0: 超過50支未經注射、未經註冊注射藥劑製品。行動中暫時有一男一女因為涉嫌非法管有未經註冊藥物和第一部毒藥被捕。衛生署說 WT1 疫苗並非本港註冊藥劑製品，任何廣告聲稱可提供有關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屬誤導並涉嫌詐騙，署方正追查源頭，已經到懷疑供應試劑的公司調查並通報海關跟進，個案可能涉及未經註冊藥劑製品非法進口香港。因應有註冊醫生及護士涉嫌向顧客提供 WT1 疫苗，個案已經轉交醫委會和護士管理局跟進。國家主席習近平結束對埃及的國事訪問，離開開羅時，埃及總統塞西夫婦到機場送行。習近平結束行程前和夫人彭麗媛在塞西夫婦陪同下參觀大埃及博物館，兩國元首夫婦聽取對博物館和古埃及歷史的介紹，並觀賞法老王座等珍貴館藏。習近平說中國和埃及同為文明古國和世界遺產大國，兩大文明跨越時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斷書寫兩國人民世代友好篇章，雙方要弘揚平等、互鑑、對話、包容的文明觀，踐行全球文明倡議，共同推動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鑑，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匯聚更多文明力量。日經平均指數報64,427點，升101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88.56美元，賣出4,389.46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8.87，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幣6.719，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週8點，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香港東北偏東大約370公里。即是北緯23.8度、東經17.4度附近，預料初時移動緩慢，稍後向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廣東東部沿岸一帶。受沙德爾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本港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維持。沙德爾已經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陸，按照現時預測路徑，沙德爾會在今日稍後向西橫過廣東東部內陸並逐漸減弱，預料沙德爾會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帶，但其減弱程度存在變數，天文台會視乎沙德爾接近珠江口時的強度、相關的強風區和珠江口的距離，以及本港風力變化，評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時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市民請繼續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1度，稍後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西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比较车多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呢段路就车多少少，咁比较。

0: 挤塞嘅就系吐露港公路啊，虽然吐露港公路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仍然好长噶。咁我再讲一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断断续续咁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九龙坑，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住大贵街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嘅交通意外需。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九龙坑，咁亦都影响埋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住大贵街啊，咁塞紧车嘅朋友咧就耐心忍耐下啦。咁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咧，较早前嘅道路事故咧都系处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啦。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咁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擎天半岛。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天光道一段慢车，车龙都系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咁另外啦，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喺定富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啦，同埋丁泰路。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晨，早晨啊，8:12啊，晨光第一线咧，先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啦，稍后咧有一两阵。

0: 骤雨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北风啦，离岸咧同埋高地啊间中吹强风啦，海有涌浪啊，展望咧明日风势较大啊，海继续有涌浪嘅，周末至到下周初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有一两阵雨啦，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依家26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啦70%啊，大家就要注意住天气嘅变化啦。
1: 贸发局热线
2: TDC Hotline，
3: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嚟，一直备受注目及支持噶，全球各个经济体都积极找住机会交流合作。各行各业以及不同地区都期望出现新机遇，香港企业可以怎样透过一带一路倡议探索更多可能性呢？香港贸发局和特区政府即将举办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得到来自香港贸发局金融及专业服务副总监李慧贤 Catherine 为我们介绍一下。 Catherine 早晨。
4: 李伯早晨啊。
3: Catherine 你好啊，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下星期三至到四就会在会展开锣啦，可唔可以同听众介绍一下今年论坛嘅规模同埋主题呢？
4: 好啊，今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踏入第十一届，过去十年呢项旗舰盛事汇聚嚟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地区嘅政府官员同商界领袖，促进咗跨地域嘅经贸交流同埋合作，深化区域嘅互联互通。今年的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将会云集近100位主要官员和商界精英担任演讲嘉宾，亦都会透过全新多元的主题专区和商贸配对活动，协助与会人士掌握市场脉搏，发掘投资和商贸合作的机会，充分发挥香港作为联系内地和世界的国际商贸平台角色。为期两日的论坛将会吸引超过60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商界领袖和专业人士出席交流，共同探讨一带一路的新机遇。
3: Catherine， 今年的论坛有什么新的元素，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呢？
4: 可以啊，今年的论坛加入了不少新的元素，当中的四大亮点包括大会首次出海专章，涵盖聚焦出海机遇和香港专业服务优

0: 亞訪問的成果特別新增了中亞專章、中亞投資項目環節和展示區內最新項目的中亞專區，促進了香港和中亞市場的交流合作。還有中東元素，論壇會繼續聚焦中東市場的新機遇，特設中東專章，亦都會透過主論壇、投資項目介紹和新增的中東專區等，協助企業掌握區內的發展趨勢和商機。大會亦都會聚焦新經濟發展，進一步促進跨區域合作。除了金融、綠色、青年、科技等主題之外，亦都會新增低空經濟和人工智能的專題分組論壇，從多個角度促進跨區域和新興產業的協同和發展，協助與會人士把握相關區域所帶來的增長機遇。
1: Catherine， 我知道過去的論壇都設有投資項目推介環節和商貿配對，今年不知道會不會都是有繼續的呢？
0: 當然有啦，大會會繼續舉辦投資項目推介的環節、一帶一路環球投資項目對接會和展覽專區，預計涵蓋超過300個投資項目，還會有超過800場一對一項目對接會。我們希望可以幫助企業精準對接潛在的合作夥伴，促成更多實務性的商貿合作。今年的投資項目介紹環節將會涵蓋基建、城市發展、創新科技以及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市場項目。展覽專區亦都會匯聚超過120家參展商，亦都會新增出海全球通專區、綠色科技專區和大學專區，令企業可以一次過接觸潛在的合作夥伴、創新成果和專業服務的支援，一站式網羅多個範疇的合作機遇，提升配對效率。
1: 唔该晒 Catherine，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论坛嘅详情，可以浏览网页3w.beltandroadsubmit.com。唔该晒 Catherine， 拜拜。
0: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好，8:21啊，同大家讲下咧，呢排好 hit 啊，就系嗰啲咧 AI 嘅长剧同埋短剧啦，咁啊。內地咧一個人工智能嘅長劇叫《後西遊記》咧就熱播啊，帶動咗咧有一啲嘅股份啊連日大升啦。咁但係咧如果用 AI 咧嚟做劇咧，好似都好有熱潮啊！記唔記得之前咧有一部叫《霍去病》啦，就係、是、呢個歷史戰爭嘅 AI 模擬劇咧，其實都上線啦，48小時咧已經吸納咗咧5億次嘅觀看。
2: 嗯，記得
1: 5億真係好誇張。如果睇一次1蚊，就已經吸金吸咗5億咯，好過做電影喎！真係有啲朋友都真係講，哇，好難拍到《少林女足》咧，先可以衝到4億票房、5億票房。哇！呢、這個 AI 生成嘅一啲。即係叫做歷史戰爭短劇，哇！咁快上線48小時啫，即係大概2日到咧，就已經有一個5億嘅觀看，都幾誇張。
2: 而家咧有啲嘅取向，甚至乎有啲民眾啦，咁啊佢哋都唔係好介意。老實講。你睇佢嗰個點擊率咧，你就知道已經有幾多人係唔介意啦。縱然你話一路睇一路，我中意就係睇真人多啲，但係其實最後都係講睇唔睇有冇睇到啫。係
1: 啊，
2: 係啦。咁你睇咗其實就係睇咗啦。係
1: 啊，
2: 咁你就即係有份去幫忙呢一樣嘢啦咁樣。咁而家有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咧，佢入邊嘅製作係可以好無限大，因為例如頭先你講呢一類嘅戰爭劇咧，呢啲戰爭劇嘅時候已經係揾咗好多可能揾咗少部分演員，但係不斷將佢 key 上去，令到佢場面好震撼。但係啲自演方法大家都知啊。但係你諗下呢個你真係寫喺 prompt 嘅喎。
1: 係啊，
2: 佢就已經可以令到你千軍萬馬出曬出嚟，
1: 血漿。都用少咗，正所谓即系飞机大炮都用少咗，唔使搭景啊。
2: 譬如咧，而家有好多嘅叫做 AI artist 出咗嚟，因为完全系冇呢一个真人嘅。咁啊，甚至乎如果冇记错，前几日嘅时候咧，有一位嘅 AI model 即系由头到冇呢个人嘅，佢更加上埋呢一啲嘅时装杂志封面。
1: 哇！
2: 咁有好多人都即系个心入边有个问号喺度。你摆佢上封面，咁佢又唔系一个真嘅人，咁其实系咪即系又代表住一个即系一个新嘅感觉出咗嚟咧？一个新的时代又来了呢，咁样系咪？咁演员何去何从呢？
1: 系
2: 咪又好似之前我哋都有讲过呢，就係话啲演员就要去一啲譬如主题公园啊，或者系咪即係匿喺横店嗰度
1: 教啲人做戏啦，
2: 唔系教啊，即係可能扮皇帝啊，或者扮大侠啊，就同啲广大市民就一齐去到娱乐佢哋，
1: 系系，即系好似主题乐园咁啦，系啊。
2: 咁会唔会演员就变成呢一个嘅
1: 咁嘅职业咧？真系唔知道。不过头先小白讲嗰个点子咧，其实大家都明白嘅，因为即系特别讲到啦，依家新呢一个咧叫《后西游记》啦，之前咪有一个叫做游戏叫《黑悟空》嘅，
2: 记得
1: 咪好 hit 嘅，哇！啲动画咧，哇！真系制作得好犀利，亦都帮到嗰个游戏生产商吸金啦，咁样好似有啲大科技都有投资落去啦。咁嚟紧咧有呢个黑钟馗啊，都系用翻咧呢个叫做神话故事啦。咁钟馗捉咩咧？即系捉妖啊嘛，系咪先？
2: 系啊。
1: 咁天师捉妖咧，钟馗捉妖，我睇咗嗰2-3分鐘 trailer 咧，我又觉得哇，好想买只 game 嚟打，即系我都好耐冇打机啦。其实，但你真系觉得。嗰啲妖怪又做到好邪恶啦，咁钟馗又好型啦，即系我哋成日由细到大钟馗嘅概念都系可能有少少肚腩仔啊，有把桃木剑啊咁样噶嘛，咁佢今次钟馗咧就真系哇大大只又型啊，跟住啲戏服咧或者啲衣着咧又好有型咁样啦，咁所以我真系觉得有市场啊，咁睇翻呢个讲翻后西游记咧，反映 AI 嘅内容咧，其实已经由实验咧走向长剧嘅商业市场，因为点解咧？其实咧，因讲紧呢个黑后西游记咧，其实已经喺湖南卫视啦，同埋咧 Mongo TV 嗰度首播嘅，即系直情系走入公仔箱入边咯，即系用咁嘅概念，大家就会更加去了解同埋明白得到。喂，系咪净系刷短视频？系咪借手机睇啊？喂，唔系，其实即系湖南卫视都有得去播，咁你又觉得都走到大众嘅面前咯？将呢啲后西游记，将啲 AI 生成嘅一啲动画电影或者动画长剧，咁啊，大家又可以观察下嚟紧，即系个趋势会系点？咁啦，暫時嗰啲打打殺殺嘢又多啲啊，就比較 hit 啲嗰啲咧，就少啲愛情小品咯。AI 嘅愛情小品可能會幾得女士心，係咪先？因為嗰完美嘅男神。 完美男神，
3: 系
1: 咯，即系你想
2: 又靓仔又关怀你咁样，
3: 身材又好，
1: 系咯，即系男士女士都系，
2: 又可以选择自己中意嗰个位男士嘅发型，系咯，我中意你边头发，实系啦，
1: 所以几有趣啊吓，大家可以观察呢个市场嘅变化啦。

0: 作品叫 How Could You。 How could you,
1: how could you?
0: 天气系靓色亏啊吓，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啊，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啊，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北风，海有涌浪啊。展望咧，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嘅。周末至到下周初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啊。

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朝早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热带风暴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沿海第三次登陆。天文台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央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南部和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今个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当局话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泽登在新闻发布会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寻日上昼基本畅通，救援人员和装备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展开搜救。在核心区域展开的多轮地毡式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日经平均指数报64,235点，跌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4.97美元，卖出4,386.1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82，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昼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70公里，即系北纬23.8度、东经117.4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出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沙德尔已经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它减弱的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

0: 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三条线过去都有车龙噶，咁包括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卫理道。另外，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就是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啦，近住彩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都系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九龙坑啦。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仍然系比较挤。西塞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住雅景花园。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入口。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界限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在海泥村。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一。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5: Hey Vien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都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本周精选，同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1: 打卡打卡，
2: 肥强，依家又唔系翻工，又或者放工时间，你打咩卡啊？
1: 唔系啊，细路姑妈，因为咧我惊部打卡机坏咗，记录唔到我翻工放工时间。
2: 肥强，你担心下办公室嘅文仪器材失灵，又或者系其他嘅设施损毁，造成意外伤到同事仲好啦。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办公室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3: 办公环境莫轻视，照明助之要注意。我系 Jelly Wong。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任务啦，可能有啲朋友就已经做紧噶啦，就系、是、换季之前衣柜断舍离，系、嗯、时候执下你嘅衣柜啦。不过 Yana 咧就冇咁做嘅。
3: 点解你觉得系换季嘅 Yana？ 我想问下你先吓。
2: 会唔系个任务系咁写？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即我以为你觉得咧呢两日咧，其实系有少少秋意啊。
2: 我系觉得噶、啊，
3: 我觉得有少少秋意。
2: 但系秋立秋都完过咗啦嘛，
4: 过好耐添啦，立秋
2: 系啊，所以系真系换季噶啦。
3: 但
2: 系
3: 香港，但香港系好难冻到啊！依家你明唔明？
2: 我知
3: 一年冻到两三个月咋，所以嗰个换季咧冇以前换得咁频密。我唔知两位拍档觉得点样
4: 咧？一年咧。中到兩三日咋？咩兩三個月？
3: 有嘅兩三個月嘅，即係十零度算凍噶啦。喺我嘅見解入邊，
4: 真係凍，即係出埋咩寒冷天氣警告嗰啲。其實而家有幾多日啊？
2: 越嚟越少啦，
3: 係咪？不過間唔時執下衣櫃都係啱嘅。
2: 同埋要斷捨離係一個好嘅方法。
4: 要斷捨離嘅。咁經常去執衣櫃嘅時候咧，有一句説話好容易喺個腦海入邊出現。呢件衫我好快就會啱著。
2: 咦咁似我嘅，我都系呢件衫瘦啲我就着到噶啦，点知
4: 就继续挤咗喺度啦咁样。我自己咧其实亦都有一个执衣柜嘅习惯，系真嘅。咁执衣柜嘅时候，我本身我系冇分一年四季到底系着咩衫嘅。咁最主要咧都系夏季嘅衣服啦。咁冬季嘅衣服其实真系寥寥可数啊。好老实讲一句，我自己喺准备衣服上面咧。亦都屋企有嗰啲就係叫做咩 tag 嗰啲又熱嗰啲咧，咁有其實有一兩件嗰啲咧，
3: 上年冇喐過，
4: 你已經係可以打橫行嘅。意思即係話其實你入面已經係保暖咗，你出面就算著翻校嘅短袖衫咧，其實以香港温度嚟講，我自己我本人就足夠啦已經。咁所以你話我可能真係好怕凍嘅，我需要有大褸有頸巾嘅，咁你可以將佢咧就擺一個小嘅空間去到儲存佢、或者你真係好多衫嘅，咁你咪真係要執衣櫃啦。我自己就唔係。分咗佢春夏秋冬嘅，因為一個衣櫃其實都已經可以執曬入邊我啲衫，包括啲西裝褸啊、褲啊咁嗰啲擺曬入去嘅。咁所以咧，我真係要諗一樣嘢就係頭先 Yana 講咗個重點，就係斷捨離。咁斷捨離就話呢一件衫就仲啱唔啱著咧？嗰件衫咧仲會唔會望出嚟太舊咧？咁樣咁我亦都一路平衡就係、是、除咗啱唔啱斷捨離之外，就係平衡嗰個環保。我自己喺執衣櫃都會諗呢一樣嘢嘅，會唔會如果抌咗佢好浪費啊咁樣？咁都係用呢啲方法咧，去到处理嗰个衣柜，但系都希望个衣柜就唔好太多衫，
2: 系
4: 啊，好容易咧就会执到好闷嘅，成日要警惕住自己咯。我家 姐有一个几好嘅方法咧，我 buy 噶，佢、就系成日同自己讲，只要我买一件衫，入边个衣柜一定要离开一件。一定要抌一件，系 啊，一定要放弃一件。
2: 咁佢好舍得喎、啊，
4: 系啦、啊，因为佢可能佢即系人又开始大咧，佢就更加会明白就系有啲嘢足够。

0: 個定位就好重要。
1: 係、
0: 啊、就唔係淨係攞要好多啊，春天要、夏天要、冬天要、夏秋天要、要幾多幾多。
2: 都係嘅、我覺得隨年漸長係喺個選購衣物嗰度係有分別嘅、
0: 啊。
2: 譬如我自己都有六七年冇買羽絨啊，即係都係
0: 冇啦，係真係冇啦，
1: 永遠都係有啦嘛。
2: 唔好講永遠啦，呢六至到七年就係、是。都系着住嗰一件咯，就算去到北京或者即系去啲冻啲嘅地方，你都系足够啊，即系够暖咯。同埋，我觉得羽绒真系唔需要有好多件，同埋依家又冇乜追嗰啲潮流咧喺羽绒方面，咁、所以就呢啲都想同自己讲翻啊，都 OK 喎。其实我就分两格嘅啫，夏天衫同埋冬天衫。咁、冬天衫就系真系冻嗰几日，咪攞啲大褛啊，攞啲厚嘅嘢出嚟顶住咯。跟住到好明显三四月咧已经好热噶啦，香港。其实三四月你就即刻将啲大褛咧就可能有机会就干洗下啦。如果真系冇乜问题嘅，你咪折翻佢或者挂翻佢咯。咁样系反而夏天咧，我觉得男仔啲 T 同埋波衫咧系比较多啲嘅。
0: 系
2: 你洗完之后咧，你要折翻咧，其实系一个工种啦。咁同埋依家嗰啲波衫同埋嗰啲 T 咧，冇以前咁襟着嘅，即系洗两洗又歪啊，跟住白色 T 又会变黄啊，系渣咗嘅。唔知点解，我感觉啲物料成件事啊咁样。咁所以即系讲到断舍离或者执衣柜，就有呢啲有阵时要筛选咯。
0: 喂，如果执衣柜嘅话咧，有好多大褛咧，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唔错嘅方法咧，大家可以参考。例如抽真空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
1: 压缩袋呢、這个我都用紧嘅，
0: 就 free 一声，跟住咧，原本好厚嘅，变到好细嚿。
1: 系啊，我觉得好嘅位咧，一嚟可以悭翻个空间，二嚟咧你啲衫咧会冇味噶、我以前就系冇用压缩袋啦，我会用一个嘅。储物箱啦，将啲冬天嘅衫一大袋咁样，跟住拉链拉翻，系啦，咁我就摆床下底咯。点知隔咗好多个月啦，夏天完咗之后要着佢，拎出嚟系真系每一件都会有少少嘅噏味。
0: 系啊，
1: 系反而你用同埋有尘添啊，
0: 有尘。我细个如果收落床下底嗰啲衫咧，就会妈妈就会摆嗰啲樟脑丸入去嘅。咁但系佢系冇嗰啲冇噏味，
2: 但
0: 系
2: 有樟脑
0: 丸，好大咁樟脑丸味，
2: 系啊。
0: 我就穿住嗰件衫嚟校啦，咁讲，我成日走到樟脑咯，个人
2: 咁样系啊。咁咧，嗰啲樟脑味点去除呢？因为我细个有件褛咧，都系咁样啊。你咧可以嘅话快咧，就用风筒吹啦。其实咧，你有啲褛如果晒到太阳咧，晒一日啦，真系要。咁你就搞得掂。
0: 我咪
2: 都系难搞。
0: 我就用咗个方法，就系穿住佢，跟住喺下低吹风咯，落、街吹，
1: 晒下佢咯。
2: 我记得嗰阵时啲校褛真系有。一换季啦，就会全个班房都有种樟脑丸味。
0: 因为
2: 唔系一两个同学噶，你有十个同学都系有嗰阵味噶啦。即系所以呢个都系一个成长嘅气味嘅回忆啊！突然间讲起咧，都闻到个阵
0: 味。挂住樟脑味嚟噶，你系嘛？
1: 唔挂住啊！谂起我就知系咩味。不过依家少咗噶啦，反而会用香袋、香包去味咯。即
0: 系
1: 樟脑好似真系少咗好多用。以前妈妈就有啲木噶嘛，有啲又白色嘅谂，真系好多。个柜入面，同埋我觉得物咧有时候都要断舍离啊，因为着住系有窿，同埋唔知点解洗下洗下咧，即系打波噶嘛。
2: 系，我都几估唔到你啲物会有窿，可能真系打波。
1: 系啊，因为尤其系羽毛球咧，我哋要用即系脚嘅力咧，要刹停嗰啲咧，容易啲有窿嘅。
2: 我哋都系嘅，即系我哋旧时踢波啲波物咧，都系容易有窿嘅，都可能诶踢波方面，尤其啲脚趾头啊，即系特别容易咯。咁样系啊，咁要换啦。如果唔系你去人哋屋企作客嘅时候 house warming 咁你只物咧就穿窿。
1: 即刻除咗。
0: 如果 Yellow 成日打羽毛球嘅话，其实推介你某一种嘅物咧，佢专系 for 呢一类型嘅运动嘅。
1: 咩物？
0: 咁佢做咗譬如鞋踭脚踭或者脚趾，甚至乎嗰啲位，佢会加厚咗嘅，部分嘅位置会加厚咗。
1: 我有见过。
0: 咁嗰啲其实系着得几舒服，即系你杀波都会觉得自己劲咗咁样。
1: 几好。
2: 有啲叫做压力物啦，即系跑步嗰啲朋友又或者做运动啲朋友又多啲用呢啲。運動科學嘢啊，有機會幫得到手。總之咧，今日咧有時間就抽個，
1: 我都有少少再分享個方法嘅。咁執衣櫃嘅時候咧，你就睇下你啲衫分咗類先啦。咁睇下，首先就係係咪可以捐啦？如果係完整嘅都幾靚嘅，咁就可以二手捐俾啲社區中心啦，或者救世軍等等啦，佢有一個環保嘅作用。同埋件衫咧有價值啊嘛，可以俾人再去使用啦。咁但係如果你發現咧都有窿啊，或者好殘啊，顏色又舊舊地 嚟捐出去未必有人要嘅，咁、
0: 啊、
1: 就可以用嚟抹下屋企，即系当一块布啦、啊啊啊。我就会用嚟抹地下，或者抹下啲唔同嘅家具嘅，都系一个好方法。
0: 啊、
1: 第三个啦，再有趣啲嘅，你可以同你啲朋友仔进行一个嘅衣物交换拍。

0: 排队，当然你要揀啲好啲㗎啦，唔好揀有窿味㗎。
1: 我有一年个圣诞节呢，就係同啲行山朋友搞咗一个 party 呢，就係喺屋企搵一样新嘅嘢，然后大家就将呢样新嘅但你冇用过嘅，就大家一齐去到交换礼物，就交换咗佢咁样。係呀、
0: 但你唔用㗎嘛，已经。
1: 唔用㗎啦。
0: 想俾出去。
1: 係呀，想俾出去嘅。
0: 咁就真係断舍离嘅好方法囉。咁大家衫啦都可以试下啦。
2: 係啦，衫呢都系一个好嘅方法。

0: 早晨8:54，带嚟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番薯有高质嘅纤维，可以整成糖水、炸薯条、焗番薯，甚至系番薯粥。你谂到嘅，基本上佢都可以做到。不过你以为好传统嘅煨番薯，其实得400多年历史噶咋？如果穿越翻去古代，你话想食番薯，人哋会问你究竟系乜嘢嚟噶？想知番薯点样由美洲漂洋过海嚟到中国？转头 Yana 话你知。之前我哋讲过番茄啦，番茄我就知道咧系由西方传过嚟嘅。
0: 系啊，
1: 番薯我真系从来都冇谂过，都唔系我哋中国嘅。
2: 话晒有个番字，都系。

0: 来老嘢啊，系嘛？
1: 系，但系。即由细到大都觉得番薯是好似我哋中国人一个好基本嘅食材啦，即由细又食到大啦，我就以为一定系中国噶啦，我都冇谂到番字啊，真系唔系噶。
0: 我都感觉到番薯咧，感觉啫，都系属于中国嘅，即系一个传统食材啦。
1: 系啊，
0: 同埋难听讲，我想讲系我哋嘅物种开发添，仲以为
1: 拯救咗我哋好多人嘅，
0: 点不知唔系系嘛？
1: 系啊，喺西方传过嚟噶。
2: 哦，由细食到大，你就系见，譬如有啲位咧去卖呢个煨番薯嘛。
1: 系啊，
2: 你都冇谂到原来，原来佢系内佬嘢嚟噶咁样。
1: 原来个名真系有原因噶。
2: 系咯，
1: 所以基本上咧有番字嘅咧，应该都唔系我哋呢度，即都系西方传过
2: 嚟。但系我细个咧，其实就唔系话好识得分咧，就系番薯。薯仔咁样嘅，系啦，咁有阵时就会谂啦，啊，系咪因为佢有薯字，所以佢又系嚟自内佬货，所以就叫番薯咁样咧？
1: 咁你都 make sense 啊？
2: 系嘛？而家谂下谂下，
1: 咦？但系薯仔好似都唔系，都唔系中国有
0: 马铃薯，马铃薯
1: 呢个我下集又可以搵下资料睇下。
0: 马铃薯同番薯有两种嘢啦，大家食嘅时候你容易啲去辨识就系、是，即系番薯就系你喺街边见到有煨番薯嗰啲糖心啊、紫心啊、黄色啊嗰啲就系番薯啦，番薯糖水嗰啲啦，咁啊。马铃薯就系薯条嗰啲啦，系啊，咁佢界定可能就会相对合宜啲。不过
2: 而家番薯都有做薯片，番薯
0: 有啊有
1: 啊，薯条都有啊，
0: 番薯条
2: 都几好食。
0: 仲要同你讲咧，而家番薯条咧又话营养价值又话高啲啊，嗰啲 friend 啦，
1: 可以食多啲。
0: 即系嗱，听咁听啦，你哋要问翻咪咪先知啦。咁嗱，即系不过究竟喺边度传过嚟嘅咧 ，Yan 啊吓？
1: 好，咁原来咧番薯嘅老家啦系喺美洲嘅，而佢原产地咧主要系集中喺美洲中部的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一带，
2: 辣椒差不多又是
1: 没错。那怎样发现？其实又是多得哥伦布，因为他发现新大陆，想着发现胡椒，发现辣椒，再发现番薯，一起过带回他屋企。
0: 根据你上个礼拜的说法，哥伦布行错路，所以才发现新大陆。所以在发现新大陆之前，他是行错路。
2: 其实我都喜欢了哥伦布这个人，现在即虽然他是外国人，但如果他不是这样错着的话，
0: 我们没那么多东西吃。
2: 都冇咁多美食啊！我又咁中意食辣椒，
1: 佢系开拓者嚟噶，所以吓，
0: 唔系佢系先锋咯。我深信冇哥伦布都会开拓到一啲国际商贸嘅航线嘅，可能迟多100年啫。我估系咁估啦。
1: 就第二个再后啲嘅时间
0: 系啦。
1: 咁佢就发现咗新大陆之后咧，将番薯咧首先带翻去欧洲先嘅，咁又系啦，慢慢会传去东南亚。咁佢同辣椒番茄一样啦，都系大航海时代嘅产物嚟嘅。咁究竟喺乜嘢时间咧去到中国咧？主要咧有两个嘅讲法，同埋两个嘅人物我哋要认识。一个咧就系广东嗰边嘅人叫陈益，另外一个咧就系福建人叫陈振龙。咁啊，讲咗陈益先啦。陈益就大概系1580年代到啦，佢系东莞人嚟嘅，佢就将番薯咧，佢去咗越南。就將番薯由越南偷偷運翻落去中國，係偷運嘅，因為嗰陣時又係越南啲番薯咧唔可以去出口，咁、
2: 哦、
1: 你冇得拎走，咁你唯有諗方法帶走佢，啊、就用咗自己嘅方。
2: 佢自己都認錯，以為薯仔啊，
1: 唔知咧。
0: 同埋中越有邊界噶嘛，即係嗰個邊界係都係接軌噶嘛，有啲地方、即係中國同埋即係越南咁樣啦。咁不過嗰、那個年代啲農產品咧，全部當黃金咁樣。
2: 不過嗰個年代嘅版圖又同而家有啲唔同嘅，
1: 有啲唔同噶咯，真係。不過點都好啦，佢就係有記錄啦，文獻入面最早記錄佢係帶番薯入中國嘅人。好啦，到第二個人啦，佢就再出名啲，因為佢嘅故事咧就再 juicy 啲嘅。去到1593年度啦，佢係呂宋一帶，即係菲律賓嗰邊啦，佢係從商嘅。去到之後咧，發現好多番薯，啲人咧都成日食番薯，咁我就問番薯喺邊度嚟㗎？咁啊知道啊，歐洲傳過嚟嘅。佢又食完之後覺得哇幾正喎，好味之餘咧好飽。
2: 嗯。
1: 咁我谂，点解我哋中国冇呢样嘢噶？好嘢嚟噶，又谂方法点样可以带翻屋企？咁啱嗰度咧，又系唔可以将番薯呢一个苗啦，出口嘅。佢就諗咗計仔啦，佢將樹藤即係番薯苗，我諗係編入去佢嘅纜繩入面，即係佢將條
2: 叻仔係
1: 啦，編落繩入面帶上船，咁啲人就唔覺得係一個嘅植物啦，咁啊偷偷地咧就拎咗翻去啦，咁就成為咗我哋依家成日食嘅番薯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朝早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内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后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制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说，欧盟正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两名涉及袭击的疑犯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俄罗斯外交部否认指控，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日经平均指数报64,256点，跌69点。港金报41,040元，升6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47美元，卖出4,388.56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九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23.9度、东经117.3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发道咧又坏车阻路，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噶，车龙咧去到茶果岭道，近住茶果岭天后庙。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发道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茶果岭道，近住茶果岭天后庙。而另外，大埔丁角路和沿线路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一带咧比较挤塞。咁就系大埔丁角路同埋沿线路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挤塞。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咁仲有之前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咁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排到伊利沙伯医院。咁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香港恒生大学。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江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

0: 都较为多车噶，龙尾排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电话机楼。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跟住元洲仔一段多车，龙尾咧就排到去康乐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2: 一起翻学。
6: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2: 逢星期一至五
6: 早上六点到十点，
2: 晨光第一线。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七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八月嘅私人市场新增职位咧增长放慢啊，美国国债孳息率咧由高位回落啦。之前咧美股三大指数都做好，道指有得升，升295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35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18点啊，港股 ADR 咧有得升啦，今日升230点啊，希望今日港股咧可以高开高走啊，做翻啲好嘅势头出嚟啊，出翻啲洋烛嚟睇下。看看得不得啦，好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小白。
2: 1872388,1872388, 是什么电话号码呢，就是晨光 Morning Call 啦。今天9月3号啦，9月之星啦，或者你在9月份的时候发现呢，同太太都已经行咗20年啦，15年啦，
1: 50年啦，结婚旺季开始嚟啦吓，
2: 系啊，咁啊秋天啦，咁啊所以结婚咧又可以就靓仔啲，又唔使出晒大汗啦，所以都系结婚旺季嚟嘅。
1: 系
2: 会唔会就系咁啱同另一半嘅一个结婚周年纪念咧？都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1872388，分享下你一啲开心嘅事情啊！
0: 同你
1: 讲
0: 健康。
1: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第一线咧，阿欧咧攞个足球出去踢下先，立即咧请嚟啊！我哋运动环节啦，有新星斑马喺港超联入边啦，沙田至尊嘅老板王至尊先生 Jim 啊喺度 ，Jim 早晨，
3: 早晨，早晨，
1: 系啦，咁啊，神操万年，你都有份操，我知道吓。系嘛？依家神操系点样玩法嘅？讲个训练模式嚟先。嗱，好多朋友咧都话：，喂，阿 Jim 老板波嚟嘅，唔使落场操。我话俾你听，我约呢个访问咧，约咗几个礼拜，因为咧，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就朝头早嘛，咁要夹到咧 Jim 咧嗰日唔需要有早课嘅，咁要做中午课或者黄昏课嘅，咁你先上得到嚟，系真事啊呢、這个，呢、這个系真事啊，好好
3: 黑晒都
1: 系啊。咁啊，讲下个训练模式同埋你自己落到场操个感觉系点啦。
3: 其实就朝头早9:30就要去到球场准备啦，咁9:30就开始练啦，咁通常练到11点或者11:30左右，然后之后就有啲康复嘅即系 recovery 嘅 session 咁样啦。咁其实对我嚟讲系一个点讲咧？第二个礼拜已经希望原地退休嘅一个情况嚟嘅，因为一嚟真系好攰，二嚟。我即系好多，我练完之后我都仲要继续做我自己本身工作上嘅嘢、球会嘅嘢等等嘅事，咁所以系咯，即系 so far 呢个职业球员嘅体会系

0: 極度痛苦，同埋極度想放棄，係啦。咁但係會希望可以堅持落去啦，就係我咁講。
1: 你一定得嘅，其實你都真係好喜歡踢波嘅。講真，即係我都好 appreciate， 即係唔止係你啦，即係港超聯咁多位班主老闆，其實喺香港搞波，大家都知道係艱難㗎啦。咁艱難都搞，就係一股初心同埋熱誠咯。我估呢兩樣嘢就基本上個老闆都係咁樣㗎啦。
0: 係係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咯，即係而家其實各行各業都話艱難㗎啦。講真，即係咁對我嚟講，其實都係一個你都係要繼續嘗試、繼續去努力嘅一件事咁樣咯。咁但係。系咯，即系你做你自己喜欢嘅事系一件快乐嘅事咯，做紧嘅嘢系一件好耐冇人做过嘅事，咁所以更加兴奋咯呢一刻系咯。
1: 郭 Sir 啦，依家个总教练系沟通到嘛吓？
0: 郭 Sir 冇问题啊，因为其实本身我个人都唔系嗰啲会干涉教练出人或者战术嘅人嚟嘅，咁因为我觉得专业嘅嘢要留翻俾专业嘅人做，咁所以苏花同郭 Sir 沟通都系。清晰嘅，咁亦都有几位我同我一齐踢咗好多年嘅大哥喺度啦，林家伟啦，陈文辉啦，咁阿 Brandon 啦，咁佢哋其实都喺即系我哋唔系一个我同郭 Sir 之间关系，系一个大家成个教练团嘅关系咁样样，咁所以 so far 都 OK 嘅，我觉得沟通上面。
1: 家伟就当年我记得喺球场一楼六定一楼七嗰个真系好经典，即系嗰阵时觉得。哇，咁劲啊！真系足球小将咁样，林家伟讲紧，即系所以有阵时候我好喜欢就系有呢种咁嘅放味咯。咁当然好睇媒体讲噶咋，我都其他媒体话有啲新嘅球员加盟啊嘛，系咪啊？系啊，系讲得未噶，老板而家
0: 讲晒噶啦，
1: 讲晒噶啦，系嘛？
0: 出晒大名单噶啦。
1: 系啊，咁你又讲下啦，即系透过大电波又同我哋讲下啊，签呢啲球员个原因系乜嘢啊？你觉得点样为到球队可以发挥到一个功效啊？或者即系记得上一集你有讲啊，唔好期待你哋一嚟就喺上半版。咁当然呢个我觉得系谦虚咗啫，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你哋嘅球队都有球队嘅定位，即系每队波都有唔同。即系依家世界足坛好中意踢防反咁先算，咁防反系咪你嘅主要咧？定系前场逼抢咧？定还是四四二三咧？定还是好似英超个个唔识教嘅领队都会三中坚？咁究竟个内容系咩咧？喂，我想听下你讲呢啲。其实你讲呢啲应该好听咧 ，Jim。
0: 系啦，即系头先你最后讲嘅，即系嗰个，即系我首先唔评论英超教练识唔识球啦。但我哋嘅战术系三中坚嚟嘅，系因为郭 Sir 个体系系一个三中坚，
1: 即系唔系觉得三中坚一定 work， 一定唔 work， 一定系因材施教嘅呢件事系。
0: 同意啊，咁好似我自己外队曼联咁样，当年请咗阿摩廉嚟，咁佢都系踢三中坚嘅。咁佢喺葡超，即系佢葡超踢大斯布廷嘅时候，佢踢三中坚嗰、那个。我所谓嘅三四三转四五四一或者三四三转三三，即系三五二。其实佢嗰、那个、那个体系其实就系进攻嘅时候点样样企，防守嘅时候点样塞翻落去，点样做到个mid block、low block 点样摆。咁喺葡萄牙呢个联赛水平嚟讲，阿摩连系。用得非常之好呢個陣容，咁但係佢上到英超，大家都知道發生咩事啦，咁我都唔使講咁多啦，咁樣，咁所以阿郭 Sir 嘅理念係用三中堅，咁所以 that's why 我哋究竟會踢成點，我呢刻我都唔敢亂講，咁但係 so far 我哋練波都係圍繞住呢個佢嘅 philosophy 去踢咁樣樣，咁我哋其實揾嘅外援有好多都係要根據翻佢想踢嘅呢啲戰術去簽一啲球員，譬如話。左中堅係咪一個左腳球員啊？跟住嗰兩隻 wing back 可唔係可以有能力塞到入去啊？然後前鋒喺前面有冇辦法 hold 到個波啊？咁呢啲中場防中嗰兩個，大家如果睇曼聯都知道，卡斯米魯喺阿摩連嘅系統度有幾痛苦啦、啊。咁、所以變成嗰兩個防中其實都係好需要機動力啊。咁、所以我哋其實揾球員，特別係外援球員，因為都係圍繞住呢一個 concept 去揾咁樣。咁暫時即係當年即係訪問有講過揾 T2 J2 水平嘅球員啦，咁而家好多人喺度即係口碑又話揾 T2 J2 咁樣。我睇嗰件事其實好寬容嘅，因為講真句，我自己喺娛樂圈都咁多年啦，都十幾年啦，係咪？即、就、係、是、我 mainly 都係歐陽啦，即、就、係、是、歐美歌手多啦。咁但係韓國你又有掂過，中國歌手又有，香港歌手又有，即係其實呢個世界。 你可以一嚟

0: 可以话佢有好多 hate speech 出来，所谓，但系 same time 又系真系有好多嘢系即系吹咗出嚟，又唔 deliver 咁样嘅，咁即系有呢啲人嘅，咁所以我又唔会俾佢影响太多嘅，即系我觉得做好自己咪得咯。
1: 系啊，我觉得用成绩说话啦，
0: 系啊，咁我即系譬如我哋签咗 James 啦，咁 James Scott 就系一个喺后城啊，同埋苏格超级联赛踢过波，喂，咁讲真的。

0: Arthur 係今次 press con 我比較 surprise， 佢冇被 pick up 太多嘅一個人嚟嘅。
1: 嗯，
0: 但其實佢喺格魯吉亞同芬蘭都係踢頂級聯賽。
1: 嗯，
0: 咁呢個球員其實個能力都非常之強。
1: 嗯，
0: 咁當然啲人會話安沙朋友安沙介紹，其實唔係咯，即係其實我哋係一早已經簽咗佢，跟住咁啱先知道原來佢同安沙以前好細個嗰陣時候係一齊踢波咁樣。
1: 係，
0: 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咯，即係呢啲嘢
1: 謠言係止於智者，同埋都係㗎。你其實睇頭嗰三四輪，你就啲畫風又唔同，啲評論又唔同㗎啦。
0: 係啊，
1: 即係講真，你都踢咗好多年波，個球員落到場，識跑唔識跑，識踢唔識踢，用力踢同唔用力踢。直接嘅，其實足球係好純粹嘅啫。
0: 所以即係聽呢啲嘢嘅時候，你咪要 filter 下咯。即係好似我開季嗰陣時候，即係上季開季嗰陣時候，成日俾人鬧我老細足球嘅。咁啊，
1: 唔係咁，因為你入波多啫。我淨係覺得嗱，即傾偈咁傾啊，朋友。咁你唔入咁多波咧，就啲人冇咁多覺得係啊。即係因為我哋有時踢波，即係係咪喂到埋咁場波佢冇睇嘛？係咪喂到埋門口？即係一定係扭我扭過七個人㗎啦。跟住喺門口你射空籠嘅嗰十二球嘅入球係咪 James？ 即係佢冇睇，佢就用個結果論去推演啫嘛。
0: For sure， 但係甲組聯賽係一個唔係。有
1: 系咯，
0: 即系唔系你去踢 friendly 行入去任位啊入到波嚟
1: ？Exactly， 系啊。
0: 咁所以到今年升咗超联啦，咁开始啲人又有一堆唔识我嘅出嚟喺度闹咁嘅时候，其实你都见到开始好多人都会出嚟帮你去 defend， 话俾你听，喂呢、這个老细十几球，你以为咁易咩咁样？咁所以你明唔明？即系我觉得成件事就系咁简单，就系、是、你俾人闹系一件好事嚟嘅。你去澄清，即系你澄清系冇用嘅，但你用行动去证明到自己咧，就系、是、最大嘅 marketing。咁所以对我嚟讲，到呢一刻，喂，讲真，我落翻去踢，我开心好多啦。讲真，即系你估个个都好中意，只系做九点钟去练波，练到十一点几咁样，日日同你咁样搞咩？系咪先？咁但系我个 whole point 就系话，即系其实呢个故事就系同大家讲嘅，就系话。做人就是要努力证明自己，呢、這个唔系净系对我，对我啲球员嚟讲都系，即系好似沙维咁，早上个礼拜做咗个访问，佢都系俾人闹嘅，即系话哇，你成日输波咁，你有乜资格讲呢啲咁嘅嘢？咁但系当你点解佢队队波都系副队长队长嘅原因，就系佢个 mentality 就系话俾你听，我点俾人闹都好，我都继续做好我自己嘅事。
1: 你唔止做好啦，你做得突咗添啦，嗱。即系全方位，足即系成队波嘢都关事。我见前排宣传埋队波，你中间都仲要做埋个司仪，同阿 Candy 啊，同阿搞去倾埋偈，系咪先？
0: 系，
1: 即系面足前中后路，你都要包抄咯，系咪先？
0: 系咁呢啲，我觉得呢啲即系点讲咧，都系 commitment 咯，对件事系咯。咁但系我哋而家仲有好多嘢都未成，即系未做好嘅。咁我哋港超首先要企稳阵脚先，咁要踢到一个属于我哋嘅。即系足球咯，
1: 系咁啊，一步一步嚟啦，我觉得即系摸住石头过河啦，系沙田至尊嘅足球啊吓，又有我哋嘅新嘅地区足球。今日咧多谢 James 上到嚟晨光第一线 ，thank you，
0: 多谢你，多谢大家。

0: 你知唔知道全港唯一圆筒形设计嘅公屋喺边？就系喺丽德村。呢条村位于大坑半山，望出去就见到维港嘅靓景，仲要同虎豹别墅做邻居。好多电影 MV 啦，都特登嚟到呢度取景，连荷里活电影《攻壳机动队》都喺度拍过。究竟呢条村有啲咩特别呢？今集就同你讲清楚啦。丽德村呢个名其实是为咗表扬一个人乌丽德。他是香港的建筑师和前公务师，由1953年开始在房协做委员，对香港的房屋发展有很大的贡献，所以后人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条村。乌丽德最出名的主张就是每一个单位都要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这个理念之后还被人叫做乌丽德原则。为什么他这么坚持？因为二战的时候他做过俘虏，经历过几十人共用厕所的岁月，深深体会到最基本的居住尊严有几咁重要。而这份的坚持就变成了整个香港公屋的设计方向。丽德村是在1975至76年落成，由房协发展，全村有八座的大厦。其中丽杰楼和德全楼这四座采用了圆筒形的设计。中间中空由地下望上去会见到一大片的圆形天空。这个设计咁前卫，除了靓之外还有很多实际的用途，譬如是通风好、防潮、走廊有自然光，而且圆形设计令到更多单位可以望到维港的景色。而另一个特别的位置是它的楼梯间是用了三角形去设计，配埋圆柱的外形形成强烈的对比。同埋当年的单位浴室竟然有浴缸添。在70年代的廉租屋来讲已经是最高标准了。所以丽德村刚刚落成的时候有一个很得意的纪录，就是这么多年屋村入面是租金最贵的一个。丽德村由1975年落成到现在已经超过40年的历史了。它是香港公共房屋发展史上的一个传奇。它不单止一条的屋村，更加是一个建筑艺术品。如果你未睇过嘅话咧，都可以去睇一睇丽德村嘅外形，真系非常之特别噶。虽然丽德村暂时都未有重建嘅计划，但随住楼龄渐高，未来发展系点都依然系未知之数。有机会嘅话，不妨去行一转，亲眼睇下呢一个全港唯一嘅圆筒型公屋啦。咁就到呢一度，下次再带大家去睇另外一个嘅经典屋村，我哋不妨听多样嘢傍下身。我系 Yana 余欣娜。
1: 好 ，Yana 继续呼吁电话。
0: 冇错啊，1872388，1872388。如果有九月之星啦，或者有任何嘅纪念日嘅话，想同我哋倾偈都可以打上嚟倾下噶。
1: 嗯，甚或乎有啲开学嘅鼓励啦，即系因为啱啱阿仔阿女今年考 DSE， 希望佢今一年咧努力发奋，加油啊，可以咧考好个公开试，佢跟住咧就入大学系啦。咁啊，但系入大学之余就啲 OCam 又检点啲啊，啲大学生呢段时间见到你。曳啊
0: ！OCam 都系一个回忆嚟噶，我想讲
1: 玩得太狂啊，玩得太狂啊！我觉得要系时候收敛少少，年少系轻狂啊，但系即真系守规合法地玩啊，唔该咁多啊！
0: 太大咗啊！
1: 太大唔系一件好事啊！好，1872388，1872388，如果咧你都有啲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嘅，打个电话嚟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
2: 晨光追踪31。
3: 星期四嘅追踪31啦，梗系邀请阿畅先啦。阿畅喺咪度啊？
4: 喺度喺度。早晨小伴，早晨各位。
3: 星期四晚上9:20嘅时间咧，我等咗好耐啦。国宝时刻有啲乜嘢靓嘅国宝啊？等我一齐开下眼界先。
4: 嗱，今集国宝时刻介绍嗰件国宝咧，叫做玉中王。咁系乜嘢意思咧？
3: 听个名都劲，
4: 劲啊，真系劲。咁啊，玉中王系玉做噶啦。咁咩叫中咧？中咧就系古时啊祭祀嘅一件礼器。好似筒形不筒咁嘅形状嘅，咁外形咧系方形嘅，里边个圈咧系圆形嘅，外圆内方就系古时咧，即系嗰啲人觉得个世界个天地系咁样噶嘛，即系外方内圆啊嘛，咁嗱佢呢件点样叫玉中王啊？王喎、啊，点解咧？系因为咧，喂佢真系最大细啊，佢系咧出土自呢、這个。良渚文化嘅一件最核心嘅玉器代表，係而家咧呢個浙江省博物館嘅鎮館之寶。因為佢係即係喺良渚文化裏面咧，良渚玉鐘啊，發現出土咗好多呢啲玉鐘嘅。佢係體型重量最大， 質量最高，亦都係雕刻最精美嗰一件，咁所以佢叫做玉中王。嗱，佢已經咧被中國列入咗中國咧第一批咧唔俾運出境嘅文物噶咯。
3: 嗯，
4: 即係佢真係只能夠你要睇咧，一係去我頭先所講嘅浙江省博物館，一係咧就睇我哋嘅國寶時刻啦。嗱、
3: 嗯，
4: 呢件玉中王咧點解咁勁咧？佢最勁嘅地方就係佢嘅雕刻好細緻啊！佢有幾細緻咧？佢喺一毫米嘅闊度裏面咧，可以刻出四至五條嘅細線喎、
3: 哦。唔係啊嘛，呢咪係咪納米技術嚟㗎？
4: 嗱，我講緊係幾耐啊？梁轉文化頭先我講，
3: 係咯，
4: 佢做呢件嘢係幾耐咧？公元前3300年至到2300年，公元前喎、哦，講緊即係講緊係四五千年前嘅事。當時咧係新石器時代，咩概念咧？係冇金屬嘅，
3: 係
4: 冇金屬嘅工具，冇金屬嘅工具，佢哋冇雕刻刀嘅喎，佢哋點樣可以喺一毫米嘅闊度裏面刻出四至五條嘅釉線？
3: 係咯，
4: 好靚嘅喎，好靚嘅喎，
3: 係咪功夫片係大理段氏一陽指係嘛？
4: 佢仲要系唔系就咁一条直线嚟嘅？佢系一啲动物啊、人嘅样啊嘅一啲微雕嚟嘅。嗱，如果大家想开下眼界、叹为观止嘅话咧，今晚9:20一齐留意国宝时刻啊！
3: 梗系一齐开眼界啦。好，另外9:30嘅时间咧，铿锵集嘅议题系啲咩咧？
4: 嗱，今集同大家讲系 AI 啊。就大家都知道 AI 係我哋近年咧，即係好重要嘅一個發明啦，即係好運用到喺我哋各行各業。咁但係 AI 因為正運用喺各行各業，佢反轉咗職場。今集鏗鏘集叫做 AI 反轉職場，講緊係咩咧？好多朋友都擔心啦，哇！人工智能咧，即係又快又平，平靚正。哇！佢取代咗好多我哋嘅人手喎、哦，嗱係嘅，就係一方面佢取代人手，但另一方面咧衍生咗好多新嘅就業職位啊。咁啊，話說咧，即係全球啊有個統計就話，超過六成嘅受訪企業咧，佢哋預計未來3年因為引入咗人工智能呢、這個 AI 咧，就會請少咗好多初級嘅人員。咁、
3: 嗯、
4: 但另一方面咧，因為 AI 真係好方便啦，就會令到好多一人企業就誕生，即係話啊。小白你一個人或者我阿唱一個人就可以開間公司啦，因為 AI 可以幫我嚟取代好多員工㗎嘛。嗱，咁、
3: 啊、
4: 所以呢個有危亦有機呢，就喺呢個就業市場呢就出現咗啦。咁今晚鏗鏘集呢就會同大家呢了解一下，即係各行各業嘅人才點樣轉變。嗱、啊、有一個例子嘅，譬如演藝界為例，咁、
3: 嗯、
4: AI 生成呢，或者係而家呢好興嗰啲虛擬偶像呢，咁、
3: 啊、
4: 搞到好多呢。
3: 喂，橫店都改價喎，你有冇睇報紙講呀？
4: 點樣呀、啊、
3: 橫店改價就係話啲遊客可以過去就自己做主角呀、啊、擺低啲budget跟住就係呀、啊、就拍你啦，即係直頭有埋即係燒魚珠就冇啦，咁但係有曬其他嗰啲拍戲嗰啲儀式呀、啊、咁樣嘅。因為佢哋即係演員都要即係冇飯開呀、啊、演員又去邊呢？演员去咗主题乐园嗰度翻工，又
4: 即系大洗牌、哦。
3: 系啊，因为演员去可能譬如扮开皇帝嘅，咁去主题乐园咪继续扮皇帝，咁啲人咪中意咯咁样。
4: 啊，又啱、
3: 啊。所以要转一转嗰个方向，但 AI 真系令到成个格局咧系大洗牌啊。
4: 系啊，但系 AI 即系一方面咧就令到好多台前幕后嘅朋友咧就冇公开啦，但系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带俾佢哋一啲被动收入。嗱、啊，点样咧？今晚铿锵集会同大家睇下。另外啦，即系 AI 嚟嘅时候咧。我哋人才需求其實經歷緊啲乜嘢變化呢？啱啱畢業嗰啲同學仔咧，要點樣喺呢個 AI 時代裏面突圍而出呢？嗱、
3: 嗯，
4: 政府又有啲乜嘢政策幫助就業市場呢？嗱，呢啲係我哋最關心嗰啲事啦。今晚鏗鏘集，夜晚9:30一齊留意一下啦。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在朝早8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隊將國旗和區旗升起，警察步槍儀仗隊鳴槍致敬，之後全場默哀2分鐘。李家超又帶領各界別代表行鞠躬禮向英烈致敬。
5: 出席儀式的仲有司法人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退伍軍人團體、區議會、其他界別社會人士、制服團隊、青年團體代表等。中國和尼泊爾邊境上星期發生的嚴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今個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難，541人失蹤。當局說搶險救援和應急處置工作正積極有力、有序、有效展開。災害應急救援指揮部指揮長、自治區主席加馬扎登在新聞發布會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陸路通道在昨日上午基本暢通，救援人員和裝備已經通過陸路通道進入核心區展開搜救工作。在核心區域展開的多輪地氈式搜救，累計搜救面積超過159萬平方米。當局持續監測演塞湖等源頭區域的次生崩塌、泥石流災害，密切關注和搶險救援相關的流域降水、氣温和水位變化，為搶險救援提供安全保障。國家主席習近平結束對埃及的國事訪問，離開開羅時，埃及總統塞西夫婦到機場送行。習近平結束行程前和夫人彭麗媛在塞西夫婦陪同下參觀大埃及博物館，兩國元首夫婦聽取對博物館和古埃及歷史的介紹，並觀賞法老王座等珍貴館藏。習近平表示，中國和埃及同為文明古國和世界遺產大國，兩大文明跨越時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斷書寫兩國人民世代友好篇章，雙方要弘揚平等、互鑑、對話、包容的文明觀，展行全球文明倡議，共同推動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鑑，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匯聚更多文明力量。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午9點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香港東北偏東大約370公里，即係北緯23.9度、東經117.3度附近，預料初時移動緩慢，稍後向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廣東東部沿岸一帶。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1度，稍後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的西北風。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6: 经济行情报道。
5: 恒生指数报25509点，升198点，成交金额1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9点，升12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4蚊，升5.8；联想集团31.46，升8.6。南方恒生科技4.46仙而升3仙，阿里巴巴109.8跌1毫，建设银行9.75仙升9.5仙，MiniMax 347.2升4.6，盈富基金26.1升2.4，友邦保险77.2升2.2，小米集团28.24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3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升100点。港金报41,040元，升6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48美元，卖出4,408.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行政大楼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行政大楼有坏车阻路，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较早前大埔丁角路同埋沿线路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咧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发道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车龙咧就去到茶果岭道，近住茶果岭垃圾站。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大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而喺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8: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嚟自电影 Moana 嘅真人版本啊，有里面嘅演员啊 Dwayne Johnson 亦都系做 Rock 嘅一首新歌啊 ，You're Dead。

0: 再一次证明咧，曾志嘅感情比花巧嘅歌唱技巧咧嚟得更加咧深入民心啊！吓，呢个礼拜收入榜只系十位好感动嘅一首新歌 ，Dwayne Johnson Your Dea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

位调皮嘅 Fiona 又翻嚟啦，今次揾嚟擅长融入雷鬼同爵士乐嘅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系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俾乐迷嘅礼物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今日都原先接咗一个点唱嘅，咁但系咧无奈地啊，要翻工喎呢位妈咪，咁所以咧就要将个内容咧交俾 Yana 咧先帮我哋读出啊，好嘛？
2: 晨光 Morning Call 咧都见证住好多嘅听众咧，好好啊，即系又会支持住我哋啦，但系同一时间都要揾食嘅，
1: 系啊，揾食都好重要嘅，因为始终有好多系双职妈咪啦。咁啊，呢啲媽咪其實都係一路工作，一路聽住收音機，但又驚俾老細知道，你做緊嘢，打俾阿點唱喎、啊。因為呢個媽咪好有心嘅，點俾阿仔，因為阿仔就考 DSE， 係咪咧？
3: 嗯，冇錯啊。咁媽媽咧就真係喺屋企照顧仔仔啦，又有時間。咁啦，不過佢應該都要出去買啲嘢需做，要我哋就幫佢點唱啦。咁嚟緊考 DSE 咧，都擔心嘅。我諗家長個心態咧，都係都好想為自己嘅仔女著想啦，想佢考一間嘅好嘅大學，亦都見仔仔温書温到好辛苦，平時都已經開始著緊咗啦。其實由中午開始咧，已經功課壓力多咗好多，又要補習，因為完咗平日翻學之後咧，跟住就會係留低補課補到五六點
1: 嘅。你啊，即係你回想翻自己嘅成長時代係咁係嘛？
3: 係啊。但系都无悔嘅，因为你始终都系考一个 DSE 嘅试，你就用两年嘅时间去努力，将你所有嘅知识喺一个试度就要显现出嚟。
1: 我觉得抵咗嘅，其实我哋旧时要考两个噶嘛，好辛苦都考公开试，
2: 考 A
1: 系啊，真系考两个试真系好辛苦，你要面对嗰一样嘢两次咧，系 twice 系正所谓我唔可以输俾同一样嘢 twice 咁样，咁所以就即系我唔够胆讲边个压力大，边个压力冇咁大啦。但系调翻转头，即系做爹哋妈咪一定系关心子女嘅学业，同埋关心佢嘅情绪健康。
3: 嗯，冇错。咁妈妈所以都好想趁住开学嘅时候啦，点一首歌俾仔仔咧，就是、李克勤嘅《开学礼》啊，希望佢咧学业顺利啦，亦都系可以喺学校读书都开心之余咧，亦都系继续进步。
2: 啊，有个咁锡自己嘅阿妈咧，即系打电话上嚟点唱，咁啊，梗系平时啲又粥汤水啦。
1: 系啊，
2: 不过有时真系听啲听众讲咧，话佢啲汤水几粥啊，真系帮到手。
1: 点样啊？补脑汤系咪要有啲鸡精汤咁样？
2: 补唔补？补唔补到脑咧？系咪真系补到咯？营养学方面就问阿咪咪啦。咁但系你起码有心先。其实小朋友有阵时读书咧，就睇下屋企人嗰个支援够唔够，例如有啲屋企可能佢真系本身香港啲屋又唔系话真系太大啦，咁可能屋企人都有啲地方，可能譬如开电视槽啊，或者有朋友嚟啊，其实都会好影响咧啲小朋友读书，因为一有声又冇咁容易专心啊，跟住又要周围去自修室啊又剩啊，咁你走走趯趯又嘥咗啲时间，所以其实读书咧系需要身边好多人帮手嘅，唔系嗱读就你读啫，咁但
1: 系
2: 仲有好多人去到支援噶嘛，譬如家长咪就譬如听众都系打电话上嚟同我哋讲就有啲咩支援咧？譬如煲下汤啊，或者有时俾个静啲嘅环境佢啊，唔好嘈住佢啊，或者问下佢有啲咩你要啊，咁啊尽量帮下佢啊。其实呢啲应该好足够
3: 嘅。系我嗰阵时好兴咧，温温下书嘅时候啦，妈妈就会切好晒啲生果端入嚟俾我，等我可以有一个休息嘅时间，又食下啲甜甜地嘅嘢。虽然甜嘢咧未必可以提高我哋嘅专注力啦。朝头早嘅时候同咪咪倾过，咁但系当你食完个苹果之后咧，或者食下橙咧，你好似突然间精神翻啲，又可以继续温。

0: 神啊！喂，食我试过食个酸嘅橙啊！
1: 就精神啦，
2: 精神
0: 啦，超精神啊！跟住嗰个人，
2: 系啊！
1: 依家啲小朋友读书提神，唔知系咪都饮下咖啡咁样，即系可能同个生活唔同咗啊！我哋细个就冇噶，即系边度识饮咖啡啊？即系你饮杯热水或者饮啖茶啊，继续
0: 谂啊谂啊！我其实而家中意饮茶，可能都系以前即系咪书嘅时候咧，我都偏向饮
2: 养成呢个习惯。
0: 系啊系啊，谂啊谂啊，
2: 我知啦，你冇反应啦，饮咖啡因嘅茶都上次一饮就哇，好精神啊！你由细开始饮到惯咗，
1: 系啊，咁啊，总之大家俾心机啦。啊，开学嘅时候，中国人有句说话，开个好头，希望咧整个九月咧都顺顺利利、顺顺畅畅，成年咧都过得容易一啲啦。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其實都係同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啊一脈相承落去嘅，係咩咧？咁啊，話説今朝咧就喺度，因為開學啦，咁啊問我哋營養師咪咪咧，就問佢有冇啲食物係可以令到啲小朋友定性啲 啊，讀書專心啲啊呢啲咁樣嘅。咁啊喺即係完咗個節目之後啦，咁啊收咗線啊，我都仲同佢有傾幾句嘅。咁佢其實咧開麥嘅時候都有講呢一個三文魚嘅，咁佢更加咧就將自己幾嗰個譬如對三文魚嘅心得啊，甚至烹調嗰啲咧，竟然間咧都有啲係一樣嘅方法咧去到處理，令到我覺得係、三文魚原來營養師都係咁整，咁啊即係知道自己冇整錯啦嚇。咁啊，但係佢亦都講咗好多重點出嚟，我覺得都幾好嘅，可以分享埋俾聽眾知道。咁啊，首先三文魚咧係一個擁有好高嘅呢個奧米加三嘅 omega three 嘅一個營養，係啦。咁啊食咗落去之後。

0: 真係可以令到我哋腦筋咧咁啊清醒啲嘅。咁、如果你話食得多嘅，即係長期可能你要 keep 住有呢一種嘅元素喺個身體入邊嘅話咧、可能即係令到個人嘅腦筋會更加清醒。
1: 咁魚油都可以唔食咯，
0: 係啊，係因為你已經有三文魚嘛，
2: 源頭吸收啊，呢啲叫做即係食最食物部食物鏈入邊最頂層，你就吸取咗個，
0: 因為有深海魚啦，咁啊三文魚咁樣，咁食落去嘅營養又豐富啦。咁其中一個嘅整法咧，咁就係、我自己有喺出邊嘅坊間咧，食過一間鋪頭，佢都整得相當之出色。佢用慢煮嘅方式咧，去到煮呢一個嘅三文魚扒嘅。咁慢煮嘅時候咧，佢本身係一間法式嘅餐廳，
2: 係
0: 嚇、法式餐廳。其實個 lunch 咧都唔貴嘅，即係佢哋雖然話夜晚可能個 bill 個較貴啲，但晏晝可能講緊一個 set lunch $100咁樣。
2: 可以啊，可接受啊。
0: 係啊，係啊，咁啊慢煮就有心機嘢啦。咁我真係食佢個三文魚扒嘅時候咧，真係可以做到，你 feel 到係好似係個感覺望落係生嘅三文魚，但佢又整熟咗嘅，跟住你用叉刀都唔使，即係用叉放喺度一撩上嚟嘅時候咧，成片肉咧就一次過俾你攞上嚟，
2: 哇！好犀利喎！
0: 佢係冇嗰種熟三文魚嗰種嘅蟹口
1: 感，
0: 完全冇啊！完全冇，咁佢即係慢煮，當然有佢哋自己嘅方法喺度啦。咁但係亦都要用長時間，因為慢煮嘛，放慢咗個節奏就攤好耐係嘅。咁我哋喺屋企如果整嘅話，又想做到類似咁樣嘅效果，可以點咧？
2: 我都有慢煮棚，其實屋企連呢一樣咁單一、咁費時嘅器材我都有。但慢煮棚咧要配合埋啲慢煮袋喎。咁咧，當你咧啲慢煮袋咧冇曬嘅時候，你唔記得買咧？嗰啲慢煮棚
0: 冇用噶啦，
2: 就擺咗喺度幾個月啦，又冇用啦。即發現有好多呢啲器具咧，都係要咁樣用嘅，真係啊！講翻呢個慢煮三文魚點樣嘅玩法，
0: 慢煮三文魚我就唔整啦。但如果你話想似呢一個慢煮三文魚嘅話咧，其實可以建議大家用呢一個嘅牛油紙。牛子咧就將佢接到好似一架船咁，就整佢兜佢啦，好似一架船咁樣。跟住你咧就將呢一個pan 咧就先整熱咗佢先。跟住咧你咧就可以將嗰個已經解凍咗嘅三文魚扒就放上去。咁其中一個關鍵嘅位係咩咧？咁你就唔需要太細火嘅，可能中火慢慢整佢啦。記住，因為經過咗呢個牛子之後咧，咁其實嗰個温度控制上面咧，你要再精準啲，唔好係啦。咁你就唔好諗住咧就，因為雖然都唔會黐底啦，不過咧都要記住成日都要反。住佢，咁用呢一个火力嘅话，一路反住 keep 住佢嘅话咧，维持大概十几分钟，咁你连埋入边都可以俾你整到熟透嘅时候咧，其实就已经系相当之好食。点解用呢个牛子煮咧？佢最好嘅一样嘢咧，就系佢用翻佢自己三文鱼嗰啲油咧，咪出油嘅。好啦，喺个三文鱼出油嘅时候，嗰啲油咧就去翻嗰个牛油子，跟住用牛油子嗰啲油咧，又会继续垂翻入个三文鱼，即系佢不断用自己嘅油咧，去到煎翻自己。所以佢除咗系我哋唔需要特别再落更加多嘅油，可以健康啲之外啦，而且佢用三文鱼油去到煎翻三文鱼扒嘅话咧，那个味道系特别香
2: 的。可能啲精华就咁样锁死咗喺入边啦。
0: 而且咧，你仲会因为你慢都叫即系慢慢煎啦。咁所以佢嗰、那個口感咧都相當之嫩滑嘅，然後你就準備定啲，譬如可能係黑椒啦，你中意嘅醬汁啦，或者你想食得健康啲嘅，咁最後就加少少檸檬喺度啊，點綴下嗰個味道嘅話咧，其實都已經係非常之健康同埋非常之好食嘅一道菜嚟嘅。咁你諗下，營養師都極力推介喎，係啊，咁我今日夜晚。
1: 系
0: 啊，我谂起我都有挂住呢个三文鱼扒，都可以自己整下呢个三文鱼扒。同埋我自己几中意加一样嘢嘅，就系如果你三文鱼扒，我可能会买啲薄荷叶翻嚟咧，就将佢切丝，临尾嘅时候揾埋上去，咁个味道咧系几特别嘅，大家可以试一试。
3: 我的享乐时代。
1: 好，尋日咧我就去咗行文具店啦，咁啱咧依家又開學嘅時候，同兩位拍檔講下文具啦。因為自從出嚟做嘢之後咧，我啲文具變得越嚟越少啊，就得翻主要係原子筆啦、熒光筆啦。连涂改带啊、涂改液啊，都少用咗好多。有时候想喺屋企揾咧，揾唔到啊。咁我就琴日去行嘅时候，我要揾浆糊笔，因为我想要黐一啲嘅稿件，咁就去买啦。咁得闲嘅时候又行咗一转，发现有好多以前用开嘅一啲嘅文具啊，勾起晒我啲童年回忆啊。唔知你哋细个有冇啲文具咧，就成日用，依家唔用。但你望翻佢嘅时候，就觉得哇，我以前啊就系用呢一嚿嘅擦胶啊，
0: 系啊，
1: 用咗好多年啊，又或者系。哇！呢一支嘅原生筆啦，我一定要用呢一個嘅 HB 或者系 EB 嘅，有冇啲咁样嘅感觉嘅咧？

0: 以前呢擦紙膠呢都好講究㗎。一定要買兩隻牌子，其他擦紙膠就覺得唔好擦嘅。因為我成日覺得擦用呢個擦紙膠呢有心得嘅、嗯。你首先要用左手呢或者用其中一手呢撳實張紙。跟、
1: 嗯、
0: 住你就擦佢嘅時候呢，我就覺得呢一個好嘅擦紙膠佢擦出嚟呢是變成一條的擦紙膠水、
1: 哦、
0: 一條擦紙膠水。如果擦完出來之後呢好像有些粉啊或者很細
2: 的。那些不好
0: 的。那些不行。
2: 質素不是太好
0: 的。擦得不乾淨。那我就喜歡有這些擦紙膠。現在就已經大家用改錯帶或者塗改液都還有用的嘛。
2: 是啊是 啊, 是啊。
0: 我以前小時候是用沙膠的。
2: 沙膠咩嚟噶？出喎、
1: 啊，即系总之佢个物理原理就系磨到张纸冇咗嗰啲纸咯。
0: 佢就系轻轻将你呢张纸上边嗰个物、那个物料咧，叫做 damage 咗佢，即系摧毁咗纸面头嗰层嘢，写咗呢啲墨水嗰层嘢，令到你可以继续写落去嘅。
2: 嗱，我都有一个我自己嘅方法，我系用胶纸去搣走我纸上面写嘅字。我唔知知唔知，
0: 咁你不如买沙胶啦。
2: 我唔知沙胶咩，同埋呢个方法咧，你知知
0: 买一嚿送俾你，如果要搵到嘅话。
2: 我嗰阵时咧，系谂住啊，谂住悭少钱啦，亦都系我哋个班唔知点解好多人用呢个方法，就是、一卷嘅好简单透明胶纸啦，咁你就拉出嚟，然后黐落你写咗字嘅地方，然后就轻轻搣，因为如果你太大力咧，成张纸会有窿。
0: 难啦、啊，难到好难啦、啊。
2: 我哋慢慢搣，咁你搣完之后咧，就嗰譬如三四只字啦，就喺你嘅胶纸上面，咁然后你就将佢卷翻好。然后摆翻原本胶纸度、
0: 哦，
2: 就一你用晒之后，你成卷胶纸密密麻麻都系你曾经写过嘅一啲嘅字。
0: 咦，我冇试过呢招、啊，我真系冇试过、啊。
2: 系我应该好少人咁样做，但我唔知我嗰阵时我个班咧系
1: 好流行系嘛，
2: 系好流行，
0: 系得噶，真系
2: 系得噶，我用咗好多卷。
0: 有冇话其实我嗰啲笔咧系用墨水啊、原子笔啦、啊？有冇话边一只笔先可以用到方法黐走嗰啲墨水噶、
2: 有啲会容易啲黐嘅，就系、是、原子笔系会容易啲嘅，因为墨水咧、哦、你一黐咧，啲水咧反而。是会化开了有这个情况出现，但是很考你搣起上嚟嗰个手的技巧和速度。
0: 哦、哇，冇试过、啊，
1: 不过我都是用翻细细力用沙胶好啲、嗯啊，不过小白对擦纸胶有研究，我就喜欢用一种墨水笔咧，系零点零零几嘅。嗰时咧呢种零点零零几咧，都成10蚊一支嘅，即系我成长年都几贵，但系咧佢。如跌咗落地咧，跌两次咧就会写唔出墨噶，所以咧要好检点，同埋好唔可以冇失拱咗佢落去地下咯。如果唔系佢就断墨。
0: 以前好细个嘅时候有用过嗰啲要泵嗰啲墨水笔嘅，
1: 系
0: 跟住后屘大少少啲墨水笔都改咗，佢有一支支叫做墨水芯系俾你换咁样嘅，都唔晒啦。
1: 你都有记得写落粒米嗰度啊？即系我意思嗰阵时有个叫墨水笔品牌就即系可以标榜自己可以写落显微镜一粒米嗰度、嗯。我几中意用嗰只笔，不过依家。年纪大咗少咗写字啦，系啊，你咧，你琴日喺文具铺有咩发掘啊？
2: 我就睇翻自己平时用开嗰啲文具咯，就系换心笔咯。咁仲有一个咧，我谂你哋应该都有用过，系纪念册啊。即系我哋一完咗一级之后咧，可能有机会转下一班下一年就唔同同学仔咁，我哋就好兴写纪念册嘅。然后纪念册就写晒啲咩出生日月日期啊，你中意嘅颜色啊，你中意食物啦、啊，仲有一行咧有啲本本唔同嘅。
0: 我俩友谊比他长嗰本
2: 系啦，你留言，仲要我在你心目中是一个点？咁样嘅人，又或者全班之最，呢啲都几有趣咯。我睇翻以前咧，一到小五、小六就开始就会写噶啦。我依家就冇 keep 咯，我都好想睇翻。
0: 我都冇 keep 啊。
2: 系啊，我有好多本噶，以前好兴噶。啊，咁到你呢个年代都有喎。
0: 咩啊？哇！你呢句可圈可点啊？
1: 咩啊？纪念册本身系复古嘢嚟啊，有啊，都正常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署联同警方执法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昨晚10点，人员已经搜查14个处所，拘捕3人，检获超过890支注射针剂，涉及20多款针剂，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疫苗，亦未证明到有人已经注射有关针剂。陈凌峰指出，当局到过一间怀疑供应商的地点，

0: 檢獲的單據顯示有公司供應 WT1 試劑給醫療中心，他強調有關針劑仍然在科研階段，未能應用在人體。陳寧峰說，如果注射了 WT1 最擔心是有細菌感染，輕則導致發燒，如果嚴重會導致會影響器官甚至死亡。他提醒市民接受治療前要尋找專業判斷或檢測，由於針劑都有藥物規管，市民要了解是否已經註冊。行政長官李家超和特區政府高層官員等出席在香港大會堂紀念花園舉行的官方儀式，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中聯辦主任周濟亦有出席。儀式朝早八點開始，全場肅立，現場奏唱國歌，升旗隊將國旗和區旗升起，警察步槍儀仗隊鳴槍致敬，之後全場默哀兩分鐘。李家超又帶領各界別代表行鞠躬禮向英烈致敬。出席儀式的還有司法人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退伍軍人團體、區議會、其他界別社會人士、制服團隊、青年團體代表等。德國指控俄羅斯涉嫌上月初在東部萊比錫機場發動無人機襲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布魯塞爾與北約秘書長呂特會面後表示，事件突顯莫斯科日益加劇的魯莽行徑，誓言會加大對俄制裁，誓言會加大對俄施壓。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表示，歐盟正是制定與俄羅斯軍事工業體系相關的制裁措施。德國多間傳媒報道，調查人員已經鎖定兩名涉及襲擊的疑犯身份。據報其中一名男子出生於俄羅斯，相信與俄羅斯情報機構有聯繫。另一人來自白俄羅斯，持有俄羅斯護照。俄羅斯外交部否認指控，召見德國駐俄臨時代辦。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十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 23.9 度、东经 17.2 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約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預料沙德爾會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帶，但它減弱程度存在變數，天文台會視乎沙德爾接近珠江口時的強度、相關的強風區和珠江口的距離，以及本港風力變化，評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時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市民請繼續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67点，升156点，成交金额5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1点，升60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3毫，系4.43仙6，升0.4仙。盈富基金26.04仙，升1.8毫。腾讯控股440元，升0.8。Minimax 353.8，升11.2。长飞光纤光。

0: 南162.5跌6.9，联想集团30.48跌1.2，阿里巴巴109.7跌2毫，中国平安57.15升7，智普1100元跌17元，建滔积层板44.38跌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77，瑞士法郎9.651，澳元5.619，加元5.67，新西兰元系4.594，欧元9.0875，每包日元对港元4.951，每包港元对人民币85.6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398点，升72点。港金报41,140元，升7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0.45美元，卖出4,41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噶，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较早前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行政大楼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现在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和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喂，雨水！
6: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5: 一齐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4: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往
8: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9: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10: 我仲系嘅。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9: 系系。
10: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11: 过咗期嘅，
9: 陈水辉好嘢。
7: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力尊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春》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打卡打卡，
3: 肥强，依家又唔系翻工，又或者放工时间，你打咩卡啊？
2: 唔系啊，细罗姑妈，因为咧我惊部打卡机坏咗，记录唔到我翻工放工时间。
3: 肥强，你担心下办公室嘅文仪器材失灵，又或者系其他嘅设施损毁，造成意外伤到同事仲好啦。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办公室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办公环境莫轻视，照明助之要注意。我系 Jelly Wong。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6: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

0: 会嚟又放手，
1: 早咗，太好啦，太好啦，
2: 系早咗，
1: 咪做翻自己咪几好啦，
0: 系快咗。是 delay 咗，即系你个部
1: 哦，
2: 即
1: 系
2: 佢话原版 delay 咗，
1: 哦系嘛，好啊，
2: 好啊，
1: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啦，逢礼拜四嘅话都会有我哋呢个组合嘅，我系蕊蕊，
2: 欣欣，
0: 林碧强，
1: 好，仲有呢个嘅就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
2: 系啊，所以今日都凉翻好多，
1: 凉啲，大风，舒服
2: 嘅
1: 秋天。
2: 因为而家
1: 终于都嚟啦，
2: 系啊！我哋过咗两个月咧，唔系热死就湿死嘅状态，
0: 系啊，
2: 系啊，
1: 都未想点。
2: 依家起码有啲风咯，
1: 系啊，
0: 九月尾中秋咯，
1: 系啊，
0: 中秋就
1: 有月饼
0: 啦，
1: 而家
0: 系啊，
2: 依家买定噶啦，
1: 有古灵精怪嘅月饼咯，
0: 系
1: 啊，有啲奇奇怪怪嘅月饼啦，
2: 唔系你最系中意嗰啲
1: 传统嘅，系冇错，
2: 系
1: 啊，五仁月饼我都唔中意食，
0: 我都唔中意，
1: 系啊，我唔得噶，
0: 系啊，即系
2: 啲人讲笑话，五仁月饼可以喂饱五千人。因为好滞，
1: 唔知咯，我觉得月饼唔应该系咁嘅，
0: 系
1: 嘛，即系唔关佢事，但系其实系我自己觉得嘅就应该系就双黄，我就系双黄莲蓉，我觉得系最啱嘅，
0: 好明，
1: 太多黄嘅咧又系唔得嘅，
2: 系啊，有啲绿黄啊，全部都系黄嚟噶，
1: 系啊，我知啊，我唔中意嗰啲啊，
2: 系啊，
1: 我要有少少愣住咁样，
2: 开始咧依家慢慢铺咧，铺到九月尾就差唔多噶啦，
1: 差唔多噶，
2: 因为到九月尾嘅时候咧，应该即系大家可能开始食月饼咧。已经食咗一排嘅啦，其实即系去到中秋嗰日，
1: 系啊系啊，
0: 系
1: 嘛，
2: 跟住做中秋之后，好似端午节之后咁样咧，你系
0: 种啊，
2: 系啊，好似
0: 系
2: 啊，剩翻晒喺度，
1: 冇错，摆喺雪柜嗰度雪一年咯，
2: 系啊，
1: 我出年就，所以有两只月饼喺度啊，一定唔记得噶，
0: 然后我就搣咗个过期日子，贴咗新嘅送俾你丽阳，
1: 好非常好，所以食到我咁样，好高，
2: 你依家讲定佢咪知咯，
1: 嗱
2: 咪话佢唔提你啊，依家提咗你噶啦，
1: 唔该晒你，真系唔
0: 该晒，
1: 好啦。
0: 唔该，
1: 每个礼拜四都会有 IQ 题，系咪？
0: 冇错，
1: 嚟啊嚟啊嚟啦！
0: 系，我觉得呢个几得意，几有趣。
1: 你次次都得意噶啦，
0: 我咁样梗系啦，你要先话俾自己听得意先。
1: 咁啊系嘅，
0: 喺屋企，
1: 全世界得佢一个人相信。
0: 系啊，唔紧要，
2: 有人相信嘅
0: 系啦。屋企或者公司咧，
1: 系
0: 有一样嘢好得意，佢唔系电器嚟。

0: 不过你嗰件又话自己系电器，系乜嘢嚟嘅咧？
1: 唔系电器，但系话自己系电器，
2: 自动嗰啲咁嘅嘢啊？
0: 唔系错。
2: 你个样有少少惊惊地，几多个字？几多个字？
0: 三个字。
2: 佢系咪电器？唔系电器。
1: 电器，但系话自己
2: 佢唔系电器，但系话自己系电器。
0: 系啊，
2: 自称
1: 有冇个字？
2: 几多字啊？
0: 冇。
1: 有冇电字啊？
0: 有。

0: 字啊？系咪电乜乜啊？苏跑。
1: 电苏跑，
2: 苏跑点会唔系啊？轻
0: 轻自己，
2: 你个迷，即系你个苏跑，你都解唔到我个问题。
0: 解唔到个
1: 正电，正电数
2: 咩咩嚟嘅？
0: 系咪电电乜乜啊？
1: 正电嗰啲数
2: 乜电乜嗱？
1: 乜
0: 电乜嗱？
2: 系
0: 乜电乜？
1: 讲只歌时间，
2: 好啊。

0: 听过有魔音女团嘅《Turn My Magic On》，不过我哋嘅 magic 就似乎 off 咗。
1: 我哋嘅 magic 系完，估
0: 唔到
1: 啊！
0: 系啊，好，讲多次个谜面。
1: 谜面
2: 系一样嘢，你屋企、你公司可能都会有嘅。咁佢其实唔系佢
1: 唔系电器，
0: 唔系电器，
2: 佢就话自己系电器，我唔得意嘅，好有用嘅呢三样，呢
1: 样嘢好有用，
0: 乜电乜
2: 系乜电乜。
1: 佢话自己系电器，自电。
2: 佢哋搞到我乱晒啊！
0: 咩啊？你话嗰样嘢话自己
1: 电
0: 器，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唔系电器
2: 啊
1: 嘛，
2: 系啊系啊，啱啱
1: 乜啊嘛，
2: 冇错冇错，
1: 我点会讲
2: 你
1: 啫？
2: 我以为
1: 你
2: 哋
1: 你就乱
2: 嘅。
0: 系我哋冇乱，
1: 我哋冇乱，
2: 系我乱咗，
1: 系你自己乱，跟住话人乱。
0: 系咩？开嚟见我，
1: 开嚟见我。
2: 好嗱，如果好嘅，你要拍三下手掌。
1: 好难啊！
2: 嚟啦一次，
0: 你开咗先，
1: 你开先，你开先，系嚟开。
2: OK， 好，三二一，答案就系充电器。
0: 充电
2: 冇充啊，充系啊，佢哋就唔系，
0: 我即系扮电器，
2: 系啊，
1: 扮电，我就自己扮电，
0: 我俾两下你，
1: 系，我俾埋最尾一下。两个加三，
0: 两个加两下三下，
2: 但你拍得衰喎，你都唔系好热诚咁拍喎，你估我听唔出
1: 啦？好似拍蚊咁拍系咪？
2: 拍蚊大力啲啊，
1: 冇诚意。拍
2: 蚊嚟，
0: 我都觉得过到嘅 ，OK 嘅，
1: 呢
0: 个 OK
2: 啦。不过原本咧嗰个，我觉得冇咁好
0: 啊。原本系点啊？
2: 今朝再 modify。
0: 你原本系谂住讲咩？
1: 系咩嚟噶？
2: 原本

0: 另一样嘢嚟嘅，我再俾埋你估啦，
1: 好
0: 嘛、
1: 啊？好啊。
0: 最渣嘅电器，
1: 最渣嘅电器几个字？
0: 三个字。
2: 又
1: 系
2: 乜电
1: 器嚟嘅？
0: 系啊，又系乜电乜？
1: 哦，乜电乜啊？充电器、插电嗰啲嘢啊？
0: 嗯，
2: 气炸锅。
1: 插电，插电。唔系，
2: 我插电器咯，
0: 系啊。
1: 我学最差，啊呢、這个 OK 啊，
2: 呢个 OK 啊。
1: 好，我送一个俾你。
0: 好嘅，好。
1: 今日好大风啊，系咪？
0: 唔系，头先插电器。
1: 啊，好嘢。
2: 争你嘅，俾翻你，我俾多下你啊！
1: 我可怜佢啊，系啊，
0: 唔要，可怜唔要，
2: 俾多几下你，
0: 好啊，
1: 我想问你啦，今日突然间变得好大风，你知唔知风咧？其实原来有仔女噶，
2: 吓，
1: 风嘅孩子叫咩名啊？
0: 风之子，
1: 不是，
2: 风
0: 嘅孩子，风 baby，
2: 风 boy，
1: no，
2: 风 girl，
0: 风
1: 冇，
2: 系中文嚟嘅，
1: 四个字，
2: 吓，
1: 四个字，风嘅孩子叫咩名咧？
0: 风是排第几？
1: 佢有名嘅，风第一个字。
2: 风
0: 物
1: 系啦，风物
0: 系咩嚟噶？
2: 歌名
1: 啊？是一个四字词语。
2: 风继续吹，
1: 呢系歌名。诶，真系
2: 风再起时，
1: 不是
2: 全部讲晒呢四个字。
1: 咦，可以？
0: 你认真啲啦，好
2: 认真。
1: 你好认真，
0: 好认真，我谂紧啊。
1: 风嘅孩子系啦，叫咩名？
2: 风
0: 有冇个子字啊？
1: 冇。
2: 风
1: 嘅孩子四个字，
2: 俾多少少提示。
1: 好啊，同一啲玄学嘅嘢有啲关系啊。嗱，好大个
0: 风水，
2: 风水大师
1: 有呢嗱呢两个字，
2: 风山水起，
0: 水起，
2: 哦，真系水起系嘛？
1: 系啦，佢叫水起。
0: 呢个得嗱，我呢个好
1: 风嘅孩子啦。
2: 呢个 OK，
0: 喂，呢个 OK 啊，
1: 呢个我摆咗一阵噶啦，
2: 风沙
0: 点啊，
2: 水起啊，水起
0: 系啊，
2: 你妈点啊咁啊，你妈就阿峰啊，阿爸定阿爸，
1: 对唔对？
0: 冇
1: 错啊，呢个几好啊，
0: 呢个 OK，
1: 系啊，
0: 非常
1: 嗱又咁嘅，我觉得咧天气咧凉咗咧，其实呢啲人系靓咗嘅，
2: 正
1: 因为咧唔系啊，我嗱我真系要赞一赞今日人人
0: 系啊，
1: 佢系咪应该要影一张相咧，俾大家可以见下，平时咧搞到自己咧。即系成日都好似求其其咁样啦，
0: 但系
1: 其
0: 实系绿色系列。
1: 嗱，
0: 你有冇发现佢系绿色系列？
1: 永远都系绿色系列啦，仲要系军绿色系列啦。
0: 条裤有橡筋嘅，
1: 系啦，冇错，连埋嗰个佢自己嗰个烂鬼背囊都系。
0: 系，
2: 等佢融入个丛林嗰度嘛。
1: 系啦，冇错，
0: 就永远一件超人 T 恤。
1: 系啦，
0: 啊，蓝色又有。
1: 佢唔单止超人 T 恤嘅，即系总之佢中意嗰啲啦，系啦，嗰啲系列啦。咁我成日都觉得噶咋，啊，佢真系争啲，其实佢系靓仔嚟噶嘛，个底系咪？
0: 入嚟直播室，佢匆匆忙忙咁样孭住个背囊，一边单边，
1: 即系啲头发咧有两条头毛计仔系定起咗，佢一定系咁嘅，系啊，唔关事，
0: 系
1: 啦。跟住今日哇，有少少刮目相看嘅感觉，你觉得啊？
0: 你知唔知佢一推门入嚟？
1: 点啊？系啊，玉树临风，
0: 真系啊，
1: 真系
0: 临风啊！
1: 真心
2: 玉树系猪肉嘅肉，
1: 唔系嗱，你唔可以咁样妄自菲薄。我想话俾你听，系啦，
0: 因为衬埋佢嗰件 lace T 恤咧。
1: 嗱，我形容一下，因为今日咧佢着咗一件 lace T 恤，
0: 系啊，真系 lace，
2: 唔系叫 lace。
0: 是啊，嗱，我话系啊，
1: 嗱，一就薄如蝉翼，
0: 系啊，好性感，
2: 唔系好厚噶呢件。
1: 我知个底啊嘛，但系佢出边嗰其实佢有一个咧，好似啲 lace 啊，又或者佢就
0: 系
1: 冇错，系透明嘅嗰只咧，
0: 系
1: 啊，蝉翼嘅咁嗰种嘅，咁其实佢系一只超人嘅一个 T 恤嚟嘅，
0: 系啊，好靓，
1: 系啦，咁当然
2: 系
1: Doctor Matthew 专登送俾佢嘅，
0: 我件咧
1: Doctor Matthew 哦，冇咁大嘅 size。你就系个肚嘅已经买
0: 咗俾你啦。有大超人嘅，你冇点我。
1: 你
2: 系啊，但系冇大 T 恤啊嘛。
1: 系啦，咁跟住佢就衬咗一件咧，就系今日嘅黑色嘅外套，
0: 西装型
1: 嘅外套
2: ，casual 啲嘅，
1: 但系 casual，
0: 真
1: 系
0: 好靓。
1: 我觉得嗰只好靓仔。
2: 我觉得其实贵重底炒翻出嚟。
1: 最大件事嘅系今日，其实基本上咧，你哋两个系撞衫嘅。
0: 系啦。
1: 你都系白色嘅 T 恤，跟住再加件咧就系黑色嘅 blouse， 但系咧就即系冇比较就冇伤害。今日佢。突然之间系靓影上嚟，
0: 我都觉得我伤害咗阿天人，
2: 伤害
1: 就
2: 系
1: 可以捉得咁丑样系嘛？
0: 系啦系啦，原来系
1: 唔系真系好靓？
2: 我见到佢入嚟啊，死啦撞衫添！
1: 我试过有一日都系啦，着粉红色啊，有一日同你。
0: 唔系，我觉得佢件衫靓在咧，佢个黑咧好黑啊。 即系
2: 未甩色，你嗰件洗到甩甩地色啊，
0: 黑
1: 噶，哦，
2: 新新嘅，
0: 咁
2: 但
0: 系因为佢嗰个即系个物料咧好靓，
1: 系啊，唔系同埋其实咧，你冇发觉嘅就系有啲人

0: 佢平時佢唔扮，
1: 係，
0: 但係佢一扮起上嚟嘅時候咧，你突然之間咧係咪成個人哇醒咗醒神嘅望一望佢，
1: 係啊，
0: 除咗你啊，
1: 嗱唔緊要，我係男又係咁，女又係咁啊，即係如果女仔平時即係你哋肥肥，
2: 突然間化妝咁樣，
0: 係啊，
1: 哇真係犀利，
0: 即係不得了啊，我都係咁話。
2: 嗱，我覺得係因為天氣涼咗咧，你著衫嗰個選擇可以多，
0: 我同意，你加多件衫，
2: 係啊，你可以層次感多少少，即係心思啊。可以多
0: 你戴條頸巾，
1: 啊、
0: 又或者就你多一浸嘢，你已經爭好遠
2: 啊！
0: 所以我好好羨慕有啲人咧，就住喺啲比較凍啲嘅地方咧。丑极有限嘅，即系你着一件袜皮褛咁样咧，你已经觉得成件事唔同晒。
1: 你知唔知我买咗好多条丝巾啊？但我都唔敢戴。
0: 你冇啦，你做咩买丝巾、啊？
2: 你点解要买丝巾？
0: 咩事啊你？
1: 因为我想试啊。
2: 你谂住好似嗰啲红领巾咁样绑喺条颈度定？
1: 唔系啊，
0: 咁年轻噶。
1: 我见到啲即系中年男士咧，着恤衫咧，解低两粒纽，然后整条丝巾。
0: 你冇啦，
2: 你冇
1: 好靓，
0: 你冇行呢挂啦，你唔靓
2: 还靓，但系
0: 好难啊，好惨。
1: 我行咗第一步，
2: 你绑嘅似餐巾，唔系似
1: 丝，所以我都冇绑。你哋做咩啫？
0: 唔系今年，
2: 你仲要咧？佢仲要绑完餐巾之后，件衫又唔知点解又搭咖喱渍咁样咧？
0: 咪系咯？你知唔知？
2: 即系好似啱啱食完咖喱行翻出嚟咁样。
0: 系啊，真系好唔尊重人，我觉得你。
1: 我咁我行边条路会比较好啲啊？
0: 咁就算啦，
1: 咁就算啦。
0: 我觉得你
1: 冇进步咯，
0: 唔系噶，
2: 唔紧要噶，
0: 你唔退步就得噶啦。
2: 你唔好再退，有时真系。
1: O K O K O K。
2: keep 住 OK 嘅，
1: 我應承大家。
0: 你唔覺得其實有時咧，有啲嘢咧，你真係要係你嘅年紀啦，你要著翻啲嘢啦，你個打扮啦，甚至乎要襯翻你自己嘅性格啦。你唔好亂嚟啊！
1: 我知道，
0: 係啊，
2: 即阿梅咁啊。
1: 因為我見到
2: 突然間少林足球阿梅啊，你做咩你？做咩戰到個膊咁高啊？
0: 係啊，即係
2: 化到妝咁樣啊？
0: 冇錯，
1: 我會堅守住自己條底線。
0: 嗯，
1: 係啊，我唔可以再衰落。
0: 其實你自己個心裏面知嘅係嘛？你著邊啲衫，有人讚你。
2: 但係有時咧，真係唔知點解。心血来潮，突然间想即系有啲新尝试咧，跟住身边啲人就哇，你做咩咁样？
0: 咁咪知咯，你下次唔好。
2: 啲人会话俾你知嘅，
0: 系啊，
2: 系由佢哋嘅反应。
0: 其实佢哋都唔需要出声噶。
1: 咁我啲
0: 就望望
1: 我啲丝巾点啊？
0: 你丝巾你送俾人咯，
2: 系啊，
0: 系啊，送俾
2: 餐巾攞俾人。
0: 嗱，真系噶，嗱，唔系个个都啱嘅。你以为后生仔 OK 啦？咁其实咧，就我试过有一日咧，都见到咧，就系我哋三五成群嘅阿摄咧。佢都整咗一条，
2: 哦，
1: 佢都整咗条丝巾
2: 咁样，
0: 佢唔系一条，佢就系白色嘅，跟住佢有少少嘢，即系有个扣咁样喺呢度咁样，
1: 哇，好靓咁喎，
2: 影你噶，
0: 佢唔得咯，因为如果你咁样嘅话，你系唔可以衬一件白色嘅大件嘅 T 恤、短裤，好奇怪，同埋条丝巾太长啦，所以我同佢讲，我就话阿师唔好睇，
1: 咁佢点啊？
2: 拿捏啊，
1: 佢冇，
0: 你唔好理我，
1: 有冇谂下搞剪剪烂？
2: 关你屁事！
0: 你冇理我
2: 咁样。
0: OK， 我理你。
2: 咁你仲有冇见过佢咁样着翻嚟啊？
0: 冇啦。
2: 咁其实佢都有听讲。
1: 避开，知道系要走咗啦，
0: 系啊，
1: 知道系要走咗自己大翻。
0: 咪系咯，高兴咪得咯，
2: 系咪？大家高兴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同对吉尔吉斯、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较早前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前，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表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新华社报道，塞西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特质同

0: 近平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外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民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朝早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儀式的還有司法人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退伍軍人團體、區議會、其他界別社會人士、制服團隊、青年團體代表等。衛生署繼續調查聲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暫時拘捕三人，暫時未找到標示為 WT1 的針劑，亦未證明到有人曾經注射。助理處長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同埋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十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60公里，即北纬23.9度、东经17.2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听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其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06点，升94点，成交金额7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9点，升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1.2，南方恒生科技4.42先二跌一先 ，MiniMax 360.8升18.2，腾讯控股439元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164.1跌5.3，阿里巴巴109.3跌6毫。智普1120元升3元，中国平安57.4升1.95，联想集团30.5跌1毫，建滔积层板45.76升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3，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455点，升100。

0: 30点。港金报41,280元，升8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4.88美元，卖出4,41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噶，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啦。咁近住蓝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咁大家经过小心啊！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不过暂时就未有挤塞噶，咁经过就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休憩处。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和车公庙路田心村去险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0: 一马当先生，早晨，
4: 早晨，
5: 早晨，早晨。
4: 天气凉咗，有冇着翻外套仔啊？
5: 有，
4: 我睇到啊，你有啊？嗯，阿蕊蕊咧？
0: 冇啊，
4: 冇啊，点解啫？
0: 热情如火，
5: 创意无限，好诗好诗。
6: 你对佢要咁对付佢先得嘅，
5: 唔系一阵间有
6: 咩？
4: 够啦，今日讲八拜之交，
6: 系，
4: 嗯，咩叫八拜之交？
5: 好好朋友，
6: 嗯，大家
5: 系咪啊？
6: 结拜，
4: 系啊，
5: 结拜，
4: 八拜指咩？
6: 八拜啊，八个人一齐
5: 拜拜拜拜拜拜，
6: 你好啦。
4: 你你幫
6: 我，

0: 我数足八个俾你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八个，八个人一齐结拜，
2: 唔系错，
1: 八拜啊，八拜嘅意思系咩意思啊？
2: 系啊，八拜意思系乜嘢？即系点解叫八拜之交咧？即系咁好朋友，
0: 系咪要经过
1: 好到好到系咁为之系叫最劲咯？即系八拜，
2: 系啊，
1: 系啦，冇咁劲嗰啲可能四拜，
0: 系咪一？
1: 唔系啊，系咪啊？
0: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1: 二拜高堂，
2: 即系最求其嗰啲就一个拜，
1: 系啊，
2: 拜。
1: 你朋友你都要分噶嘛？
2: 系啊，
1: 你分边啲 friend 啲啊？
2: 系啊，
1: 我有分噶。
2: 咁我属于系第几拜啊？
1: 第九，俾多过你。
0: 系啊，
2: 喂，多谢。
1: 我同你咁 friend， 有乜所谓？九拜。但系只系仲有，啊、你唔好以为你自己系最高
2: 啊！吓唔系啊！哎呀，激死我啦！
1: 欣欣系二十败，
0: 哇！二十，好彩你话唔系，我唔系十九啫。
2: 唉，尤其你咁，仲有冇人高过天真仔啊？
1: 梗系冇啦，冇啦，
0: 受唔起
1: 啊！最多系十九点五。
2: 咁最差嗰个几多拜啊？
1: 最差
2: 你嘅朋友之中，
1: 唔入流嗰啲，你点会有拜啊？
0: 系啊，冇拜
1: 啊，
0: 就咁讲拜拜噶啦，
1: 系啦，拜拜
2: 咗啦，
0: 嗰啲叫high bye friend，
1: 系啦，
0: 拜拜，
1: 真系有分嘅，真系有分嘅。
2: 系，我同意啊，有啲即系你唔会谂起佢，或者你有盒月饼，你就谂住送俾边个咧咁样。
1: 哦，讲远咗咯。
0: 系未必送月饼，
1: 因为知佢唔食噶，
2: 系啊，
1: 就会买啲佢中意嘅嘢俾佢咯。
2: 系啊，
1: 同埋或者你有时你喺街度见到佢中意嘅嘢，你会谂起佢咯。
2: 哦，
1: 咁就系 friend 啦。
2: 佢嗰件 T 恤，
1: 嗯，
2: 即系天真仔嗰件 T 恤。
1: 其实系你嘅问题咯，即系其实表哥会谂起佢咯。
2: 系啊，
1: 系啊，你嗰阵系你啊，
0: 谂起你我可能会送一件，
2: 你又冇啊，
0: 有送一件有咖喱色嘅衫俾你咯。
1: 冇提咯，其实我啲唔开心噶。
2: 你讲真噶，
1: 我有得包烂鬼朱古力咋？
2: 系咪同我个包一样啊？
1: 我包衰过你个包。
2: 点解啊？
0: 融融地啊，打得落去。
1: 佢懒就话咩？我恒上朱古力一啲都唔好食。
0: 嗱，佢想俾幸福感你嘛？
2: 阿表哥你自己检讨一下
1: 啦，咪咯。
2: 好，唔紧要，忘记佢。
1: 表哥你俾几多拜啊？
2: 吓？
1: 表哥你俾几多拜啊？如果系
2: 都系七之上，
1: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2: 即系七到八之间，
1: 系啊，都 friend 噶啦，又锡佢，系咪？佢又锡我哋，
2: 顶级噶啦，真系。所以八拜咧，以前咧就以为话东南西北啊咁样八拜啦，其实唔系，系指八个，即系古代咧八 pair 好朋友，
1: 哦，
0: 八 pair，
1: 八 pair，
2: 八 pair，
1: 四 pair。八
2: pair
0: 對啊，
1: 八對好朋友，十六個人啊，
2: 以
0: 前最多聽嗰六 pair，
1: 係咯，
0: 加半，
1: 好嘢嚟啊，
2: 我哋好耐啦，
0: 係
1: 啊，
0: 哇，八 pair
2: 啊，係啊，
1: 前輩嚟啊，嗰啲
0: 咩時代啊，
2: 都係遠古時代啦，
1: 遠古時代，
2: 嗱第一 pair 咧就係啊。白牙即系
0: 弹琴，白牙雪原嗰个白牙。
2: 你嘅故事系点噶？阿天真永远佢都知道呢啲故事。好，走个，
0: 有个知音咯，系咪？
1: 系啊，知音咯，
0: 弹琴咯，
1: 系啊，
2: 冇错。
0: 跟住冇咗知音就连琴都唔要啦，我
2: 系啦，
0: 掉烂佢，
1: 掉
0: 烂
1: 佢
0: 咁样。
2: 系啊，啊你真系有啲记性喎。大约个故事咧就系阿白牙，咁啊弹琴嘅，咁佢有个老师，弹
1: 咩琴啊？
0: 嗰啲古琴啦，系嘛？
2: 古琴啊，系啊，
0: 咚
2: 咚
1: 咚咚咚咚，
2: 系啊，
1: 好听噶嗰啲。
2: 系啊，佢老师就叫成年咧。
1: 哦，
0: 成年
2: 系啊，咁啊带阿伯牙咧就嚟到东海嘅蓬莱山，咁啊好犀利啊！哇，点解咧？听下啲大海嘅声，
1: 系
2: 领略大自然嗰啲美妙，
1: 系。
0: 还回立体啊！
1: 系啊，
2: 系啊，
0: 咁
2: 啊，白牙就领略哇音乐嘅真谛
1: 啦，嘅感觉系咪？又有风，
2: 系啊，
0: 跟住就沧海一声笑，
2: 哇！咁嘅滔滔两岸潮，
1: 呢首歌真系好好，
0: 笑傲江湖里面咁样咯，系嘛？
1: 系啊，
2: 我有个朋友咧，佢又玩音乐，佢话咧佢系玩嗰个叫笙嘅，即系中国古乐器嗰啲咧，
1: 好难吹噶，
0: 好多支嗰啲吹嗰啲嘛。
2: 佢话咧，因为我送过一个俾佢啊，
1: 点解啊？
2: 朋友咯，但系咧，佢话我送俾佢嗰支咧，
1: 唔系
2: 笙，好渣，
0: 系滥竽充数嗰啲啊，
2: 佢话好渣，唔系咁，
0: 唔系有时都真系噶，你咧唔识乐器咧，你唔好留恋买乐器。
1: 我都觉得系，
2: 我真系，
0: 你话知道边个中意弹吉他，你买吉他俾佢，你可能买一支渣嘢俾佢，
1: 冇错啊，
2: 真系冇用噶。不过佢话 有一首歌去吹到嘅，
1: 就是《沧海一声》。

0: 三星市场，
1: 因为佢讲嗰啲嘢，
2: 大恶必易，
1: 系啦。佢话个音域咧，啱啱好就吹到啦。再阔啲咧，佢话
0: 多一粒音都吹唔到啦。
1: 系啊，佢只能够吹沧海一声笑。
2: 系
1: 啊，我又觉得几浪漫嘅喎，嗬。即系佢又系男人嚟嘅，一个
2: 对住个海咁吹。
0: 你可唔可以唔好滥用浪漫呢两个字？你有冇觉得佢有啲咩觉得系浪漫
1: 嘅？O K，唔浪漫，
0: 有几浪漫啫？
2: 多啲词汇形容下。
1: 系啊，咁咯，佢又真系吹。
0: 沧海一声，
1: 我觉得好正。
2: 滔滔两岸潮，
1: 系啦。咁呢个咧，
0: 用生嚟吹有啲怪，系
1: 唔系得噶？好，
0: 唔系我知佢得，但系你有时有啲嘢系适合有某啲乐器噶嘛。
1: OK，咁就呢个讲翻呢个白牙啦。咁啊，老师教咗佢啦，佢又弹得好好。有一日咧，咁佢又去到一个地方啦，哇，苦风浪大作，佢就停咗只船喺侧边。呢个时候咧，哇，突然间。即系风平浪静，个月亮又出咗嚟，八月十五，
2: 你问，
0: 我仲以为系月光光照地堂，
2: 仲有
0: 咩
2: ？Moon River， 突然间识唱英文，
1: 两个癫够未啊？
0: 未啊，我哋再嚟啊！
1: 我讲嘅系嘛？咁佢又喺度弹琴啦，即系琴兴大发，系啦，因为月色又好，又风平浪静，
2: 我看见月色很美。你咧，系嘛新歌？
0: 但愿人长久。明月几时有？嗱，呢只歌啱啦啩？
1: 系。
0: 把酒问青天。
1: 诶，佢喺度弹琴，突然间佢发现，
2: 水月歌头啊，
1: 岸上面有个人喺度听紧，系一个咩人嚟嘅咧？
0: 女人，
1: 错，男人，
0: 男人，
1: 一个樵夫啊，
2: 樵夫。
1: 喂，樵夫，你知唔知系咩噶？系啊，斩柴啊！哇，好嘢喎，锐，
2: 斩柴佬。
0: 都系识呢一下啫，斩柴佬 ，George Benson。
1: 咁佢系觉得，因为佢即系知嗰啲琴音，就摄佢落嚟啦。咁啊，嗰日樵夫又落咗去，咁啊两个喺度，即系喺度
2: 倾偈
1: 弹琴。佢又话：啊，你啲曲好好啊，好似啲高山咁啊。就佢又再弹，佢话：哇，好似啲流水咁啊。于是咧就有句成语叫高山流水，就系嚟形容
0: 佢弹音乐嘅时候。
1: 咁佢话：哇，真系好，即系白牙弹琴咧，佢觉得有个知音人，
2: 系
1: 好开心。
2: 终于有人明我弹咩啦？
1: 系啦，即系沧海一声笑，又系。咁佢哋约咗啦。明年个中秋，我哋再响呢度相遇，
2: 再弹琴，
1: 哇，系咪浪漫？可唔可以用浪漫啊？
0: 呢个
2: 都 OK 嘅，
0: 系啊，掹到车边咯。
1: OK， 好，
0: 我俾你用啦。
1: OK， 多谢。
0: 嗱，用两次好啦。
2: 系啊，
1: 即系今日啊，
2: 系啊，你之后嗰几 pair 唔可以再用浪漫啊。
1: OK， 收到。
0: 今日得两个高弹，你用咗一个，你用咗一个，你肯唔肯定收翻？
2: 系啊，
1: 用咗一个，仲有一个又
2: 数住啊。
1: OK， 好啦，咁啊。咁啊完咗啦，拜拜咁啊，一年之后，班牙又去嗰度，
0: 阿慈夫冇出现，
2: 见唔到佢啊，
1: 佢叫钟子期，
0: 哦，钟子期
1: 系啊，子期，佢冇嚟到，点解咧？
0: 因为佢
2: 过咗身，
0: 系咯，
1: 系，
0: 我都觉得系，
1: 哎呀，好惨，咁阿班牙点搞啊？
0: 扯烂个琴，
2: 既然冇人再欣赏我嘅琴声，
0: 冇错，
2: 我就
0: 咁先，我配得起浪漫两个字。
2: 嗱，佢用啊得，
1: 真系
2: 你用就唔得，
0: 一定系咁嘅。
1: 系啊，佢觉得好好，
2: 与其冇人明白我，冇人可以佢咁明白我
1: 啦，搏烂个琴啦，系啊，嘥咗咯。
0: 但系佢点知道佢死咗嘅？
1: 系有人话俾佢听，系啊，有人话俾佢听。
2: 你等紧佢啊？佢唔喺度咯。
1: 系啊，好伤心啊！我依家个心有啲硬住添。
0: 系啊，
1: 因为其实我已经学咗音乐噶啦，但系唔知弹俾边个听。
2: 我有支吉他喺度啊，你唔要你咪弹。
0: 系啊，有啊，有支 bass 喺度啊。
2: 系，但系唔该你唔好掟烂佢。嗱，虽然冇人明白你 ，which 呢个世界应该都冇乜人明白你啊，你唔好掟烂佢，唔好掟烂支琴。
1: 你点知啊？
2: 如果系多多琴都搞唔掂，
1: 或者有人明白我咧？
0: 好，
1: 系啊，咁呢个就系即系八拜之交
0: 其中一 pair，
1: 其中一 pair 啦。OK， 另外我讲第二 pair 啦。好，第二 pair， 诶，你哋有冇听过啲你哋认为即系古代嗰啲好朋友嘅嘢嘅嘢？
0: 古代嘅好朋友
2: 系啊，
0: 古代圣经，
2: 圣经里面嗰啲咯。大卫同阿约拿
1: 丹，
0: 唔
1: 识
0: 个中国
2: 有，唔系刘关张算唔算啊？
0: 系啦，嗰啲咯，
1: 刘关张算，
0: 三个算唔算啊？
2: 系啊，
0: 三个都得啊，三个都系好朋友嘛，
2: 袁三结义
0: 系咯，
1: 系啊，算。 你有冇听过吻颈之交？
0: 有听过呢、這个，
1: 即
0: 系成语，
1: 唔系接吻嘅吻，
2: 自吻嘅吻嘛，
0: 唔系咩？
2: 我吻颈之交系诶，我以为形容吸血僵尸
0: 系
2: 嘛？
0: 系啊，我就以为我
2: 一咬你颈度。
1: 吻颈之交 ，OK， 再一个故事。
0: 吻颈之交，
1: 好朋友、
0: 啊、
1: 你用接吻嘅吻又得。
0: 我即刻谂下先啊吓。
1: 好，俾、
0: okay,
1: 少少时间你。
0: 好有一次两个人咧就都系喺个山嗰度见到面啦，咁、大家一齐读书，读书有两个 friend，
1: 一男一女定两男定两女？
0: 一男一女啦
1: ，OK，
0: 系啦，一男一女啦，
2: 浪漫啲，
0: 冇
2: 错
0: 啦，好似浪漫啲，
2: 佢用就得，你用唔得，系咁。
1: 即系仲有一个，
0: 其实你知唔知个古仔系来自边度噶？
1: 唔知，
0: 系来自呢个梁山伯与祝英台。
1: 都好，
0: 得唔得？系啦，来自嗰度嘅。你知道梁山伯祝英台嗰个情况噶啦，系咪？大家就系祝英台嘅就系扮呢一个男仔去读书
1: 啊
0: 嘛。系啦，到最后边嘅时候，大家十八相送嘅时候，要送佢翻屋企啦嘛。咁跟住佢就话系啦，我要 special 啲，即系祝英台话我要 special 啲，我要成为一个冇错，吸我一个吻。但系如果你吻呢啲地方嘅话，我唔觉得好 special。
2: 唔系啊，吻同埋嗰阵块面嗰度咧。
0: 跟住，但係嗰時候話曬都係女男仔同男仔啊嘛，係咪？跟住佢就話好，咁我就吻一個頸啦，
2: 可以遮得到。
0: 呢一世我都記得我啦，咁樣就係來自梁山伯與祝英台。
1: Okay.
2: 以上故事內容純屬虛構，
0: 千祈唔好覺得係真嘅，點解要係 AI 寫？
1: 天恩仔到你，
0: 呢個得唔得？呢個得唔得？
1: 得。
0: 吻頸之交，
2: 吻頸之交。
0: 來自吸血殭屍，
2: 吸血殭屍，暮光之城，
0: 冇錯。
2: 有一日，喺呢个深山里面，有一个人行过，
0: 嗯、
2: 突然间佢闻到一阵好奇特嘅香气，见到一
0: 个
2: 好靓仔嘅人，
0: 哦，
2: 系啊，咦，呢位生，请问你系用开边只香水嘅？因为香水通常都喷喺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啲手腕啊颈
0: 嗰
2: 度，
0: 闻下，
2: 俾我闻下，
1: 哇，
2: 佢情不自禁，
0: 冇错啦。就吻咗落去啦，
2: 唔小心
1: 想讲嗰两个字啊，
2: 唔小心棘咗一棘，跟住就本来想我搵个鼻吻，
0: 唔使
2: 吻下嘅啫，
0: 唔使棘，系啊，
2: 成不自禁个嘴嘴咗落去，
0: 就系吻咗个啊，太好味啦，咁样跟住就吻咗落去，
2: 成为咗好朋友啊，
0: 完。
2: 以上故事内容纯属虚构，应该冇雷同啊。
0: 咁差，佢写啲剧就会，
2: 唔系你对住咩人讲咩嘢嘛？唔系，即系依家扮 AI 写古仔咧，佢根据你以往嗰啲习惯啊，以前写嗰啲嘢嘛，我依家又根据佢嘅习惯嚟写嘅。
1: 系 ，OK， 好，完，得，搞掂。
0: 两个都中唔中意？
1: 中意。
0: 比分
2: 系，
1: 唔系，我觉得好。
2: 唔系你讲翻真嗰个系点样先啦？你
1: 好过我想讲。
2: 我哋其实都系 buy time， 我见你未谂到，所以唯有作弊先。
1: 有一个，咁我哋要互动下。
0: 喂，几好啊！
1: 系啊，
0: 以后我哋要讲三个唔同嘅故事，真系
2: 互
0: 动
2: 你
0: 抛出嚟嘅。
1: 喂，呢个好玩喎，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你早啲，
1: 因为咧所谓吻颈之交咧，其实廉颇同埋论双鱼
0: 系啊，
1: 即系呢个故事。论
0: 双鱼能保连城璧，
1: 咩歌嚟噶？
0: 粤剧嚟噶，
2: 系啊。
0: 我突然间
1: 谂
0: 起
2: 袁的归照嘛，
0: 系啊，
1: 我真系未听过。
0: 嗯，
2: 系啊，
1: 好劲。
0: 你讲呢个故仔啊？我哋讲咗我哋两个啦。
2: 本来廉颇系唔中意论双鱼噶嘛？
1: 系啊。系啊，两个有啲拗撬嘅。不过咧，我突然间见到咧，我电脑出咗呢两个字咧，我觉得好得意。有冇听过杨左？我会
0: 你又唔
1: 讲
0: 吻颈啊？
1: 我会讲翻，因为我依家出咗呢两个字，我好想讲。
2: 点啊？
1: 杨左啊？
0: 但我唔想听。
1: 我尊重你。我讲翻吻颈之交，得唔紧要？即系我哋大家。喂，你好耐冇出呢招啦。
0: 我拒绝，我要听翻吻颈之交。
2: 你讲翻论双鱼先啦，喂。
1: 系咁咧，战国时候，
2: 阿鱼点啊？阿鱼
1: 乜嘢啊？嗱，战国时候啊，咁咧，阿鱼咧，
0: 你好耐冇讲战国时候
2: 啦。系啊，同埋阿老脸啊，
0: 系啊，老脸，
2: 系啊，老脸，
0: 阿鱼鱼，
2: 系鱼鱼。
0: 佢哋本来
2: 老
0: 脸
2: 与小
0: 鱼
2: 啊，
0: 系啊，本来唔中意对方噶，
2: 系啊。
0: 跟住咧，
1: 咁咧，呢个有个咧，门客论双鱼咧，阿鱼鱼啊，受就到呢个阿赵王咧，就派遣佢去做嘢啊，咁咧带住一件稀世嘅珍宝同埋和氏璧，出使呢个秦国，
0: 冇错，
1: 咁咧佢咧就
0: 咪頭先我講嗰句咯，
1: 係啊，憑住呢個智慧同埋勇氣，完璧歸趙，
2: 係啊，攞翻
1: 嚟，係啊，咁啊得到個趙王嘅賞識，封佢做上大夫，
0: 係冇錯。
1: 後嚟咧，秦王。

0: 友提出，提出乜嘢？
1: 用城池嚟缓和事迫、
0: 啊、你真系犀利，
2: 好嘢，
0: 好嘢！呢个天恩仔咧，果然
1: 廉颇论相如列传啊嘛，我有读过噶，
0: 即系佢
2: 我都有，我唔记得，
0: 我都有啊，我都唔记得，可以唔记得啫。
2: 跟住咧，
0: 好啦，咁咧就因为咧，阿论相如咧佢几叻嘅，咁、就封即系封佢做上卿，咁咧比阿廉颇嘅将军嘅官位咧仲要高，
1: 妒忌佢啊，
0: 冇错啦，
1: 而且个先奶
2: 的
0: 系啦，
2: 都会嘅。
0: 咁阿婆仔咧，婆仔就有啲唔高兴啦，阿婆婆。
1: 阿廉啊，阿廉
2: 系阿廉啊，
1: 阿廉
2: 系啊，
0: 你叫佢做阿廉 ，OK， 阿廉阿廉，佢话觉得自己咧，我系又打得又威猛，又
2: 点解会唔及佢啊？
0: 冇错，
2: 系咪？
0: 即系好兴啊嘛，可能又饮咗啲嘢，砰，
1: 饮咗啲嘢，
0: 佢梗系饮嘢啦，
1: 火麻
0: 饮
1: 定夏枯草啊？下火
0: 咁啊！阿论相如听到呢个消息咧，你觉得佢会点啊？
2: 伤心咯，
0: 系啊，咁啊。避开同阿廉见面，
2: 哦，系啊，
0: 避开啊，即系直
2: 接冇位啦，
0: 面面咗咗啊，咁啊上朝嘅时候咧就，
2: 但佢之前唔 friend 噶嘛，
0: 系啦，咁但系因为佢唔想，
2: 我
0: 费
2: 事啦，
1: 费事有冲突啦。
0: 上朝嘅时候咧，佢识 lift 啊，即系阿鱼仔啊，
2: 哇，为咗要避佢，
0: 避
2: 开咁样啊，
0: 系啊，咁就吩咐自己嘅僆。以后见到阿廉嘅手下咧，要让佢哋行先，即系全部俾佢哋行先，唔好同佢哋嘈。咁佢哋以后自己坐车出门口咧，知道阿廉记过嚟咧，就叫嗰啲马夫咧，话将部车咧系
1: 洗
2: 埋
1: 一边，
2: 洗埋一边，让佢
0: 系啦，
1: 点知避开晒佢啦，
0: 系啦。咁啊，试过咧有一次咧，佢再兜翻转头唔出去，咁咧阿廉咧就覺得好巴閉啦，好威啦！你睇我幾勁，
1: 係啊，官位高又點咧？
2: 咪就係咯，
0: 避開難叻咁樣，
2: 浪唔浪漫？
0: 唔浪漫。
2: 你仲係一個浪漫未用啊？
1: 佢就留翻去，就特登講我唔浪漫，唔使用啊！
0: 咁啊，有人話俾阿魚聽，喂，有人話阿廉咧話你即係好渣，好驚佢。咁啊，阿魚聽完之後，咔咔咔，咁你話啦，到底係秦王勁啲啊，定係廉將軍勁咧？咁佢就話啦，啲人就覺得呢、這個即係夠大量啊！阿魚夠大量啊！兩虎相爭咧，就唔會有好結果啦，係啦。
1: 大家都係為同一個老細做嘢。
0: 好啦，阿魚呢番話咧，傳到去阿廉嗰個耳仔嗰度啦，佢好慚愧，係啦。
1: 負荊請罪，
0: 冇錯啦，即係除曬啲衫，負荊請罪。
1: 除晒啲衫，
0: 即系除晒，
1: 系啊，
2: 因为佢好大只，
1: 系啊，想 show 下俾你睇，
2: 想俾你睇啊，
0: 真
2: 素肌，
0: 咁就叫做吻颈之交啦。
2: 哦，之后佢哋两个就成为咗
0: 好
2: 朋友啦，诶，好浪漫咯，
0: 唔得，
1: 你夹硬安排佢，佢唔用你就夹硬执俾佢，
2: 佢唔用嘅，
1: 佢用你就唔俾佢用，
2: 我 quota 得两个啫嘛，嗱，
1: 讲两败啫
0: ，OK OK OK，
1: 系啦，再讲啦，
2: 再大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朝早8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2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卫生署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3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助理处长陈宁峰强调。

0: 呢款針劑仍然在科研階段，未能應用在人體。如果注射，有機會細菌感染，甚至導致死亡。佢又話已經通報內地相關部委，期望配合調查，同要求社交平台將宣傳廣告下架。國家主席習近平結束出席上合組織峰會和對吉爾吉斯、埃及的國事訪問，回到北京。習近平較早前離開開羅時，埃及總統塞西夫婦到機場送行。習近平結束行程前和夫人彭麗媛在塞西夫婦陪同下參觀大埃及博物館。習近平說，中國和埃及同為文明古國和世界遺產大國，兩大文明跨越時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斷書寫兩國人民世代友好篇章，雙方要弘揚平等、互鑑、對話、包容的文明觀，踐行全球文明倡議，共同推動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鑑，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匯聚更多文明力量。新华社报道，塞西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特质，和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外方愿和中方密切人民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伊朗正是試圖重建雷達系統、導彈系統和布雷裝置。美軍前一日對伊朗的襲擊非常猛烈，摧毀伊朗試圖在霍爾木茲海峽部署的所有新裝備，美方隨時準備對伊朗再次發動打擊。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宮回答記者提問時又說，美國已經並將繼續控制霍爾木茲海峽局勢，每日都有大量船隻運載幾百萬桶石油進出，總體上一切順利。雖然偶爾有無人機被擊落，但是美方牢牢掌控局面。美軍中央司令部前一日表示，已經完成對伊朗軍事目標的新一輪打擊。伊朗議會議長卡尼鮑夫譴責美國對伊朗的幾次襲擊造成大量兒童死亡。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就說，美軍襲擊南部霍爾木茲甘省一場婚禮活動，構成戰爭罪行。一號戒備信號驗證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週11點，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香港東北偏東大約360公里，即是北緯 24.1 度、東經 17.1 度附近，預料初時移動緩慢，稍後向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廣東東部沿岸一帶。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79点，升68点，成交金额8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3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7点，升1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六升一毫，南方恒生科技4.41跌一仙六，腾讯控股438.8升六毫 ，MiniMax 357元升14.4，长飞光纤光缆162.2跌7.2，阿里巴巴108.9跌1元。中国平安57.5升2.05，智普1107元跌10元，建滔积层板45.7升4.6，联想集团30.46跌1.4， 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

0: 8.43，英镑10.584，瑞士法郎9.66，澳元5.619，加元5.671，新西兰元4.598，欧元系9.0951，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455点，升130点。港金报41280蚊，升8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4.44美元，卖出442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噶，咁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转翻落去太子道西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希福道啊，再重复多次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咁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转落去太子道西。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希福道。咁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近住屯兴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咁较早前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啦，咁近住蓝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而家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康宁道一段呢就比较挤塞，龙尾就过了观塘休憩处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4: 一起翻学。
5: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六点到十点，
4: 晨光第一线。话你知，
6: 嗰批做暑期工嘅同事喺暑假完咗之后走晒啦，又系时候要揾人手啦。
7: 老细，你有冇话想请咩员工啊？
6: 最紧要梗系肯学肯做啦。
7: 咦，咁我谂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咧，就啱我哋公司。
6: 计划有咩特别啊？点啱我哋发啊？
7: 老细，你话要肯学肯做啊嘛？嗱，计划咧就系想雇主俾机会培训青年啊。我哋可以咧向计划提供工作实习或者在职培训嘅职位空缺。如果我哋咧 offer 实习空缺，机构同学员咧冇雇佣关系，学员咧喺完成实习而又达到八成出席率，就可以向计划申领8000元嘅实习津贴。至于在职培训咧，我哋作为雇主就可以向计划申领每月最高5000元嘅在职培训津贴。期间公司需要安排有经验的员工指导学员，等他们可以边学边做，累积工作经验啊。

0: 白学员其实是什么人啊？
1: 是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啊。
0: 咦，咁啱晒我哋公司、啊。
1: 等我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嘅雇主专区，递交实习同埋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先。
0: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2: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台话你知，
3: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4: 哟，吓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5: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7: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咧？
8: 都好、啊，等我留意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7: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8: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0: 巴巴巴巴巴巴，
1: 好清爽嚟啊！
0: 你自己作噶，
2: 系啊，
0: 自己填啲，
2: 自己填啲
0: 类似法文嘅歌词落去。
2: 可能唔知唱下唱嗰啲咩出嚟。诶，其实你嗰句说话有意思噶，咁样。
0: 唔系啊，嗰啲
2: 好浪漫啊！
0: 好多时咧，
1: 喂，你讲浪漫，咪唔好嘈住。你
0: 讲
1: 浪漫，
0: 你
1: 讲
0: 就
1: 唔反白眼。
0: 系啊，
1: 冇啊，
2: 我回应翻你。
0: 好多时嗰啲人作歌咧，作咪写啲 demo 咧，乱填啲字落去噶嘛。
2: 系啊，
0: 唱法文又有啊，日文又有啊，英文又有啊，咁样作住先咯。
2: 容易啲填，
0: 容易啲写啊，嗰个 melody。
2: 因为你有个音喺度啊嘛。
0: 系啊，
2: 如果你
0: 好过你就咁啦啦啦咁样咯。
1: 点解冇人教过我嘅？
2: 冇人敢教你。
0: 好啊，你而家试下，你试下唱几句。
2: 系啦，
1: 如果有人教我，我谂我会好啲噶。
2: 你明唔明啊？你连嗰啲音你都唔知系乜，点填啊？
0: 唔系啊，佢唱嗰啲音出咗嚟，我哋唔知嗰啲音系乜啊？
2: 咪就
0: 系
2: 咯，你咪冇玩过咕咕咕噶啦。
0: 音乐鬼才
2: 都唔知系做乜噶嘛？
1: 言归正传吧。
0: 系今日嘅题目系
2: 我们的校园生活，
0: 因为开学
2: 啦
0: 嘛。
2: 啲哥哥姐姐同大家讲下啦，
0: 话当年，
2: 其实好开心，
1: 好开心，
2: 真系好开心。
1: 特别我觉得小学，我唔知点解好中意小学。
2: 哦，
1: 系啊，其他
2: 我小学都诶，小学中学都中，
0: 好唔同噶。
2: 系
0: 噶，
2: 两样嘢好唔同嘅。但系我觉得对于中学嗰个生活嘅话，我记得清晰啲。
0: 系
2: 小学嘅都系嗰啲玩啊，跳飞机
0: 啊，
2: 去饮 cola 咁啲。
0: 因为小学你都唔系
2: 太细个啦，
0: 系啊，太细个，同埋你自己唔会做到好多嘢。
2: 冇错，
0: 中学你可以
2: 自主啲，
0: 系啦，自主啲。
1: 可能我早熟啦，
2: 应该系。
0: 你食到烂咗
2: ，rotten
0: 啊！即系你五年级已经咁嘅样啦，
2: 你系咪噶？你系咪啊？
0: 五年级已经依家咁嘅样。
1: 我嗰日同一个
2: 五年级已经咁嘅样。
1: 唔系，我讲真，我嗰日同一个校长倾偈，嗰个小学校长嚟嘅。我话其实咧，我都好难受嘅，因为佢讲紧佢哋有一个
2: 容貌焦虑、
1: 亚裔嘅同学，因为已经小学咧已经有须，咁就足球队嘅就俾人咩咁嗰啲。
0: 我见过，系啊，
1: 系啊，
0: 因为身形比较大只，
1: 冇错。同埋咧，因为佢哋个民族咧系好容易长须，系啊，咁佢话佢嗰个同学咁樣有一啲即係唔開心嘅經歷，
2: 咁同你有咩？
1: 於是我就講翻，
2: 你現實
0: 都係五年級都係咁樣。
1: 我五年級嘅特別高嘅已經，
2: 係啊，總之就會好怪咯，
1: 係啊，
2: 啲人就會笑你咯。
1: 仲有我條校服咧係短褲嘅，
2: 係咯，
0: 短
1: 褲。咁因為已經五年班啦，
2: 我好難睇啊。

0: 我妈同我讲，
1: 热敷，
2: 唔好买头身。
0: 佢话唔好买新啦，过
2: 冇啦，
0: 过咗年就毕业啦，买年做乜嘢？
2: 又好掹，
1: 系啊，有啲折咁样，
2: 好似人哋啲打底裤。
0: 我真系好难堪，我话俾你听。
1: 你嗰年点样过？
0: 你两个仲笑？
1: 你嗰年点样过啊？
2: 你唔使。

0: 名啊？咁
1: 我唔记得
0: 足高精咯，
1: 类似啦。
2: 哇！呢、這个因为呢个好 old school 啊，
0: 好 old school 啊，同埋嗰个年代一定系足
2: 高
0: 精啦。
1: 同埋因为咧，我永远坐最后嗰个位嘅，仲要系单丁嘅，
0: 系啊，几好啊，单丁咯。
1: 我好羡慕矮嗰啲同同
0: 佢想同同人哋坐前边啊，
1: 系啦，又可以近住老师。
2: 啊，坐后面冇人见到喎，正喎。
1: 唔系啊，
0: 你唔系当你系坐到后边，你就会恨前边。恨前面嘅你又会恨坐后面，你永远都系咁。
1: 因为我永远就系一个人坐嘅，即系隔篱冇人嘅。
0: 其实可能未必同你条裤好慢有关。
1: 浪漫，
2: 又浪漫，乜都浪漫，你会唔会滥用咗少少啊？
0: 可能其实我会觉得嗰阵时候佢哋系会偏啲座位咧，
1: 高嗰啲系
0: 听话，
1: 冇错，
0: 嗰啲咧系坐喺前边嘅，因为一问啲咩嘅时候咧，佢哋即刻会举手，
2: 啊、后面嗰啲唔理你，唔理你噶啦，
1: 后面嗰啲咧即系又高啊又曳啊，即系
0: 嗰啲
1: 将我匿保咗做曳啦，真
0: 系
1: 我好嬲啊！呢件事
0: 冇办法啦，真系天生曳，
1: 追救唔到啊！
0: 咁欣欣咧，
2: 嗯，
0: 嗰阵时候。
2: 坐后面噶，
1: 你又坐后边，
2: 我坐后面噶，
0: 即系老师系专登调你后边。
2: 小学就中间吓，
0: 调、啊、你后边。
2: 小学就都唔系特别高嘅嗰时、
0: 啊，
2: 但系都系唔知啊咁啱。
1: 中学
2: 我又唔系，
0: 唔系
1: 嘅
0: 会噶，
2: 但我开心噶坐后面。
0: 系。系啊，因为老师都好开心啊，因为佢会捉你边缘噶嘛，
1: 系啊，
0: 边缘啲人嘅，
2: 我就系要呢啲，就系最好见
0: 唔
2: 到，
0: 系啦，
1: 睇唔到，
0: 啲奇奇怪怪，总之奇形怪状嗰啲咧，都系会系咁嘅地方。
2: 上面讲紧书，我下面睇紧漫画书。
0: 系啊，其实明噶，大家都明噶，呢啲咪校园生活咯。
1: 系啊，
2: 小学同中学有啲唔同嘅，小学咧我就规律啲嘅，小学咧因为。即係嗰間學校比較嚴啲啦，同埋咧好大部分嘅時間我哋都去咗唱呢個合唱團啊，咁啊好開心。
1: 合唱團嘅，係
2: 啊，我佢嗰篇紅文你咪冇拜讀過
0: 咩？佢咪就係講係你拜過啦，你讀過啦，係啊，
2: 係啊，咁好多時間都貢獻咗俾合唱團啊。咁啊中學之後真係好似嗰篇文咁樣咧，變咗聲啊，就好少唱啊。咁就同即係主任同
1: 就。
2: 系啊，
1: 佢唔知几时变嘅咯，嗬？
2: 中一后期咯，
1: 系咪慢慢变？
0: 好难听
2: 噶，慢慢变。唔系啊，最惨系咧，即系升中学啦，咁嗰时未变嘅，咁跟住咧，老师帮你报比赛，哇！你仲唱到，帮你报比赛啦。但系报比赛嗰下咧，已经变到中途啦，
0: 系啊，
2: 你又翻唔到转头，
1: 系啊，
2: 你又夹硬唱，好惨。
0: 即系其
2: 实
0: 好惨嘅，嗰个感觉系似嗰啲鸡仔咧，咪就
2: 系
0: 两个
1: 啊，有
0: 啊，无端端
2: 你又上唔到嗰个 key 喎，你以前好轻松上到，而家上唔到，
0: 好核突嘅，咁都唔知点算好。但系冇噶啦，佢呢啲要抽噶啦，
2: 系啊，
0: 冇系
2: 好低分噶嗰次，唔系都有去到比赛啊！
0: 有去到比赛，
2: 系啊！我想讲啦，我五年班咧系攞86分嘅，跟住唔知
1: 死
2: 记音乐节
1: 记到86分，
2: 都系攞第二啫。跟住六年班都系攞第二，都系唔知80几分啦。哇！中一嗰次60几分咋？
1: 哇！你咪好伤，
2: 好伤啊！所以咪写咗篇文，
1: 收假你真系用，
2: 所以俾人贴咗堂。
0: 你问下国锋老师，佢有穿透力。
2: 穿透力，穿透咗我自己嘅心，伤咗自己嘅心。anyway， 系啊，中学就所以就嗰啲时间咧就冇咁规律啦，即系已经冇话即系好dedicate 去唱合唱团啊咁样，咁啊多数同啲朋友啊周围玩啊。系啦，同埋咧，你会咧，你会咧，夹到一班朋友咧，唔知点解嘅，即系大家同气场咧，你就会自然 friend 咗
0: 嘅。系啊，冇错，
1: 系
0: 会走埋一齐，
2: 走埋一齐嘅。
0: 系啊，几个咁样啦，尤其是男仔，四五个咁样啦。
2: 系啊，全部会走埋一齐，跟住我哋有几个咧，又中意踢波啊。我哋嗰时咧，我lunch 咧，我系唔去食 lunch 嘅，
1: 就踢波，
2: 就去隔篱学校有个球场踢波。跟住咧，我寻日早几日啊，嘉廉话买白饭鱼啊咁样咧，
0: 系啊，
2: 我哋嗰时都系嘅，因为买啲白饭鱼就去踢波。咁因为白饭鱼平噶嘛，同埋踢烂咗你咪买个对咯。咁我
1: 你有冇画三条边喺侧边？
2: 有，
1: 我都有。
2: 搵啲晒 pen，
0: 原来大家都有咁做。
1: 有啊，
2: 或者写翻自己名咯。
0: 系啊，
2: 因为捞乱啊嘛，
1: 画边嘅。
2: 因为我哋lunch 咧打钟咧，我哋就我就做嗰个即系玩鞋仔啊。我就负责一袋一个大胶袋，装晒咁多人对鞋。咁你一嘢咧就有个人咧就立个波，咁我哋就去隔篱球场嗰度踢噶啦。咁就唔食饭嘅，咁嗰时又唔。知肚餓嘅，
1: 又唔食飯嘅，
2: 又慳翻錢，
1: 又慳錢。
2: 我懷疑就係嗰時練翻嚟，跟住咧就去踢波，踢到差唔多打冷鐘就
1: 又走啦，
2: 就係跑翻去咁樣咯。
0: 哇！身水身汗嘅喎，
2: 係啊，哇！嗰袋鞋臭到啊，
0: 係啊，啲衫都臭啦，
1: 臭
0: 嘅，
1: 真係臭嘅，
0: 冇冷氣，
1: 係啊，
2: 但係好開心，
0: 開心，
2: 真係好開心，同埋
0: 充滿住青春嘅汗水，係
1: 啊，
2: 呢啲就浪漫啊！
1: 對唔住，
2: 青春嘅浪漫。
1: 你係男女校啊嘛？
2: 男女校，男女校，
1: 男女校真系浪漫啲，
0: 我咪男。

0: 我都系男校啊。
1: 我嗱，可能我读男女校咧，又会羡慕男校嗰啲，即系好打成一片啊，好玩得嗰啲咯。唔系我哋嗰班都玩得嘅，但系即系我有啲真系可能系第二度识嘅男读男校嘅朋友咧，佢哋都哇系男校又好过瘾嘅，
0: 有一种系啊，
2: 有一
0: 种 bro 嗰啲感觉系咪兄弟？
1: 我太太女校咁样，佢听翻佢讲咧，女校又有啲唔同嘅，
2: 系啊，好得意，每种都有佢嘅特色。
1: 系啊，咁啊识咗翻。即系
0: 识女仔啊！嗰阵时候冇啊，有啊，
1: 有识
0: 到
1: 女仔，
0: 识女仔啊，
1: 识咁梗系有识啦。咁男女校你总会识女，我唔系嗰啲，
0: 你冇提嗰啲，
2: 你唔系边啲啊？
1: 吓，我唔系嗰啲，
0: 你嗰啲咯，
1: 唔系嗰啲咯，
0: 你哋边啲啊？懒巴闭
2: 嘅。
1: 但系咧，我想讲咧，嗰时咧识嗰啲朋友咧，真系唔知点解咧，有种莫名其妙嘅默契嘅。我哋嗰时真系咩都玩啦，跟住又唔
2: 系
1: 好读书啦，成班都系玩啦。依家睇翻系啦，
2: 中学
1: 啦已经系啊。我哋咧试过我哋有几个朋友好 friend 咁，但系咧就唔同班，有一个就唔同班嘅 ，let's say 佢系 D 班，我哋 E 班咁先算啦。
3: 仲衰
1: 系啊！跟住咧有一次咧，
2: 你都觉得 A 班
0: 系
2: 劲啲，
1: 唔系我哋咧成日放学咧就约埋去玩啊，咁啊一齐放学，可能去啊边个屋企打机啊，或者去踢波咁样啦。咁咧我同 E 班嗰几个朋友咧就去 D 班嗰度咧就等接埋嗰个朋友咁一齐走啦。
3: 好正啊！
1: 点知咧嗰个老师好长气，未
0: 落
1: 堂，未落堂，真系等咗成两三个字啦，都未落
2: 堂。好少噶，
1: 咁我哋好惊噶嘛，即系我哋就啊快啲啦，冇时间啦，我哋要去边个。我唔记得佢打机定踢波，跟住唔知点解咧，我同我朋友咧对望一句啦，即系对望一眼啦，唔知点解好有默契，
0: 大家就明啦，
1: 大家明啦，好啦，跟住咧，你估下，我哋做一样好奇怪嘅嘢，因为我就开始喺度唔知点解唱歌，唔知点解嗰时系咁样，我就开始喺度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0: 唱
1: boom boom boom， 跟住另外嗰个咧
2: 就
1: 开始
2: 就跟住啦，
1: 劲大声，唔知哪来的勇气啦，唔知点解会咁样。喺嗰度咧唱咗成半首卡门，劲大声喺个走廊嗰度，跟住咧唱到个入面个老师咧望出嚟，
2: 好兴
1: 咩事啊咩事啊，
0: 讲唔到
1: 书啦，讲唔到书啦，落堂啦，
2: 好嘢，得请。
0: 呢个方法真系好差，我觉得好差劲哦。呢个
1: 唔知点解会有呢个方法，你唔好嚟有用。
0: 但系你哋两个又会
1: 唔知点解喎？对
0: 望
1: 一眼，对望一眼两个男仔，跟住一个就嘣。嘣嘣嘣嘣，另外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咁啊，课室里边如果有人和应都几好。
1: 唔系课室里边望出嚟，有咩事啊？两个人
0: 知咩事啦？
1: 我里面嗰个 friend 就知啊，跟住佢两细细声咁样唱。
0: 所以就饮早啲唱，
1: 早啲唱啊！
2: 等咗你咁耐，
1: 等翻十分钟先唱。今次咁样，
0: 你播呢只啊？
1: 唔系。
0: 我以为佢播卡门，
1: 我有卡门喺度嘅，但唔播啦。嗰个纯音乐嚟啊嘛，系。但系我有一只，我即系去揾翻嘅时候，就有一只嘅歌词，就基本上就总结咗我嘅校园生涯啊，即系同啲朋友踢下波，不外乎系嗰啲嘢啦，同啲朋友劈下波啊，你等下我啊，我等下你啊，最紧要系即系喺成长嘅路上啊，都有你有我，系啊，亦都将呢只歌咧送俾同我哋长大一齐嘅各位。一起长大的各位同学，
0: 还有最近开学的所有同学啦，
2: 好
0: 吗？

0: 听过有 Super Moment 嘅有你有我，咁啊，我谂青春都系大概系呢咁嘅嘢啦，校园生活都系咁啦，有你有我啦，有你相爱嘅朋友，即系好
1: 一齐嘅
0: 朋友，一齐长大嘅同学仔。
2: 你同边个相爱啊？讲漏咗，
0: 唔
2: 好以为我听唔到。
1: P 字头啊，P 字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遭掌掴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押后至11月5日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案情透露，三名被告被控在上个月26日在商场中庭公众地方参与非法打斗，其中68岁被告亦被控袭击一名女童。早前一名34岁女子报案话被人袭击，警员初步调查相信三人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妈妈怀疑以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渔护处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许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饲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卫生署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3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助理处长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同埋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1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24.1度、东经117.1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0点，升9点，成交金额9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点，升5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41跌2仙2，腾讯控股438元跌2毫 ，MiniMax 360.6升18元，长飞光纤光缆164.6跌4.8，阿里巴巴108.5系跌咗4，建滔积层板46.8升1.54。中国平安57.1升1.65，智普1,112元跌5元，联想集团30.84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8，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3，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64,502点，升171点。港金报41,380蚊，升9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1美元，卖出4,43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噶，咁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落翻太子道西咧就车多啊，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对出噶。再重复多次，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咁影响到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落翻太子道西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咁另外喺新界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近住屯兴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我仲未突破到。
1: 你中意你自己整啲音乐得啦。
0: 呼咧呼，
1: 呼咧呼。
0: 啊，呢个呼。
1: 咁又冇你冇乱唱，冇乱唱。
2: 好
1: 啦，进行我哋今日嘅歌舞间啦，咪剩翻我哋两个喺度啦。好啦，咁啊，当然啦，头先咧我哋有讲咗，主题就是我们的校园生活。
2: 校园真好开心，
1: 真
2: 心
1: 真
2: 心觉得系啊，哪怕你成绩好，成绩唔好，
1: 唔重要。
2: 今日同同学嗌交，听日又点咧？好开心，
1: 呢啲都系会成为你以后一啲生活啊，又或者系你自己嘅一啲回忆嚟嘅，
2: 冇错，
1: 都系美好嘅。
2: 系啊，同埋学校识嗰啲同学咧，系永远嘅朋友。
1: 系，
2: 因为冇大家冇利益冲突。
1: 嗯，冇错冇错，
2: 好开心好开心。
1: 好啦，讲翻话以前嘅校园生活咧，我自己觉得咧系用四个字嚟形容嘅，就系多姿多彩。
2: 诶，同意啊。
1: 因为咧，除咗学习之外咧，我觉得我最记得嘅系嗰啲咩课外活动啊，
2: 系，
1: 跟住有啲咩校内嗰啲咩咩咩比赛啊，一年一度嘅运动会啊，
2: 哇！
1: 你谂下，真系好开心嘅。其实咧，对于呢啲咁嘅嘢咧，其实我自己都几热烈咁去参加嘅。特别咧，就系一年一度嘅歌唱比赛。
2: 系啦，你音乐，你音乐人一定系最盼望就系呢个。
1: 唔系我想嘅，但系咧，嗰阵时候咧，系会有一啲嘅就系教音乐嘅老师，
2: 指定要委派
1: 你。佢哋会揾人系啦，即系既然系咁嘅话咧，你话叫做系蹬下脚又好，又或者有啲人可以拉高嘅 curve。
2: 哇！
1: 又好，
2: 嗰阵时都兴抢人才噶啦，
1: 我觉得应该要有噶，系啊。
2: 但点解冇人抢我嘅？
1: 我不知道。咁但系咧，就嗰阵时候咧，我觉得最开心、最开心乜嘢咧？好啦，定咗边一日系歌唱比赛，
2: 系
1: 喺之前大家嘅准备功夫，
2: 你就唔使上堂啦。
1: 唔系嘅，但系你会见到嘅就系整个校园充满住音乐。你会发觉嘅系好好气氛，喂！突然之间，你喺个小食部侧边嗰度咧，棵树下边嗰度咧，就有人攞住个吉他扫下扫下喺度夹角，有冇见过啲咁嘅画面？
2: 我冇啊！
1: 准备要去参加比赛，
2: 你中学嚟噶？
1: 中学
2: 系啊，
1: 就有啲咁嘅情况嘅。突然间你可以喺嗰个音乐室啊，又会有啲人喺度咧，喺里面嗰度咧，大家又弹琴啊，又尝试下夹咩歌啊，大家又会喺度嘅，即系大家又你唱一句，我唱一句啊。课室都好咧，都会有啲哥哥喺度咧弹吉他。练歌啊咁，
2: 我想
1: 好正个感觉，
2: 有冇人抢嚟啊？即系譬如话有方科有两个男仔，
1: 冇
2: 错，想搵你，
1: 冇
2: 错。方 five
1: 有哇，唔系净系我，有时有一啲风头等咧，
2: 系，
1: 因为我哋嗰个歌唱比赛咧，以我记得啊吓，系冇分年级嘅，
2: 哇，
1: 即系话你 form six 嘅，系啦，校内嘅，
2: 然后有组合，
1: 有组合又得，个人嘅又得，
2: 组合一定抢嚟，
1: 系啦，嗱，你总会有一啲嘅，即系哥哥姐姐咧，又或者系。嗰啲叫做学兄学姐啊，系啦，佢哋会
2: 收到风。A 班你例如，
1: 佢哋系有啲风头等嘅，即系有啲。

0: 呢个就系话每一年佢都会参加，
1: 系啊，
0: 一定入三甲噶啦。咁我记得嗰阵时系有一个嘅，咁就系咧永远都系唱嗰啲咧，即系欧西流行曲。
1: 欧西流行曲啊，好正喎！即系
0: 欧西流行曲，
1: 民歌，
0: 唱嗰啲 You're My Everything 嗰啲咧，
1: 当啊当啊当啊当啊，
0: 冇错。咁所以咧，其实我嗰阵时候咧都好开心，因为有一年咧，我记得咧，我有一位嘅就系高年班嘅男同学，咁咧佢咧就个名咧就系为咗要保存佢嘅私隐啦，全名我就唔讲啦。佢有个花名嘅，叫乱毛。
1: 哇！嗰啲头发乱嘅，
0: 啲头发
1: 天生乱嘅，
0: 天生乱嘅。
1: 实有训导主任话过佢啦，要垫翻直有。
0: 其实佢都系一啲风头等嚟嘅，即系因为其实佢总会有嗰啲嘅方法，系令到大家系会吸引到大家会见佢，见到佢
1: 个头啊。
0: 其实
1: 冇辜负佢
0: 嘅，其实系笑佢嘅，其实系笑佢嘅，系啦，即系乱毛唔系一个赞誉嚟嘅，系啦。咁跟住即系佢咧就邀请咗我同佢咧就系组成一对咧就系男女合唱嘅组别。
1: 叫咩组合啊？你对
0: 冇名，因为。其实咧就我哋系试紧嘅啫，咁咧佢就弹吉他啦，佢就叫我同佢一齐咧就合唱，我哋仲未决定究竟唱啲咩歌去参加比赛嘅，约咗佢咧就喺放学之后咧喺小食部嗰度等，
1: 哇！
0: 费事见到人咁多人知啊嘛，因为其实大家都有自己你明白啲有啲杀手锏啊嘛，咁唔可以俾人哋知道边个边个，同埋佢哋组成一
1: 队，
0: 所以嗰个感觉系好正噶，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啦，咁啊佢弹吉他啦，咁咧个技巧吉他嘅技巧啊吓，比你好少少。
1: 你咩意思？
0: 好好啊，比你好少少。跟住佢就系歌喉比你好啲啲。跟住咧，哇，大件事啦！我哋自己仲自己风头等系因为嘅就系一啲奇奇怪怪嘅嘢出风头，唔系话佢读书特别叻，佢打波特别好，唔系嗰只。
1: 你应承咗啦，已经。
0: 我应承咗一套试下，
1: 试音啫，
0: 系啦，去试下啫。咁跟住咧，去到嘅时候咧，哇，听到佢咁样的吉他又唔掂，即系甩头甩骨咁样啦。
1: 即系你嗰阵时已经即系懂分别。
0: 名计明啦，因为我有参加 choir 噶嘛。咁跟住咧，我就试啦。啊，如果系嘅话，阵间如果佢同佢咧组成一个男女即系合唱团，上到去嘅话咧，一定会系即系会出丑咯。咁但我又唔敢拒绝佢，跟住你知唔知我点样咧？系好惨嘅，每一日我翻到学校嘅时候咧，我每一次咧都要避开佢。系啦，我就要避开佢。
1: 我谂起廉颇论相遇，
0: 即系总之见到我就嚟啦。
1: 走啊，快走快走，
0: 同埋好担心会见到佢，因为唔识得拒绝佢啊。
1: 系啊，佢高班过嚟，
0: 佢高班过我嘅，系啦。咁佢有一个哥哥咁样咯，
1: 更加难。
0: 系啦，咁所以咧，因为其实嗰年咧，因为为咗想希望可以攞到高嘅分数啦，其实我出咗一啲。
1: 绝招，
0: 嗰啲系咪叫绝招咧？
1: 系乜嘢？
0: 使啲横手。
1: 系
0: 嗰阵时候咧，好兴大家咧都会唱嗰啲欧西流行歌曲啦，系咪？但系我当时参赛嘅歌曲系呢一首，知唔知咩歌？
1: 杨乃武与小白菜，
0: 来自云娘嘅，但系唔系。
1: 云娘、啊，
0: 你一定识嘅。
1: 苗金凤啊，
0: 咩歌咧？
2: 月光光。
1: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0: 就唔係 exactly 呢一隻嘅，但我就唱咗嘅就係月光光
1: 照地堂，
0: 係啦。咁喺當年嘅話咧，我係攞到第二。
1: 第一嗰个唱咩啊？
0: 所俾咗 my everything 咯、啊，就系呢啲系我嘅校园生活啦。
1: 明白明白。
0: 好，到你
1: 学校真系好开心噶。
0: 嗯，
1: 我记得咧有一年咧小学嘅，
0: 系
1: 唔知点解咧，我真系有啲印象模糊啦。咁、要跳土风舞啊！
0: 你跳土风舞，
1: 系啊，
0: 边个衬你啊？
1: 唔系啊，成班你当五男五女咁啦，
0: 两个人噶嘛，
1: 仲有。

0: 佢每人派咗四隻杯仔啊，即
1: 系
0: 嗰啲咔咔咁样咧，
1: 有啲声咁样啦。
0: 系啊，总之有啲杯啦，嗰啲系打得烂嗰啲杯，因为嗰阵时打得烂，系啊，因为有声嘛，咔咔咁啊嘛。咁咧，我记得仲要咧跳呢啲舞咧，我哋系唔着鞋唔着袜嘅，咁踩住个台嗰度，
1: 好惊。
0: 咁咧，仲要咧，个老师教我哋咧，因为咧。是男仔有一个位置就要对着女仔咁样，侧起个身都咔咔，你明唔明啊？
1: 我噔噔噔噔噔噔，咔咔，
0: 系啦，要大家对望笑一下。咁咧有一次咧，有个女仔唔望我，佢眯埋眼，我好唔开心。
1: 佢猛望你啊！
0: 因为大家嗰阵时咧个设计咧，大家个 pat pat 咧类似撞一撞咁。但呢个呢、oh. 大家都觉得好好笑就好似我哋细个嘅豆芽梦咁我揀呢一首歌。
1: 正啊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即系好嘛？你咁急 call 我翻 office， 到底有咩事啊？
2: 哎呀，地强啊，你终于翻到嚟啦！我啱啱啊接咗一单大订单啊，哇，有好多货咧要寄俾啲客，但系而家咧先至发觉唔够纸箱。嗱，我问你啦，之前咧储落咗嗰堆纸箱咧，你摆咗喺边啊？
1: 纸箱
2: 吓
1: 啊！我明明记得摆咗好多纸箱喺呢个后门附近噶，同埋走廊通道嗰度噶。咦？点解唔见晒嘅？边个攞走晒我啲纸箱啊？
3: 系我清走嘅。
2: Jelly， 你几时上嚟噶
1: ？Jelly， 你点解无啦啦清走我啲纸箱啊？嗰啲纸箱我留嚟有用噶。
3: 我上咗嚟好耐噶啦，头先一行入嚟，差啲就被走廊通道嗰堆纸箱棘到啊！成个人向前扑，真系好危险啊！我咪帮你哋搬晒啲纸箱入储物室咯。肥强，你仲咁大声，你点可以将纸箱同杂物四围乱咁摆，阻塞通道同埋出口噶？如果遇着火警要逃生，会好危险噶。
2: 哎呀 ，Jelly， 唔好意思啊，呢度咧就系乱少少。我成日都有话肥强啊，叫佢执翻。翻好啲嘢噶，其实咧，我琴日咧喺柜顶攞嘢，都有杂物突然间跌落嚟啊，仲差啲揼中我个头添啊！好彩揼唔中咋，如果唔系嘅话，我可能入咗急症室噶啦。
4: 咁我都系想用出啲空间啫。
3: 呢啲咪就系典型办公室安全隐患咯。你哋唔好以为办公室冇工场咁危险，如果缺乏良好嘅场地管理，办公室其实一样暗藏危险啊！
1: 咁办公室最常见嘅危险系咩啊？
3: 第一，通道堆放杂物好容易令人棘到啊。第二，物件放得太高，如果摆得唔稳，随时会跌落嚟揼中下面嘅人啊。第三，办公室光线太暗，亦会增加意外机会啊。
1: 其实咧，我同阿 Sarah 姑妈系特登将啲灯光调校到柔和啲，我哋想间办公室咧又格调啲啊。
3: 唔安全就讲乜都冇用啦，光线唔足够，文件就会睇唔清，地下有杂物亦会留意唔到，工作效率同个人安全都会受影响啊！
2: 吓，咁光线要调校到几多咧，先至叫做算合标准啊？
3: 电脑工作间嘅桌面照明度应该介乎于300-500 lux之间。仲有啊 ，Sarah， 你睇下你个电脑荧幕，啱啱对住窗口。强光直射产生严重反光啊，长时间睇会令人眼睛疲劳噶。
2: 啊，得，我等阵间咗咧就将台面嗰部电脑显示屏幕咧移过少少，用窗户嘅光源咧成直角，咁样咧就可以避免啊屏幕反光啦，系咪？
1: 嗱，如果仲系有少少反光咧，我加多一块滤光镜喺呢个屏幕上面，咁就掂晒啦。
3: 做得好啊！其实人造光同天然光互相补足，系最经济又有效嘅照明方法。不过 Sarah， 你呢度窗口对正太阳，俾阳光直射，最好装翻啲百叶帘或者窗帘，就可以控制室内照明度，避免产生远光。
2: 好，我听日咧就揾师傅帮手咧度尺装窗帘。肥强啊，柜顶嗰度咧有块布啊，你帮我咧拎落嚟啊，挂喺个窗度啊，暂时挡一挡啲阳光。
1: 得 ，Jelly， 唔该你帮我扶住嗰张旋转凳，等我企上去攞块布落嚟。
3: 喂，肥强，你唔好乱嚟啊！企喺装有辘嘅旋转凳上面攞嘢，张凳会随时掀开，令你跌低受伤，可大可小啊！喺高处攞嘢，一定要用稳固嘅梯台或者其他合适嘅设备。
1: 嘿，知道。不过 Jelly 啊，你唔好睇小我呢张凳啊，佢跟咗我好多年。好有感情㗎，
3: 最弊你呢张凳背脊完全冇承托。

0: 你长期咁坐法，腰背肌腱好快劳损。记住，办公室家私要符合人体工学，坐姿要经常挺直，腰部要紧靠椅背。
1: 听到未啊，肥强？你做嘢啊，唔好成日啦，都弯腰驼背，成条大懒虫咁啦。
2: Sarah 姑妈，你误会我啦，系张凳太矮咧，我唔弯腰唔得噶。
0: 呢啲就系工作间设计问题啦。良好嘅工作间设备应该容许调校，例如台面嘅高度要同工作配合，令手臂喺工作时保持舒适自然嘅状态，唔使过度弯腰。嗱，肥强，我帮你校咗张凳啦，你坐低伸手试下啲位啱唔啱？
2: 哦。哎呀，唔错喎、啊！
1: 肥强 ，Jelly 叫你啊伸手试位啊，唔系叫你伸懒腰啊。
0: Sarah， 其实员工唔适宜太长时间坐定定咁工作，应该适时稍作休息，做下伸展运动，做嘢先有效率噶。
1: 但系 Jelly 啊，你睇下肥强嗰个位啊，台面嗰度堆满啊汽水啊、空罐啊，仲有啲食剩嗰啲哇薯片啊，咁样杂物通台都系啊，佢个位啊仲成日有阵异味添啊。
0: 肥强，办公室环境卫生好重要噶，仲有室内空气质素都唔可以忽视。空调系统嘅风槽同过滤网要定期清洗保养，先可以有效咁发挥空调系统嘅效能。
1: 咁办公室嘅空气温度同埋湿度咧，有冇标准噶？
0: 有，室内温度喺夏天应该维持喺23至26度，冬天维持喺20至24度，相对湿度保持喺40至70%，仲有地毡同家私布料要定期清洗，防止尘螨同病菌滋生。
1: 听到未啊，肥强？你依家啦，即刻整理好个台面，然后俾你拣揾专业嘅师傅嚟洗空调或者系洗地毡啊。
2: Sarah 姑妈，小朋友先会拣啫。
3: Why not both？
2: 又唔使我出钱。嗱，等我即刻揾人翻嚟搞掂佢。拜拜。
1: 肥强，肥强，你咪走住啊！你仲未帮我搬嗰啲纸箱啊？唉，这个肥强啊，次次叫亲佢帮手做嘢嘅话，实系揾藉口吞扑走人嘅。
0: 系咯。办公环境莫轻视，照明坐姿要注意。我是 Jelly Wong。
1: 另外提提大家，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没有人吸烟，最高可以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租掌掴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押后至11月5日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案情透露，三名被告被控在上个月26号在商场中庭公众地方参与非法打斗，其中68岁被告亦被控袭击一名女童。早前一名34岁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初步调查相信三人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妈妈怀疑以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热带风暴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预料沙德尔会在听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渔护处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许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是國際沿用的方式。楊利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測試，但是參數庫和計算方法不同，結果未必一致。他強調，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繼續飼養格鬥犬，呼籲狗主不要因為一時憂慮而棄養。日本宫崎县一艘载有三人的渔船失踪，船上三人随后被发现并证实死亡。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宫崎海上保安部朝早接报，一男子一艘捕捞龙虾的渔船出海后未按时回港，当地渔业协会人员揸船出海搜救，在海上发现包括船长在内的三名船员，三人被发现时心跳呼吸已经停止，其后被确认死亡。失踪渔船目前仍未找到，宫崎海上保安厅正是调查事故原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

0: 带气旋喺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正52.2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香港东北大约360公里，即系北纬24.3度、东经嘅6.9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受沙德爾和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本港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維持。沙德爾正橫過廣東東部內陸並逐漸減弱，預料沙德爾會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帶，但它減弱程度存在變數。天文台會視乎沙德爾接近珠江口時的強度、相關的強風區和珠江口的距離，以及本港風力變化，評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時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市民請繼續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預測本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西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聽日風勢仍然較大，海有湧浪。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一號戒備信號生效，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314点，升3点，成交金额10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点，升5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46系0.6仙，跌2.6仙。腾讯控股437.4，跌8毫。Minimax 359.8，升17.2。阿里巴巴108.5，跌4。长飞光纤光缆164.4，跌5蚊。建滔积层板47.08，升1.84。中国平安57.2，升1.75。小米集团27.18，跌8.8。智谱1115元，跌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84，瑞士法郎9.661，澳元5.623，加元5.671，新西兰元4.598，欧元9.094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550点，升224点。港金报41380元，升9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美元。伦敦金每安士系卖出44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有水务急修工程，咁影响到现时近住屯听路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嘅交通意外咧都清咗场噶啦，现时一带咧都系仲有少少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较为车多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2: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3: 即
4: 系
3: 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
4: 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
1: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晨、Sean 骚动音乐。
5: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有冇试过阿临瞓之前啊揿电话，诶碌下碌下咧，突然见到一个好耐冇联络嘅人名咧？呢个人名咧正正系你嘅 ex 啊！你望住嗰个名，诶谂起好多嘢，佢而家喺边咧？做紧啲咩咧？过得好唔好咧？你可能有一刻嘅冲动咧系想打俾佢，但最后都放弃咗呢一个念头，因为你知道打通之后都唔知可以讲啲乜。就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嘅歌名咁，有啲嘢过去咗，就由得佢过去啦。

度蜜月嗰陣咧，咦，偶然咧咪聽到呢一首歌噶，咁啊對入面嘅 Goodbye My Love 印象好深刻噶，於是就決定將佢改成中文版。鄧麗君每次演唱呢一首歌都係泣不成聲噶，因為歌詞咧令佢感懷自己嘅經歷，觸動咗咧佢心底嘅遺憾，啊，成為咗佢一生咧好痛嘅寫照。人生當中，我哋經常講再見，但又有幾多次嘅情緣真係會再次遇見？

蔡琴嘅恰似你的温柔咁啊，系创作人咧吓一次咧好冒险嘅尝试啊！1979年，当时仲系军人嘅创作人啊，梁宏志啊写咗呢一首歌，咁啊投稿到唱片公司，唱片公司起初啊安排咗咧唔少歌手去试唱，但效果都唔理想。梁宏志啊提议啊，不如咧揾一

0: 我自問咧係一個好冇耐性嘅人啊！以前嘅我咧最憎咧就係等女士化妝噶啦，因為真係會等到咧天荒愛未老噶。嗱，我好佩服咧 Eric Clapton 啦，竟然可以喺等女朋友化妝啦、換衫嘅時間咧，咦喺客廳咧隨手彈起吉他啦，帶住少少嘅懵同埋無奈咧，咦就寫咗呢一首歌嘅初型。一個男人等女友等到發懵整嘅日常畫面咧，竟然變成咗一首咧史上最浪漫嘅情歌。Eric Clapton, Wonderful Tonight.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依家咧听新闻，间唔中咧就会有诈骗事件啊。嗱，爱情上嘅欺骗咧，经常都会成为歌曲主题噶。以下呢首歌嘅歌词咧，精辟咁啊，叙述咗一段咧拒绝再次受骗嘅女性觉醒故事噶。主角啊，经历咗感情嘅狂风暴雨之后，重新啊揾翻人生嘅掌控权啊。当嗰个啦曾经咧带俾佢无数伤害，满嘴咧呢一个甜言蜜语嘅旧情人再次抱头啦，试图咧用同一诈骗手法希望复合嘅时候，女主角话俾自己听，佢唔会再上当噶啦。Jennifer warns her, I know a heartache when I see one.

对创作人嚟讲咧，放眼世界系好重要嘅，特别咧就系当事业去到樽颈位。嗱，以下呢一张专辑咧就系家驹啦，到非洲探访难民之后啊，融合佢喺当地见到嘅苦难同埋感悟咧而创作，当中嘅不再犹豫，更加就系 Beyond 啦，面对咧外界质疑啊，佢哋要转走一个主流嘅路线。嗱 ，Beyond 系希望透过呢一首歌表达咧佢哋冇背弃理想啊，一直坚持嘅奋斗啊。

音乐中年嘅目的咧，就系希望可以同大家 share 音乐咯，雅俗共赏啊！我相信咧呢一小时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带俾你嘅音乐咧，你大部分就算咧唔知啲歌词啊系讲紧乜，又或者唔记得啲歌词啊，都应该识哼啲旋律嘛。包括咗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啊 ，Beyond 嘅《不再犹豫》啊，将时间带到嚟12:30啦。等阵间，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会有半小时嘅音乐中年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遭掌掴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六十八岁女子亦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押后至十一月五号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案情透露，三名被告被控上月26号在商场中庭公众地方参与非法打斗，其中68岁被告亦被控袭击一名女童。早前一名34岁女子报案话被人袭击，警员初步调查相信三人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妈妈怀疑以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卫生署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3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助理处长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說已經通報內地相關部委，期望配合調查，以及要求社交平台將宣傳廣告下架。漁護處首席獸醫師楊

0: 未登記格鬥狗個案少許上升。負責鑑定評估的獸醫會仔細觀察狗隻的身體特徵，目測亦是國際沿用的方式。楊利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測試，但是參數庫和計算方法不同，結果未必一致。他強調，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繼續飼養格鬥犬，呼籲狗主不要因為一時憂慮而棄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正午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24.3度、东经6.9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沙德尔正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它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17点，升6点，成交金额10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点，升5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08元跌2.4仙，腾讯控股437.6跌6毫 ，MiniMax 359.2升16.6，阿里巴巴108.6跌3，长飞光纤光缆164.4跌5蚊，建滔积层板46.98升1.74，中国平安57.15升7，小米集团27.2跌8.6，智普1114元跌3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3，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544点，升218点。港金报41380元，升94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由胡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以事之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

后生嗰阵咧，你以为爱情系一场大雨，要轰轰烈烈，要淋到湿晒咧，先叫浪漫系嘛？但系依家你明白，真系在乎一个人，你唔想佢淋雨，你会想喺落雨之前就准备好把遮，因为爱一个人系愿意为佢遮风挡雨。

Dolly Parton 嘅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 歌词讲嘅咧就是一个人向即将咧离开嘅恋人承诺，就算你去到天涯海角啊，喺你下一滴眼泪流落嚟之前咧，我都会出现喺你嘅身边嘅。Dolly Parton 啊，中华乐坛啊近60年啦，从一个贫困家庭奋斗成为文化指标，一生啊创作无数噶，包括咗 Jolene 啦，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等等嘅经典。佢嘅音乐咧跨越世代，启发咗咧无数嘅后辈。

女山嘅3650夜，本来只系得3550夜，点解？填词人周礼茂透露过原本旋律对应嘅音乐应该系3550夜嘅，但系啦，佢又为咗令到啲歌词更加有意思啦。如果系3650夜咧，就即系10年啦，咁石歌嘅意境好好多。于是啊，胆大心细啦，向作曲人陈国平争取修改一粒音，对方肯，咁就成就咗《女山》嘅经典啦。

0: 交给你心。
1: 谭校长的与诗情仇是田士隐向雪怀读书的时期追女仔的真实经历。男主角在女仔屋企楼下冒雨苦等，全身淋到湿晒，写的就是这种等到心痛的感觉。所以很多动人的情歌就是来自最真实的心痛。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有啲歌手啊，你系未必好记得佢识得创作噶。诶，就好似以下呢一位女歌手，曾经咧凭歌曲啊《心酸的浪漫》咁啊，获得咧第1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佢得奖之后咧，咁啊对歌词创作咧有更深刻嘅体会。佢认为歌词咧未必一定要追求唯美，只要将咧好质朴嘅感受写到出嚟啊，就可以感动人心噶啦。佢系那英啊，另一首出自佢手笔嘅作品啊，由佢填词，那英嘅一笑而过。
1: 不

每位歌手都有不同的入行经历。这位台湾地区的女歌手是科班出身的，在音乐班毕业之后，在民歌西餐厅驻唱一年之后，被赏识去唱片公司试音。当年她以钢琴自弹自唱的方式演唱了王菲的冷战、辛晓琪的领悟、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哇，只只都难度高的。咁佢顺利过关，佢系许茹芸啊，留低锁匙嘅广东话版。

好啦，音乐中年啊，周国峰今日呢一条音乐锁匙咧要闩埋道门啦。明天12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开门俾你啊！明天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一年登记期至今年三月一号展开，截至今个星期一的半年内，共收到涉及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即大约20,000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在早鸟优惠措施推动下，当中八月的升幅非常显著。他指出，香港现存大约110,000个分间单位，换言之，首半年递交登记申请所涉及的数目已经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60%。如果以大約80,000个分間單位估計，並將繼續以簡朴房形式營運計算，就佔近90%。何永賢又提到，截至昨日，有120个分間單位遞交簡朴房認證申請，當局會有序推動簡朴房制度落實，持續進行宣傳和解說工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在地緣政治和科技變革推動下，亞洲協同發展正進入新階段。粵港澳大灣區具備國際金融中心、蓬勃創科集群等獨特優勢，可成為促進亞太區合作、連接內地和世界的重要平台。陳茂波在一個大灣區論壇視像致辭表示，亞太區內經濟體雖有競爭，但透過加強協同等，將是推動區域持續發展的關鍵。他又說，大灣區在前沿科技具競爭優勢，商業航天亦有龐大發展潛力，而亞太區屬全球增長最快的太空市場之一，香港可以憑借國際聯繫、客戶網絡和標準對接能力發揮橋梁作用。他提到，香港將在10月承辦亞太經合組織財政部長會議，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就在11月在深圳舉行，大灣區將發揮關鍵連接角色，促進對話、深化合作和建立夥伴關係。警方倒破毒品储存仓，拘捕两名男子，检获243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5700万，两人被扣留调查，稍后会被控以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0: 警方前日在长沙湾的工厂大厦单位外截查一名男子，在手推车上找到44公斤怀疑大麻花，其后再在单位找到199公斤怀疑大麻花。警方提到毒品储存仓有空气清新机，由于大麻会散发独特气味，相信犯罪分子以不同方法掩盖，又说如果市民怀疑有反毒活动，应该向警方举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大约330公里，即系北纬24.3度、东经16.6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正午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4.3度、东经16.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同時，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北緯26.5度、東經129.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65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北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吹西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50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7,270点，跌41点，成交金额10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9点，升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39仙，8.34跌。腾讯控股436蚊跌2.2，MiniMax 353.6升11蚊，阿里巴巴108.2跌7，长飞光纤光缆162.4跌7蚊，建滔积层板46.02升7.8，中国平安56.95升0.5，小米集团27.34跌7.2。智普1103蚊跌1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83， 瑞士法郎9.66

0: 三，澳元5.62，加元5.671，新西蘭元4.599，歐元係9.0951，每百日元對港元4.97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675。日經平均指數報64,301，跌24，港金報41,380，升94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32.39美元，賣出4,433.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進翻啊！較早前啦，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嘅強風措施咧已經取消咗噶啦，最高車速限制回復至到每小時100公里。咁駕駛人士經過嘅時候啦，記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咧都係大致暢順噶。咁另外再提提大家其他嘅封路安排。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水务急修工程，咁影响到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上水马会道咧都有水管急修，马会道向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啦，现时都系封闭紧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8: 逢星期一至五，
7: 早上6点到10点，
8: 晨光第一线。
10: 龙虎榜伴奏精选
7: ，Turn My Magic On 系魔音女团诞生六人限定女团嘅第一张嘅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揾嚟张雨晨作曲 ，T-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咗魔幻色彩嘅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嘅蜕变，展现出自信嘅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有 Alex 李志刚、
1: QV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de in Hong Kong
0: 嚟到礼拜四嘅 Made in Hong Kong 啦。喂，琴日咧我咧去咗咧，我先想先问一下阿李姑先，
2: 系，
0: 譬如你嗰一代咧，系咪已经冇人去唱 K 噶啦？
2: 有中学嘅时候。
0: 我知道你中學的時候有，但你而家，譬如一啲你 friend 話出嚟聚舊啊，會唔會唱 K 咁樣噶？
2: 我從來都已經冇再聽過會有人唱 K 咯。
0: 因為唱 K 而家真係色微得好交關啊嘛，
1: 多數可能係去嗰啲咩 party room 咧一齊玩嘅時候咧，
0: 順手
1: 順手嘅啫。即係而家唱 K 成為咗嗰啲搭單啊，係啦，即係譬如可能去酒樓食飯，你包
0: 間房，
1: 係啦，有埋唱 K， 哦咁唱下啦咁樣咯。
0: 即係有少夕行夕陽行業 feel
1: 啊，
0: 同埋嚇嗰度要收 royalty 咧，
2: 同埋因為而家。其实好多人嘅屋企咧都有嗰啲细细地嘅卡拉 OK 机喺度。
0: 有啊，我车尾我都有部啊。
2: 系啊，咁
1: 车尾都有部。
0: 系啊，佢系好细部，佢似一个嗰啲 cassette 机咁大细嘅。
2: 系啊系啊，
1: 犀利噶，
0: 孭住噶啦，你一打开，
2: 但系啲声系响噶，
0: 好
2: 噶，
0: 啲声好响，佢唔单止响嘅，净系斋响啊！你哇，你做 roadie 嘅大镬啊！
2: 咁大声已经 OK 啦，唔系啊，真系啊，我哋会带住佢咧，有人。时去野餐啊，去人哋屋企啊，自己屋企啊，都系带住嗰部嘅卡拉 OK 机，所以我就觉得好似已经唔使再特登去一个卡拉 OK 地方去唱歌
0: 咯。系啊，只要你系喺屋企，譬如你 download 咗啲歌落嚟嗰部机嗰度咧，就可以成日都唱啊。
2: 系啊，
0: 同埋佢可以落对住个麦咧话。诶、唔该，谢小环有你，跟住去做谢小环有你噶
1: 啦。哇 ，AI 点噶？
2: 有啲识俾分添噶，
0: 俾分啊，
1: 好叻啊，
2: 成日俾100分我噶。
1: 系咪难听指数啊？
0: 唔系啊，佢嗰个 AI 同自己讲话，哇，呢、這个女仔咧，佢好记仇噶，快俾100分去啦。咁我琴日咧，因为我 friend 生日啊，我 friend 阿江希文生日，系啦，琴日正日咁样，咁啊话要去唱 K 咧，其实都唔，我哋都唔系好想去唱噶。
1: 好难揾啊，其实而家揾。
0: 因为其实就系阿江希文个家姐阿江欣燕话要去唱。咁、
1: 哦、
0: 好啦，亦即系顺下家姐意啦，话去上一代咁样，其实他即系佢，
1: 你唔好话人哋，
2: 你讲到好似同佢唔系同一代
0: 嘅
2: 咩？
0: 咁啊，琴日一放工三点钟，我即刻 book 去啦，咁啊三点半啊，咁去到咁样啦，咁啊唱啦咁样。咁耐都未嚟嘅，哇！佢啊约人三点钟，自己六点钟未到喎。吓，系啦，
1: 咁你佢谂住俾你唱耐啲先。
0: 咁我哋自己喺度唱。
2: 但你唱到几多点先？
0: 唱到7:03。
1: 吓，
2: 咁你哋都唱得好劲喎。
0: 但系其实即系阿慈已经系早啲去噶啦，佢咧两点钟已经去到噶啦，佢自己已经唱咗一轮先啦，咁样咁啊唱啦咁样，跟住埋单啦，可能又系熟人啦，同埋佢真系有一个优惠价啦，300多蚊啫。
2: 每人啊？
0: 唔系啊，成张单啊。
1: 平喎，
0: 我唔知咪因为识人，
2: 起码三四五个人、啊。
0: 因为其实咧，佢哋系熟客嚟嘅，佢就即系成日都去嘅咁样。但我觉得
1: 咁呢啲要啦，即系你谂下而家仲有几多人会唱 K， 仲揽住啲熟客。
0: 不过而家咧嗰啲唱 K 咧，成日都话要比分啊，又喺度跟住好似嗰啲唱钱咁样咧，一格格要唱啱嗰个位咧，好 disturbing 啊！我觉得。
1: 咁你啲歌手啫嘛，
2: 你可以唔跟噶。
1: 你
0: 我系尽量唔望噶啦，但系譬如你喺度唱咗下 K， 譬如你哋估你唱下，突然间荧光幕咁话衰婆咁啊，咁你会唔会见到？你会唔会好唔开心啊？
2: 咁又系，
0: 咪咯，
1: 硬硬，
0: 咪咯，明我应该系高分噶嘛，系咪先？佢唔会话我低分、啊。
2: 但我想问咧，你今次即系喺呢个特登要去卡拉 OK 房度唱 K， 同你平时攞住嗰部细细部嗰部卡拉 OK 机有咩唔同咧？个体验？
0: 细细部卡拉 OK 机更加好玩。可以除晒衫嚟唱，又可以咩咁样？
1: 其实点解要无端除晒衫嚟唱咧？
0: 屋企 home free 嘛，热啊嘛，

0: 我想问
1: 29度，
0: 而家咧嘅卡拉 OK 房咧，里边同以前我哋嗰啲格局系咪一样嘅？有唔同样
2: 啊？黑掹掹噶。
1: 啲灯靓啲嘅，个厕所就 up to standard 啦，即系以前啲咪好细窄又窄又咁样咧，多个人都即系虽然都唔会两个人喺厕所嘅吓，即系好窄。咁而家就宽敞咗好多啦。咁基本上咧，就除咗平之外咧，佢唔知系嗰一间定系唔知咩啊？我知啦。点解咁平？系因为 noon K，noon K 同埋佢系冇嘢饮嘅，完全冇嘢饮。
2: 你四个钟都唔饮嘢啊？
1: 俾支水你，同埋系冇
2: 几大支啊？
1: 细细地嗰啲
0: 430
1: 海和山嗰啲，
0: 哇咁细支，
1: 好细支咋？
2: 但系你哋嗰四个钟冇理由净系饮嗰400ml水噶、
0: 啊，你做节目都唔得啦。
1: 偷运啲入去饮咯。
0: 哦，
1: 因为佢冇 service 嘅，佢连带你入房
0: 唱机都系自助嚟噶，
1: 自助嘅吓，佢完全冇人招呼你嘅。
2: 点样自助？得自己行入去间房嗰度啊？
1: 35号、35、46、46
0: 咁样入咗去噶嘛？
1: 类似啦，总之佢系得一个 reception， 得、
0: 哦、
1: 个 reception 嘅啫。
2: 咁唔怪之咁平啦，因为而家都唔需要有人 service 啦。
1: 唔需要噶啦，系啊系啊。
2: 咁、
1: 啊、
2: 你有冇得喺入边嗌嘢食、嗌嘢饮嗰啲噶？
1: 因为 noon K 冇，因为佢哋差唔多啲人系6点钟先翻工。
2: 咁啊，真系冇人喎、
0: 啊。咁即系

0: 即系嗰啲咧偷偷地走出去咧，然后走去唱 K 嗰啲人咯。
1: 哦，喂，我想问而家嗰个计法咧，其实即系你系咁有冇立过系？喂，其实计人头我哋计房钱噶，而家系
0: 计房钱系嘛？不嬲都计房钱噶啦。你有几时试过计人头噶？
2: 我以前细个计人头噶，
1: 即系譬如可能你 lunch K 咧，就可能诶73蚊，然之后咧包你
0: 哦，你嗰啲有 lunch K 哦，即系诶咩 K 部飞。
1: 其实以前都系我哋嘅年代都晏昼咧，你话冇人冇人啫。都有啲人理下你嘅，
0: 我見到有好多姐姐喺度唱粵歌，欸，但系冇英文歌，唔知點解，唔知貴啲咧，定係嗰一間嘢冇英文歌。
1: 其實如果咁樣都幾好啊，即係我嚟到 party room 咧，晏晝冇嘢做咧，你又唔想去 coffee shop 坐，有間房自己咁樣做下嘢都幾好
0: 的。新嘅蛇竇做嘢，
2: 唔係真係，其實你唔唱歌，你當自修室都得㗎。
1: 你温下
0: 自修室，你 K 房做自修室唔係嘛？
2: 唔係咁，你自己温喺間房嗰度幾好啊？
1: 喂，而家土地問題嚟㗎，好多屋企都温唔到書啊嘛，有時係。
0: 係嘅，但我覺得咧，真係咧，我睇完啦嚇，即係雖然佢咁平。但我都覺得咧，呢一個行業咧都應該係即係前程似錦噶啦，係啊，冇辦法噶啦，即係你一來就冇咁多人出街啦，即係譬如好似阿尼姑話齋，唱 K 都可以孭住個啲手提嘅唱 K 機啦，係咪？二來即係佢平，但你個服務又冇嘅時候，你唔會有咩即係再去嘅動機咯。
1: 哇！連你呢啲歌手都唔去，就冇人去咯，真係。
0: 係啊，其實唱歌隨時可以唱啦，唔需要一定要去卡拉 OK 嘅。
1: 算啦，等我出山啦，我去唱。
0: 你出山？
1: 係啊。
0: 你出咩山？青山啊？

0: the virus。
1: 但系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寂寞当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壮。

0: 继续冲。
1: 哇，好耐冇听过马会都有主题曲啦，今次真係好多，系啊，好多年嚟第一次啊。
2: 系啊，因为佢都系马主嘛。
1: 系啊，有郭富城嘅呢一首《冲冲冲》，
3: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4: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3: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試完，我有啲朋友咧，即係我去人哋鋪頭啦，佢成日去玩古歌仔遊戲，其中咧好多彭羚嘅歌咧，原來我唔係好識咁樣，但係彭羚唱歌真係好好聽咧，
1: 勁
0: 喎！即係有陣時咧，好似咧欠佢一個交代啊，即係交代係啦。所以今日揀嚟呢一首咧，呢就好 hit 嘅嚇，就係呢個係咪再見亦是老婆啊？係
1: 啊
0: 係
1: 啊係
0: 啊！彭羚嘅仍然是最愛你。
1: 哇！呢一個電視劇當年真係紅遍呢個大江南北喎。係
0: 啊，因為啱翻嗰個 trend 啊嘛，嗰陣時真係好多人上去包二奶嘅喎。
2: 係講咩嘅？我冇睇過。
0: 就是讲陈秀文是一个正印的师奶，他的老公呢就是姜大卫。
1: 是不是好齐的
0: 姜大卫。咁于是呢就包了个小生，小生是不是周嘉玲啊？
1: 好似是周嘉玲。
0: 是是是，如果我的脑袋记不住什么东西，
1: 无谓嘢，
0: 无谓嘢。但我没什么看过这部戏，我只知有这些东西啊，这样。
1: 我只记得当时呢那个电视剧开头的时候，陈秀文呢因为是真是老婆嘛，所以呢是肥肥地啦。
0: 师奶样。
1: 即是师奶样啦，即是总之整件事他都。哎呀，系老公都唔揀你啦，
2: 黃面婆。
0: 咁啊，當阿姜大卫真系拋棄咗阿陳秀文嘅時候咧，陳秀文又要做自己做翻嘢，跟住就變咗個女強人嘅樣咧，就突然間靚曬啦，嚇咁樣咯。
2: 咁咪就好後悔啦。
0: 類似啦，咁冇理由講個老公話：哎呀，我一啲都唔後悔啊，好嘢，我好開心啊，唔係老婆咁樣唔可以咁樣噶嘛。
1: 呢一個嘅角色肥師奶呢個角色咧，都令到阿陳秀文好紅嘅，即係攞到嗰啲譬如嗰啲雜誌獎項啦，即係十大電視藝人嘅第一位啊，好厲害啊。
0: 咁我自己都幾。中意睇啊陈秀文咧，就系做呢一个电视剧嘅，佢唱歌又中意咁样，但系佢做戏咧系好似有一种咧好自然嘅感觉。
1: 系啊，所以呢一首嘅当其时主题曲咧，都令到彭羚咧即系哇更多人喜爱，
0: 更上一层楼啦。
1: 仍然是最爱你咧，作词方面咧有张美贤啦，原来首曲咧都系嚟自咧张宇佢嗰首嘅国语歌《用心良苦》嘅。
0: 哦，系唔系嘛？
1: 系咪啊？
0: 梗唔系啦，系咩？仍然是最爱你、啊。网上啲嘢唔好尽信啊！用心良苦系另外一首歌嚟噶，
1: 系
0: 啊。喂，有冇试过呢个感觉咧？阿丽丽姑，即系咧，即系同一个人分咗手之后咧，到最后都话仍然是最爱你咁样。冇啊！
2: 我唔系啲咁嘅人嚟啊！我咧一遇我就拜拜 ，see you then 啊！
0: 即系你唔会食回头草嘅，
2: 梗唔食咧，有咩好食啫？有咁多男人喺度，
0: 有咁多男人喺度、
1: 哦，我讲错，系个你不会懂先啱，改编自张宇嘅，
0: 终于揾翻一个正确嘅答案啦吓！咁啊，不如喺呢个时候咧，大家一齐咧欣赏下呢一只咧咁精彩，可以即系显露到咧彭羚嘅一个歌艺嘅作品啊！仍然是最爱你。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呢一首好歌献给你咧，就系、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一年登记期至今年三月一号展开，截至本星期一的半年内，共收到涉及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即大约20,000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在早料优惠措施推动下，当中八月的升幅非常显著。他指出，香港现存约100,000个分间单位，换言之，首半年递交新登记申请所涉及的数目，已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60%。若以約80,000个分間單位估計，並將繼續以簡薄房形式營運計算，就佔近90%。他又提到，截至昨日，有120个分間單位遞交簡薄房認證申請，當局會有序推進簡薄房制度落實，持續進行宣傳和解說工作。警方倒破毒品儲存倉，拉了2个男子，檢獲243公斤懷疑大麻花，市值5,700萬。兩人被扣留調查，稍後會被控以犯運危險藥物罪，聽日提堂。警方前日在長沙灣的工廠大廈單位外截查一名男子，在手推車上找到44公斤懷疑大麻花，其後再在單位找到199公斤懷疑大麻花。警方提到，毒品儲存倉有空氣清新機，由於大麻會散發獨特的氣味，相信犯罪分子以不同方法遮蓋。又說如果市民懷疑有販毒活動，應該向警方舉報。漁護署首席獸醫師楊利說，近日懷疑未登記格鬥狗個案有少許上升，負責鑑定評估的獸醫會仔細觀察狗隻的身體特徵，目測亦是國際沿用的方式。他說市面上很多基因測試，但參數庫和計算方法不同，結果未必一致。他強調，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飼養格鬥犬，呼籲狗主不要一時的憂慮而棄養。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下午1點，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香港之東北大約330公里，即北緯24.3度、東經116.6度附近，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廣東東部內陸並逐漸減弱。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至到清勁西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可有湧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期间。

0: 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14点，跌93点，总成交金额125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9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跌咗6仙。南方恒生科技4.39，升4.2。腾讯控股434蚊，跌4.2。Minimax 353蚊，升10.4。阿里巴巴108.2，跌7。长飞光纤光缆162.1，跌7.3。建滔积层板46.04，升8毫。智普1091蚊，跌26蚊。中国平安56.9，升1.4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2，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4，人民幣6.719，英磅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日經平均指數64104點，啱轉咗64114點，跌210點。港金报41380蚊，比上日收市升9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48美元，卖出4432.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封路安排。首先咧，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封闭紧噶。一带啦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而另外电车方面，由于有紧急维修，咁现时咧石塘咀总站电车站临时停止使用。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最后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5代10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9: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8: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0: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11: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12: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13: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

0: 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2: 超 B、
0: 张杰同
3: 李李姑、
4: 阿桃、
5: 你健康康 ，Me for you。
1: 今日呢一位嘉宾咧，我两位拍档咧，超 B 同埋李姑咧，对佢咧好有呢一个好感啊，
2: 系啊，
0: 因为好 sweet 啊，
1: 好多嘢想问佢啊，事关咧佢就系嚟自马来西亚嘅，
2: 系啊，音乐弹身型 Kaylin 啦，你好
1: ，Kaylin，
6: 大家好，超 B， 李李姑 ，Alex，
1: 系啊，你好啊 ，Kaylin， 你其实系混血而嚟嘅，你系马来西亚混香港嘅，系咪？
6: 都可以咁讲嘅，
1: 爸爸系香港人，
6: 系，
1: 跟住咧。
6: 妈咪是马来西亚人，
2: 咁你嘅成长就喺马来西亚，但系咁嗰时爸爸系都系 stay 喺马来西亚定系香港两边走咁样？
6: 两边走噶，系啊，都辛苦，但系每次见到爸爸都系好开心嘅，因为喺香港去或者会攞啲小食翻嚟，或者会攞啲公仔俾我。
1: 攞啲咩小食啊？攞啲咩小食啊？
6: 唔系好记得啦，但系自己本身记得好开心翻嚟香港系有得食叉烧饭、烧鹅饭。
1: 叉烧饭同烧鹅饭系好正嘅，你知唔知啊？系啊，
6: 系噶。
1: 仲有咩记忆啊？喺香港？
6: 迪士尼乐园，
2: 主题乐园啊，都系
1: 吓，仲有咧，仲有咧，
6: 仲有啊，就会觉得哦，香港有冬天可以着啲暖
1: 哦，特厚啲嘅衫，
6: 就会觉得哦，自己会觉得有唔同嘅 memory， 有唔同嘅 experience，
1: 唔同嘅记忆，
6: 系啊，唔同嘅记忆，因为马来西亚就系一年都系
1: 热天
6: summer 或者落雨，但系都系冇冬天嘅。
1: 咁你喺马来西亚有啲咩做噶？
6: 马来西亚好多嘢食，
1: 好多嘢食，
6: 好多嘢食。但系我喺马来西亚长大，就系喺妈咪嘅音乐同埋舞蹈学院长大，所以做多嘅嘢就系喺音乐里边，我喜欢做嘅嘢就系唱歌啊，哦、自己又写歌。
1: 妈咪就系跳舞同埋唱歌嘅。
6: 妈咪系音乐学院同埋舞蹈学院嘅校长，咁里边有好多唔同嘅乐器同埋唔同嘅舞蹈。不同类型的音乐
1: 哦，即是你校长的女咯，
6: 是音乐世家，
1: 是吧？
6: 是，
2: 即是你小时候已经是接触住这件事，你是很爱上了音乐和跳舞，
6: 真的很爱上的，
2: 是
6: 学院里面又有 TikTok 舞，有芭蕾舞，有 Modern Jazz， 有 Broadway 的 Musical Theater 都有，那我自己就是因为有这个机会在妈咪的学院成长，所以就接触很多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和舞蹈，那自己就很喜欢的。
2: 哦，很多朋友呢，即譬如可能你见到妈咪做那行，就会哎呀我有些抗拒，但你反而是很热爱，即你是正想承继这件事添。那你不是学晒差不多里面的所有课程都已经？
6: 是的，妈咪是我觉得是我人生中是最重要的一位老师来的，是我是学在妈咪的学校里面，无论是课程或者是见到的不同的事情，或者妈咪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位校长，我是见到那个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过程，是学习到很多不同的
1: 事情。有些什么故事啊？就是譬如妈咪或者留下你，或者有些什么做过你是很有深刻印象的？
6: 我很记得我开始会有啲意见，即系拣歌，因为
1: 开始自己想拣自己想唱嘅歌啦。
6: 譬如就系因为每一两年妈咪个学校就会有嘅慈善
1: concert，
6: 系咁我就会提议一些新啲嘅歌啊，
1: 歌单啦、啊，新嘅歌单啦、啊。
6: 譬如嗰个时间有一段时间我就喜欢听 Nicki Minaj 好多 rap， 我觉得好有趣。但
1: 你妈咪就唔准啦，因为 Nicki Minaj 唔中意。
6: 唔系啊，唔会啊，妈咪系好 open 噶，会觉得哦好啊。但系我自己就系因为嗰啲歌词就系唔系好适合小朋友
1: 嘅。系喎系喎，佢比较露骨啲噶。
6: 系，所以我就会攞咗首歌，我就会自己喺度改歌词。
1: 哦，
6: 我就拣好多不同的歌，譬如 Bang Bang 有一段时间就我是 Bang
1: Bang Bang 算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了，
6: 但是我都是照改的歌词，
1: 我都要改啊，
6: 是啊是啊，
1: Bang Bang 已经是最 minimum charge 了最普通的了，最没事的了
6: 很多学生所以想给到他们的音乐和歌词都是适合一些，有力量，是还有对那个 嗰個 entire show 都係有意思嘅。
1: 有冇跳埋舞啊？咁樣
6: 有啊，有啊，嗰陣時同家姐一齊。
1: 我哋家姐。

0: 系中意唱歌嘅，
1: 系啊系啊，家姐同我一齐，我哋喺妈咪嘅学院一齐成长，跳舞唱歌，所以系好开心。
0: 即系你两姊妹
1: 系啦，
0: 哦。
2: 但我想知咧，即系因为你妈咪系校长啊嘛，咁佢会唔会系亲自？呢个就应该唔使问啦，
0: 系嘛？唔使收嘅
2: 应该。咁会唔会亲自去教你哋两姊妹咧？同埋教嘅时候咧，系好严啊，定系都啊好好人咁啊？
1: 妈咪的严格是其实是真的她是很好 respect 那样的东西，
0: 很尊敬
1: 很尊敬那样的东西，那我跟家 姐都是要用心去专心，所以就是没有觉得是我特别要哄或者要做好人，只 是向那个事情要用心和用心机去。
0: 有没有骂你啊？
1: 就没有说
0: 打你啊？
1: 没有妈咪。妈咪是很有道理的，
0: 很有道理，很温柔的，
1: 严格但是又温柔的一位老师，我会这样说，是很有爱心，即是不是说，哦，你要最厉害，你要最好，只是你要你用你的能力你去用心去做。
0: 是阿 Kaylin 呢讲嘢呢好谨慎呢，可以知道佢屋企嘅教养呢真係非常之好。但係咁鍾意唱歌，咁鍾意音乐，但係我听闻好似马来西亚就少啲机会㗎喎，唱歌係咪㗎？
1: 你嘅意思係咪喺industry 里面？
0: 係 industry。
1: 我自己本身就冇试过踏入马来西亚嘅音乐嘅 industry。但是我的印象中就是马来西亚都很多很好的歌手。
0: 那为什么你会来到香港唱歌呢？
1: 我是喜欢香港，我是想在香港生活。还有我觉得因为香港都是广东话，即是爸爸妈妈婆婆都是讲广东话。
0: 哦，是什么？是
1: 什么？雖然我的廣東話還要進步，
0: 但是都很厲害的是慢一點是
2: 馬來西亞人是超級
0: 我們那麼快是我們那麼急的是我們急的跟住呢跟住呢
1: 所以我就是希望我可以用不同的語言，可以用廣東話，可以給到婆婆聽我寫的歌，爸爸聽我寫的歌，媽媽聽我寫的歌，俾香港人聽我寫的歌，英文又有，我有寫英文歌，又有華語歌，咁我覺得香港好好，我都係好想喺度。
2: 同埋咧，即係雖然咧，而家 Kenny 講嘢好似啊好温柔啊，好謹慎咁樣啦，但其實咧你好厲害喎，因為我睇翻咧，你係咪其實讀書期間你就已經自己 send demo 俾香港嘅唱片公司咧？點解你會有咁樣嘅勇氣，同埋你呢個諗法喺邊一度彈出嚟噶？
1: 我想这个勇气不是很艰难，只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
0: 很普通的，碎了
2: 因为
1: 不是意思是做即是那个准备要完成全那些 demo 啊，或者做每一样东西都是要用力和用很多心机去做，但是即是我要 send 出去，我只是发出去，其实
0: send 就很容易，即是你觉得做其实最难的过程，
1: 是有过程的，但是 send 的时候只是我是 send 了出去，好像现在我出歌那样，我就发了出去世界，那你就看看其他人是怎样去接收的，
2: 即是很敢尝试，很敢做咯。
3: 这个是不是都是你个人是不是都是挑战的，你不介意去，或者好像很想去，我想去 reach 到一些东西，我望到我想做就要去做的人来的呢？
1: 或者都是我觉得我因为我妈咪就是自己就给到我那个教育，就是我只是要向住那条路行，就是用心跟住我的心去行，那就是我就是
0: 就是咁简单，想做就去做，系啦。咁点解有机会签约到香港嘅环球唱片公司嘅咧？就系、是、你 send demo 定系点样？佢点样有咩福利啊？
1: 我就系 send 咗我几首 demo， 同埋我本身已经出咗嘅歌。咁之后就有过程，就系上去见面啊，倾偈啊。咁最后就有机会签约，
0: 系啦。即系佢哋个唱片公司高层话：，哇，呢个得，有质素，就揾你去上去见面咁啊。咁都由马来西亚飞过嚟见面咯。
1: 唔系嗰阵时，我喺大学翻嚟香港，咁
0: 我已经在香港住噶啦。
1: 系，但系
2: 你喺美国读书噶嘛？嘛
1: 读书，咁我都系 on and off 好多时就喺马来西亚或者喺香港，但系而家就系喺度工作，就喺度啦。
3: 其实你咪由细到大已经谂住唔得，我大个嘅职业一定要同音乐啊、舞蹈啊、艺术啊有关嘅啦，已经系。
1: 系噶，系噶。 我有想

0: 過即係自己本身好多唔同嘅興趣，譬如有諗過讀電影，有諗過讀就讀咗音樂，或者做一位老師。
1: 嗯，
0: 咁每樣有 arts 有關，
2: 同 arts 有關你都有興趣。
0: 但
1: 其實你都幾似一個老師。
0: 是不是啊？
1: 是啊，即是你好像那些幼稚園老師呢教你教唱遊班那些呢
3: 一定要是幼稚園大學會被人欺負的。
1: 是啊，因為你的樣子很妹豬那些白白淨的是像那些幼稚園老師。
2: 他很白淨都完全不像 Malaysian。
1: 是啊，
2: 是很白豬豬。
0: 我是很喜歡細路哥的，所以可以教細路哥唱歌我都很開心。
2: 那有沒有想著生回過呢？
0: 会，即系未来日子啦。
2: 但系拍拖未咧？拍拖未啦？
0: 未啊，未啊。
2: 吓，你想要啲点样嘅男朋友噶？
0: 善良，点唔系冇乜去谂，但系
2: 超 B 得唔得？
0: 超 B， 超 B， 你有冇女朋友啊？
2: 佢冇啊，佢有好多朋友。
0: 咁我哋做朋友先啦。
2: 哦，推哇嗱，咁样拒绝真系正啊！friend song 啊，突然间好人卡咋？喂，今日 Kellen 啊，我就手上收到你嘅歌，系咪你第一首歌嚟啫？
0: 系啊。
2: Up and down 究竟讲咩嘅咧吓
0: ？Up and down 就系讲紧人生有好多起起落落，咁有时有失落嘅时候，或者唔开心嘅时候，或者系开心。
1: 嗯、
0: 但系我哋就系每一日就系自己嘅故仔向前行，每一面都唔知道系发生咩事，但系只系要向前行就会。会有好多或者唔同嘅惊喜，或者会解决到问题，会找到方向。
2: 嗯，哇！阿李丽姑好对你个眼神咧，对阿 Kaylin 咧，你系好 respect 喎，系嘛？
3: 唔系啊，我好中意佢啊！我觉得佢咧系一个好 humble 啦
2: ，humble，
3: 跟住但系又好青春、好 sweet 嘅一个少女啊！
1: 佢直情有种咧，我哋以前睇童话故事啲仙子嗰啲啊！
3: 我其实咧已经睇咗 Kaylin 个 MV 咧，我觉得佢系好似一个白雪公主啊！
1: 系啊，
3: 因为嗰个 MV 入边咧，其实咧佢首先佢好白雪雪啦，即系佢本人真系白雪雪，
2: 真系好白
3: 嘅，系啦，好白嘅。因为然后咧嗰个 MV 咧，佢会同好多。咧就一啲 CG 嘅动物咧喺度同佢倾下偈啊，摸下佢啊咁样，跟住我就睇个感觉，哇！成件事咧系好仙女啦，好有仙气，好青春，好调皮嘅感觉咯。
1: 你坐埋佢一齐嘅时候咧，即刻发觉你深几度颜色嘅皮肤，
3: 成个巫婆咁啊！
1: 系啊，
2: 又唔好咁讲，你大佢几多啊？我问一下咋，我唔知道几年几岁吧？
1: 几年咯，但冇三不成几。
3: 唔好讲啊！
2: 讲啊！我想知
0: 道。其实嗰个你睇到嘅 动物嗰啲 animation 系。是有个 illustrator 画咗，咁就 animate 咗系好靓。
2: 哦，你
0: 个
2: friend 画嘅，
0: 系有一位 illustrator 画嘅，咁其实系好用咗好多心机、好多时间去做，系好靓。我自己都第一次睇到都觉得，哇，真系好靓，系好有心。
2: 系啊，咁 MV 大家可以上网睇啊，但系歌可以即时听到啊。咁但系有啊 ，Kaylin 嘅呢一首新歌叫做 Up and Down。

0: 咁听呢只歌咧，我系估唔到系我面前嘅 Caitlin 咧系唱嘅，因为咧同你嘅外表咧完全唔同。你一去到音乐咧，你好自信啊！你净系咧手到嗱嗱有 Caitlin 呢一位乐坛新人嘅 Up and Down
1: 嗱，但系咧听首歌里边嘅咬字咧，同你而家现场讲嘢咧嘅时候咧，你嗰个慢嘅程度咧，我相信系录咗好耐，
0: 系咪啊？
2: 系用咗好多时间同心机去练习。之后就入录音室，
0: 咁紧急制。
2: Sorry，
0: 咁紧急制，你话入录音室咁紧急制啊？
2: 咁紧急制，
0: 啱啦。费时间整佢，费时嘥时间，因为头先咧播紧歌嘅时候咧，后面咧因为你估好尽责啦，猛问阿 Kilian 嘢啦，问下咧，问嚟问去都有吉嘅，大家都错摸错。
1: 因为原来咧睇下咧，头先我一直都讲紧啦，即系 Kilian 话，我家姐咧同阿燕追唱
0: 两姊妹，
1: 家姐突然间以为咧得两姊妹啦，唔系，我仲有细佬，吓又有细佬，跟住原来以为一个咧两个，好大家族喎、啊，其实。
0: 跟住系咪妈生话？
1: 唔系啊，原来。
0: 是妈咪生，
1: 是妈咪生，
0: 不是妈，不是 friends， 是妈咪生。
1: 其实都挺搞笑的 Kilian 是。
2: 是啊，那你们听了这首歌之后，你们其实有没有任何感受？
0: 我觉得像迪士尼的一个公主，那个公主不是一般那些睡公主那些，是那些会打架的公主。
1: Elsa。她那么白雪雪，那么冰雪女王那样。
0: Elsa 又唔似喎，因为咧 Elsa 就有啲諗法噶嘛，但我觉得 Kilian 咧佢比较 pure， 佢可能系似 Moana 嗰啲，系啦，
2: 可能 Moana 呢首，咁你哋有呢个就有呢个童话故事
0: 童话 feel
2: 嗰个 feel， 咁其实我嘅 idea 就系希望系大家系好似。imagine 紧你揭开你自己嗰本书，咁嗰个就系你嘅故仔。
0: 哦，即系呢个系梦幻世界咯。
2: More like just that 你自己是有那个你有那个里面有那个能力或者那个权或者那个力量去可以自己写回自己的故事或者自己选择去向前行就是这样的意思、
0: 我们会我想我哋香港人冇得揀嘅，我哋香港人只可以向前行嘅啫，
2: 系
0: 啊，系啊，即系其实因为当然系好好啦，写到自己嘅 idea， 但系其实你始终都系商业嘅社会，你写自己嘅故事落去，咁你惊唔惊人哋接受？接受咧？
2: 我写歌，我唔系希望写翻自己嘅故仔入去，我系希望写一首歌系大家听咗系可以揾翻自己嘅声音，或者系听到自己嘅听到自己嘅故仔嘅。
0: 但如果我自己我揾咗我自己声，我已经有声音啦。咁如果听你嘅歌咪冇用咯。
2: 我都系
1: 你今日包我
0: 镜啊？唔系，人哋讲广东话，我唔系，我串啦 ，sorry，
1: 你 Angie 啊，唔啱，
3: 唔系话咁善良。
1: 哦，你嘅 Angie。

0: 啊，真係。
1: 我係咪我錯啊？
0: 梗係啦。
1: Sorry， 對唔住。
0: 妹妹嚟㗎人哋。
2: 我覺得就係、是、無論有覺得係有聲音或者冇聲音，或者有故仔冇故仔，係希望聽到。覺得是有力量的人就可以接受到，
0: 但這個好像都是你自己寫給自己的一封信來的，是不是？好像感覺上
2: 都可以這樣說，
0: 即是 thank you letter 來的，好像是你自己的一個，
2: 都可以這樣說，可以在不同的階段都是為自己俾到我自己本身呢首歌係有一個鼓勵同支持嘅，
0: 哦，即係其實陪伴住大家 up and down 咯，
2: 係啦，就係、是、
3: 咁。你成日都 look up 你媽咪，即係過去當偶像，去教你好多嘢。咁你會俾你媽咪聽，佢就聽咗之後有咩感覺啊？
2: 媽咪都喜歡，
3: 喜歡，
2: 係都喜歡。
3: 嗯，有咩意見俾咗你啊？
2: 嗯，冇特別意見俾。
3: 好好，唱得好。
2: 冇只係。如果係嗰樣嘢，佢覺得佢係聽到我嘅心嘅話，即係聽到我係有感受，是有 feeling， 是有意思去唱出来，那其实我觉得我妈咪都很容易听得出。
3: 哦哦哦，她就要听你有没有 heart 唱。嗯。
0: 哎呀，感受到啊。我听完首歌都感受到你那个 heart 唱。
3: 我只要被你估话我串之后，我不敢再问嘢了。好惊，好惊。
2: 冇惊，冇惊。
0: 你冇理由咁容易惊噶。
4: 比几 supportive， 即系叫你唔好惊啊。
3: 我即系多谢你啊。
0: 你知唔知今日心情系点啊？已经 up and down 啦，
3: 系系啊！
2: 希望呢首歌陪伴住你今日 up and down。
3: 好好啊！你唔好见我咁老，咁其实我都好需要人哋赞同埋支持噶。
2: 每个人都需要噶。
3: 咪咯，系啦，我哋一齐努力啊！下次带你去食叉烧饭。
2: 好啊！
3: 唔该晒 Kelly，
0: 谢
2: 谢大家，
3: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被掌掴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早上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押后到11月5号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的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母亲，不得离港。案情透露，三名被告被控在上月26号在商场中庭公众地方参与非法打斗，其中68岁被告亦被控袭击一名女童。早前一名34岁女子报案称被人袭击，警员初步调查相信三人因为琐事争执。报案的68岁母亲怀疑以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的面部红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一年登记期至今年3月1号展开，截至本星期一的半年内，共收到涉及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即是大约20000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在早鸟优惠措施推动下，当中八月的升幅非常显著。他指出，香港现存约110000个分间单位，换言之，头半年递交登记申请涉及的数目已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60%。若以约80000个分间单位估计，并将继续以简朴房形式营运计算，则接近90%。何永贤又提到，截至昨日有120个分间单位递交简朴房认证申请，当局会有序推动简朴房制度落实，持续进行宣传和解说工作。卫生署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U1 疫苗，暂时拘捕3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助理署长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中国和黎博尔边境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黎博尔方面死亡人数增至超过1200人，另外4200多人失踪。当局正是全力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

0: 面的工人。來自印度、中國和美國的專業救援隊伍參與行動。總理沙亞強調，搜救工作將繼續進行，當局首要任務仍然是搜救所有失蹤人員，並繼續為所有受災民眾提供支援。另外，尼泊爾政府據報計劃在中尼邊境重建山體滑坡預警系統，計劃核心是部署衛星通訊系統，即使移動通訊網絡中斷，仍可讓監測站保持連接，及時發現新的災害風險並迅速發布預警。在西藏一方，通往吉隆口岸的陸路通道已在昨日上午基本搶通，救援人員、物資和裝備已通過通道進入核心區。一號戒備信號驗證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熱帶風暴沙德爾已經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下午兩點，沙德爾集結在香港之東北大約320公里，即是北緯 24.3 度、東經 116.4 度附近，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廣東東部內陸並繼續減弱。受沙德爾與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本港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維持。沙德爾正是橫過廣東東部內陸，預料沙德爾會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帶，但會繼續減弱。天文台會視乎沙德爾接近珠江口時的強度、相關強風區與珠江口的距離以及本港風力變化，評估是否需要在其接近珠江口時改發3號強風信號。市民請繼續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有兩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西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可有湧浪。展望明日風勢仍然較大，可有湧浪。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兩陣驟雨。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 62%。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256点，跌55点，总成交金额13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4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13697点，上升8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元，跌咗2仙。南方恒生科技4.404元。跌咗2.8仙。腾讯控股435元，跌咗3元。MiniMax 360.06元，升咗18元。阿里巴巴108元，跌咗0.9元。长飞光纤光缆163.9元，跌5.5元。建滔积层板46.66元，升咗1.42元。恒生中国企业86.68元，跌2.6元。智普1101元。跌16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582，瑞士法郎9.67，澳元5.617，加元5.67，新西兰元4.592，欧元9.09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7。日经平均指数64,439点，升114点。港金报41,455元，比上日收市升1,0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74.71美元，卖出44,335.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和你讲一宗的交通意外，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南朗山道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小心了。就是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南朗山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要小心了。 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噶。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另外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行车缓慢，龙尾排到荃湾那边的行政大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另外，渣华道去模范村方向，近住柯达大厦都车多。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的车龙排到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慢车，龙尾去到丽业街。新界区方面，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香桥车多，另外德士古道介乎荃青交汇处至到杨屋道来回方向都繁忙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北角宝马山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嘅四点钟，跟住宝马山道小园地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留意翻啊。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车嗰阵接听电话就要用免提装置，但系最好啦都系将架车停定先至好讲电话，或者系请同车嘅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老公，上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7: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8: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9: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10: 我同 Nancy 拍 MV 好好笑，
11: 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
10: 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有一场，
11: 跟住佢就话：嗯，我要嬲啦！
10: 哇，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我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佢话唔系啊，你咪黐线啦！我唔会啊，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11: 我喺在咗你面前，我明点解佢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咧？
9: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12: 二台话你知，
13: 你哋有冇食过一道菲律宾名菜叫做阿多波啊？佢被誉为系菲律宾嘅国民美食啊！
14: 我有听过啊，我知佢主要系用鸡肉或者猪肉加豉油、醋、大量蒜头、黑胡椒同埋月桂叶一齐慢火炆煮。
15: 佢最精髓嘅地方就系嗰种酸酸咸咸嘅平衡。同埋因为有醋喺里面，所以肉质就会变得好软腍。
13: 听讲阿多波 （adobo） 呢一个字咧，原本就系西班牙语嚟噶，意思即系腌制。以前未有雪柜咧，菲律宾人咧就系用呢一种方法，令到肉类咧可以储存得耐啲噶。
14: 到咗今时今日嘅阿多波，菲律宾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嘅秘密配方，譬如有啲会加椰奶，有啲会炆得干身啲，可以话系各有特色啊！
15: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6: 声音演绎 Alex、天怡、小白。
12: 二台话你知。

0: 你 cheap 噶？
1: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0: 香港小姐咧，比较系多人睇同埋多人去讨论啊，
1: 可能多批评系嘛？
0: 批评啊，我反而觉得咧，今年咧，即系因为以前咧，可能通常咧都系啊，净系会讨论大热嗰一位，咁、但系今年咧，我发觉咧，无论系大热、
1: 季
0: 军系啦、落选定系冠军都好咧，都有好多人讨论，而大家讨论嘅点咧都系唔一样嘅。咁啊，有啲人话啦，喂。可能有啲喂好靓啊，但系咧点解佢咧讲嘢咧咁串嘅？我觉得佢咧真系唔应该攞冠军咯。咁啊有啲话啦，嗱虽然咧佢个样咧就唔系话好靓，咁但系佢大大方方，又真系值得去攞冠军、啊。咁啊，所以我就系想谂啦。究竟其实要成为一个香港小姐，大家觉得最紧要嗰样系要靓啊，要美貌，定系要智慧、要学历、要人生经验，定系要品德呢？
1: 其实我觉得由 day one 开始咧，香港小姐嘅门槛都系好高。
2: 系，但系咧，我觉得由始至终啦，第一样嘢一定要靓先嘅，即系香港小姐，你起码。我未必會咁多時間了解埋你個品德啊，裏邊嘅嘢嘅，睇咗你個靚唔靚先，
1: 即係唔可以醜樣。
2: 咁都係嘅係嘛？
1: 係。
0: 做咩咁心虛啊？講到
2: 電視台，你嗰陣時個個都係睇靚女啊嘛，以前都係講，咁你一定靚先啦，靚行先嘅，但係。嗱咁多屆咧，其實你睇翻咧，都有啲屆數咧就話：哇，明明嗰個靚啲嘅喎，點解唔俾佢冠軍俾咗嗰個咧？
1: 實有人爭拗，因為呢個美學咧係冇一個咧真係咧好劃一，
0: 係
1: 啦，冇一個標準。
2: 跟住之後就話啦：哦，點解咧？因為嗰個咧冠軍
1: 學歷高啲，
2: 學歷高好多喎、啊，
0: 或者佢嗰日嘅表現又好似好啲喎、
1: 啊，嗰個狀態啊咁樣啦，都好似係跑馬咁樣
2: 嘅。係㗎，有時你未到最尾刻，你都唔知邊個冠軍啊。
0: 因为咧，我会觉得啊，有阵时大家都话美貌与智慧并重啦，咁样咁啊，梗系靓啊，好紧要啦。但我又会觉得，如果净系讲靓嘅话咧，即系我去睇翻过往嘅香港小姐咧，我会觉得如果斋靓咧，反而好似系缺少咗。做到香港小姐嘅特质嘅，
1: 缺少咗个灵魂。
0: 系啦，因为我觉得香港小姐咧，首先你出到嚟咧，系真系要代表到香港啊嘛。咁你除咗靓，其实系一定要有嗰种大方得体，
1: 系啊，有嗰个仪态，系气质，气质仪态谈吐，系啦，要斯文，即系唔可以粗粗鲁鲁啊。
2: 我谂系年代唔同咗，即系以前我哋净系电视机佢俾你睇几多，咁可能两次咯。以前系咪有准决赛？
1: 有啲准决赛好大件事噶，
2: 系咪？系啊。而家個年代就唔同咗啦，而家你除咗睇佢之外，你會睇埋佢 social media 啦，即係睇埋佢個往績啊，然之後就會睇埋咧佢有冇黑歷史啦，有冇人即刻喺呢件事嘅出嚟講，我識佢咧，佢有乜乜物物啦，
1: 把聲咁噶，原來啲三姑六婆，
2: 哎呀，嗰啲聲音經過特別處理啊嘛，係咁上下啦，咁你所以直都知道咗佢多啲嘅底細，所以而家係參加選美咧。是辛苦好多的，
0: 是
2: 以前冇咁多人会突然之间爆料的嘛，爆料都爆落个报纸度，你唔睇嗰份报纸就唔知噶啦。
1: 但我唔好鍾意呢，而家选美呢係将佢先变咗一个真人 show 先，即係佢哋平时佳丽又喊啊又盛啊咁啊，又喺度又好鍾意你啊，又多谢你啊咁样呢，搞到嗰啲佳丽嗰啲眼泪呢唔矜贵啊，到呢总决赛呢佢真係攞奖喊呢，你已经觉得喎佢喊咗九十几次㗎啦。
2: 但我又唔明佢点解会咁做喎，因为
1: 你都係喊爆，
2: 因为个共鸣感啊，即係你起码会同嗰个佳丽有咗个关系先，因为唔同以前铺天盖地你嘢，你未选你已经知啊一号系边个，三号系边个，六号系边个，你知道晒噶嘛？而家一号系咩名字，你都唔知啦。
0: 我真系唔知道、啊，咪同埋以前咧系有种感觉咧，系香港小姐系好高高在上嘅，好有神秘感，好有距离感嘅，系即系好似哇美若天仙嗰种。但系而家嘅香港小姐咧，俾我嘅感觉咧，反而系比较贴地啲，同埋系可以代表到香港嘅感觉咯。
2: 系，因为而家可能大家都真系唔同晒个嗰个感受、就是，就系女士们咧，即系你唔好净系得个靓字啊，你要有多啲嘢啊。我哋望到你嘅时候咧，好似深不可测咁就好啦。即系我哋好似深不见底，咦？你每日有多啲嘢俾我知道嘅，原来你有呢一样嘢嘅人生经验吓、啊，原来你做过呢个行噶，咁啊好似摸不着啊，即系
1: 摸不着，摸不着，好唔有文采啊，
2: 摸唔到个底啊，
1: 摸不着啊。
0: 嗱，如果嗱，我哋有而家有五项啦，大家都应该同意，第一项最紧要就系美貌啦。咁、如果排第二嘅话，你觉得边样紧要啲咧？即系你觉得学历紧要啲啊，定系品德紧要啲，定系要够醒嘅有智慧紧要啲？
2: 學歷就容易攞出嚟啲咯，一攞出嚟個學歷，你
1: 學歷就係一個憑證咯，
2: 係咯，
1: 但
0: 係
1: 我
0: 證據，
1: 我中意品德。
2: 系，我都系咁，
1: 我哋又系啊，
2: 唔系啊，
0: 即系第二你会排系
1: 品
0: 德，
1: 品德，
2: 但系品德你睇唔到啫嘛，
1: 睇到，
0: 哇佢你佢一讲嘢一开声啊，你知佢点样答你就已经睇得出佢个品德系点啦。
1: 以前有啲嗰啲冠军啊，俾人录咗嗰啲电话录音咧，
2: 咁人哋都赢好多年之后，
1: 咁啊佢赢咗先嘅。

0: 有因为有啲人唔同嘅家庭状况咧，未必即系可能供到嗰、那个屋企嘅仔女读书啊，去到某一个嘅学历噶嘛。咁所以有阵时咧，你净系睇学历咧，又唔系好 fair。同埋你啦，即系做咗咁多年人啊，见过咁多个老细，都知道世界有一种动物嘅大学噶啦，野鸡大学啊，即系佢可以买啲学历翻嚟噶嘛，咪所以有阵时咧，学历系重要嘅，但又唔系可以全面作准咯、啊。
1: 系，咁我如果拣，我会拣智慧添咯。
0: 智慧，
2: 你有并列第二啊？
1: 唔
2: 系，你越嚟越贪心嘅你。
1: 好啦，咁我就咁我同佢唔同啊嘛，咁我
0: 你唔系总之同我唔同啫。
1: 第一美貌，第二智慧。
2: 哦，你第二系智慧，
0: 哦、即系佢拣嗰啲系自己冇嗰啲嘢。
1: 咁你系要咁样谂，你觉得开心嘅就咁样讲咯。
0: 我真系觉得开心嘅，但系我唔会系要咁样谂嘅，我都系讲下笑啫。
1: 智慧都真系好紧要嘅，因为智慧咧就你会代表到嗰个朋友，即系个女仔咧。如果你叻啲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啊，佢会识点样去行嗰条路啊。嗯、
0: 但系智慧呢样嘢好难讲嘅，因为嗱。譬如我啲家姐嘅歌就乞人憎，佢话诶智慧与美貌并重，冇啦，有智慧就唔去选啦。
1: 但系唔系，
0: 系咪插咗一刀啊？
1: 你又有智慧嘅时候，你起码你要知点解你要选，选完之后你想攞啲乜嘢咯？
2: 哦，系。
1: 咁有啲港姐都系噶，你见过佢唔签你噶，我即系净系选完，我净系要攞个名衔噶咋，我就走啦。咁、就因为全世界都知啦，你起码第二日你就起码出晒头版啦。
0: 嗯，但系其实。真正嘅有智慧系咪要出晒头版呢？
2: 唔系，可能要睇佢想行嘅路咧。可能佢嗰条路系真系，如果有啲知名度对佢嚟讲系有帮助嘅，咁、又确实系。其实好多人，譬如即使你做想做商人都好啦，但如果咧你譬如选完港姐有个知名度嘅话，你要推出嗰个品牌，其实都容易啲啦，比起一般人。
0: 有一种商人唔使嘅，出口商人。
1: 二本商人都唔使
0: 啊！你 get 到啊？嚟咗开始，哇，好嘢喎，超 B， 犀利啊！佢仲有咧第四样啊，系嘛？
1: 诶，仲有一个系人生经验。嗱，我反而人生经验咧，我会摆到最尾，因为选得港姐嘅多数系廿零岁啦。如果你人生经验
2: 都一定要廿零岁嘅，如果廿尾已经过咗个
1: 系啦，
2: 过
1: 咗。如果你人生经验系好丰富嘅话咧，我又真系会谂啦。如果你真系好丰富嘅话咧，你真系唔会选嘅。
0: 嗯，又未必嘅，因为我觉得咧，即系佢嘅人生经验未必一定要话好大年纪先累积到嘅。咁佢有啲人好细个已经见过好多嘢啊，咁都会有噶
1: 嘛。如果你好细个已经见过好多嘢嘅时候咧，你反而唔会拣做香港小姐啊。
2: 都系，即系你太大起大落嘅话，
1: 系啦，或者你原来你嘅经历要经历咁多人生经历嘅时候咧。即係代表你個人都真係可能有太多嘅
2: 風風雨雨，
1: 風風雨雨，你都可能真係講真唔啱你
0: 嘅。係啊，嗱，咁我哋三個當中咧，得一個人有資格去選香港小姐啫，就係你姑啦。
2: 而家已經冇咗添啦。
0: 而家你失去咗呢個資格啦，已經 disqualified。
1: 但係你起碼屋企有個香港小姐嘛。
2: 係
1: 喎，
2: 啱啊。
0: 你會有冇諗過去選咧？
2: 細個當然有啦。
0: 有。
2: 細個嘅時候，我仲成日偷偷地帶住阿媽嗰個
0: 後
2: 冠添㗎，希望有一日咧，我都會有一個屬於自己嘅後冠。咁但系咧，人越大咧，又觉得啊，又好似选港姐又唔系自己唯一出路咁啊！
0: 吓，因为你都好多嘢，好多条路俾你拣。
2: 系，同埋我细个都有啲自卑，即系咧知道一定要着泳衣，即系行 catwalk 啊嘛。我又觉得哎呀，自己身材我觉得唔系几好意思。
0: 唔系啊，好好啊，
1: 劲喎而家。
2: 而家好劲啦，以前冇咁劲噶。系咪好欣然接受呢一切啊？
1: 系
2: 咁啊，所以我就觉得，好似又未必一定要去选港姐喎。同埋咧，我觉得以前选港姐同埋而家选港姐咧，那个挑战性大好多。即系以前咧冇咩渠道啊嘛，你会觉得选港姐系唯一渠道。但系而家咧，你选港姐咧，你就可能会接受好多网上嘅批评啊，即系会好多人会觉得，喂，其实啊，你使乜选港姐啫？其实你真系想做明星。啊！你去做下 KOL 啊，嗰啲咪仲好啊！同埋而家咧，你选港姐咧，你未选之前啊，哇！啲人咧，好似啱啱超标讲，哇晒你所有嘢出嚟，咁、你就会觉得哇，那个压力咧，好似大过以前好多。你未选咧，你已经你一碌嗰啲咩FB 啊、IG 啊，你就已经好多批评嘅声音咧、好似好 sad 咁、啊。
1: 我最近咧听到有位朋友讲咧，佢有个屋企人咧，佢就喺外地，真系外国，就参加咗一啲咧选秀比赛入。咗围，咁佢就未够18岁，咁原来外国嘅电视台咧会帮呢啲人做咩咧？会有几个方法嘅，佢就会首先咧会带你去睇一个心理医生，去同你研究一下究竟你嘅
0: 评估啊。

0: 你嘅質素係咪真係接受到？咁原來你 OK 咧，佢先至會繼續幫你去晉升。
1: 即係你嘅心理質素可唔可以接受到人哋嘅批評？
0: 係啦，即係你有機會一定會係啊！你抗壓問你，咁我話嚇、啊，原來呢樣嘢個係啊，原來外國電視台係會做呢樣嘢噶，我都幾好喎、啊。
1: 其實應該要做啦，香港都要做啦。即係你就算話你幫唔幫到佢都好啦，你咪話俾佢聽，你將會面對啲乜嘢嘛？
0: 係啊，你諗下而家好多選手比賽完咗之後咧，你有多朋友佢接受唔到啊！即係就算佢贏好定輸好咧，佢都可能。是承受不到那种压力都挺惨的，就是。
1: 是啊，那我们听首歌啦，转头读一下大家网上面关于选美的意见啊。

0: Gigi 严明熙嘅呢一首 Bye Bye Bye， 网上咧好多个朋友咧都有啲意见，佢话一定要靓，咁靓咧就算诶几咁聪明，几咁有智慧，就算哦，如果唔靓嘅话，几咁聪明，几咁有智慧都冇用。
1: 系有人话。以上皆是啦，香港小姐唔易做噶。
2: 有人话咧，我反而觉得咧系个品德最紧要啊。任何人咧都非常之重要，拥有有品有德嘅质素，尤其代表住我哋嘅香港小姐。
1: 每样嘢咧都要有噶。样貌咧系俾人第一印象，所以一定咧系最重要。其他嗰啲慢慢学啦，
0: 不过
1: 累积翻嚟嘅啫。
0: 有啲女仔咧个样明明好靓，但你知道佢系蛇蝎心肠咧，即系突然间丑咗好多噶。
2: 系啊，
1: 你都未必即刻睇到嘛。
2: 嗱，有人咧就觉得香港小姐啊，梗系全部拥有都最好啦。首先咧，样靓令人睇得舒服，有智慧啊，识执生，学历咧就代表佢有学识，人生经验同品德咧就代表住佢对人嘅处事。方法啊，
0: 诶呢个咁讲啊，其实我觉得咧，港姐系咪咧得罪咗啲造型师同埋化妆师同埋发型师咧？见到唔少港姐出身嘅女艺人咧，选美嘅时候同埋造型咧，都系丑到咧非常嘅奇丑无比啊！但系当佢选完入咗行之后咧，就靓好多咯。
1: 另外呢个佢话系个心智。人冇品咧，其他有几咁完美都系假噶。
2: 有人话咧，品德修养咧系好紧要嘅，相由心生。反而你个美貌咧系随住年纪会去改变，唔值钱噶。
1: 哇，真系好劲啊！吓啲听众啊，佢咧呢一度咧就话。

0: 第一样嘢系要靓，其次品德修养谈吐得体，
1: 即系要靓啦。喂，佢话今届港姐咧系打破多年嚟咧一号佳丽攞唔到冠军嘅纪录，
0: 我即系攞，
1: 跟住呢个赢咗系冠系一号嚟噶嘛。
2: 同埋今年即系大家都有话啊，佢好大方得体啊，咁样其实都好啱香港小姐嗰种特质喺度。
1: 同埋但咁多人 buy 嘅话咧，其实都系成功嘅第一步嚟嘅。
0: 其实系最紧要有观众缘先咯，系咪？如果观众都唔中意就惨啲。
1: 你都有朋友咧将咧阿冰姐。嗰张相咧 post 出嚟咧，原来隔篱写住冇得输。
2: 哇，系
0: 呢个当年嗰张。
2: 我妈话有少少后悔，当年咧点解会剪短个头啊？
1: 哦，系咩？
2: 佢话佢本身咧，其实选美前咧系长头发噶，但系咧选美嘅时候咧，会有人介佢哋啲发型啦，佢就剪咗个短头发，之后令到佢块面好包包啊。
1: 咁但系都冇 say 咧，你住要去剪噶嘛？
2: 系啊，
0: 剪完攞咗个奖，
1: 但系身形几好嘅妈咪，系啊，好 fit 啊，
2: 多谢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朝早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在地缘政治和科技变革推动下，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国际金融中心、蓬勃创科集群等独特优势，可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和世界的重要平台。陈茂波在一个大湾区论坛视像致辞表示，亚太区内经济体虽有竞争，但透过加强协同等，将是推动区域持续发展的关键。他又说，大湾区在前沿科技具竞争优势，商业航天亦有庞大发展潜力，而亚太区属全球增长最快的太空市场之一，香港可凭借国际联系、客户网络和标准对接能力发挥桥梁作用。他提到，香港将在10月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在11月在深圳举行。大湾区将发挥关键连接作用，促进对话、深化合作和建立伙伴关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一年登记期至今年3月1日展开，截至今个星期一的半年内，共收到涉及超过7万个分间单位

0: 泊房一年登记期至今年三月一号展开，截至今个星期一嘅半年内，共收到涉及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即系大约20,000个住宅单位嘅登记申请。在早鸟优惠措施推动下，当中八月的升幅非常显著。他指出，香港现存大约110,000个分间单位，换言之，头半年递交登记申请所涉及的数目已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60%。如果以大约80,000个分间单位估计，并将继续以简朴房形式营运计算，就占近9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下午2点，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大约320公里，即系北纬24.3度、东经16.4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受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沙德尔正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预料沙德尔会在听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系会继续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仍有海系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45点，跌66点，成交金额15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1点，升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394跌3.8，腾讯控股434.4跌3.8 ，MiniMax 356.4升13.8，阿里巴巴107.6跌2.3，长飞光纤光缆162.8跌6.6，建滔积层板46.36升1.2，系升个1.12。恒生中国企业86.58跌3.6，智普1092元跌2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2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3，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4点，跌111点。港金报41340元，升9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3.39美元，卖出442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过咗荃青交汇处少少。咁就系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即系城隧嗰边啦。跟住杨屋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咗荃青交汇处少少。至于较早前啦，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南朗山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正常。另外就是港铁的消息，在北角站因为站外面是有路面水浸，现时 B1 出入口，即是出入书局街的出口，暂时

0: 係封閉緊㗎，咁乘客要改用其他出入口啦。就係北角站，因為站外面有路面積水，現時 B 一出入口即係出入書局街個出入口啦，暫時係封閉，咁乘客要改用其他出入口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九龙区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一段车多。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都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过咗东城里。最后是封路措施，提一提大家啦。在大角咀道是有渠务工程，直至下午五点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惠安街部分的慢线是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林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葬，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面取代人手，一面创造新机遇。人才需求正在经历乜嘢变化？毕业生又要点样喺 AI 时代下突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反转职场》，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00至3:00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 崔杰彤、莉莉姑杜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5: 一号戒备信号仍然都系生效，各位要留意呢一个天气啊！
6: 我觉得而家咧全球咧个销售模式咧系完全唔同。
5: 点同法咧？
6: 嗱，以前我哋大家会睇住广告啦，或者可能你碌开啲嘢，话俾你听，有个新嘢出啦，
5: 即系被动嘅，
6: 都系被动嘅，你可以咁讲。但系而家嗰啲咧就唔同啦。而家咧，如果你真系咁见到一个广告，你话好靓咩？唔靓咯，我觉得。就多咗啲人，
5: 某啲人啫，我就唔会咁样啦。
7: 唔系，应该咁样。我觉得而家咧系，如果好似以前嗰种广告话，你嚟食我哋个饼啦，咁样，咁你就会觉得，又喺度卖广告，都冇兴趣，唔想睇啊。
5: hard sell， hard sell，
6: 或者你会觉得，个饼好食嘅，一定会有人食啦，仲要嚟 sell 咁样啦。
7: 系啦。
6: 反而调转咗，我发觉而家我成日碌嗰啲社交平台咧，多咗一个情况就系、是，好似无端偷影人哋啊，然之后究竟呢个男明星系边个咧？我唔识佢，但好似好红咁样嘅，跟住大家就喺度留言咧，你唔知佢系边个咩？流系咁样讲佢边个啦，咁令到嗰个男明星咧无端成为咗个热推啦。咁或者有时咧就系话，我见到个街咧有个人咧孭住个袋好靓啊，咩嚟嘅咧？咁然之后你又即刻 search 啦。咁亦都令到个袋咧无端就 hit 咗咯，
5: 即系扮不经意或者扮偶遇。
6: 系啦，
5: 我见到好多啊！而家好多网上嗰啲 KOL 都系咧扮喺街头撞到啲好熟嗰啲人啊！你咪边个啊？咁样就帮我影张相啊！好似啲
6: 系啊，类似呢啲咯，搞到好似个情况。

0: 係完全唔同曬，即係好似連我哋去 sell 嘢都已經，你唔可以正面 sell 啊！你一正面 sell 咧，啲人就會咧好抗拒。
1: 但係又係好事嚟嘅，即係我覺得可以百花齊放嘅呢一個世界，唔係淨係單一某一個 sell 嘅方法啫。
0: 呢個亦都會唔會係同我哋上個禮拜講嗰啲反駁型人格啲感覺似咧？即係我首先反咗你先，然之後咧調轉，其實原來咧反而就係原來我 sell 緊你，你唔知道。
1: 即係反諗再反諗。
0: 係啦，
2: 我覺得可能香港人咧係咪對於廣告呢樣嘢咧，都係有一啲覺得，唉，你唔好成日hard sell我啦咁啊，
1: 好憎hard sell。
2: 係啦，即係所以咧，無論嗰個品牌或者嗰個產品好定唔好，我一知道你係要準備賣廣告啦，即係譬如咧，大家喺 IG 都會睇啲 KOL 啦，你一知嗰個 KOL 咧係賣廣告咧，嗰條片你特別唔想睇㗎喎。
1: 我就係、是、譬如因為我睇好多 YouTube 啊嘛 ，YouTube 咧，譬如佢啲人講下講下，哎呀唔好意思啊，夜客户時間咧，我即刻停。睇第二段
2: 就唔睇啦，
1: 即刻唔睇噶，
2: 系啦，
1: 系
0: 我另外咧就見到咧，譬如呢、這、一個即係好似反駁型嘅銷售手法咧，喺小藍書最多。小藍書咧，佢哋好興咧就個標題黨嚟嘅，即係好似喺個標題度，哇唔係嘛，買咗呢件衫咧就不知所謂啦。咁你就好似想，咦究竟點樣不知所謂入去睇咧？原來就係、是，唉不知所謂咁靚啦，不知所謂咁正啦，唔買唔得啦。
1: 其實阿超 B 你好容易成為詐騙集團嘅、
0: 啊，
1: 你太容易信任，
0: 咁正啦，
1: 你真係太容易了。
0: 善良我个人真系，
1: 又唔同善良冇关嘅，
0: 太过善心啦，拯救世人。
1: 我唔中意呢啲噶，因为同埋一来我又都少即系会堕入呢啲圈套咯。你越想我睇，我越唔睇。
2: 嗯、但我反而觉得以前嗰种 hot sell 咧，虽然你未必中意，但起码佢唔会呃你先。而家咧虽然系 soft sell， 好似容易接受，但系咧。反而你会比佢呃嘅成分仲重咗，因为佢 soft sell 扮晒嘢。啊，我哋试过呢个饼咧，哎呀，真系好好食啊！咁样，但其实咧根本就系卖广告嘅。
1: 嗯，你嚟估，世事也俾你看穿了，劲啊！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成日听到啲人话咧要捍卫广东话，但系近年咧香港居住，基本上你系好难听到一啲标准嘅广东话噶，大部分都系嗰啲歪音人啊，甚至系嗰啲讲外语嘅劳工咧，充斥住喺呢一个市面啊。

0: 净系每日由屋企开始啊，一早起身想叫个工人姐姐咧整个太阳蛋啫嘛，讲嘅佢都唔明嘅。喂，你都做咗咁多年啦，一啲广东话都唔识，冇搞错啊？太阳蛋，太阳 ，sunny shine up 啊！
1: 老公，
0: 咩啊？
1: 一朝早你咁劳气做乜嘢啊？我哋个菲佣姐姐啊，系唔识听又唔识讲广东话噶啦。唉，就算英文啊，佢都系有限公司，佢都做咗咁耐，你仲唔怪咩？一朝早咁大脾气做咩啫？
0: 就系做咗咁鬼耐啊，点解都乜都唔识啊？一句半句广东话都唔知，唉，佢嚟咗我哋屋企啊，成六年几噶啦，连太阳蛋都唔知系乜，
1: 唉。哎呀，老公，你记住一样嘢，唔系个个咧好似你咁叻噶。
0: 啊，咁啊系。
1: 有啲人咧做嘢咧系争啲噶啦，咁、
0: 哦、
1: 你咪懂得接受，放下自己高贵嘅尊严，最紧要就放松啲、
0: 啊。你好似氹紧我，但系又好似窒紧我咁样，好似又锯又唔锯咁样。喂，讲到好似我错晒咁样。唉，我都唔理你啦，阿老婆，我出门口啦吓。
1: 老公，放轻松啊，记住。
0: 落到街上咗架网约车，唉，又系南亚裔人士做司机，又系咧要讲英文。即系我唔系话歧视唔歧视啊，我只系话喂，香港地嗰啲本土香港人咧去晒边度啊？所有职位都系外来人士去做嘅，有冇搞错啊？
2: 喂喂喂喂，呢边啊，诶咁鬼迟噶，讲明啊，唔好食早餐，一齐嚟食米线噶嘛。
0: 你明知我最鬼憎食米线噶啦，约约呢一度见，你咪玩嘢啊？
2: 喂。呢度嗰啲麦演米线好正噶，整碗试下啦，巴利人一试入坑啊！
0: 系麦演啊，唔系麦演啊，麦演啊！你啲咩香港人咧，同嗰啲米线姐姐一齐讲埋啲咩音广东话，以为好潮、好型、好巴闭咁样，系麦演啊！知咩叫正音啊？其实自己啊，好唔尊重自己嘅语言咯、啊，你。
2: 喂，做乜啫？而家你食咗导弹啊？咁好火啊！
0: 食炸药啊！
2: 哎呀，嗱。咁就算我哋翻去内地啊，讲普通话都系讲普啫。咦、我哋而家诶，咪嘢去到变美音人。
0: 我唔系噶，我好字正腔圆噶。我翻到内地，我讲啲普通话咧，我系 sure 嗰个音，查晒译音，查晒拼音，我先讲噶。讲得嗰个语言啊，就要尊重人哋嘅文化。讲到歪晒音，好离谱，好难听啫。
3: Excuse me, Miss， 小姐啊，小姐。唔知道可唔可以同你讲句说话呢？你打扮得好靓喎，小姐啊，小姐，你听唔听得明我讲乜嘢啊 ？Sorry，Hello，You speak English？ 喂，小姐。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哇，你真特别夹噶啊！你尼姑讲开又攞啲声，
1: 梗系啦。
0: 你讲多次，讲多次啊！
1: 嗨客啦！
2: 哇！
1: 青春嘅同学们，
0: 我拳头都硬晒啊！
3: 你冇晒青春啊，但系，
1: 诶、欸，你讲咩？你讲紧 Alex？
0: 我系冇晒，我系冇晒啊！我一次过用晒，我对青春无悔。
3: 我见得到，睇得出，
0: 超 B 啊，真系唔抵啦！
3: 咁快冇埋，
0: 又咁紧要咧？每个人有唔同嘅阶段噶嘛，系咪？不过呢一只歌咧，每次我哋讲亲同开学有关咧。都会咧有人拣
3: 嘅，系啊，都好多人中意呢一首嘅作品添啊，
0: 系啊，因为佢唱歌又好听，播歌又好听，
3: 好厉害嘅佢啊，前辈啊，
0: 王海勤，
3: 再见了我的同学。

0: 咪后咧，即系倾偈咧，其实我都系觉得莉莉姑一个好好乖嘅女仔啊。
1: 当然啦，
0: 系啊，阿超 B 都乖，
2: 大家都乖。
0: 阿超 B 应该系话：诶、哎、唔、哎、你净系挂住人，唔挂住我啊？
2: 诶、哎，大家都好嘅，我哋。
0: 诶、哎，我真系唔舍得大家。
2: 系啊，
1: 听日再见咯。
0: 系咪先？
1: 梗系啦。
0: 啊，听日吓你唔好唔翻工啊！俾你听，
2: 唔好唔翻工啊！你
0: 知你陈皮啊，你成日挂住秘捞。
1: 食陈皮。
0: 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说，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拉了三个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惜食堂成立15周年活动并致辞，话惜食堂的发展是民商政的合作，得到商界的支持做出成绩之后，政府大力参与其中。孙玉涵话，政府同惜食堂有好多合作关系，尤其同劳福局的协作，正系进行两项工作。第一项是社区饭堂，而家喺南区已经开始试行运作，场地是青少年中心。第二项是社区客厅，而家有8间社区客厅同惜食堂协作，令受众能够受惠于膳食支援。渔护处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犬个案有少少的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被掌掴事件，三个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要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到11月5日。

0: 再讯。三个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3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1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按照现时的预测，沙德尔会今晚同明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预料它减弱速度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颇低。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99点，跌1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系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38仙二跌5仙，腾讯控股434.6跌3.6，阿里巴巴106.8跌3.1。Minimax 350.6升8蚊，长飞光纤光缆162.8跌6.6，恒生中国企业86.4跌5.4，建滔积层板46.26升1.02仙，智普1,086蚊跌3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584，瑞士法郎9.694，澳元5.622，加元5.672，新西兰元4.6，欧元9.105，每百日元对港元5.0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02。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4点，跌111点。港金报41,340蚊，升905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排队去海滨花园，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队去海滨花园。海滨花园。而另外再提提大家则嘅港铁消息啦，喺北角站咧，由于站外有渠务事故，咁现时北角站 B1、B2、B3和B4出入口咧暂时封闭，请市民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较为慢车，车龙咧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都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逢吉乡。最后提提大家，其他的特别交通安排啦，葵联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葵联路近住葵盛东商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

0: 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4: 早晨，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起身啦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5: 逢星期一至五，
0: 朝早6点到10点，
5: 晨光第一线。逆风之耳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也在这首歌曲上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耳。

0: 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九月三号星期四嘅三成群咧
1: ，Hello，
2: 三成群，天怡、子豪、阿少喺度啦。另外提醒你啊，有一号戒备信号噶，
0: 系啊，做一啲少少嘅生活上嘅一啲嘅调查啦。若然你即系拣错巴士，可能你哋好耐冇坐过巴士啦，系啊，
2: 我比较坐多多铁。铁路咯，
0: 系咁。若然巴士嘅话咧，有冇一啲呢个座位嘅 preference 嘅？
1: 以前细个啲会中意坐头排，
0: 系。
1: 但系自从见过嗰、那个即系意外列表之后，嗰个位置相对危险啲，我就坐头排后面一排。
0: 会唔会坐下层啊？
1: 其实都系危险噶啦，我话俾你听。嗰、那个咩？佢嗰个统计系下层嘅中间位置先系最安全啊嘛。

0: 系啊，
1: 咦？但我而家仲有呢颗童心嘅，我仲会想坐第一排嘅。
0: 但其实系我点解会让咗位咧？就系、是、因为我每一次上去坐嘅时候，基本上真系差唔多次次都真系会有小朋友咧，佢想坐。
1: 哦，系、啊。
0: 佢一行到埋嚟嘅时候咧，佢好失望，佢话：有人喺度啊！咁样。咁我就會即刻，
1: 梗係啦，你錯曬啊！
0: 吞去後面
2: 賣俾佢咯，
0: 咁又唔好，咁又唔好，人哋好開心咁同阿爸阿媽坐開心咁
1: 樣。畫位啊呢個，唉，見你咁，見你都幾得意，賣俾你啦。
0: 做得咁嘅，
2: 咪好似你演唱會咁啫嘛，你頭排嘅貴啲啊嘛，係咪先？你後面嗰啲咪貴啲咯。
1: 我有冇諗過賣俾小朋友？
0: 哇！真係兩粒糖啦，
2: 資本主義最終極嘅一件事，
0: 所以我就坐第二。
1: 最早進入呢個資本主義就係坐巴士。坐第一排，
2: 冇錯啊，係啊，
0: 所以坐第二排咯。
2: 仲有分近窗口定唔近窗口，雖然得兩個位，
1: 但係咧，如果我坐一啲我唔熟悉嘅巴士路線嘅時候咧，我就傾向咧中意坐，因為我都係中意坐上排多啲啦。係，咁我就傾向咧坐喺嗰個樓梯口。附近嗰啲嘅窗邊位，就係以防萬一咧，發現要落車啦咁樣嗰啲，就可以快啲，係啦，快啲數到落去咁樣。即係呢個係個安全感嘅問題咯，我覺得係。
2: 我要分車嘅型號啊，或者係呢個車程啊，因為我婆住屯門噶嘛，咁屯門你搭翻出嚟九龍區嘅時候，咁都九個字只一個鐘噶啦，咁小方面一定會瞓覺嘅。我係唔能夠坐喺上層近樓梯嗰個位嘅。
1: 你驚碌咗落去？
2: 我真係試過爭啲碌咗落去啊！
1: 係你細個嘅時候啊？
2: 唔係啊，而家大個都會。
1: 大個
2: 反而而家大個咧，可能咧嗰個牛高馬大咧，一轉一喐嘅時候，一瞓得冧咧，一個轉彎啊！
0: 一個鯉魚翻身，
1: 一個轉彎，個重心啊！
2: 係啦，我真係試過，即係好
1: 大番薯啊！真係整
2: 係啊，唔係好似不倒翁咁樣咧，傾咗右邊咁樣，跟住即刻醒一醒。若然唔係嗰，就真係係真係。滾地葫蘆咁樣，
1: 碌咗落去，
2: 由上層碌咗落去啦咁樣。
1: 哇！咁你都瞓得幾冧喎，其實。
2: 唔係好好瞓嘅，嗰幾架車有魔力嘅。
1: 唔係，我知搭車係好好瞓，
2: 係，
1: 但係你瞓到係咁樣西出去嘅時候先至醒嘅話，應該係好冧咯，你瞓得。
2: 咁所以因為有啲巴士而家個位係側邊冇扶手噶嘛，咁即係有安全帶啦，有啲就咁，有啲就係冇扶手頂住噶啦。咁冇扶手頂住嗰啲咧，咁就真係會容易。出現呢啲嘅狀況啦，
1: 所以咧，如果有安全帶就呢個好咯，
2: 係
1: 啊，就可以你瞓到點樣都應該即係、就是、可以夾唔住你先咯，係、啊。
2: 係、
1: 啊，
2: 我直頭可以飛埋出去，佢都係拉翻，好似蜘蛛咁咁樣，係啊，彈翻轉頭啊，係、啊。嗱、啊，呢啲就係我哋嘅 preference 啦。咁但係有啲人嘅 preference 咧，就係要睇咩鐘數搭咩路線嘅、
1: 印度人嘅 preference 係
2: 係啦，
1: 車頂。但要喺印度當地先得呢個係啊，
2: 係若然
0: 印度就慢。
2: 你喺香港見到有啲人喺車頂啊，或者車尾嘅話
0: 就要搭嚟星期二2002啦，
2: 或者拍緊戲嘅應該係係啊。
1: 嗰啲係噶嘛，嗰啲巴士佢哋當地係坐到咧，
0: 係啊係係冧到。
1: 佢哋總之任何車都係要
0: 畫咁咯
1: ，overload 噶嘛，
0: 全部都係即係歡樂咩咁
1: 樣。其實係咪真嘅咧？因為我冇去過當地喎，真係
0: 未必即係城市地方未必係咁嘅，係、
1: 嗯、
0: 啊，可能比較郊外少少啲嘅地方，因為可能真係得一班車，你唔搭咧就可能等下一日啦咁樣，咁你上唔上咯？
2: 即係等佢一班咁樣係咪啊？
1: 有冇一個印度王子嘅 account 啊？我哋
0: 印度
1: 王子，因為非洲王子係有講過佢非洲係點樣俾啲人知噶嘛，即係話你心目中嘅非洲，跟住佢就有一次翻非洲應該係，佢就話其實非洲係咁㗎，其實非洲都會食啲 fine dining 噶咁啊，咁有冇一个印度王子可以讲俾我知？其实印度唔系架架车都 overload 噶，
2: 因为天儿佬入边都仲系乔宝宝嗰个年代，系咪？
1: 唔系，因为非洲王子真系咁讲嘢噶。
2: 哦，系我知系。
1: 非洲王子把声系咁噶。
2: 系，大家好，系麻烦你哋，系即系非洲王子系咁讲嘢。
1: 我唔系刻意，
2: 我知
1: 特登要扮咁样，系佢真系咁样讲。
2: 系。咁点样讲话？即系问呢个巴士乘搭嘅嗰个座位嘅习惯咧，就系、是。事完咧，我喺網上面咧就見到一個香港人，佢整咗一個 app， 我覺得哇，這個 app 真係有用喎、
1: 啊，
2: 係啦，係關於咧即係我哋而家個巴士 app 就會有幾多點到啦，下一班幾耐咁樣啦，係咪先？即係車資等等嘅基本資料啦，
1: 同埋嗰啲路線車站圖咯，
2: 係路線車站圖啦咁樣。咁佢呢個咧都係就會都有嗰個路線車站圖嘅。咁但係咧好得意嘅，佢可以咧俾你揀呢個上車嘅時間。或者係呢個落車嘅時間，即係總之你大概幾多點搭呢架車咁樣，咁佢嗰個路線圖咧，咁就會按住你揀嘅嗰個上車嘅時間咧，每一站咧都會標誌住紅色或者綠色嘅，係啦，咁紅色或者綠色其實係代表啲乜嘢咧？係代表究竟係左邊定係右邊？紅色係代表左邊，而綠色係代表右邊。

0: 然后会显示一个 percentage 嘅。那个 percentage 系咩呢？就系、是、你喺呢个时间钟数上车嘅时候，究竟你喺左边会冇俾阳光晒到啊，定系右边冇俾阳光晒到啊？
1: 诶、哦，呢、这个女士要单咯、
0: 啊，系啊，如果唔系就会用好多防晒噶啦。
1: 系啊，或者边度要搽好啲嘅防晒啊？喂，但唔系、啊，你咁样讲一讲啦，我先知。女人搭車我就時會睇呢樣喎，即係你上到去揀位嘅時候啊、無論你係坐巴士定嗰時坐、可能你屋苑啲 shuttle bus 啊、小巴咁樣，你真係會睇一睇呢，即係起碼我會先啦、
0: 有冇西斜係咪？
1: 邊邊係太陽曬住嗰邊咯，咁、我就唔坐嗰邊咯，盡量係啦，因為你好煩㗎嘛，你曬住又、即係驚曬黑啦，第一，
2: 同埋曬好耐啊，可以
1: 係啦，同埋佢曬嗰陣時咧好衰啊，佢唔係曬曬，佢真係曬。你打側坐噶嘛？坐車係側邊個窗喺你隔離噶嘛？所以佢有機會真係淨係曬你左面，而你 which 右面係冇咁樣俾陽光曬到。
0: 即係一邊係古天樂，一邊
2: 自然打燈咯，
1: 好央咯咁樣喎，係遭央啊咁。
2: 但係其實咧，就算你冇呢個 app 咧，你上到巴士咧，你都可以即係判斷到嘅，因為咧我試過都好多次。
1: 但會喐嘅喎。你架车去到行到有阵时会喐噶嘛？
2: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啦。总之就系上排嘅时候，咁你分左右噶嘛。咁如果你唔系第一班上到去嘅时候咧，你一上到去其实已经系有人喺度咧，你会发现咧，可能啲人系真系习惯咗啊。你会见到咧，点解啲人会净系坐喺右边，或者净系坐喺左边嘅咧？
1: 即系有时成排都系人，
2: 系啦，已经坐满咗啦，
1: 完全冇嘅。
2: 但啱啱喺总站咁计啦，咁你全部咗坐晒喺左边咁样啦，咁你好自然就会觉得。點解唔坐右邊啫？右邊咁多位咁樣，咁我就會坐咗去右邊啦，諗住好正好醒咁樣。冇話平平
0: 平衡駕車，佢計翻啲意外率啊！哇，如果側傾咁點算咧？咁係咪？
1: 唔係有啲人可能真係會咁諗噶嘛？啊，全部都坐曬嗰邊啊，咁我坐邊
2: 先？
0: 好似行扶手電梯咁樣咧，
1: 或者有啲人就係。

0: 車我就知道，哦，原來佢哋係即係習慣咗嗰邊就會有太陽曬，另外一邊就冇太陽曬。
1: 即係佢哋係想曬到啊！
0: 佢哋唔想曬到啊，就係，是，就係，是，我揀嗰邊就係傻豬咗啊！
2: 哦，就曬到嘅。
0: 佢哋已經好有經驗啊！
1: 話啦，係
0: 啊，所以跟大隊，啊，
1: 一定有原因嘅啦，都話。
0: 所以以後搭 lift 你見到後面企滿人，你直接扼入去，
2: 因為前面有鬼啊！你想講
1: 有着數，有着數，
0: 有着數，
1: 邊有多人邊有就有着數。
2: 但明明搭 lift 都係得嗰幾步路咁樣，咁而呢個 app 都佢好好。
1: 我覺得又好似好實用，但係又有啲搞笑嘅係，佢呢個 app 提供呢一個左右邊邊曬咧，咁點話？即係我有心理準備啦，我一上到就要向左邊位嗰度立立牌，有冇吉位咁啊嘛？如果唔係，其實你一上車就望到啦，使乜要靠個 app 咧？你係要上車前已經有呢、這個。心理準備坐左定坐右咯，咁即係。
2: 同埋我因為佢本身佢想設計就係因為而家香港嘅巴士就即係越嚟越熱啦，咁加上而家即係啲若然太陽好勁嘅時候就會熱到融咁樣，咁所以佢就純粹真係出於自己一個興趣就去整呢個 app 嘅。而其實佢有一個好勁嘅地方就係咧，咁譬如你條路線，我當你由新界北去到港島東咁樣啦，咁因為其實你每區嘅太陽曬嘅時間唔一樣啦，佢真係可以攞曬啲數據。太阳晒嘅角度啊、分布啊，再加埋嗰度嘅建筑物嘅高度咧，然后去统计到究竟你系左边会晒到个 percentage 系几多咁样咯。咁当然佢都系一个约摸嘅一个估算嚟嘅，
1: 因为你每日个天气又有机会
2: 唔同
1: 噶嘛，个太阳都未必个轨迹会完全一样噶嘛。
2: 但系嗰个建筑物嘅高度理论上就大同小异嘅，系啦，
1: 唔会今日矮咗廿 cm。
2: 系啦，咦？点解呢个
1: 缩个水？
2: 系啦，
1: 高咗个洞嘅。
2: 中银点解又唔同咗嘅？唔通佢山高咗咁样？
1: 我想啊，我想
2: 晒下又高啊。
1: 如果我可以，我 OK 啊。开晒啊！
2: 一动又缩翻咁样啊！咁所以我觉得佢即系若然即系出于一个即系应用嘅状况，可能天儿讲就话佢未必好高啦，因为你上去睇就知啦。咁但系呢个 app 出咗嚟之后咧，喺网上面咧，好多人都会留言，哇好实用啊，好实用啊咁样系啊。
1: 我觉得佢好叻咯，
0: 同埋起码你会觉得好得意先嘅，
1: 同埋好在地啊呢样嘢，即系日常生活，你觉得用到嘅 app 嚟咯呢啲系。佢唔系读，唔知系唔系读啲同。
2: 佢係噶，佢讀佢
1: 係啊係啊，我未講就係啊。
2: 有啲人問佢係咪呢個巴士迷，佢就話未算係巴士迷嘅。
1: 唔係嘅，
2: 係啦，唔係最高級嘅程度。
1: 天氣迷
2: 係啦係啦，佢唔係巴高嚟嘅。
1: 超英 fans 啊，
2: 純粹
1: 定係
0: 信徒，
1: 直頭係超英咧，唔知係咪超英退咗休得閒整啊？
2: 如果超英嗰個就係揀熱狗搭嘅啦，可能係。雖然但係而家香港冇，係啊，
1: 所以佢咪教大家避開太陽咯，避開太陽咪凍啲咯，
2: 係啊。
0: 佢唔會帶嗰啲咩太陽能插電去啊？
2: 即係曬住嘅時候，曬塊面度
0: 又插埋電咁樣，咁先至係極致。
1: 我成日都好想屋企可以有呢樣嘢噶。
0: 你意思太陽能插電？
1: 係咯。
0: 做咩好曬嘅咩？你屋企？
1: 唔係啊，嚇唔係？大家諗嘅嘢咁唔同咧，你係諗好曬咩？
0: 唔
1: 係，
0: 你要好曬先用到個太陽能。
1: 但我係諗個結果喎。太陽能插電咁，你咪好慳咯，你可以有電用喎。係，
0: 仲可以賣翻俾電力公司添。
1: 係咯，點解你係諗好曬？
0: 唔係你要好曬，
2: 你好曬先用到噶嘛？
1: 哦，
0: 係啊，即係我都知風力發電好勁啊，唔通你屋企擺幾把風力發電器咩？
1: 咁我想啫，做乜啫？
0: 关心
1: 系啊，咁激动做咩？咁如果屋企好晒咁点啊？
2: 咪就要装啦，
0: 支持你咯，
2: 系啊，
0: 系啊，即刻帮你 research 噶啦，要买啲乜嘢？
1: 系咪啊？
2: 佢太阳能板啊，
0: 太阳能板自己装咁样，可能自己充电啊，屋企
2: 真系啊，
1: 卖翻俾你啊，我跟住
2: 唔系佢下次咧带晒啲 power bank 嚟啊，嗱呢个咧。
1: 呢个就几头两叉噶，
0: 收你5蚊帮你叉两个钟 ，OK。
2: 佢写埋啲制造日期啊，
1: 但我真系有 friend 咧试过租个系村屋嚟嘅，咁我嗰阵时个业主咧就系喺天台嗰度咧就装咗呢一啲即系太阳能充电嘅装置咁样啦，咁就可以供应翻。佢即係村屋入面嘅電嚟開冷氣成啊咁啊，咁佢話咧，佢嗰陣時個業主咧係有講話會收翻佢錢嘅，即係電費嗰度會收翻佢錢，但係就可能平啲咁樣啦。但係咧，佢話跟住佢住咗咁耐咧，其實佢係冇收過佢電費咯。佢嗰陣時有好掙扎，佢係咪唔記得咗收咧？我應唔應該講俾佢知咧？咁
0: 你個 friend 係咪就係超英啊？佢冇電費嘅，佢零蚊電費喎。
1: 佢一定唔係超英咯，勁開冷氣啊！佢屋企。超英听到是会嬲嗰啲嚟噶，开到
0: 咁都开。
1: 好強。

0: 好
1: 好強力嘅證據證明唔關趙永智。佢可能要開到招英一定會嬲嗰啲嚟嘅，係啦係啦。跟住佢真係嗰陣時咧租約期落，即係佢諗住搬走咗嘛。但係佢租嘅時候咧，真係佢業主完全冇收喎，佢點
2: 係咯？好誇張，
1: 好抵啊！跟住我哋覺得
3: 壞胃口喎、啊，咁樣去第二度嚇，點、啊、解要俾電費嘅？即刻嬲咗，
2: 即刻以後唔開冷氣。
1: 忘記咗要俾電費係嘛？
3: 咁貴嘅，
1: 咁佢自作自受啦，係咪？
2: 但
1: 係佢真係太能。啊、即係佢差電咯，嗰陣時嗰個村屋係。
2: 但你新嗰度冇應該冇空間去裝呢啲嘢啦，
1: 係
2: 嘛？
1: 嗱，講真，如果你係一個租户嘅話，你會唔會喺人哋間屋度咁樣裝啊？
3: 移動式。即系可以搬走，
1: 有呢啲嘢嘅咩？你咁你可以 research 下咯，我以前有 research 下。
3: 佢为咗赚你嗰五蚊差电费，
1: 冇
3: 所谓用气机。
1: 我觉得地球系需要多啲人去用一啲方法去即系节能嘅，系咪？如果能够做到嘅话。超英都會高興，雖然其實我完全唔識佢，但我覺得即係你對地球好，
3: 係都啱。
1: 佢係唔知會用啲咩方法嚟回報俾你嘅，係又或者佢唔係回報俾你，即係我講嗰種唔係話啊你要付出所以有收穫，我唔係講呢樣嘢，而係你做咗一啲嘢對個地球好嘅話咧，佢一定會喺唔知邊一方面係會表現到出嚟咯。咁當然你未必係一個受惠者，可能係你嘅下一代再下一代，咁樣算數冇下一代啦。咁人哋嘅下一代都可以受惠到咧，係咪先？
2: 有冇 research 一啲？我成日都好想即係睇下嗰啲嘢係幾多錢嘅，就係、是、咧你去啲康文署嗰度咧，踩嗰啲單車可以插電嗰啲嘢
3: 啊。哦，
1: 你意思乜嘢幾多錢啊？
2: 即
1: 係
2: 成嚿嘢要幾多錢咧？
3: 哦，我幫你研究一下。
2: 係啦、
1: 哦，即係點樣裝喺屋企諗住自己踩單車插電？
2: 係啊，跟住我帶啲power bank 翻嚟俾大家㗎啦。
1: 你可以喎，你呢排健康人生喎，你呢個可以諗喎，呢、這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都有出席。仪式在朝早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简朴房一年登记期在今年3月1日展开，截至今个星期一的半年内，一共收到涉及超过7万个分间单位，即是大约2万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在早鸟优惠措施推动之下，当中8月的升幅非常显著。他说香港现存大约11万个分间单位，换言之，头半年递交登记申请所涉及的数目已经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六成。如果以大约8万个分间单位估计，并将继续以简朴房形式营运计算，就占近九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惜食堂成立15周年活动并致辞，话惜食堂的发展是民商政的合作，得到商界的支持，做出成绩之后，政府大力参与其中。孙玉涵话，政府同惜食堂有好多合作关系，尤其同劳福局的协作，正系进行两项工作。第一项是社区饭堂，而家喺南区已经开始试行运作，场地是青少年中心。第二项是社区客厅，而家有8间社区客厅同惜食堂协作，令受众能够受惠于膳食支援。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1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今晚同听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预料它减弱速度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颇低。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82点，跌13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7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378跌5.4，腾讯控股433.6跌4.6，阿里巴巴106.9跌3元， Minimax 352.4升9.8，恒生中国企业86.36跌5.8，长飞光纤光缆163.6跌5.8， 至報1090元，跌27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1，日元156.7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2，人民幣6.718，英磅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日經平均指數報64214點，跌111點，港金報41340元，升90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在港铁的北角站，由于站外有强务事故，现时北角站 B1、B2、B3和B4 出入口暂时关闭，请市民使用其他的出入口。另外，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目前一带仍然有少少的车多。睇翻隧道情况，洪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确到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接近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系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戏曲中心。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啦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封闭紧噶，目前咧去海荣路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屯门市广场。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9: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11: 大家好，我系唐诗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佢估緊我哋幾時會開聲咧？
1: 冇人估，
0: 冇人估嘅，我估緊啊，係啊，
1: 冇人估啊，
0: 我操控
2: 啲小巴師傅估緊㗎，好多小巴師傅聽我哋㗎，原來
0: 係啊，好停定車啊，大家，因為要停車打電話嚟啊。
1: 如果你有興趣打電話，
0: 係啊，1872388啦，茶水間嘅時間啦。
1: 係啦，今日咧就係關於咧行李呢單嘢嘅，我唔知你哋有冇試過咧俾人 check 行李咧。
2: 有，一定有啦。
1: 是在哪个位置的时候会 check 你的行李呢？
0: 另一半已经 check 了。你出 trip 的时候呢看看你带些什么先。
1: 我的猫都会 check 的。
0: 是啊。
3: 为什么带这样东西去的？你一个人去旅行的。这样东西都有用的。
1: 我试过呢见过有人说呢他被人 check 行李啦，跟着他打开个行李啦，然后呢他很嬲。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说呢他阿妈趁他睡着的时候呢摆了一些咳藥水定唔知乜，但係嗰啲咧，即係嗰啲成藥嚟㗎，唔係醫生開嗰啲啊，所以咧係嗰啲玻璃樽嗰啲咧，係唔知超過幾多
0: 秒嘅話，
1: 但係應該擺喺行李入邊係得，我唔知擺佢個袋定擺喺行李咁樣啦。跟住總之佢要俾人即係話叫佢攞翻出嚟咁樣咯。
0: 定驚佢係 drugs 嚟㗎？
1: 我唔知啊，即係跟住話勁嬲啊！即係阿媽趁佢唔覺意喺個夾度擺咗啲嘢落去咁樣咯，係啊。等但係阿媽嗰、那個。嗯，那個
0: 關心啫，
1: 係啊，心態就係有備無患啦。呢啲嘢去旅行嘅時候咁樣，咁但係我講嗰個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咧，我係冇乜試過俾，直情應該冇試過俾人 check 行李嘅。
0: 哦，
1: 係啦。咁但係我今次咧 check 行李嗰個位係邊咧？唔係你嗰啲出境入境嘅時候，你拖住個行李，然後嗰啲海關叫你停俾佢 check， 唔係嗰種。係咧，我已經咧喺我喺韓國翻香港嘅時候，今次咧，咁咧我就同啲朋友 check in 咗。啲行李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喺便利店嗰度搞咗一轮买下嘢饮买下嘢食咁样啦。好啦，咁跟住咧就谂住入闸咯。咁你入闸安检之前咧，咁你就要俾个 passport 同埋登机证佢噶嘛，都系。咁咧佢我前面系我个朋友啦，咁佢过咗度我咯，然后我就俾呢两样嘢佢，咁佢就嘟我个登机证啦。咁照常咧，你嘟咗咧就会开门就俾你入噶啦，佢望一望你个样就 OK 啦。咁佢嘟完之後咧，係發出嘟嘟咁樣嘅聲，即係嗰嘟嘟好明顯，
0: 你交叉你，
1: 你唔識韓文都知啦，一聽到嘟嘟就知道係，你過唔到喎，
2: 唔通話你中咗獎咩？
1: 係啦，係一個不祥嘅聲音咁樣啦。咁跟住咧就呆咗啦，跟住咧嗰個男士咧就即係同我。讲韩文，但我唔识听啦。佢就重重重重重重重重咁样喺度讲咯。
2: 斯密达，
1: 咁我就唔明啦。但你知道系，总之唔俾你入噶啦。咁然之后咧，佢就就用佢有限嘅英文啦，即系就话go back go back 咁样啦。然后就喺我
0: go back 叫你 go back to Hong Kong 定系咩？
1: 佢go back go back， 跟住就喺我嗰个登机证上面咧，就写咗嗰个櫃位嘅編號，其實就 exactly 咧係我哋 check in 嘅時候嗰個櫃位嘅編號嚟嘅咁樣，咁所以我就明佢講咩啦，就佢應該係叫我要翻去櫃位嗰度咁樣啦，咁佢就有個 luggage 咁樣啦，咁即係話係 luggage 有問題，然後我要翻櫃位，所以我唔入得去，咁我組織咗就係咁樣啦，好啦，咁跟住我朋友就好啦，佢未入嘅喺我後面就咁我陪你啦咁樣講，咁我就翻轉頭就行出去咧，就去翻我哋嗰個櫃位嗰度，咁就有個空。空姐咧就我就示意咧就俾我嗰个登机证去睇啦，因为上面佢 remark 咗我用红笔 remark 咗嘅，咁我空姐一睇咧就知道应该做咩事啦，咁佢就follow me follow me 咁样咧就跟住佢咯，跟住咧就去到佢哋所有柜位隔篱咧就有一间好似房仔咁嘅，咁佢就叫我喺度等咁样啦，咁啊等咗咧廿秒到啦，入边就开门啦。開咗門之後咧，就叫我入去咁樣啦。咁然之後咧，我 friend 咧就話 ：Can I follow her？ 咁樣啦。
0: 我驚你入去唔知做乜嘢。
1: 係啦，佢好可就想傍住我，跟住 no 咁樣，no， 跟住就閂門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有一個位嘅，就有一個腳印位嘅，跟住我就示意我係咪企喺度就得，咁佢就岌頭啦，咁我企喺嗰度啦。咁入邊咧有兩個人，有兩個都係女士嚟嘅，但係咧佢哋咧係嗰啲。

0: 面咧唔系阿朱妈嘅，但系咧块面咧系冇表情嗰啲人嚟噶。我唔知系咪佢个职位系要咁样噶啦，
1: 冇表情嗰啲人，
2: 佢谂紧佢天生系咁啊，佢后天系咁、啊。
0: 令李不奇有一种
1: 冷血嗰啲
0: 严肃嘅感觉，
2: 惊啊系咪？
0: 我未惊嘅，就是、一种严肃嘅感觉咁样咯。咁跟住咧，我嘅佢就有啲围栏咁有啲板咁样嘅、嗯，就大概咧以我嘅身高咧系去到我嘅心口附近咁样啦、
2: 啊，即系一米左右。
0: 系啦，咁我。
2: 唔系啊，因为有啲听众唔知道你几高噶嘛，系咪先？
0: 你啱，
2: 咁我
0: 你啱啊，
1: 咁又冇咁过分，
0: 唔系差唔多啦，
2: 米一到啦，
0: 唔系咁错咯，
1: 咁又唔止一米，系、哦、啊，米二三到啦，
0: 系、啊，但我上面得一米啫。
1: 上面有冇一米？
0: 唔系龟啊嘛，
2: 唔系咁，心口心口到头顶好长咧，系咪？
0: 系啦，你想象系龟尸人嘅，咁总之我嗰度门咧就去到我心口度啦。咁所以我就见到佢哋喺入边嘅。咁、其实咧嗰、那个位咧就系类似一路咧有啲有个运输带就运输啲行李入嚟咁样嘅，就会过咗一啲、即系可能。啲 check X-ray 嘅機咁樣嘅，咁咧，然後咧，我就見到我個行李咧已經係擺咗喺唔喺個輸送帶上面嘅，佢已經擺咗落地下，係啦、嗯，但係唔止我一個行李嘅，有好幾個行李都係咁樣擺咗喺個角落頭度嘅。好啦，跟住咧嗰個人咧就問我邊個係我個行李啦，咁我就dark green that one 咁啊，咁佢就攞咗起嚟，咁然後咧就喺我嘅前面。我嗰度前面咧，除咗有個欄帶去我一米嘅心口之外，米一嘅心口之外咧，佢仲要加咗一個膠板添嘅，即係你當好似你去嗰啲圖書館或者食飯啊、疫情啊，佢有個膠板
2: 嘅、哦，即係自收失足嗰啲。
0: 係啦係啦，但我感覺咧，佢就唔係攞嚟防口水嘅，佢可能咧係防止你咧跨隻手過去。攞你個行李入面啲嘢、
2: 哦，
0: 因為全程咧我係冇掂過我個行李嘅，係、佢打開，然後佢 check 嘅咁樣，咁然之後佢打開就 check 啦，咁樣佢就一路喺度抄我啲嘢，你 feel 到咧佢抄第一 round 嘅時候係 hea 啲嘅，即係佢咧，譬如你個行李入面有啲網袋噶嘛，近嗰、那個
2: 拉鍊位。
0: 总之有唔同嘅拉链位，咁我入面都有摆嘢噶嘛，佢咧就冇打开，佢就咁揸下咁就算噶啦。
2: 系啊，
0: 咁我唔知系咪佢个 target 唔系喺嗰度啦，佢知道噶嘛，系啦，咁就 feel 到佢 hea 啲嘅，咁净系有啲可能大嘅拉链袋，可能啲底住啲护肤品啊嗰啲，佢又开嚟望一望咁样，咁但系就塞。但佢都冇抄曬出嚟，佢就刪翻噶啦咁啊！咁、第一 round 大概啦，你 feel 到佢摸完之後咧，好似佢揾唔到佢要嘅嘢。咁但係佢又唔問，又冇同我對話，唔同我講嘢。
2: 即係有冇問你有冇嗰樣嘢啊？
0: 係啦，冇喎、
2: 啊。因為佢知你一定話冇。
0: 然後我心唔咁你如果係蓄意隱瞞違禁品就係啫。但如果有陣時有啲細嘅嘢係你純粹唔記得咗、哦，我假設譬如我心入邊諗到咩咧就。会唔会系我有
2: 插电器嗰啲咧？
0: 我化妆袋入面有嗰啲可能胶剪仔啊，
1: 哦，
0: 即系会唔会系唔
2: 攻击性武器？
1: 好似系
0: 啦，
1: 会唔会已经系指甲钳？
0: 系，总之系啲胶剪仔可能剪嗰啲双眼皮胶纸啊嗰啲，但系佢有个、有个胶剪嘅套咁样入住、会唔会系即系嗰啲都唔得咧？咁、样即系都当系攻击性物品啊咁样咧？因为我就问佢，is there something about like scissors？ 即系我问佢系咪关于有啲嘢啊胶剪类嘅嘢？佢话 no 咁啊，咁、我唔知佢。
2: 佢都系唔知道你讲乜嘢。
0: 系啊系啊，定系话
2: 唔系胶剪咧？
0: 定系唔系胶剪？我唔知啊。总之佢就好即系惜字如金嘅，佢哋系，同埋面无表情，即系好严肃嘅嗰件事。咁然之后咧，我就发现咧，佢猛咁咧望住佢后面个 mon 咧。是有啲 X-ray， 即係其實佢係可能定格咗某一格你嘅行李嘅嗰個 area，、就有嗰張 X-ray。咁佢咧就猛咁望住一張 X-ray 咧，就係一個好似圓揼揼嘅嘢嘅。咁嗰個係咩咧？嗰、個咧其實咧佢有拎起過嚟睇，其實咧嗰個圓揼揼係一個好似月餅罐嘅嘢。咁、個月餅罐係做咩嘅咧？係我喺韓國買嘅一盞燈仔嚟嘅。咁佢個包裝就好似月餅罐，有個圓盒裝住，再有個。紙盒入住嘅，咁佢試過拎嚟咧，就喺度睇啦，又喺度敲下。其實我就好想同佢講話，其實你可以打開嘅咁樣。咁但係佢冇啦。同埋咧，嗰盞燈唔止我買嘅，我朋友都有買嘅。咁、但係好明顯佢冇個行李，冇俾人扣查啦，就係我啦咁。咁所以我就覺得應該唔關事啦。咁但係總之全程咧，佢又冇特別問我呢樣係咩嚟㗎，又唔會特別問我你會唔會有啲乜乜乜物物物喺入邊？你唔記得咗啊？咁佢又冇問我喎。咁佢全程咧到第二 round 再開始 佢再搜嗰個行李咧，佢就仔細啲啦。佢嗰啲網袋開始唔係就咁炸炸咗出嚟，佢開始開咗嗰啲網啊，攞入邊啲嘢出嚟，係咁依望下。但係佢依舊咧，你都覺得佢未去到翻箱倒籠嗰一隻，即係要倒曬啲嘢出嚟逐樣睇冇嘅。佢只不過係仔細啲啫咁樣。咁然之後咧，佢搞完一大輪嘢之後咧，佢又冇同我講嘢喎。然之後佢就開始擺翻我啲嘢落去啦。但係咧，你咧，如果你對執嘢係有某方面嘅執着嘅話咧，你係會
2: 嬲噶啦，會著噶啦，
0: 好痕咯，係啦。因為咧，佢係咧，佢唔會擺翻你原本擺嘅嘢噶
1: 嘛，
0: 係啊，佢求其咁樣搭上去啊，成啊咁樣，跟住佢塞埋去就係噶啦嘛。咁但係咧，你係冇機會嘅喎，同埋你唔夠。佢個樣子太嚴肅，你唔夠得。Can I pat it myself 咁啊
2: ？No！
0: 你同埋嗰一刻你又唔會咁樣問嘅，因為你仲未知道究竟係咩事啊？即係我 check 咗係咪有啲咩違禁品定係咩？我唔知道啊咁樣。咁佢咧就擺翻個行李就上去過多次嗰、那個。咁到但係過到我嗰個嘅時候咧，砰！又是彈翻出嚟，但系冇嗰啲滴滴嗰啲嘅，純粹咧你有冇見過條片咧彈啲行李出嚟嗰下？佢咪有個？有個機關，
2: 好似推銀機咁樣，推銀咁樣嗰種啊。
0: 去到我嗰度嘅時候咧，又係彈咁樣彈出嚟喎咁咁但係佢有個盤入住個夾嘅咁樣。咁然之後咧，我就以為哦，係咪真係又要 check 啊咁樣啦？咁點知咧，佢又唔係喎，佢又攞翻個夾出嚟，跟住咧又唔知點樣過另一條
2: 係
0: 嗰個輸送帶，咁跟住就好似冇事一樣。
1: 手動啊，
0: 係啦。然之後佢就望住我 ，OK， 就叫我走咯。系啊，即系其实佢又冇同我任何嘅对话啦，冇问我任何嘢啦，又冇讲俾我知咩事啦，跟住然之后就 OK， 你走啦咁样。
2: 其实可能咧用佢嚟做呢个压力测试，即系测试
0: 系我嘅压力定佢嘅压力啊？系咩压力啊？乜嘢嘅压力测试？
2: 即系嗰两个员工可能系啊，即系。試一試部機得唔得啦？就 target 咗你個夾啦，或者 check 嗰兩個員工點樣啦？
0: 因為我朋友喺出面等我嘛，老都
2: 都等得耐啊！頭先如果
0: 好耐啊，好耐。佢所以我第一下出嚟，佢就已經問搞咩搞咁耐啊？係
1: 乜
0: 嘢
1: 啊？
0: 不過我話冇啊，佢咩都冇，又冇抌我嘅，又冇問我嘢咁樣，就係又刪搞完一大輪刪翻個夾就話 OK 咁樣出翻嚟咯。
1: 可能你個樣相當有可疑。
2: 系啊，
0: 跟住我就
2: 跟住同黎姿冇变过，
1: 系咯，即系冇帮衬我哋
2: 离晒谱啊！惩罚你先啊，
1: 又冇任何交报性啊嗰啲，
0: 佢一定有个假被收埋喺行李入面，有假体未装，系咪要运翻香港先装？
1: 肯定系过嚟偷技术嘅，
2: 系啊，
1: 乜都唔
0: 咁。佢所以我喺 keep 度揾到咩？揾到技术啊，
1: 系啊，
0: 揾到技术两只字。
1: 哇！
0: 技術啊，揾到本秘笈啊，揾到本秘笈啊！
1: 唔通我識如來神掌嘅話，你
2: 全部啲人樣啊，啲手腳嗰啲圖形啊，跟住畫曬 mark 啊，咁啊，
1: 係咯。
0: 如何令法令紋消失嘅秘笈就喺入邊啦？
2: 眼台邊個揾落刀咧？
0: 法令紋秘笈噶。
1: 竟然
0: 喂，跟住我另外两个 friend 已经入咗集，又系问我喂做咩事啊咁，我最后揾翻佢哋啦。哦，唔知啊咁样咯。跟住我哋就开始讲起一样嘢，其实系咪有一个传闻咧，话系有呢、這个诶嗰啲叫循例检查嘅？
2: 哦，即系
0: 即系
2: 话
0: 抹住咗系抽样，有阵时会抽啲乘客咧会检查一下佢哋啲行李嘅。
2: 所以都话同佢个样子有关噶啦，系啊，就抽你呢个样咯。
0: 咁唔一定系抽样，可能抽嗰个 seat number 咧。
2: 哦，都 OK，
0: 系咪？或者抽个你行李上面嗰个巴曲 number 咧，或者系嗰个推人机磅，
2: 系啊，
0: 佢推重啲，
2: 系啊，
0: 佢推重啲，我就系呢个，咪一个磅，原来近距离望系几震撼噶，我想，我唯一得着就系呢样，我就系望到个推磅啊，好似咧，你觉得佢好似识真系如来神掌咁样咯，
2: 系，即系你气功泊车咁样系咪？
0: 系系，诶，有少系呢个 feel， 系呢。
1: 你呢個情況我都有試過嘅，
0: 但我哋冇結論嘅嗰個討論係，即究竟有冇呢個城市傳聞呢？咁啊，
1: 係因為我嗰個咧係唔係循例嘅，我嗰個應該係真係有嘢嘅，係
0: 即係有啲嘢你唔擺得落，
1: 真係有啲嘢唔擺得落夾而俾人哋抽中咗
0: 海味。
1: 唔係海味啊，唔係海味啊，
2: 又係技術。
1: 好，因為咧嗰次咧，
0: 海味唔係技術喎，
1: 其實係
0: 係違禁品喎。
1: 係啊，過關嘅時候啦，咁你係
0: 邊度去邊度啊？有冇啊？
1: 我唔記得我飛去邊度，總之就係搭飛機要離開香港咁樣啦。總之就係入境嘅嗰一刻咧，咁佢要過嗰部機，跟住又係有條運輸帶噶嘛。咁我就企喺條帶嗰度，哇！如果咁樣俾人哋一彈咗個行李出嚟，都幾尷尬啊！咁樣即係好似好多嘢咁啊，好有問題咁樣啦。點知去到我嗰個就咚咁樣就彈咗
2: 吸引力。 法則，係嘛？
0: 大家話你法則，
2: 跟住我心諗冇理由啊。

0: 二成啊，真
1: 系冇理由，我肯定嗰啲咩液体嗰啲，我肯定冇咁傻猪嘅，即系唔可以超过100个 ml 嗰啲，我肯定做足嘅，我连个水樽都倒晒啦，冇理由系我嘅、哦，即系广告咁样啦。总之就系去到嘅时候咧，我系听到隔篱嗰个人，佢系讲开一个系负责睇个 X 光机噶嘛，咁佢就同我有嘢。
0: 你有冇好驚啊？
2: 因為
0: 我三個 friend 都各自有問我，你驚唔驚啊？頭先係咪？你驚唔驚啊？咁、
1: 我嗰刻聽到佢講呢句，我係驚啊！佢話：先生你過嚟咁啊！先生你過嚟咁，我係咩事？
0: 你呢個行李係咪你噶？首先會問。
1: 佢話係係啊！佢話呢個行李係咪你噶？你係咪帶咗啲違禁品啊？係
0: 咪手提行李啊？而家講緊
1: 手提行李，手提行李，你係咪帶咗違禁品？跟住我話咩違禁品啊？我冇喎，我冇帶嗰啲水嗰啲，我冇喎咁樣。
0: 好健康啊！啲違禁品係我冇帶水嗰啲。
2: 即係我諗會唔會打火機啊？係
3: 啊，
2: 又或者係其他嘢啊？
1: 跟住佢話你
0: 唔係因為液體係最深入民心噶嘛？因為有一段時間係咁樣轉，由可以帶到唔俾帶，又話要喺個密實袋入邊啊，
1: 要封住。
0: 所以我覺得係好深。深入民心，即系喺你个脑入边会成日记住啊，我系咪带咗液体啊咁咯？
1: 系啊，跟住佢就话你，因为嗰个系背囊嚟嘅，咁佢就话你打开你个背囊啊，上面嗰格系啊，好似有啲嘢咁样。咁我吓咩嚟噶？
0: 要好神秘、啊，佢哋硬系唔讲出嚟
1: 嘅。系啦、啊，跟住我就打开啦，我一拆一拆，我终于知系咩啦。
0: 系咩？
1: 系啊，因为咧我有一张咧嗰啲金属嘅。萬用你當係好似有好多種唔同功能嘅嗰一種嘅金屬卡片，係啊，上面又可以。
0: 但係我想問，金屬卡片可以有咩功能啊？本身
1: 因為嗰一張卡片咧係可以攞嚟開箱啦，跟住又可以攞嚟
2: 咁係刀片嚟喎。
1: 佢又唔係刀片嘅，佢係只不過角比較尖少少。
2: 文章嗰啲喎，諗起
0: 呢個形容幾好笑喎，係利少少啫，佢唔係刀嚟嘅，
2: 唔係戒刀嚟㗎，係
1: 啊，
0: 佢個 shape 唔係㗎，因為佢利少少啫。
1: 因為佢另外一個功能就係可以當一字螺絲批咁樣擰嘢嘅，跟住咧又有側邊咧有少少鋸齒咧，假如你有啲嘢唔知點樣，
2: 呢啲仲唔係爆炸用嘅，
0: 但係唔利㗎，
2: 唔利
0: 㗎，利少少啫，
2: 唔利㗎，利少少
0: 啊，佢唔係壞人嚟㗎，佢曳少少啫。
1: 跟住又可以擰咩啲六角匙啊嗰啲剩啊嗰啲咁，總之就喺曬嗰張嘢度啦。系啦，咁
0: 因为佢系金属嘅缘故，所以佢唔带得。
1: 咁佢就
0: 唔系因为佢多功能，
1: 唔系佢当嗰个利少少嗰个位系，
0: 即系
1: 都系啲都系利器咁样啦。总之就系唔可以咁样啦。
0: 咁我唔明咯，嗰啲人点解唔可以直接讲嘅？
2: 即
0: 系唔可以
2: 有带利器喺身啊？
0: 唔系，佢头先咪话。佢話冇之後，佢咪話你上面嗰格啊，打係咪有啲嘢？咁點解佢唔可以直接話你上面嗰格係咪有把利器啊？
1: 因為佢可能唔係
0: 你
1: 啊嘛，咁佢唔可以咁樣妄斷咁樣
0: 屈你啊嘛，係嘛？
1: 係啦，咁所以你就要你拎出嚟咁樣，跟住我拎到出嚟，
0: 但係佢都覺得好隱晦咯，我成日覺得，
1: 因為我就係唔記得咗將呢一塊嘢卸咗佢啊，因為佢就係攝咗喺嗰個即係嗰啲袋仔嘅裡面，因為好多時候我都備用，我而家個袋裡面都有啲螺絲批啊嗰啲嘢喺度噶，
0: 係好合理噶，你又
1: 係好合理噶。咁我就係唔記得卸咗呢塊嘢，跟住佢話先生可能你要即係一係掉，你要掉咗佢，係
0: 啊，或者翻嚟攞係嘛？
1: 係啊，唔係翻嚟攞，好似話一係你要掉咗佢，或者你
0: 機場有呢個
2: 一個禮拜內可以攞翻，
1: 係啊。咁跟住我就覺得咁既然都係平平地，咁就我唔要啦，我唔要啦，我超過到關我就 OK， 我唔要啦。
0: 唔使咁惊系嘛？
1: 唔系我而家表现得个惊啲嘅，我嗰阵时系淡定。
2: 唔系，
1: 但我心里面系慌嘅。
2: 我啱啱谂到，
0: 但你明明知道自己冇做亏心事，点解要咁惊咧？
1: 唔知我个人系咁。
2: 唔系就好似你老婆，
0: 但系过呢啲好多人都会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或者俾人检查你，其实你都会心慌噶嘛，唔知点解。但明明自己冇做错嘢噶嘛。
1: 系啊，所以
0: 或者你好肯定自己其实冇带任何嘢。
1: 但呢个系个习惯咯，就系咁样咯。
2: 即系你会 keep 会慌，
1: 你会 keep 咯。同埋嗰下你唔预佢弹出嚟啊嘛，你
2: 话。
1: 点解会弹咗我个行李出嚟嘅咧？咁有啲
0: 什么都欠，一经过呢啲要 check 行李啊，
1: 系啊，
0: 嗰啲安检嘅时候，
1: 系啊，所以嗰下就真心惊，因为我有时候都会噶嘛，有时候扣喺个锁匙扣度咧，都会有一啲多功能嘅东西，咁有时候你真系而家拆出嚟真系头痛啊！真
0: 你过嗰、那个
2: 金属探测器、
1: 金属机，
0: 如果嘟嘟嘟嘟嘅时候，你惊唔惊？
1: 我会谂会唔会系啲有啲锁匙啊、锁匙扣啊，
0: 嗰
1: 个
0: 就冇
1: 咁惊
0: 嘅。但系 check 行李就反而会惊啲，
1: 因为你成日都听就话你惊唔知啲人点样摄咗啲嘢落你个袋度啊，过咗关之后就行埋嚟，先生唔好意思啊，你勾咗我啲嘢啊，咁样嗰啲咧。 好多呢啲嘢嘅。
0: 咁你入到機場就好謹慎啦，係嘛？唔俾人接近你係嘛？
1: 好謹慎㗎，
0: 即係個唔識嘅人，如果企近啲，你都會即刻
1: 係啊，
0: 做咩嚟㗎嘛？
1: 好謹慎㗎，我驚出事啊嘛。
0: 好，
1: 你唔驚嘅咩？

我冇諗過呢方面喎，真係。如果有呢方面經歷嘅人咧，係可以打上嚟嘅。所以其實我最想，我哋今日開嘅題咧，茶水間啊嚇，係咧就係你有冇曾經試過俾人檢查行李，甚至乎扣留你嘅行李嘅？咁究竟嗰件事係做咩事咧？你又有冇心虛，有冇驚咧？打上嚟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低气压沙德尔会今晚同听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系预料佢减弱速度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机会颇低。天文台话，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房屋局话，截至昨日，超过四分之三大埔宏福苑 H 座宏志阁的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一共188户，占 H 座总户数大约 75.8%。 按早前公布的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的业权收购工作，并陆续与那座业主签署转让契据，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日前届满，计及期限之后收到并盖有8月31号或之前邮戳的回复。宏福苑 A 至 H 八座一共有1971户，即是 99.3% 的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座八座一共1595户，即是大约 80.4%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剩低业权的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在北京，商务部说，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涉及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宁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单边制裁措施是不当干涉有关国家之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干扰全球能源安全和稳定供应，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中方将坚定维护中方企业和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人和抗战英武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在座谈会上发言，展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

0: 段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71点，跌140点，总成交金额191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4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8跌5.2，腾讯控股433.2跌5蚊。阿里巴巴107.2跌2.7 ，Minimax 354.4升11.8，恒生中国企业86.32跌6.2，长飞光纤光缆163.7跌5.7，建滔积层板46.64升4，智普1099蚊跌18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88，瑞士法郎9.693，澳元5.62。加元5.674，新西兰元4.597，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4点，跌111点。港金报41340蚊，升9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每安士卖出44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就系港铁北角站嘅消息啦。由于北角站外面有渠务事故，现时 B1、B2、B3 同埋 B4 出入口都系暂时关闭。公众要使用其他的出入口。另外就是电车方面的消息，因为紧急维修的关系，电车石塘咀总站是临时停用，乘客可以改用山道站的。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仔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上亚利北道方向，近住香港公园车多。至于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丰乐新村。司徒拔道下行车龙排到兆辉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在宝血小学。另外宝马山一带比较车多的，当中包括宝马山道介乎圣贞灯竹学至到去天后庙道，同埋云景道介乎苏浙工学啦，至到云景台呢一段都系繁忙。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都繁忙，龙尾去到贝沙湾四期。喺九龙区方面，培正道去红磡道方向，近住都会大学赛马会健康护理学院一段系车多繁忙。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元朗嘅新心路有道路工程，新心路北行去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新田段嘅北行路段系封闭噶，影响到沿住青山公路去上水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禁止左转入去新心路。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0: 至五下午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芬神、John骚动音乐。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4: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3: 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Gigi 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繼續我哋三成雲茶水間嘅時間，電話號碼1872388啊，咁係講呢個行李被扣查嘅事件啦。有冇試過你過關嘅時候咧，就即係有啲嘢即職員啊，喂，係咪你？你的行李是不是有些什么什么什么
1: 是啊，不论是你的手提行李呢，定好像黄人士我那样，我已经 check in 了个行李，以为 OK 啦，可以上机啦，但都不得，都要叫返你出来、然后再搜你的行李呢，这样会不会有些东西是即是你一时不记得摆了下去，甚至乎是有些东西原来你一路都以为是得的呢，即可能已经好多次都 OK 的，但是怎知呢今次搜你行李的时候终于告诉你知其实是不得的 ,sorry 啊，咁样甚至乎是扣查你本人啦、你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原本我哋有电话打返去嘅，不过啲听众可能呢行开咗啊，係啊，我哋打返去嘅时候反而冇人听喎。咁、我哋俾少少时间阿Sean 帮我哋打紧电话。
2: 咁啊，网上面呢有呢个分享嘅，咁啊 ,Penny 呢佢就话早嗰排呢就去呢个埃及展啊，咁啊入去之前呢要安检啊，嗰日呢去即係完咗工作之后就入去咁样啦，一过机几个保安好凝重咁样问先生：你呢啲系咩事啊？
1: 佢呢啲系咩事啊？
2: 佢话你系咩事啊？咁样佢话先生你系咩事啊？跟住佢一脸疑惑咁样问翻佢咩事，佢就话：先生，你成袋都系危险品咯、啊，
1: 成袋
2: 系啊。
0: 只要是一样啫，只要头先咗系一样啫嘛，
1: 集
2: 合晒喺一样嘢度，
1: 系一袋。
2: 系啦，因为阿 Penny 系点样咧？佢系成袋咧都系啲锤仔啊、戒刀啊嗰啲工具，即系可能佢系做可能装修相关嘅工作，
1: 即
2: 系
1: 成个开工袋哦、
2: 啊，
1: 系咪啊？
2: 佢话系开工袋，佢话突然之间醒起佢自己成袋都系呢啲嘢啊，呢啲工具。say 完 sorry 之后咧，嗰日佢就走咗啦，好在未买飞啊，佢话。
0: 系都因为你入故宫文化博物馆系需要有一个安检位嘅咁样，
1: 系，
0: 咁就冇办法咯，呢、這个就
2: 系啊，因为可唔可以
1: 保？如果系真系马飞，可唔可以保管住噶？
2: 保管住，
1: 即系外面有冇人？即系譬如哦，你唔带得入去，咁你摆喺度啦，咁样你一阵出嚟拎翻啦，咁样
2: 呢个真系唔知，
1: 咁就唔会嘥咗张飞嘅。
2: 系啊，可以啊，但系你可能未必会咯。
0: 系啊，因为嗰啲价差贵啊嘛，
2: 佢嗰啲工具仲贵啊。
0: 系啊，
1: 哦，
2: 系啊，
1: 但系佢好有艺术嘅氛围，即系佢拎
0: 入去，
1: 佢啱啱系似系啱啱收工，但系拎住袋工具，佢都要去睇故宫博物馆。你唔觉得好有艺术感咩？咁佢
2: 取下经咯。
1: 取下经
2: 系啊，因为最近有个客做
1: 取，我谂到嗰个取，取下经，
0: 锤仔个取，
2: 系啊，有冇嘢帮手整下咁？
1: 怪怪地咁样，听到取下经先
0: 啦。OK， 好啦，听下听众嘅电话先。Hello， 你好。
2: 喂 ，Hello。
3: 喂，系咪？
2: 你好啊。
3: 系啊，我姓王嘅。
2: 诶，
1: 王
2: 小
1: 姐
2: 你
1: 好。
3: 系你好。分享一下咧。
1: 好啊。
3: 我有个亲戚咧，佢廿年前咧。嗰時廿歲到，咁佢陪佢媽媽過加拿大探親咯喎，咁佢媽媽咧就好多親戚喺嗰邊啦，咁佢買好多手信過去喎，咁其中咧有幾包，我諗好似話七包八包嘅冬菇，咁咧佢同佢個仔啲行李咧都即係好多嘢噶啦，咁佢媽可能拎第啲嘢啦，咁但係佢咧就俾曬啲冬菇落佢個仔個夾嗰度。咁有啲衫啊，咁样混埋一齐啦。咁咧，佢入境加拿大咧，咁就要入房啦。咁啊，见佢后生，多数都会 check 呢啲嘅。
2: 系
3: 咁啊，问佢点解咁多冬菇啊？
2: 你过嚟做生意啊？
1: 好，嗰包都系好大包嘅。
3: 一斤嗰啲咯。咁嗰阵时咧，廿年前都好。流行带呢啲嘢过去噶嘛，咁而家嗰边乜都有得卖啦。咁个嘢，嗰个亲戚就话 ：I eat mushroom every day。
1: I eat every day. 佢话佢日日都食。
3: 佢话佢日日都食。咁咧，佢又俾佢过咗骨咯。咁佢阿妈咧，嗰啲行李又冇嘢，有干瑶柱嗰啲嘢咧，佢就冇事，因为冇 check 佢阿妈嘛。
0: 系，
3: 咁系咪好好笑啊？嗰阵时仲要第一次过加拿大啊！呢个后生嘅亲戚，佢阿妈真系大整蛊。
0: 唔係咁又你又咁諗，你喺個夾入邊有七至八包及1kg 嘅嗰啲冬菇，其實都真係好大包嘅，
2: 好大。
1: 佢所以佢真係有可能唔知咩佢自己咁多包嘅話，
2: 咁牙位嗰啲嘢，
1: 佢真係
3: 佢已經係啲衫咁樣咁樣遮下咩咁樣咁咪摷到底喎，真係摷到七八包出嚟喎。
0: 因為咁樣仲可以啊，你話咧衫鋪底冬菇鋪面咧，咁你就正常啲啊。咁而家就好似啲衫遮住一啲，
1: 係咯，
0: 你係咪真係？Pure mushroom 啊
1: ，Pure mushroom，What kind of mushroom 啊？
2: 我諗嗰陣時係未興嗰種 mushroom 嘅，係
0: 啊。
3: 咁我又 OK 喎，咁又俾佢入境喎。
1: 佢話I eat every day 就 OK 咗啦。
2: 既然你想食就俾你食啦。
1: 即係自，即係
3: 過去，
1: 佢信佢自
3: 用啫嘛。
2: 哦，嚇兩個禮
1: 拜
0: 食七斤。咁過癮又上，不過可能係咪嗰陣只係探親啊？
3: 我諗算啦，
1: 係咯，我覺得係可能，算啦，只係帶俾屋企人咁啊，即係可能賺開賺賣咁咯。
0: 係，
3: 即係嗰邊嗰啲海關咧，有好多係中國籍嘅，即係嗰啲 ABC 土生土長嗰啲咧。
1: 咁佢可能明啲喎。
0: They want to eat also 啦，應該。
1: 係啊，
3: 佢比明白呢個即係中國人嗰啲文化。
1: Really like to eat mushroom。
0: 佢可能即刻索一索，哇！呢個家鄉嘅味道啊
2: ，A
1: 家鄉菇啊，係。
0: 哇！呢 dry mushroom
1: 菇味啊
0: ，very good very good。
2: Me too me too 咁樣。
0: OK， 好多謝
2: 多謝黃小姐
0: 分享。
3: OK，
1: 拜
2: 拜。
1: 不過係啊，好多地方你。都唔好話好多嘢都唔帶得嘅，有陣時即係呢啲你以為好普通嘅食材，
2: 係
1: 啊係啊，海味啊，係好多時都唔得噶，外國係。
0: 因為你牽涉到一個報税嘅問題嘅，同埋要睇下你
1: 個量。
0: 首先你得唔得啦？第二你個量啦，好似天然咁講咁樣。
2: 其實佢係生曬嘅話，係咪真係可以當佢係一種生嘅嘢咧？
1: 咁冬菇佢係唔係熟噶？佢係煮噶。
2: 乾瑤柱咁樣，你係生曬。
1: 咁啊點啊？
0: 鹹魚咧？
1: 咁唔代表得啊？
0: 鹹魚你
2: 都
0: 係
2: 生
0: 定係死啊？
2: 唔係即係佢突然即係生嘅嘢食同埋熟嘅嘢食啊！我意思係
1: 係生定死？鹹魚係
0: 死。唔係佢話生定熟啊？
1: 生定熟？我生定 sorry 啊，唔係生定死。
2: 生熟食物有分別噶嘛？
1: 哦，鹹魚
0: 咁生曬，咁 ham 咧？
1: ham 系生嘅咯，
2: 生嘅咯，
0: 系咯系咯系咯，
1: 唔会煮熟啲 ham 噶，
2: 你可以煮熟嘅，
0: 系
2: 啊，但系你买嘅时候应该系，
1: 但系佢哋嗰个界线唔系净系生同熟啊嘛，你而家唔系过大陆个关，净系，
0: 即系家燕姐同你讲话生鸡唔得啊，咁样
1: 熟鸡啊，咁样，
0: 嗱即刻过去嗰边搵鬼水肉佢，
1: 你咪混淆咗啊，系啊，
2: 我好奇啫，
1: 而家唔系生熟，而家唔系攞生熟嚟做一个指标
0: 喎，
2: 系啊，职业病职业病，好奇好奇，
0: 咁就开摊喺侧边啊，哇啲鸡生嘅，唔紧要过嚟录一录啊，我帮你蒸咗佢啊，
1: 其实都唔得噶。
0: 系嚴格嚟講唔可以啊！
1: 係啊，唔係我知道係有啲太太係會咁講啊嘛，話咩嗰個鋪頭話會幫你淥熟個皮啊嘛，攞滾水拖一拖個皮就得㗎啦啊嘛，應該。

0: 嚴格嚟講係唔得嘅，佢係講緊你成個食物啊嘛，要熟啊嘛，
1: 翻嚟香港食啦，
2: 係咯，係
0: 啊，
2: 你好難講家鄉嘅味道啊嘛，係咪先？啱唔啱？
1: 咪家鄉食咯，
2: 可能 they eat chicken every day 咧，every minute
0: 或者同埋祖國嘅 chicken 可能
1: 有唔同嘅，
0: 係啊，
1: 咁喺祖國食咯，
0: 好猛啊嘛，祖國啲雞
2: 啊啲
1: 猛禽，
2: 猛禽，
0: 猛禽幾勁。

0: 唔得啊嘛，又唔可以取代到啊，都系要攬翻禽獸嗰啲。如果真系禽獸嘅話，
1: 好啊，聽一聽下一位聽眾啊，帶咗啲乜嘢唔俾入境啦？喂 ，hello 你好 ，hello
2: 你好
1: ，hello
2: hello，
3: 系你好，
2: 系
3: 你点称呼啊？
2: 系姓嚴嘅，
3: 嚴先生你好，
2: 系话说咧。我有个朋友呢就成日同我癫嘅，咁成日去机场嗰个朋友啦，即係冇咩特别，又成日去机场嘅朋友啦。
1: 哦，我记得你
0: 即係佢好鍾意去机场嘅呢个 friend 係。
2: 係成日我成日比较掹去机场嘅。
0: 好似有啲人
1: 係有打个电话嚟话揸去机场一人游咁样游下车河咁样。
2: 又话车祸咁啦，咁话是有一次咧，就真系同佢去旅行啦，佢、哦、就去
4: 真系去啦今次。
0: 佢会唔会兴奋啲嘅？咁样去机场嘅时候，
2: 应该有嘅，
0: 有兴奋啲嘅。OK，
2: 系我第一次同佢去旅行嘅，跟住咧，我哋去讲嗰啲地方，
1: 讲得
0: 你讲个国家
4: 或者地方啊，
2: 我哋去台湾啦，我哋去台湾
4: 地区系
2: 吓，跟住咧我。咁我哋就好开心啦，咁一路去啦，咁去下呢，咁我唔见咗尿袋喎。
1: 嗯，
2: 跟住呢，咁我哋正常咁我去到 last day 嗰日執行李啦，咁我照執啦，執晒啦，咁我哋去台湾嗰边个机场返嚟香港。
0: 嗯，
2: 咁去到离境啦，就推住我叫去掉个行李啦，就搞掂啦。咁我哋去返出返个台湾啦。跟住我 friend 咗呢就好安全嘅，咁就入咗閘啦。咁嚟到啲景啦，咁到我咯，跟住我又哔哔哔哔，呢样咁咩事啊？点解我冇得俾人哔嘅？跟住话啊，佢同我讲，不好意思，你叫我行一行开先啦。跟住我就出翻去啦，问翻去翻拎嗰度问翻咩事啊？佢话啊，你系咪漏咗个尿袋或者一啲充电器喺个箧度啊？吓，原来漏咗啊，你又漏咗某一个角落度。
1: 哦，即系你以为唔见咗嘅嗰个外置充电器，
4: 即系寄仓就摆入去里面。
2: 系原来俾我唔小心咁摆喺个箧度。
1: 哦，咁搞咗几耐 check 咗几耐咧？即系佢一见到就话你系有呢啲外置充电器噶啦。
2: 系啊系啊，
0: 系啊，
2: 一见到系大概整咗五至十分钟到，因为我当时都预咗啲时间比较充裕
0: 嘅，
2: 咁
0: 系
2: 比较充裕。
0: 但你真系完全唔醒起系嘛？
2: 系因为我完全唔醒起摆咗喺边嘅。
1: 咁都好快啫，因为
0: 佢有冇即系走之前会叫你自首先噶？即系你嘅你系咪有啲咩嘢摆咗入去啊？咁样有冇讲呢啲啊？
2: 反而又冇啊！可能系嗰阵时 check 到，
0: 佢已经可能睇到系咩啦咁啊？
1: 即
2: 系。
1: 唔浪费唇舌咯，即系唔好似你阿妈咁样，点啊？琴晚去咗边啊？或者老婆咁样咧，点啊？琴晚做咩啊？咁直接问你噶啦，已经系
2: 直接同我讲，你有个尿袋喺入边，我就话吓，系啊，然后摆咗呢套啊。
1: 哦，咁点啊 ？hand carry 走啊，定系直接
2: 冇事？摆翻我箧度，摆翻喺我袋度。
0: 又摆翻我箧度，又重复一次咯，我谂。
2: 系啊，
0: 咁你个 friend 好中意去机场咧，譬如佢去到呢啲外地嘅机场咧，佢使唔使要早啲入闸咁样噶？由于佢咁中意机场嘅关系，
2: 反而又冇事，反而系我哋去机场，我哋有个约定俗成，系一定要食系离咗港嗰间 M 记
1: 吓，
0: 离咗港，
1: 即系已经系出咗境噶啦。
0: 你讲喺香港机场，
2: 香港机场嗰个入边嗰个
0: 有嗰个快餐店，
1: 系
2: 啊，
1: 好食啲。
0: 点解咧？佢点解一定要食嗰个快餐店咧？
2: 因为唔同啲啦，因为个环境唔同啲啦。
0: 哦，呵，
1: 系咪因为有啲外国人喺度啊？
2: 唔关事，纯粹系个环境唔同。
1: 哦，
0: 啊，佢对机场好多嘢都有情意结，睇嚟
1: 系。
2: 反而而家就冇乜嘅，佢就反而系到我有情意结咯。
1: 你对咩有情意结咧？
2: 我对机场有情意结，我反而有时冇事，我都会入去机场。
0: 你俾佢传染咗，你俾佢传染咗。
1: 你对上一次入去系几时啊？你
0: 寻日啫嘛。
2: 唔系啦，
4: 而家都喺机场。
2: 我八月份咯，因为八月份有日本明星过嚟香港有演唱会，咁我特登坐机场入机，坐巴士入机场。
0: 哦，即系去接机系嘛？
1: 你冇买飞睇嘅，
0: 去接机系嘛？
2: 照有嘅，照有。
1: OK， 我以为你冇买飞睇就斋去系追星咁样。OK，
0: 系到佢个几得意，
1: 犀利啊！
0: 你有冇谂过去机场工作啊？
2: 系啊，冇，反而
0: 搬近啲坐机。
2: 如果每日去就反而会觉得
0: 累啊嘛。
2: 系啊，
0: 你
2: 反而有阵时去啊，你会觉得开心咯。
1: 哦，听咗下次几时？
0: 好似有主题乐园咁啊！

0: 笑又好开心。
1: 系啊，可以开心。
2: 十一月啦，嚟紧十一月啦，
3: 嚟紧十一月，咦，仲有两个月时间、啊。
0: 系去系有冇特别嘅目的嘅今次去？
2: 诶，去日去
0: 旅行
2: 某个地方，去旅行。
3: 哦、okay,
0: 十一月，
3: 十一月，
0: 好啦，旅途愉快啦。
1: 唔好咁傻猪，摄咗个尿袋落去个。
0: 系啊，睇清楚啊。
2: 好啦，
0: 好啦，
3: okay,
0: 拜拜，
3: 多谢你，
1: 拜拜。
0: 我真系冇谂过要特登入机场行一转、啊，真系。
3: 佢仲要知道某边啲嘢系特别系中意嘅、想食嘅咁样。
0: 系。
3: 即係佢啲喜好都係幾得意嘅，我覺得係。
0: 我覺得呢啲外置叉電器都係好容易會，
1: 嗯、
0: 即係唔記得咗，係啊，留低喺行李入邊會被抽查到咯，係、嗯。
1: 同埋而家又嚴咗咧，嚴格咗，佢、
0: 啊、
1: 特定指定又要過到唔知某一個嘅即係 standard 先至可以用得嘅。
0: 系啊，系啊，
1: 咁、
0: 啊、
1: 所以就再谨慎啲啦。
0: 同埋你连喺机入边你都唔可以摆上去噶嘛，而家即系如果你个袋入边系有个外置叉电，你系唔应该摆上去放行李嗰、那个嗰、
1: 嗯
0: 啊那个仓入边噶嘛，你
1: 系
0: 要摆喺你个凳底先啱噶嘛。我应该冇记错，因为我就系出发前有 search 呢一样嘢，究竟可唔可以带嘅咧？咁样
1: 小心为
0: 究竟啊，大家啊试过搭飞机啊安检嘅期间咧，有冇试过即系你嘅手提行李啦，又或者咧你寄仓嘅行李咧？試過突然間係俾人哋抽查你，要檢查你，或者你真係有啲嘢咧唔覺唔覺擺入去，嚇、啊、原來唔過得境㗎，呢啲嘢唔擺得落夾㗎，可能喺外地嘅，可能喺本港都可以嘅，就甚至乎你成個人都俾人抽查扣查嘅話，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 1872388。

听嘅有 Mike 曾比特所新出嘅派台作品，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三星群茶水间喺87238，行李被扣查嘅事件等你打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涉及中大校园内一宗交通事故的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暂控一项酒后驾驶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冇停车罪，以及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案件将会下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6月29号夜晚，警方接报指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捕。黄锦辉其后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名古屋亚运将会今月19号开幕，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个运动员出战花剑、佩剑和重剑项目。第四度代表香港出战亚运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上届杭州亚运拿到男子个人花剑金牌。他说今届会以平常心应战，未有刻意去想卫冕，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又认为自己比起上届更成熟，比赛时的情绪波动亦都相对减少，希望吸取以往表现欠佳时的经验，调整好临场发挥。讲到个人赛的最大对手，张家朗说有很多强劲对手，队友蔡俊贤已经是强敌之一，而巴黎奥运团体赛冠军的日本队亦都是主要对手，对他来说是很大挑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发言人说，政府留意到有个别邮轮公司因应商业考量更改涉及香港航程的邮轮调配，相关航程调整属于邮轮业常见的商业运作，并不影响香港邮轮旅游的整体发展和长期吸引力。发言人又说，香港邮轮旅游发展一直持续向好，2025年访港航次和出入境邮轮旅客人次分别按年升26%和22%，今年头8个月访港的邮轮品牌数目已经达到27个，超越去年全年的22个，反映国际邮轮公司对香港市场的吸引力和信心持续上升。政府会继续联同旅发局积极吸引更多优质国际邮轮访港，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在天气方面，一道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3点，跌98点，总成交金额199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38仙二跌5仙，腾讯控股433蚊跌5.2。阿里巴巴107.5跌2.4 ，MiniMax 355蚊升12.4，恒生中国企业86.36跌5.8，长飞光纤光缆164蚊跌5.4，中国平安56.95升0.5，建滔积层板46.68升1.44。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6.9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18，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是64,214点，跌111点。港金报41,475蚊，升1,04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

0: 出$4,44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交通意外的报告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通去鲤鱼门道的支路，即是近住观塘警署对开啦，是有交通意外的，咁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慢车。重复一次啦，就是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对出，即是通去鲤鱼门道支路啦，是有因为有交通意外的缘故，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是慢车。另外提一提大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的慢线是封闭了，因为要进行紧急的路面维修，暂时没有显著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现在是稍微多车的了，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另外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稍微车多。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是去到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的龙尾就去到华翠街。在九龙方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的紧急路面维修完成了，近住丽业街的慢线已经是解封的了。而家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近天后宫。另外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消防局一段是车多慢驶的，龙尾是去到白沙湾渔民新村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和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8: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9: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0: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8: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云茶水间嘅时间啦，今日系关于行李扣查嘅一啲嘅经历啦。
1: 睇嚟真系好多人中招啊！
2: 系啊，好多人留言俾我哋啊。
1: 系，例如好似阿乐哥咁样啊，佢话咧佢爸爸咧都有试过好似我咁样嘅经历啊，带咗啲万用工具仔咧过关，咁啊焗住要掉嘅。咁但系阿乐哥仔咧，佢自己咧试嗰样嘢系点样咧？佢就话咧试过有一次咧翻去内地啊，咁就系搭嗰啲铁路嘅时候咧要安检啊，咁啊俾人截查，唔知道个安检人员咧见到啲乜嘢，所以咧系即系停低咗佢哋嚟到 check， 跟住咧就逐个袋咧嚟到去睇啦，亦都咧即系叫做多次检查之后咧，发现咧又冇问题。后尾咧谂翻转头咧，佢会喺即系佢喺度谂啦，会唔会其实佢系误会咗嗰个陀螺嘅发射器？其实系一个武器
0: 啊！陀螺战士都话晒战士啊，系咪？
1: 系啦，佢就发现，会唔会系咧？因为佢个样似系似系可能系啲刀啊嗰啲各样嘢刀具咁样啦，咁所以佢就即系 check 咗好多次。
2: 会唔会咁样？
0: 彭嘉宾要小心啲啊！
2: 陀螺爱好者，
0: 我陈都小心啲啊！
2: 好，睇下我哋嘅听众咧，仲试过因为啲乜嘢而俾人扣查佢哋嘅行李啦
0: ？OK， 好 ，Hello， 你好。
2: 你好啊，
3: 喂，
1: 系啊，系你啊，
2: 你叫咩名啊？
3: 姓陈嘅，陈生，
2: 陈生你好，系你扣留事件系点啊？
3: 系，我两年前咧，咁就喺泰国飞翻嚟香港啦，咁我就寄行李，寄咗件行李嘅，咁就去到入闸喺即系登机处入闸之前啦，咁啊俾个空姐截住我，系啦，咁就话我件行李有啲问题，
2: 系，
3: 咁咧就喺登机处侧边楼梯咁落咗下低个停机坪，
2: 系，
3: 系啦，咁落到去停机坪咧，咁我见到自己件行李喺度啦，咁成班人就围住我，咁佢啊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
1: 系，哇，
3: 佢就问我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系咩嚟噶？佢话好似Grenade 咁样喎，
2: 即系手榴炸弹
0: 喎，
2: 即系手榴弹系嘛？
3: 系啊，佢话手榴弹咁叫我
2: 咁佢指住我嘅嘢，你认唔认得出系咩啊？第一下
3: 我见到嗰张相，我知系咩啦。
2: 哦，你知啊？
3: 叫我打咗件行李俾佢 check 啦。
2: 系
3: 我开始开个 keep 嘅时候，佢散开咗几步。
2: 有冇啲人系
0: 配枪
2: 嘅？有冇配枪嘅人咧？
3: 咧我就攞起，跟住再后多几步，
2: 好交气。
3: 我系啊，跟住我话其实你唔使咁惊嘅。
1: 系
3: 我话呢个其实是一个电酥包嚟嘅，即系三个头嗰啲电酥包嚟。
2: 好似周星驰。
3: 即系我喂呢个系即系大旅行，咁摆个箧里边有充电嘅，咁其实好正常。
2: 你
3: 刚掉到一个好似鸡髀咁嘅嘢，咁喺度你就成件行李积咗落去，咁话我好尴尬，有个停机坪嗰度。好啦，咁佢 check 完之后，喂 ，OK 啦，冇问题。
2: 我觉得佢哋都好尴尬，
1: 佢哋先系尴尬嗰个啊。
3: 咁但系我就即系 check 完冇问题啦，咁我件行李就会摆翻上去啊。跟住啲人就走晒啦，咁我咪沿翻条楼梯，个空姐带翻我上去咯。
2: 系，
3: 不过上到我仲见到件行李仲喺个停机坪嗰度，我反而仲担心。
2: 系佢会留咗喺嗰度系嘛？
3: 系啊，会唔会留低嗰件行李唔俾我再上机咧？咁结果都安全飞翻嚟香港啦，攞埋件行李走啦。
2: 佢唔系唔俾你上机，最怕佢俾你上机，但系个行李又留咗喺嗰度，你翻到香港又要搞一大轮先攞翻都烦啦。
1: 嗰个有 Granny 嗰个啊，嗰个行李啊，
2: 我哋 be safe 啊，都系留咗喺 Thailand 嗰度啊，
1: 验清楚啊，单次啊，
3: 笑你一则啦，大家笑下啦。
0: 首先想问啊，就系咧，譬如话空姐咁样，即系睇住你嘅，咁有冇啲人行枪、抬枪咁样嘅？
2: 即系有冇啲人避枪嘅？冇嘅，
3: 冇，即系都系啲地勤啊，嗰啲空姐咁样，啲空少啊咁样围住啫。
2: 手榴弹爆嘅话，你有枪都冇啦，爆埋你支枪啊！
1: 都系花生油嚟啫，嗰啲。
0: O K，
3: 系啊，
0: 好多谢你 Granny Chan，
2: Granny Chan，
0: 拜
2: 拜。以为手榴弹真系好劲，吞。后先好笑啊！仲有个听众咧，佢有留言呢、這个，我都觉得几搞笑嘅。阿细呢啊，应该系佢话佢细佬试过咧喺机场谂住出境啊，突然间有只警犬咧坐咗喺佢身边，跟住咧咁你警 隔離一定有個警察跟住一 pair 咁樣噶嘛。
1: 個警察坐咗身邊啦。
2: 唔係，個警察問嘢，問佢啊，先生，你有冇帶肉類嗰啲啊？唔知點解唔問佢帶肉類喎、啊？
0: 我以為毒品添。
2: 係咯，唔係啊，定係個。只狗可能有啲手勢，左手係肉類，右手係
1: 坐低就係肉類，
2: 左手係肉類，右手係 granite， 坐低就係毒品咁樣。唔係，總之佢就個警察問佢：先生，你有冇帶肉類嗰啲啊？咁樣咁個細佬就話：冇喎，不過我啱啱食完韓燒，可能有肉味。
0: 但個夾喎，
2: 佢本人啊，做佢本人啊，因為啲狗唔啲警佢唔係就係問夾噶嘛，問人都會啊嘛，你可能擺身度噶嘛。
1: 佢呢個人好味啊，
0: 好味啊，
2: 佢純粹佢坐喺佢隔離想表達優美，
1: 係咪有 T 食啊？
2: 哇，咁佢忍得好辛苦啊，佢應該想咬佢好耐啊，但係由於咬佢 attack 啊，即係冇呢個指示佢唔做，啲警佢好嘢，
1: 所以警察問清楚先，
2: 你唔好帶肉去啊。
0: 你今次好彩咋？
2: 跳落只狗好想咬喎、
0: 啊。OK， 好啊，继续听听众电话。旁边有呢位喺度 ，Hello， 你好。
4: Hello， 你好，我系陈太。
1: 诶，陈太你好。
4: 系啊，吓 ，OK， 我想俾双细啲嘅收音机 ，OK 系嘛？
1: OK， 暂时 OK，
0: 系啊，
2: 系啊 ，OK 啊，
4: 暂时 OK， 好啦。咁咧，今次我分享嘅故仔咧就系、是、唔系香唔系喺机场离境嘅，系喺香港本土境内嘅。
0: 哦，
4: 咁咧就话说咧，我先生咧就依家退晒休啦，好多年之前啦发生噶啦。佢系警务人员嚟嘅。
2: O K，
4: 咁咧佢嗰个职位咧就需要24小时配枪嘅。
0: 哦，
4: 咁样样咧咩情况先下放得低咧？即、就、系、是、你去厕所啊、冲凉啊、瞓觉，你啊就可以放低啦。
2: O K，
4: 但系仲比老婆仲更加紧要嘅。
1: O K。即係要黐住起身，
2: 嗱我 feel 到你有啲麥啊，
1: 你黐住啲槍得㗎啦，
2: 我 feel 到佢有啲麥咯，就
1: 唔使理我㗎啦，
2: 咁多年都在
4: 明嘅，明嘅係啦，
2: 明嘅明嘅。
4: 好啦，咁就話説咧，有一年咧，個暑假咧就要幫女女去搞一個美國簽證咯喎，咁你搞簽證梗係要去美國領事館啦，咁啊入去領事館之前，佢哋都有自己個安檢啦，嗰個安檢都不亞於你機場嗰啲保安嘅。咁入去啦，咁正常你一定㗎啦 ，unload 曬身上所有嘢，佢哋 clock 啊電話乜乜嘢都好，喺度擺低曬。咁佢都要諗下支槍係咪都要擺低咧？嗰陣都試下諗住執執搏過去睇下過唔過到啦，都係啦，都有啲真係天真啊！咁當然啦，
0: 冇浪費每分秒，會係串過自己老公嘅佢真係。
2: 佢真係賣咯，佢又
1: 天真啦，
4: 呢個僥倖嘅心態係真係係啦，
2: 唔要得噶。
4: 咁咧嗰當年咧嗰陣咧，佢駐守嗰個仲係啲 girl 啊兵之類嗰啲嘅。好啦，咁啊用嗰個一掃，咁啊
2: 摸到你啦，
4: 哔哔哔哔哔啦，
2: 係
4: 啦，擠完之後咧仲摸一摸，咦點解嗰個面積都唔細
2: 嘅
4: 喎？
2: 咁硬嘅，
4: 打火機唔係鎖匙唔係成喎。跟住咧嗰個保安就問佢 What's this？跟住我先生就話：，哎，佛根。
2: 哇！喂，佢冇講自己係兵，因為咩係佛根嘅話，
4: 隻眼就碌到好大。阿根，
2: 阿根，
1: 阿根。
2: 點解你先生唔講 ？I'm a policeman。
4: 咁當然佢都要之後先再配合啦，就要再攞翻啲即係證件出嚟話，我係 police 係啦。雖然我而家 off 咗 duty， 但係我都唔可以放低支槍咁樣。係
2: 係。
4: 咁嗰個 secure 當然唔會同你客氣啦，嚇呢啲係佢嘅職責嚟噶嘛，點會咁容易放過你咧？佢話冇辦法啦，你都係要擺喺個 tray 整籠咧，佢就擺喺個比較嚴密啲嘅 locker 嗰度。平時咧一啲嗰啲一個盤一個 tray 咁嘅啫嘛，佢就真係俾一個 locker 幫你鎖起佢，咁、
2: okay.
4: 然後就幫你睇實佢。咁、我先生都冇辦法啦嚇，咁啊都要擺低。好啦，擺低之後咧。佢都係擁阿女入去嘅啫，佢全程都係同嗰個保安一齊咁啊望住個 locker 噶，唔敢行入去入邊有嗰啲 console 嗰度噶，
2: 多個 secure 咁係嘛，一齊守住個 locker
1: 啊嘛，
4: 係啦係啦係啦，大家，
2: 但係佢係唔需要入去答問題嘅咩？爸爸係。
4: 系啦，就直至到佢听到嗌咪嗌阿女个名，佢先系闪过去，答咗嗰两三个问题之后，再闪翻翻嚟，再抱住个保安一齐继续望。
2: 哦，即系佢用速战速决嚟解决，
4: 系啦，
2: 就一路都守住喺个 locker 咁样。
4: 咁系啦，咁嗰个 secure 都大佬好担心啊！你知唔知？都唔知。

0: 會有啲咩事發生。咁啊，預示者咧都經歷咗佢如坐針尖咗，都唔知
1: 成個過程咯，
0: 半個鐘啊咁樣搞掂咗先至啊，攬翻個老婆走，咁先至安安樂樂咯。
2: 天真，
3: 佢講攬翻個老婆，意思係支槍喎，
1: 係攬翻個老婆走，
3: 唔係你喎，係喎，
0: 系啦系啦，咁我嗰阵就冇时间去啦嘛，咁唯有拱佢去咯吓，咁先至系啦，嗰个系正印嚟嘅，我呢个系即系
1: 所以
0: 系原配。
1: 你头先话揽翻个老婆走都真系讲紧支枪嘅，
0: 系啦，冇错系啦，
2: 职责所需
0: 啫。即系呢个未必系机场嗰啲警，
3: 但系呢个警呢个
0: 警嗰啲系啦，但系呢度我就觉得几 interesting 嘅。咁当年我都觉得我想象到嗰个保安嗰个表情，我而家都忍唔住有少。
1: 反弹咯，同埋一齐看住个 locker 嘅时候要咁啊！但系证明你老公都系一个好尽责、好尽责嘅人啦，证明佢系咪喺佢嘅工作上可以体现到？
0: 系啦，
1: 系咪喺家庭上佢系咪都体现到一个尽责嘅丈夫同爸爸？
0: 哦，当然啦吓。
3: 咦，你呢下好似啲气多咗啊！
0: 肉嚟噶吓，所以即系有啲乜嘢事无大小，你有冇试过？我唔知系几好。你有冇试过啲小朋友啊，冬天啊怕冻啊，哎呀坐上个即系天寒地冻，朝早起身翻学咧，坐喺个翅膀嗰度好难顶噶嘛，坐落去嗰下，佢爸爸竟然可以咧，用只手双手摆喺个翅膀上边，然后阿女你坐上我双手上边啦，冇咁冻噶。
2: 黄香温席咁样啊，你明唔明啊？要温好嗰个翅板先至。
1: 呢个好癫喎！
0: 系啊，
2: 其实如果我系，
0: 如果当年咧，如果你唔知道佢同个电话系同个女讲紧嘅咧，我真系以为佢同个情妇喺度偷紧情啊！
2: 佢支枪讲紧，
0: 你贪污住我啫，五石两啖先嗰啲咧，
1: 真系假？喂，你 inspire 咗我哋有一集可以开咧，嗰啲廿四孝阿爸阿妈最癫为个仔女做咗啲乜嘢？你呢个如果打上嚟系 number one。我觉得
2: 系啊，冇得输。
1: 你仲有冇第三个例子啊？你留住啊，
2: 你
1: 留住，下次打上嚟，
2: 留住再打俾我哋，好冇？
0: 哦，好啊，好啊，多谢你哋。今次都系我第一次打电话俾你哋，就听到你嘅节目好多，
1: 系咪？多谢
2: 你老公仲
1: 系你好好啊，你嘅内容系啊，
3: 系啊。跟威貨叫稱呼你做，
0: 同埋咧你哋做得好好，我想講最後一句就話有時咧 miss 咗你哋嘅節目啊，聽唔到啊，之前嗰啲幾即係嗰啲都係啦，我發覺有啲對唔住你哋個，
2: 哇，
1: 你讚到好似妹咁啊，直頭，
0: 唔係啊，你哋用心做咧係聽眾係聽得出嘅，
3: 好，
2: 我哋決定好似你先生咁樣啊，
1: 你怪唔怪咗啫？
2: 將你哋係枝根咁樣擺喺個身度，又擺喺個心度，
1: 你一日冇聽我，你怪唔怪住我啫？
3: 我哋咁样做记影啦，系啊，
1: 好啦，拜拜，
2: 多谢你，拜拜，
1: 根嫂，
3: 系啊，我哋有 Granny Chan 同埋根嫂，系啦
2: ，OK，
3: 最后一个点啊 ，OK，
1: 我哋个嗰个咩枪火库
3: 好
1: 劲
3: 啊，
1: 有 Granny 同根嫂
3: ，OK， 听埋呢个 ，Hello 你好
4: ，Hello，
3: 系点称呼啊？
4: Winnie
3: 你
2: 好，
3: 系
2: 你
3: 嘅古仔系点咧？
4: 你好。
1: 你好，
4: 系咁咧，我快啲讲啦，就喺咧我翻香港就喺比利时布鲁塞尔经德国嘅法兰克福翻香港。
2: 哇，喺好多地方啊，
4: 好长啊，嗰程机。咁咧，我喺呢个手提行李custom 嗰度，即系检查嗰度咧，咁嗰度就系德国海关嚟嘅。
1: 系
4: ，咁咧佢就我有一支水樽，咁嗰啲水樽好细嘅啫，200厘瞄到啦。
2: 系
4: ，咁。就留翻一啖水，咁因為我要食藥，我驚住陣間揾唔到水咧，我留翻一啖水。
2: 哦，
4: 咁佢就話唔得，你呢個水樽唔可以拎過去。我話點解唔得啊？佢話你呢個係200几ml嘅水樽。我話但係我只得一啖水啫。咁佢話咁我唔係睇你都有幾多水，我係睇你個水樽嘅容量。
1: 個容器都唔得。
4: 系，咁我就同佢拗喎，竟然为咗嗰一啖水，其实就即系蠢嘅，唔应该咁样噶。
1: 你系为咗个水樽系嘛？佢系咪会没收你个水樽啊？
4: 系啊，但系我唔知点解，即系当其时咧，我会同佢拗咯。其实就应该唔好同佢拗嘅，即系不过一个水樽嚟啫。
2: 系，
4: 咁我就同佢拗，因为可能我调气唔顺啦。
1: 系啊，
4: 咁我话。得一啖水啫喎，咁点睇都冇100ml啊嘛，嗰度咁样，咁开始就麻烦。麻煩就嚟啦，咁、然之後佢話，咁我話啊，是但啦，咁你收咗佢啦咁樣，但係佢哋就唔俾我走，咁咧就然之後開始咧就有個揸機槍嘅 即係軍人啦定乜嘢係啦，就企總喺我後邊喎。咁然之後咧，嗰、那個另外有個女仔咧就開始搜我個袋啦，就乜嘢都拎出嚟搜，佢連支唇膏都拎出嚟咧扭開佢嚟睇。即係我覺得開始有少少過分喎，點解咁樣咧？咁我究竟是我的樣子衰啊，定是因為我把口衰啊？即係頭先講錯嘢咧。
1: 即係你唔知嘅，總之你一嗰個水樽嘅事件之後，佢就開始搜你其他嘢啦。
4: 係啦，咁就連唇膏都扭出嚟咁樣睇我支唇膏係乜嘢啊？咁樣就話
2: 疊啊，可能
4: 係啦，即係
1: 美女間諜。
4: 多謝多謝。
1: 搽唇膏啊！
4: 佢連咧，佢連嗰、那個喺Duty Free買嘅酒咧。都要
1: 攞出嚟睇下
4: 嗰個膠袋，你知嗰啲係封曬口噶嘛？咁佢就要拆開個膠袋，然之後擺落一個機嗰度試下嗰個支樽嗰支酒咧有冇
3: 違禁品？
4: 係啦，咁我開始我又想講啦，咁我就先生就即刻閘住我啦，你唔好再講啦，因為我想講咩？唔係啊嘛，嗰支嘢喺 Duty Free Shop 買嘅喎。
1: 仲講，你老公都醒啦開始。
4: 佢話你唔好再講啦，咁樣再叫我停口啦。咁好啦，然之後我見到啲空姐咧，就喺另一邊箱咧，就走過嚟，就同嗌住我哋：你係咪邊個邊個邊個咁啊？我哋話係啊，你哋幾時上得機啊？咁樣，因為剩翻你哋兩個咋咁樣。我话你见到啦，
1: 即系 boarding 时间到啦，直头 check 到。
4: 我话唔系我唔想上机啊，你问下呢班大佬几时俾我过啦，系咪？咁啊，即系都搞咗好耐咯，即系我未试过喺即系一个 check 手提行李嘅地方 check 咁耐，同埋有人揸住支机枪企喺我后边咯。咁啊，好彩，终于都即系上到机咯，我都有少少惊咧，上到机啊！
1: 你有冇后悔自己？讲嗰啲说话咧，
4: 系啊，因为其实咧，即系要睇人咯。呢个德国警察咧，就真系唔好，即系唔好讲错。
2: 其实你讲嗰啲嘢系咪用广东话讲噶？
3: 一啖水啫，
2: 一啖水啫，系嘛？
3: 英文。
4: It's just a sip of water。
2: 哦，
1: 佢识英文啊，识英文类似嘅今次。
2: 因为有时候都听到啲外国人觉得咧，广东话好似系喺度闹人咁嘅。
1: 哦，即系佢唔识嗰种语言，但系觉得你好似做咩事
2: 啊？各样嘢啊，咁样。
1: 不过冇啊，你逢亲呢啲出入境咧，你为自己啲即系总之为自己个情况着想咧，你都系少说话，系啊，
2: 有礼貌，
1: 多配合好啊，
2: 几时都系好嘅。
1: 即系你唔好话边个啱定系唔啱先，但系起码佢有一个咁样嘅权力，佢可以令你 stay 喺嗰笪地方，慢慢检查呢啲嘢。咁净系呢样啊，你都冇得反驳啦，系咪先？你冇得 say no 啊嘛，
2: 有合理嘅怀疑啊嘛，咁所以
4: 可能咧，我真系太过冇嗰个 alert 啊，即系冇警觉咧。其实佢唔系一个普通人嚟嘅，
1: 佢有一个权力喺度噶，
4: 系啦，即系我就当咗佢一次个一个普通人咁同佢拗咗，咁就即系唔啱咯，咁
1: 惊一事咯，
3: 系
4: 啦，咁
1: 你太心直口快啫，系。
3: 下次啖水含喺口入邊啦，
1: 可能都危險喎，
2: 危險啊！
3: 攞住，係啊 ，a mouth of water 咁樣。
2: 問你嘢唔答咁
3: 啊 ？OK， 好，多謝你嘅
2: 分享
3: ，thank you， 好，
4: 拜
2: 拜，拜
4: 拜。
3: 其實都仲有好多電話故仔嘅，係啦，就今日就接唔曬啦。
2: 係，但係我哋下個禮拜嘅題目係咪已經定咗？即係嗰啲阿爸阿媽嗰啲
1: 廿四下阿爸啊嘛，但係我哋呢度得你一個係阿爸啫喎。
2: 係。
3: 咁我都做過仔㗎，
2: 你可以見到你身邊啲朋友點廿四孝噶嘛？
1: 唔係貓我有咯，反而貓算唔算都係仔女啊？可以當
2: 都可以，
3: 都可以。
1: 咁我講一個俾你知，我係夠膽講完出嚟，應該係唔止我一個，係好多貓奴都曾經有試過咁樣對自己啲貓嘅經歷咯，係一個廿四孝到爆嘅行為。
2: 係咪即係我哋而家要開始期待一個禮拜，下個禮拜四嘅時候你先會同我哋講呢個故事？
1: 冇養貓嘅人記住期待，有養貓嘅人。唔使期待，因為你係唔希望發生嘅嗰件事。
3: OK， 好啊，
2: 但多謝每一位打電話上嚟或者留言俾我哋嘅聽眾朋友咧。
1: 係啊，下次去機場之前，記住小心自己啲行李有冇擺咗啲唔應該擺嘅嘢啊，費事耽誤大家上機嘅時間。
2: 聽日再見，
1: 拜拜。

0: 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九月三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他怀住无比崇敬的心情，率领政府官员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共同铭记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历史，缅怀先烈和死难同胞。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令大家认清事实，回顾烽火岁月，全国人民同仇敌忾，香港同胞亦都同国家休戚与共，在抗击外敌中展现出无比勇气和担当，彰显中华民族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磅礴力量，并对历史的敬畏转化为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推动香港繁荣稳定的强大动力，团结一致，为国家和香港的美好明天继续奋斗。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说，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拉了三个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凌峰强调，这一款的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渔护处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的个案有少少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话，市面上有好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被掌掴事件，三个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要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到11月5号再讯。三个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今晚同听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预料它减弱速度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颇低。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同听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13点，跌98点，总成交金额199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76元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38元跌5仙，腾讯控股433元跌5.2元，阿里巴巴107.5元跌2.4元， Minimax 355元升12.4元，恒生中国企业86.36元跌5.8元，长飞光纤光缆164元跌5.4元，中国平安56.95元升1.5元，建滔积层板46.68元升1.44元。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

0: 1.584，瑞士法郎9.693，澳元5.634，加元5.679，新西兰元4.598，欧元9.102，每百日元对港元5.0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4点，跌111点。港金报41,475蚊，升1,04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去鲤鱼门道旺角方向嘅支路啦，意外系清咗场噶啦，近住观塘警署对出嘅行车线，而家全部都系可以通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就系港铁方面啦，港铁嘅北角站嗰度啦，因为站外系有渠务事故，北角站嘅 B1、B2、B3 同埋 B4 出入口啦，系暂时关闭咗，乘客要改用其他嘅出入口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至到富贵阁系比较车多繁忙。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嘅车龙啦，去到过咗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北港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北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屯兴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嘅6:3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0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7: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他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8: 逢星期一至五
7: 早上6:00到10:00，
8: 晨光第一线。
9: 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0: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11: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4: 呢对嚟自美国嘅 punk rock 组合咧，都有一段时间冇新歌啦。今次呢一首新作咧，有少少 rockabilly 嘅感觉啊 ！Green Day，I'm Never Gonna R.I.P.

0: 陪伴住好多年轻人成长啦，而家大家都大个晒，佢嘅音乐嘅风格咧，其实都成熟咗好多啊。Green Day 嘅新作都系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I'm Never Gonna R.I.P.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道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咧？
3: 都好、啊，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旗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2: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3: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4: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5: 我同 Nancy 拍 MV 好好笑，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有一场，跟住佢就话：我要嬲啦！哇，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佢话唔系啊，你咪黐线啦！我唔会啊，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6: 我系直讲你面前，我明点解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咧？
4: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臣、Sean 骚动音乐。

0: 哇，九月三号系咪三号啊？系啊，三号啊。
1: 做咩你？
2: 但系星期四，
1: 你个 LASIK 系咪冇咗效用啦？
0: 头先突然之间到期啦，好似
1: 你四十岁啦，已经
2: 散光啦，所以 LASIK 啦，
0: 使唔使挡到第挡唔到第三下？可以忽略你第一下，点知佢追住咬，跟住之后我都 lost 咗，
1: 一拳比一拳重啊！
0: 证明呢个古仔教训咩？持之以恒啊，做人最紧要，
1: 坚持就会成功，
0: 你就可以成功，可以入到呢个 friend 啦。啊，今日星期四啊，九月三号啦，头先都听到呢个宣言声带咧，有 Jeffrey 嘅访问嘅碑啦。咁啊，今日正正就系呢个第日子啊。今日我哋五点半开始就会。访问啦，因为都好多，因为都 cover 咗好多嘢嘅，所以嗰日我哋录音嘅时候咧，
1: 系
0: 即系唔经唔觉讲下讲下讲到够钟都唔知啊，
1: 系
0: 讲到哇差唔多啦，咁即系好少嘅，即系好少嘅监制会圈我哋啊，都系圈我哋，系好忙嘅时间，系已经讲到唔知时间，
1: 真系好夸张啊嗰日，
2: 太好争
1: 啲唔记得放走，
0: 我又唔好，我又唔系咁咩嘅，
2: 我讲嘅呢句，
0: 佢系好汗，但系我觉得系好好倾嘅，又因为。
2: 难得我可以望到啲好汉嘅男孩子嘛，喺直播室。
1: 俾说话你听啦，
0: 地图炮，你要知呢个直播室唔止净系得我同阿斌啊，
1: 佢一口可以肥咗成个晏昼嘅节目。
2: 太好汉啫，你们系好汉嘅 ，OK？
1: 你们好汉子啊，
0: 你咪太不好，
1: 做个好汉子啊！

0: 话俾你听啦。
1: 不嬲都赞你哋嘅，一个高大有型，一个
2: 推理型。一个
0: 唔系啊！你听唔听到啊？佢讲埋一个高大有型之后，佢就讲唔到落去啦。佢完咗啦，已经
1: 唔系啊！高大有型，我系望住你讲噶。
0: 哦，一定系啦。
1: 系啊！
2: 你觉得你
0: 系
2: 高大
0: 我
2: 有型嗰
0: 班？我叫长脚啊嘛，喺呢度你唔知咩？系、哦、啊！
2: 通常啲人啲花名都系讲反话噶嘛。
1: 系啊，恩仔，
2: 即系以前啲同学矮矮嗰啲就叫高佬噶嘛。
0: 高佬，
1: 我个 friend 都系叫高佬。
2: 即系以前个比较肥胖啲，系叫佢瘦仔咁样噶嘛，好中意咁样噶。咁但系今日你冇开始啊？就七点都有 Jeffrey 访问啦，因为特别都讲咗好多回顾佢过往几年自己嘅音乐作品，同埋因为佢嚟紧出碟啊，又关心下佢条颈啊，系啊，又讲下佢嘅MV 啊，好多样嘢咁样样啦。
0: 系，咁啊一阵间就留意住我哋五点半有 Jeffrey 嘅出现啦。咁啊，但系喺 Jeffrey 出现之前啊，我有样嘢想分享下，
1: 有高
2: 大有
1: 型
2: 嘅
1: 阿斌，我谂到点样形容波城啦？
0: 咩啊？
1: 風流倜傥啊！
0: 你睇佢認唔認先啦、啊？
1: 因為佢而家嗱，等先有解釋嘅，因為佢而家大隻咗。
0: 風係瘋癲個風啦，流係流流地個流啦。
1: 衝擊咗，
0: 倜係咩啊？
2: 倜係
0: 一倜嘅倜啊，
2: 係啊，躺係瞓喺度個躺。
0: 係啊係啊係啊！
2: 呢度係四個形容詞嚟㗎。
0: 一
2: 風流
1: 倜
2: 同埋躺
0: 齊曬，我話俾你聽啊！
2: 你唔以為一個形容啊，四個形容
0: 咩啊？單倜嗰個倜啊，即係齋讀唔會嗰種。
2: 好多挑剔嗰個剔啊！
0: 係啊，真係啊！咁啊，今日我想翻去一樣嘢嘅，講講下又講咗去第二度添。啱啱呢個週末咧，我終於體驗咗一個感覺係咩呢？就係以前呢，即我哋嘅年代長大嘅時候，其實就係被科技去餵大噶嘛。我哋係同科技一齊成長嘅年代嚟噶嘛。即由要插線上網到智能電話嘅面世，各方面我哋係隨住呢個技術而一齊去成長，跟住然後即去到而家 AI 好勁咁樣嗰啲啦嚇。咁所以 supposingly 我哋係即叫做我哋比較容易好快地可以知道一啲。新嘅科技啊，或者可能一啲新嘅技術喺度做緊咩啦，比較容易理解呢個概念
2: 啊。
0: 我唔係，我知
2: story 都搞好耐先識 repost。
1: 喂
0: 你咁樣講完，好似我今日要講嗰樣嘢，
2: 即刻唔成立，
0: 好似唔好成立。
2: 唔緊要啊，你冇呢個前設，你照講你要講嘅，可能就冇事。
0: 唔係，因為我想講話，我今日終於唔係今個禮拜，我終於再體驗到一種嘅感覺，就係好似自己做咗自己爹哋媽咪嘅角色啊！即係通常你長輩就係嗰啲咧，攞住個手機會好多嘢唔明，跟住問你點樣用啊嘛。咁、然後咧，我今個星期經歷咗啲咩咧？就係因為去咗一個叫做展覽啦，喺一个海港之后一个嗰个城嗰度咧，就有个展览就
2: 开心买鞋，唔开心买鞋嗰个
0: 系啦系啦，咁啊有啲Toy Story 嘅展览联成咁样嗰啲啦，咁跟住去完嗰度咧，咁就即系而家都系兴上网买飞啦，咁 OK 啦，冇问题啦，呢啲都玩开噶啦，都识噶啦咁样，咁但系今次特别在咧就系咧佢入去。
2: 啱唔系，做得好咪赞咯，合理嘅。
0: 系啊，啱啊，
2: 有得赞好赞，
0: 好开心啊！俾佢赞完，因为
2: 我都有嘢俾人赞，然后用上网买嘢都有得赞啦，已经。
0: 咁跟住，但系咧去到一个位就系咧，因为今次比较特别就系佢即系喺上网买飞嘅时候，佢会特别同你讲定一个 criteria， 就系你入场前要 download 定一个 app 入场噶。咁你 download 定咗呢个 app 入场咧，你先可以睇到入边一啲可以买嘅周边嘅 catalog， 同埋可以透过嗰个 platform 去买你想要嘅产品啦。咁样
2: 预先就冇嘅，冇得睇嘅，
0: 冇嘅，冇嘅，
2: 一定要入到场先，
0: 一定要入到场先可以入到去嗰个 catalog 嗰度嘅，
1: 嗰度啊，
0: 嗰个 app 嗰度嘅，系啦。咁跟住然后好啦，于是乎我就特登提早就 download 定嗰个 app
2: 啦，
0: 咁啊研究即系我想研究定啊，我费事即系你知入到去咧冚冚声先研究咧，搞唔掂噶嘛，而我啲智商咧就
2: 系
0: 咩噶嘛，
2: 我谂住细细声喺个底嗰度咧，同意佢，等佢唔好觉。
0: 我觉得你今日好针对我啊吓，
2: 唔系、啊，
0: 虽然都唔系今日嘅事，
2: 你真系咁觉得我特登针对你咩？
1: 系咯、
0: 我觉得你哋好针对性啊，但系咧咁
2: 好唔健康啊呢、這个关系，好不健康，我觉得你哋今日、
0: 我要退出呢个群组啊，话俾你听啊，你哋要两个人做啊，咁跟住然后咧，我就 download 完之后咧，研究咗一轮咁。 但是因为

0: 你未喺嗰個 location 入邊咧，
1: 佢
0: 嗰個 app 係有好多嘢你都做唔到嘅，即係你
2: 幾好
0: 係啦，你一定要去到嗰個 location 嗰度先做到嘅。咁但係嗰一刻我都唔知道，即係嗰一刻我係直頭覺得個 app 好難用啊，我都唔知佢點用，去到再問人啦咁樣，即係有一個咁嘅心態。咁於是乎咧。咁啊去到啦，咁啊因為要預。

0: 你好啊咁样
1: 咧，都冇问题嘅。阿妹妹啊，
0: 唔好似好变态咁啊嘛，我讲完之后觉得有啲变态咁
1: 样。你把我讲出嚟，但现场冇嘅，你又拖住老婆一齐咁。阿妹妹啊，想问咧，
0: 系啦，
1: 其实唔变态，只不过显得你老啫，
0: 少少啦咁样。
2: 阿妹啊，阿妹啊，
1: 系阿妹，
0: 阿妹啊，咁样。
1: 上咗年纪，我好中意，全部都系阿妹啊。
2: 跟住啊，
1: 边度入啊？
0: 跟住我就问佢啊，其实我想问咧，呢个 app 系点样用噶？咁样啦，咁跟住然后咧，佢就尝试去解释俾我听啦。咁佢讲完之后，其实佢好努力去解释噶，但系佢解释完之后，其实我都听唔明。我开始感觉到有一种大件事啦。我有一種同呢個世界脫節嘅感覺，嗰一刻我覺得好危險，我話俾你聽，因為我知道我面對嘅就係、是、我仲有五分鐘我就要入去買嘢啦。
1: 哦，我以為你話你要面對嘅係科技嘅未來添，頭先
0: 科技嘅未來係
1: 面對
0: 緊，
1: 我以為去到咁遠添。
0: 咁、但係問題就係喺入場前我都仲未。
1: 解決
0: 搞得通佢到底要点样用，咁我就到底点样可以买到嘢呢咁样。咁跟住然后呢好啦冇办法啦咁焗住啦。即係我又要扮听得明，我又驚肉酸，我又唔好意思，即係因为成条队好长㗎嘛，我又唔好意思捉住个妹妹系咁问㗎嘛。咁我
1: 上咗年纪嘅男人嘅第二个症状就係有唔知哪而来嘅自尊心。第一个征兆系开始嗌所有人都叫妹妹，第二个就
0: 系细
2: 佬啊，
0: 系细佬啊，妹妹啊，
1: 第二个就系礼而来嘅自尊心，
0: 啊、
1: 征兆二，
0: 咁唔好意思嘛，后面有好多人都仲要嘟啊嘟 Q out 曲，
2: 佢而家呢个样好好睇嘅，
0: 咁跟住。我覺得你真係好針對性啊！
2: 喺、
1: 我對事嘅啫，冇對人嚟啊！我對事嘅啫。
0: 咁跟住，然後好啦，咁我唯有啊，唔該曬你。其實我唔明白，我啊好啊，唔該曬你，我再睇下咁樣啦。咁跟住就唯有即係佢要去處理後邊。
1: 但佢教你即係意思係點樣操作啊？撳去邊一個頁面可以去到買嘢嗰啲，你係唔知點樣去到嘅。
0: 完全唔知。
1: 但佢冇即刻用你個部機撳一次，即係佢就咁口講。
0: 佢咁口講咯，咁佢講得好輕鬆嘅嗰件事，即係好似好 supposing。你會明白的啦，咁樣
1: 即係好似平常嘅夾板，
0: 可能我覺得可能因為我個樣後生啦，佢覺得我聽得明啦，咁樣
1: 都應該係都係
2: 嘅
1: 症狀三，
0: 喂，
1: 覺得自己後生。
2: 咁你最後去到幾時先發現你點樣用到呢個 app
0: 咧？咁跟住然後好啦，入場啦，真係要去到入場，入我都仲未搞得通。咁跟住冇辦法啦，焗住咧。咁你入去之前咧，就真係要俾個 QR code 佢嘟啦。咁嘟完 supposing 你所有嘢就係可以正常操作到噶啦，已經嚇。咁跟住然後咧，終於入到場嘅時候就見到曬啲版面啦，咁樣。跟住然後我就喺度偷睇啊，其實點樣用嘅咧？隔離位嗰啲人係點樣撳嘅咧？點解我揾唔到呢度要買嗰啲 catalog 嘅咧？點解我而家呢度撳嗰啲 catalog 全部都唔喺呢度賣緊嘅嘢嚟嘅咧？咁樣啦，跟住我就心好憂慮啦。跟住我就喺度問啊，其實我可唔可以就咁去 counter 嗰度？即系同佢讲攞打或者系啦，或者剔纸仔，即系好兴噶嘛，都系剔纸仔嘅啫，而家系嘛，
1: 系唔得嘅。
0: 唔好意思啊，先生，我哋一定要喺嗰个 app 嗰
1: 喺个系统嗰度啊。
0: 系啊，跟住我就喺度，咁我又唔好意思话唔识啊。哦，好啊，好啊，咁我睇一睇啦，咁样。咁跟住我又
1: 好强劲嘅自尊心啊，
0: 偷望啦，我又偷望，不停偷望隔篱位嗰啲男孩子、小朋友、妹妹们嗰啲啊，佢哋想边度搵我嗰个版面咧？跟住然后喺度夹嗰个 menu 边一个掣先系啦，咁样，跟住千辛万苦先搵到嗰啲要买嘅翻嚟，跟住咧，我真系嗰、那个。嗰一刻咧，個人覺得個智商係整體下降咗啊，好似所有嘢都睇唔明咁啊。跟住然後我直頭喺度問啊，唔好意思啊，我又想問一下咧，其實你呢個產品咧，呢、這個價錢係講緊一隻嘅價錢定係成 set 嘅價錢咧？
2: 因為佢張相係成 set 嘅，係
0: 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你當可能佢我當係盲盒咁樣先算啦嚇。佢張相 show 曬成套公仔出嚟嘅，咁佢就 show 咗一個價錢，咁但係佢就冇寫到底係
1: per set 啦定係 per piece 咁
0: 樣啦。係啦，咁跟住於是乎我就啊唔好意思啊，我又想問一下，跟住然後我覺得自己哇。死了，我真的遭遇了一个即整体智商下降的一个时刻啦。那一下我觉得是完全跟全世界可以搭不通那条线啦。其实即我觉得他们的服务态度已经很好啊。因为我开始觉得他们有少少即想用不同的眼神去看我啦。
1: Uncle 啊
2: 想多了。
0: 对啦，但
1: 是他们想多了。
0: 我 feel 到他们是忍住了的。

0: 有耐性咁样向我讲解嘅。
1: 其实冇嘢，我成个过程系你嘅，即系
2: 自己幻想。
1: 其实咧，你怎问佢冇乜冇乜，佢冇乜嘢嘅。好似你细个小朋友唔识咧，你去你唔会谂到啊，我唔想问咯。
2: 系啊，唔想问。
1: 我想问厕所喺边度啊，或者啊，想买玩具边度买？即系其实你
2: 问。我想问呢个喺边啊？
1: 系啊，但系就系你问你有嗰种症状二。你唔知症状三啊，
0: 好似好烦咁啊！
1: 嗱，就系因为你有呢种咧，跟住咧，人即系当有阵时好得意，譬如你自己个尴尬，可能令到人哋都会感觉到你嘅尴尬，咁件事就成件事好尴尬啦。其实可能好简单，系咪？啊，我想问咧，其实入唔到喺边度啊？咁可唔可以即系入唔到咁？或者啊，呢个价钱系咩咩？
0: 直白啲，
1: 其实冇嘢噶，其实有时可能真系冇嘢噶。
0: 可能系啊，可能佢嗰一刻都系心谂，其实不如你直接啲啦。
2: 系啊，问我
0: 问咁耐，你都未问到个重点。
1: 其实系噶，因为对于佢嚟讲都系一个普通嘅查询啫。你好过佢，你查询佢几次啊嘛？对于佢嚟讲，你系边个唔紧要啊？佢帮到你嗱一声搞掂咗。佢就咩啦嘛？
0: 我真系觉得
2: 仲爽手添。
0: 好，下次我学懂要直接啲啦，做人
1: 直接啲啊！
2: 唔明就问。
1: 系啊，
0: 我已经问咗噶啦，帮问得唔好啫。
2: 直接啲我哋。
1: 佢唔系唔明就问，佢问咗都唔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屋局话，截至昨日，超过四分三大埔宏福苑 H 座宏志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一共188户，占 H 座总户数大约75.8%。按早前公布的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的业权收购工作，并陆续同嗰座业主签署转契的系转让的契。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日前届满，计及期限之后收到并盖有8月

0: 31号或之前邮戳的回复。宏福苑 A 至 H 八座一共有1971户，即是 99.3% 的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截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座八座一共1595户，即是大约 80.4%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的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被掌掴事件，三个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要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到11月5号再讯。三个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名古屋亚运将会今月19号开幕，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个运动员出战花剑、佩剑和重剑项目。第四度代表香港出战亚运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上届杭州亚运拿到男子个人花剑金牌。他说今届会以平常心应战，未有刻意去想卫冕，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又认为自己比起上届更成熟，比赛时的情绪波动亦都相对减少，希望吸取以往表现欠佳时的经验，调整好临场的发挥。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按照现时的预测，沙德尔会今晚同明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预料它减弱速度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颇低。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喺九龙区嘅特别报告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平石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彩云一村。另外喺窝打路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跟住九龙塘会中线就有坏车阻路，现时咧龙尾接近亚街老街。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沿住干诺道西天桥排到去接近顺德中心，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另外新界区啦，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都是比较车多的，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狮子会车多。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是行車緩慢的，龍尾去到柏麗廣場。青衣鄉事會路去長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車多。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青山公路嶺南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富泰村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受阻，經過的朋友記得留意返啦。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

0: 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0: 成，今日呢位嘉宾佢之前拍嘢受伤、哦。
1: 系啊，斌神，不过佢而家冇事啦，可以继续做佢嘅音乐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祝愿佢啊，听住咯。魏晋生龙活虎，
0: 嘿，人冇事咪好咯，咁先做到世界冠军啊嘛。

0: Jeffy 系最新嘅 ，Hi Jeffy，Hello
1: 波成 ，Hello 波神 ，Hello。
2: 咁啊，我哋今日咧骚动音乐咧，即系邀请咗 Jeffy 上嚟咧，咁啊亦都有我哋一贯嘅一个小习俗，就系我哋会送翻一个卷轴俾 Jeffy 嘅。
0: 我之前送过有魏俊生生不息啦，有多才多魏俊生啦，今次咧我哋呢一个系一个祝愿嚟嘅。好好啊！呢、這個過年咁樣嘅，好似
2: 係啊係啊，
0: 今日送俾你呢個
1: 啊，魏俊生龍活虎啊，
0: 生龍活虎啊，
1: 哇，
0: 係咪靚啊呢、這個？
1: 多謝你。
0: 因為我嘅同事啊 ，Carmen 寫咧，其實佢個字體每次都唔同，你翻去對翻對上嗰兩張咧，嗰、那個字體佢又進步咗啊，即係佢 keep 住有練字啊。
1: 呢個係隸書嚟，隸書，
0: 隸書啊，係
1: 啊，
2: 有啲研究，有啲研究，
0: 我諗住坐下你啊，隸書。我遞俾你就係遞書啊！呢個係哦，咁啊，但係係啊，呢一個即係意思即係生龍活虎，即係精精神神、健健康康啦。
1: 最緊要呢個
0: 係同埋呢個印仔之前冇噶，我哋好似係
1: 好靚啊！呢個
0: 呢個新印仔啊！呢個
1: 整得係似樣嘅喎，
0: 呢個唔係我哋嚟嘅，但係
1: 唔會啦，
2: 因為佢想講佢自己瘦咗，
0: 佢指導佢指導佢指導，係有人會估錯嘅，因為係啦。咁啊，希望你中意呢個新嘅卷軸啊！
1: 好開心。真係睇完之後，我會即係傷起佢。
2: keep 住呢個生龍活虎嘅精神，因為 keep 住呢段時間都見到 Jeffy 係非常之忙碌，有好多嘅工作啦，即係電影嘅拍攝啦，嚟緊又預告，又有自己嘅專輯啦，等等。
0: 咁但先關心一下先嘅，即係生龍活虎其中一樣，因為譬如最近電影有咗宣傳，大家都會關心翻呢個頸啊。頭先見到面嘅時候都問你啦，係啊，
1: 即係冇事㗎啦，依家
0: 冇乜嘢嘅，
1: 依家冇事㗎啦，係。
0: 但有冇擔心，即係有冇譬如受傷啊，有啲疤痕啊嗰啲處理嗰啲咁樣？
1: 冇，完全冇，因為又冇特登嚟喎。但係嗰陣時就反而會覺得係，可能佢經過呢件事情之後，你快啲做一啲真係自己想做嘅嘢，或者係你諗咗好耐嘅嘢，但係又一路冇實行嘅，咁咪即係會即刻做咗先咯。即係我會唔諗太多嘢啦，依家即係想做嘅嘢就做啦。咁我覺得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啟示嚟嘅，即係我覺得圖可能本身依家時下嘅年輕人都好，即係有時好多諗法，但係又會覺得不如遲下先啦，或者係都唔知點實行。咁其實我覺得有時你即係做咗第一步，其實就慢慢啲嘢就順住㗎啦。咁所以係唔使諗太多就即係做咗先。
2: 係咪深刻其實會改變咗自己好多日常生活啊？

0: 做嘢啊，去過自己嘅生活嘅一啲觀念，其實會唔會呢啲事件完咗之後，開始自己有呢啲嘅啟發咗啦咁啊？
1: 有享受咗，即係多我會覺得有時好多人唔需要咁執著咯，因為有時就你唔知道其實你執著嘅嘢好無聊，有時有啲嘢就係、是、即係可能會覺得我都會將呢個觀念同我屋企人講啦，即係有時可能佢哋會好執著某啲細位啦，咁我就會話哇其實算啦，即係我會話你執著呢一個位，我話到頭來去到最尾，我話其實如果即係失去咗大家嘅時候，其實你執著呢啲位好無謂，又好後悔又成，我話不如大家開開心心，所有嘢就即係咁樣過啦，即係我會覺得即係反而咁樣會享受多啲每一個唔同嘅事情。
2: 係啊，呢個幾好喎！即係譬如身邊嘅人爭執，你就可以用翻自己親身嘅例子。你睇下我當日，
1: 係啊，
2: 有翻張相，呢一個係苦肉計啊，但又可以令到屋企大家嘅關係和諧啊，幾
0: 世界和平就係靠你啦！
2: 你個仔，
1: 咩都得喎，係啊，
2: 你個仔今日傾到偈，唔好拗啦，我哋一家人開開心心。
1: 冇執屋啊，
3: 船啊嘛，
2: 係啦。
0: 或者拍攝啊、錄音嘅時候，有啲咩嘢大家喺度諗緊啊？要邊個決定好？唔緊要。
2: 最紧要人冇事先可以做世界冠军啊！但你话有一啲嘢就系谂到哦，而家体会咗会觉得唔好等要做。有啲乜嘢你觉得或者你真系做咗啦？即系可能意外之后你即刻谂，唔系以前谂住等嘅你做咗啦，真系。
1: 我谂最大嘅改变应该系每一次嘅工作咯。
2: 嗯，
1: 每一次嘅工作以前会比较有少少平时表演啊或者系咩，可能会多咗紧张喺度。但系依家慢慢就会觉得其实。享受咯，因為會覺得好少人有呢個機會。咁當我覺得如果我有呢個機會可以表演俾大家睇嘅時候，點解我唔去把握，我唔去珍惜呢？咁所以即係當我呢個 mindset 轉咗嘅時候咧，我個緊張又冇咗，即係反而會真係覺得係我係應該傳遞我份歌詞講緊咩俾大家咧，或者咩咧，即係會慢慢個演繹上邊係會有即係。你個代入切入點唔同咗咧，就反而係表現咧，係好似個感覺真係會不一樣，即係大家好似都真係 feel 到你係可能想唱緊首歌俾大家聽嗰種感覺，而唔係就咁唱完就算嗰種。
2: 即係冇諗咁多咯，即係唔會再諗依人諗緊緊唔緊張定咩，直接諗個表演咯，真係。呢段時間你有冇邊一啲嘅演出，你發現原來呢個觀念唔同咗之後，你覺得咦嗰、那個表演自己不一樣，你好記得嘅咧？
1: 我諗係最近呢排上台都多咗呢、這個諗法，跟住同埋係真係淡定咗嘅，同埋係當你傳達緊嗰份歌詞表達嘅意思俾觀眾聽咧，佢哋又真係覺得係感動咗，同埋會覺得你進步咗。
2: 嗯，
1: 咁我覺得喂呢、這個我幾開心同幾滿足呢、這個係。
2: 即啱啱即係咪去紅館啊嘛？
1: 係啊，有。
2: 不過完全就冇。如果以前你係咪覺得你應該會
1: 驚啊？
2: 會嘅陣，你應該會。
1: 會驚啊！同埋會冇諗咁多咯，即係會覺得哦，即係以前會有一種係覺得，我唱完就完啦。咁但係依家每一次我都覺得係唱每一首歌，我係可能睇翻個 MV 先，跟住再睇翻一份歌詞。咁當你好似你初接觸呢首歌嘅時候咧，你就會又唱翻嗰種感覺出嚟啦。我覺得有時就係、是。有時真係成日唱咧，即係你會滑雅咗，即係會覺得，我又係呢首，咁得啦，我識啦，即係就會咁樣就會過咗噶啦。但係依家係慢慢你會覺得，嗰份歌詞講咩咧？係又你要變翻嗰個當時你第一次接觸嗰個感覺，跟住再去做咧，咁就嗰個反應會、那個感覺會好啲咯。
2: 因為可能唱一首歌好多唔同嘅演出，你當然會不斷去諗緊點樣將嗰首歌唱到最好。咁當揾到嗰個 sweet spot 咧，我會形容最好嘅時候，咁好自然就我每一次就攞過最好，但係變咗每一次嗰個最好好似會有少少累近，就出現嗰種滑雅嘅情況，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1: 我反而覺得係又唔係做到最好喎，嗰陣時我又會覺得反而係會即係唱到就算，或者係唱完就算，有一種呢個感覺咯。咁所以去到嗰下又反而成日都係有一個緊張去影響曬自己嗰啲當下嗰啲嘅諗法啊、表現啊，跟住就都真係到我諗係呢排呢幾個月先慢慢知道，你真係去感受一下成個歌詞，或者你係喺個狀態入面之下去唱咧，就真係唔同好多。
2: 有冇邊首之前嘅歌，你有呢個新嘅感覺？
1: 《雙人巴黎》，我《雙人巴黎》變化好大，因為《雙人巴黎》以前會係即係會 有一種係我形容，我覺得硬地嗰種感覺咯。但係依家係會有一份凄慘喺度嘅。但我覺得以前係冇表達出嚟嘅個感覺。係，即係冇不甘啊，乜乜都冇。我覺得即係就咁唱完就，即係個咁。
2: 即係以前就係喺個巴黎度，而家喺個失約嗰度啦。係
1: 啊，
2: 好似
0: 揾到個重點
2: 啦。咁樣理解咧，即係你可能會幻想我飛去巴黎，你好直接你會諗住我
0: 巴黎嘅景觀咯。
2: 但係而家你嗰個情緒就
1: 失咗樣，
2: 即係失約嗰度啦。
1: 係啦，
0: 就自己一個孤零零喺個街嗰度行。咁樣。

0: 聽到你有個消息就係會推出自己嘅專輯啦，係咪真係再去做自己嘅專輯去做一啲作品嘅時候，以成個諗法好似同以前就真係好唔同啦咁樣咧？
1: 都係嘅，我覺得有少少重新認識自己嘅聲音，即係有少少啊，即係有少少覺得喂，其實以前有好多作品其實都好似冇真真好享受過。亦都冇好真心去演绎出嚟，即系我觉得反而系，所以依家每一首我会觉得，对于我嚟讲，我可能有好多冇表演嘅歌啦，我就会觉得，喂，其实都好几正，都或者系几有一个其实可以应该重新演绎出嚟咯，那个感觉。
2: 你自己最中意
0: 拣一首，
2: 你自己私心喺头先个 category， 你觉得其实你好想演绎呢首歌，或者好想大家会留意嘅，你自己歌系边？
1: 我即系一路冇表演嗰啲啊，
2: 或者
1: 有一首系fans 系咁叫我唱，但我次次都冇唱。有一首叫《遗忘了初心的我》，
0: 啊，
1: 嗰首系几正嘅。

0: 但系嗰首系几诶、几肉紧咯、啊，所以就成日都冇拣，因为有时去亲嗰啲地方都好喜庆，
1: 系咁咧，系又好似唔系好啱
0: 啊 ，New Dinner 又为忘了初心，又好似
1: 好唔老礼喎。今日大家 New Dinner， 我哋为忘了初心。
2: 有时一啲音乐品牌活动又好似
0: 冇咁伤心咁，
1: 明
0: 咁你又好难去咁代入，咁跟住就一路喺度，好似真系遗忘咗。有时我真系有时呢首歌播出嚟，我都心谂，都几好听。但系咁啊，边个歌手啊？
1: 喂，但系其实嗰只歌都系好记得噶，即系
2: 同埋你啱啱其实你讲个歌名，你已经记得个 chorus，
1: 系啊，嗰句歌词已经
0: 系啊，喺度跟住系一路冇，
2: 系
0: 基本上好似唱过一次冇唱过，系啊。
1: 咁通常啲 fans 真系敲碗话想要呢只歌嘅时候，咁你会点样去话，即系点样去安抚佢哋咧？
2: 有机会嘅，
1: 有机会嘅，
2: 有机会嘅，
0: 嗱，有机会嘅，
2: 有机会嘅。
1: 咁而家就真系有机会啦，应该。
2: 你会叫清唱啊？
1: 唔系，即系下次出 show 嘅时候。
2: 系啊，应该头先 live
1: 系啊，蚀咗，哎呀。
2: 咁但系真系去呢一张嘅专辑，其实你几时有呢个嘅谂法，将一自己之前嘅作品又好，或者嚟可能仲有啲新嘅筹备，变成一只碟咧？
0: 其实呢个概念，我谂系上年嘅年尾开始有想咁嘅构思啦，跟住系我想全部都系新。咁所以其實我應該係會由 textbook 開始，即係 textbook romantics， 我上一首去到以出之物，係呢兩首新，跟住其後都係新嘅啦。我專輯我又冇乜諗住話要放翻西域巴黎嗰啲落去，我又覺得唔係，即係我覺得今次呢個專輯係對於我自己嚟講又係一個幾值得紀念嘅一個嘢啦，因為係都出到三年幾四年，咁就會我覺得係有一個里程碑，你出咗几多首歌，或者系一个新嘅专辑，佢代表住一个你可能你体会到咩系表演啦，或者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咁嘅，即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咁嘅概念。咁虽然我想出嘅歌都系有唔同嘅类型又好啊，或者系我真系拣选，我觉得系好适合呢个新专辑嘅，咁我就会即系放入去咁咯。我又唔想翻去以前嗰啲歌，又等塞入去，又做咗一张专辑。咁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冇乜诚意啊，即系会咁我同你逐首听一样啫，即系多一只碟啫。
1: 一定系专放落去嘅，为咗去而设计。
2: 可能 fans 会有一种就系，因为佢都可能想收藏以前嘅歌，有冇谂过可能有啲唔知啊Deluxe Edition 即係可能有一啲就係而家新嘅歌，有一啲 version 係大家都可以收藏翻以前歌，有冇咁樣諗過？因為有一啲歌係譬如而家睇翻舊歌都係冇出過碟嘅話咧，可能即係 digital 啲有一日變咗，可能大家就會冇咗啲歌。你有冇諗過都有一個方法去保存住以之前出咗嘅歌？
0: 呢個係幾好 idea 喎，咁咪可以出多隻啦。
2: 係啊，係嘛？
0: 波签个名
2: 上两啦，系咁咦？
1: 唔知咩双 CD 单碟噶系嘛？
2: 系
1: 咪呢啲
2: 啊？即系 fans 有时佢哋会有呢种谂法，系想保存咗嗰啲歌。咁都喺 artist 角度去构思系咁，所以我咁样问。
0: 有几美好嘅回忆嚟嘅呢个系？
2: 系啊，有两种啊，一个正常版，一个fans 收藏版咁啊。
0: 系，
1: 你呢啲头脑真系不得了。
2: 都系嗰句啊，到时啊，识做。
1: 一阵俾杯茶你。咁但系喺做呢一张专辑嘅时候，你即系对你嚟讲都系一个新嘅事情啦。有冇话你第一样嘢最着紧嘅喺要处理咗边一个环节嘅事情先？即系可能系啲 art 方面，定系拣歌定系点样嘅？
0: 拣歌咯，我觉得今次嘅拣歌系，因为有时专辑即系我唔会想系做 side track 啊。你明唔明我讲咩？即系side track 我暫時我未理解到呢一個位置住，即係我會覺得，
2: 即係未知道 side track 係即
0: 係，我唔知個意思係咩，即係我覺得點解唔可以首都係最正咧？
1: 點
0: 解要有分 side track 咧？即係我唔明呢個嘢，咁所以我就，所以我揀 demo 嘅時候，我首都係好中意，或者係好大突破，我先揀咯。咁所以今次呢個專輯我自己係幾期待，同埋我覺得，即係我依家出咗兩首，我都覺得係，幾唔同。我覺得揀選的那個方式是幾正確，我自己覺得是正確。咁亦都有試好多唔同嘅新嘅歌曲，即係有一個係快歌啦，咁亦都要唱英文啦，跟住又要係我覺得嗰首係自己攞嚟玩嘅。唔係玩嘅，即係都真係揀選咗嘅。係揀完之後就開始覺得我得唔得呢，即係我有少少質疑嗰種自己，我會覺得因為都難嘅，因為佢差唔多呢 70% 至 80% 呢都係 係假音區域。
1: 哇！
0: 即係係你諗下，我平時我唱歌差唔多90%係真音區域，得10%假音嘅。跟住我就覺得，誒得唔得咧？跟住就，誒唔好理啦，試啦。即係我覺得，即係人哋做到嘅，咁即係一定係有方法噶嘛。即係你唔試點知咧？咁跟住，誒揀做。跟住咧，咁啊第一個 section， 咁當然係一開始係唔得啦，真係。咁跟住佢慢慢，原來係真係得唱唱係得過嗰個位，係真係我大概 get 到點解人哋可以做到呢一個位，跟住就呢個係幾開心嘅，我覺得玩得。

Jeffrey 啊，预告咗嚟紧嘅新专辑就由 Textbook Romantics 呢首歌开始打头推出嘅作品收录喺当中。下一节新闻报道翻嚟，继续 Jeffre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都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是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話：亞洲協同發展正係進入新階段，粵港澳大灣區可以成為促進亞太區合作、連接內地同世界嘅重要平台，而香港就發揮橋梁作用。國際高端展覽。

0: 世界鑑賞家盛典將於11月初在亞博館舉行，是政府1億元吸引國際展覽落戶香港的資助計劃之下第一個獲支持的重大展覽項目，將涵蓋九大領域，包括頂級名車、豪華遊艇、高端旅遊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覽業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夠帶來高質素的國際展覽盛事和高消費商務旅客，提升經濟效益。國家主席習近平結束出席上合組織峰會以及對吉爾吉斯、埃及的國事訪問，回到北京。随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介绍今次访问情况的时候说，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开启今次中亚中东之旅，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的意义。王毅又說，今次訪問在地緣政治裂痕加深、國際秩序遭受衝擊的背景下，有力回應國際社會求和平、促穩定、謀發展的期待，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提供中國方案、中國智慧、中國作為可靠夥伴和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今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和国际义务，中方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先至正道。郭家坤说，设立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国将会为世界上爱好和平，是中国将会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坚决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住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成势，祸乱地区，危害世界。名古屋亚运将会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个剑手应战。上届攞到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说，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个港队代表蔡俊彦说，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就说，无论是金牌定是奖牌数量，都希望突破上届成绩。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傍晚六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290公里，即是北纬 24.4 度、东经 115.9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嚟啦，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巴士轉乘站曾經有意外。咁雖然已經清除一陣啦，車龍仍然排到去豪景花園噶。咁至於青山公路嶺南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富泰村就有壞車，現時呢一段係全線封閉，主要影響到啦元朗公路下行之路車多繁忙，龍尾排到去紅天路噶啦。觀塘繞道去沙福係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港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一带比较车多。至于较后位置，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会，亦都车多繁忙噶。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龙尾排到去彩兴苑。至于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坏车都离开咗，车龙有待消散，排到星座字大厦。咁另外喺反方向啦，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快线亦都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龙尾排到去沙福道。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

0: 口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星月居车多，龙尾去到东京街西；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慢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都慢车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至到沥源村车多；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马料水码头，近住马料水码头系慢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安定村。同埋龙夫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喺旁边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雾急收，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亦但系比较车多繁忙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狮隧入口去沙田、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方向，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7: 我同 Nancy
8: 拍 MV 好好笑，
7: 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
8: 之后我哋会忽然间闹交有一场，
7: 跟住佢就话：嗯，我要嬲啦！
8: 哇，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我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佢话唔系啊，你唔系黐线啦，
7: 我唔会啊，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9: 我系就咁喺佢面前，我明点解佢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咧？
6: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臣、John 骚动音乐。

0: 成，今日呢位嘉宾佢之前拍嘢受伤、哦。
1: 系啊，斌神，不过佢而家冇事啦，可以继续做佢嘅音乐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祝愿佢啊，听住咯。
2: 魏晋生龙活虎，
0: 人冇事咪好咯，咁先做到世界冠军啊嘛。

0: 今日松音乐嘅嘉宾咧，继续 Jeffrey 魏俊生喺度啊。咁头先你有讲紧即系做紧专辑啦，已经。其实当初有冇一个谂法，就系、是、令到件事一体啲嘅话，可能揾一个监制去包办晒所有嘅歌咁咧？
1: 我又冇拣定一个监制去完成晒成件事，我跟住我都系每一首俾唔同嘅监制去做，咁所以就每一位我都其实每一位监制我都十分之尊敬，同埋我觉得佢哋每个模式都好唔一样，咁所以喺可以同唔同嘅监制去试嘅时候，我 feel 到佢哋嘅每一个系揾到我唔同嘅 style 添，即系佢哋每一个系因为佢哋觉得你好嘅嘢，可能系同每

0: 每一个监制都唔同，咁所以系几即系每一个你上去，其实你学嘢都系可以学好多咯，
1: 同埋都好似揾到一个新嘅自己，
0: 系，所以系
2: 出咗两首，譬如 textbook 同埋而家演出节目两个监制，你又觉得佢揾咗你啲咩出嚟咧？系咪 textbook 就揾咗你好甜蜜嗰面咧？
0: 喺 textbook 其實係，我覺得係氣氛懷勢係幾正嘅，即係成班係即係我覺得無論係可能 school tour 或者你之後嚟演唱會，其實係我覺得呢啲係大家 fans 聽開心，同埋係一個放鬆心情嘅一個主題或者一個狀態之下，其實係要有一啲咁嘅歌嘅，因為我以前我。即係一開始出道做歌手，我就覺得使乜出開心歌啊？我就中意 set 啊嘛，全部都 set， 有人慘都有人慘，
3: 慾緊啲咧。
1: 第一 track set 到第十 track 咁
0: 啊，係啊，跟住唔係喎，跟住有時真心睇演唱會就覺得唔係喎，原來咧即係全部都 set 咧好悶。同埋即係手手有一樣，
2: 即係大家都真係太 set 啦，好似 set 翻到
0: 唔知做咩咁咯，就翻好似咁跟住就覺得我原來哦，咁我明啦，有時原來氣氛歌係咁樣玩嘅，即係我即係真係入行先領略呢樣嘢，慢慢去了解。咁我覺得 textbook 係一首咁嘅歌啦。咁我覺得依家呢首係我會覺得係細膩啲嘅，即係以出之物係無論喺個處理上啊，或者係感情啊。或者是收每一个尾音啊，我会觉得是细腻好多，咁所以我都几鍾意呢一个 version 嘅我自己嘅。
2: 但我见到因为 Barman 就分享，即、就、係、是、你都会开始会问下佢意见
0: 嘅
2: 歌，即係看到系咪一个 A&R 嘅角度咁㗎嘛。
0: 係因为有啲迷茫，有时都真系你太即係听太多呢，或者系你会有一下会觉得我係咪唔識揀歌，會亂咗啦開始，因為我記得好，我覺得好好笑，我覺得嗰陣時以前就係出道第一年，即係嗰啲咧完全都未出頭嗰啲僆仔，嗰陣時就喺度懶型，就喺度講，我喺做訪問就話，哦揀歌最緊要就係自己中意。
2: 即
1: 係
2: 合理嘅，
1: 合理嘅，
2: 跟住呢隻點啦，因
0: 為係跟住係
1: 自己唔中意，點樣可以說服人哋中意咧？咁
0: 即係講好多理論，就覺得只要中意咪得咯。系得噶，即系呢个方案好正常。跟住阿洪嘉豪就即刻一句得埋，即系我 friend 咯。跟住佢就佢话唔系啊，生记。佢话
1: 生记。
0: 佢话嗱，你试谂下，如果你试咗十首你好中意嘅都唔得咧，咁你就迷茫啦。跟住就好似一个诅咒咁啦。之后我就真系唔得，跟住我迷茫啊。
2: 佢大概你出到咩歌嘅阶段嘅时候同你讲呢番
0: 说话？嗰时第一个迷啫，
2: 第一首俾
0: 咁啊，唔系，即系嗰时我第一个迷，拣完好似得啊嘛，好似觉得正啊嘛，我好似好清晰啊嘛方向。咁 so far 唔係之後都得得地嘅，即係有啲得有啲唔得啦。咁但我明嗰個迷茫狀態，因為依家揀 demo 我都有時係究竟得唔得呢，或者係我識唔識聽呢，或者係究竟佢出到嚟嘅 final outcome 會係點呢，即係會多咗好多呢啲唔同嘅問題，會問。同埋我都覺得慢慢再領略咗，原來編曲係真係可以180度將首歌轉變，
2: 變咗
0: 真係差好遠囉。我會覺得係呢、這個係即係音樂嘅奇妙啊！即係有時你用緊你同一條聲都好啦，
2: 係
0: 配緊唔同嘅配樂，哇，爭好遠喎！可以即係明明你覺得好淡然嘅，但係當我轉咗一個唔同嘅個底之後咧，你會忽然間 ，even 我冇教你條 soundtrack 咧，係會忽然間唔知點解會有感情同埋有力咗喎。所以我會覺得係好大學問啊！呢樣嘢
2: 係啊，編曲個位置。但你啱啱講嗰個得同唔得嗰樣，你自己點樣定義嗰樣嘢？
0: 全唱到你一定知嘅。咁有好多都你會覺得得嘅，咁但係個全唱度唔係特別高咯。但反而你覺得有啲唔得嘅，大家即係其實睇到我哋唱 live， 大家係有冇跟
1: 有冇反應？
2: 即係 live 係一個指標可以睇到。
0: 咁所以大概會知嗰個感覺咯。
1: 嗱，又咁樣問就係生技。同一個問題問翻你一次，因為你頭先話即係揀歌以前就係、是，中意自己中意就 OK。新奇而家幾年之後啦，已經同一個問題就係、是，而家去再揀歌，你點樣去揀一首你覺得得嘅同時，你亦都有信心，咦係啱嘅呢個方向係咁樣行。
0: 我諗要諗，我諗一定要諗咗係一個為演唱會而做嘅歌。
1: 嗯，
0: 當你有一個咁嘅主題咧。 其實就冇得同唔得噶啦，因為點都得噶嘛，
1: 有個功能性
0: 係你本身你嗱呢、這個係呢、這個呢、這個係貨咩嘅，
2: 係
0: 呢、這個係個中間環節係咩，雙審要咩，結尾要咩，咁當我呢、哦這個係貨嗰度，咁當咁樣你諗咧，咁就。肯係有一飯都得㗎啦，因為你點都會表演啊嘛。所以就呢個係說服咗自己先。
2: 基本上你為咗一個 show 而重新好似
0: 咩都啱㗎啦。
2: 係係
0: 啦，咁就即係呢個係好即係 for show 嘅一個做法先啦。咁第二就係、是、打動到我，即係呢個都好緊要嘅。咁同埋再要打動到屋可能俾少少屋企人聽啊，即係。即係你要收下少少唔同嘅意見，大概知道哦咁樣咯。其實都冇一定得㗎，即係好難㗎。我到依家都覺得難，咁只係天時地利
1: 人和，真真
0: 真係得咪得咯，即係真係好彩咯。
1: 但我聽到一個重點來話俾你聽啱啱，頭先。系啊，你好聪明啊，你好叻啊！
2: 我哋仲喺度讲紧点嘅时候 ，show 已经
1: 浸紧啦。
2: 其实系咪真系成件事一齐谂咧？哪怕系而家谂嘅歌收录喺专辑，然后 for 一个 show 系成样嘢嚟嘅咧？对你嚟讲，
0: 谂下啫，
2: 谂下谂下，
1: 系啊，
2: 唔系你一次咁讲，有啲嘢想做就要做，你自己讲啦，系咪？想做唔好冇理由唔做啊？
0: 唔系唔系当然会。我覺得是一個目標啦，咁亦都會咁梗係想做啦，因為你會覺得其實你再做一個專輯之後，其實我都差唔多20首作品啦。咁其實我覺得你係時候你都要你即係你要分享一下俾你嘅唔同嘅 fans 聽又好，咁你有唔同嘅渠道嘛。咁我覺得你搞一個 mini concert 又好，點、都好，咁其實係一個分享會咯，我會形容呢個係，咁所以我會呢個係幾正嘅。
2: 係，同埋因為頭先你講，其實呢一張專輯你會好想真係一個好實在、好一體嘅 concept。咁所以又真係嘅，你喺現場 deliver 一個 show 又好似係咁逼佢開 show 咁，可以講到
1: 分享假設性嘅，
2: 即係好似幻想到喺現場嘅時候就可以加埋所有嘅配套，好好咁樣將個 concept 係喺個 show 度呈現到。
0: 呢個幾正喎，有一個係我依家揀嘅歌咧。每一次錄完咧，我都幾有一種心態，即係有啲未出啦，我會覺得哇，我想表演呢首歌，即係我會有呢種心態喎。我以前係有啲係冇噶，有啲係有啲我會覺得好難，我就會諗，呢首表演點算？
2: 係
1: 啊，
0: 但係依家係個心態就會覺得唔係喎，呢幾首我如果 live 係正，即係我覺得係。我有個畫面添啊！有時我即係所以呢首《二出之謎》好啦 ，textbook 都好啦。咁喺表演上邊，我會覺得我想多啲表演去唱多啲咯，有呢種感覺咯。所以今次揀嘅呢啲歌都有呢種嘅揀歌嘅模式。
2: 咁但係成個專輯嗰個 concept 係咪都已經有嗰個方向點樣樣去 present 出嚟，同埋即係幾多首歌啊嗰啲係咪大概都有㗎啦呢啲？
0: 幾多首歌係大概有嘅，我想八至十首啦，大概其實收翻嚟都有㗎啦。咁我諗緊係即係一次過咁樣出曬定係點樣啦？定係你做六七隻咁樣出定係點？咁個概念，我諗其實個概念，我又真係今次我又冇特登框。框到好實，因為我又覺得去到一個位就係、是、有時你框到好實咧，有啲好可惜嘅。即係如果我真係框咗一個主題，咁如果一首歌我真係好中意嘅，你真係唔貼，其實你都係夾硬流啫嘛。咁既然要做到咁，我做咩要框住咁咩啫？咁其實你不如做曬一紮之後，你諗個嘢嚟包算啦。即係其實都係一個講法啫。即係嗰個，
2: 我中意
1: 係啦，誠實
2: 係嘅，因為你有機會我幫你包，即係有曬所有歌嘅時候擺曬喺度，有個新嘅體會，就有個新嘅最適合嘅 topic，
1: 同埋到時再排一排個次序，又係一個故事，
2: 係啦，又唔同喎，可能中間有啲 linkage 蒼蒼冇諗到嘅化學作用啊，
0: 真係，
1: 所以話俾你聽，今日我哋呢一堂啊，生技嘅哲學。生技嘅哲學，
2: 生存嘅哲學，
1: 系啦，
2: 生存之道系你嗰個生存，
0: 生存
2: 系做咩？
0: 幾好啊呢個
2: 生存，生存之道，生存之道系啊。咁但系好似你咁講，因為之前收歌嗰段時間，你自己都會有迷茫，因為聽好多嘛，咁所以亦都會揾 Wyman， 亦都係一個前輩，佢聽好多歌去幫助。嗰陣時你係點樣樣同佢提出話，不如 想邀请你帮我听下咁样。呢个开口难唔难咧？定系好 casual 咁样问佢？
0: 唔难 casual， 因为本身

0: 實都有聯絡，
1: 係一路都合作，
0: 所以大家都會有。除了一路合作，我哋有時即係我去 fashion show 我都會，
1: 即
0: 係會食下飯，即係大家有一個朋友咁，所以我又冇嗰個好芥蒂喺度，咁所以就冇都就咁問嘅啫，即係可能前輩你覺得點咁樣？咁佢都好好咁，真係俾好多唔同嘅意見我，咁我會覺得係

0: 佢讲嘅嘢系真系啱咯。
1: 嗯，
0: 系只系咁讲，但我又费事讲得太坦白咁。
2: 系，因为有时佢喺谂歌词之外，佢已经好似谂咗成件事咁样。
0: 系，
2: 而同埋好似呢一首《溢出之物》都系我见佢讲，其实你本身系冇谂住个曲系会拣呢一个住噶嘛。你俾佢听嗰啲 demo 系
0: 因为嗰时好系太多首啦，系啦。
2: 但反而佢就觉得再问你攞嘅时候就揾到而家《溢出之物》个 demo 系咪一个咁嘅故仔咧？
0: 系咁嘅故仔嚟噶，啱啊。咁因为嗰阵时。我呢首我就我覺得係有一種莫名其妙嘅上癮嘅，即係我唔知道你有試過一啲歌咧，你一聽完咧，
2: 又話《溢出之物》，我聽就
1: 狂都吧，狂都吧，
2: 即係我想聽，但係認真真係有，等下我再講你，
0: 即係個感覺就係你聽完咧，就算你唔諗佢咧，你忽然間會識哼嘅喎，個感覺就係好奇妙啊！你忽然間咧，我識哼之後，經理人又識哼，哼下咧又好似。咁即係好容易上口喎、啊，那個感覺。咁就即係再俾阿汪仁慈會聽啦。跟住佢就啲 number one，
1: 哦，
0: 哇，正
2: 係。
0: 咁我就哇正，哇咁，因為我唔識揀啊，已經去到，即係我會覺得
2: 因為好多喺度啦嘛。
0: 係，即係
2: 呢首又好啱，嗰首又正咁。
0: 係有少少亂。
2: 係。
0: 咁跟住佢話：你信我。咁都唔讲太多，即系佢又有类似，又有分析好多唔同嘢。咁我真系觉得系，哇，系唱完之后系即系我觉得首先份词真系好感动嘅，我会觉得系好，其实系我觉得拍过拖嘅人都咁上下都会经历过，咁亦都系好惨啊！即系写得太到啊，太重啊！即系我觉得有好多啦，即系你陈熟我那些历青青春，我仍然独占。其实呢一个系好。其实好已经是很惨的了，因为可能你叫那个人这个名字，你叫另一个又是这个名字，即会有一种不同的这些不同的或者小习惯你 copy 一模一样，当事人可能不知道，但其实你要知道了其实是一件很
1: 可悲
0: 的一件事情。那我都有一个写得很好的，就是你留回最后的尊严给已经是
2: 输了的
0: 哇，那个是哇
2: 是
0: 我觉得是即是不是那种说我要死缠烂打、而是即系去到最后，你系一段感情嘅最后嘅结尾，结尾之后嗰个留低
2: 最后希望嘅嘢咯
0: 嘅东西，我觉得呢个系哇，真系写得太好啦！
1: 当初点解呢份歌词写到咁即系咁入肉？嗰、那个古仔系点样去开始 develop 出嚟咧？
0: 就真系交翻俾 Y 文字，因为呢个我妈卡写啦，即系厨师发翻嚟。
1: O K，
0: 咁所以一收到系，我觉得哇，真系太好了，唱完之后我自己都真的很喜欢，咁每一次演绎我都觉得哇，是一个好好的一个凄惨的故事，
1: 同埋你会知道是乐迷听到很多人是会中啊呢个故仔，
2: 好中啊呢只，
1: 去到那一句咧，啲人就心伤噶啦。
2: 呢度啲系好多句都，
1: 咦，分享一下咯，你头先话你好专注，你边一句特别系啊？
0: 就系东京打家餐店。你去过边间餐厅？
1: 系咯，系咯，好似喺
2: 酒店，
1: 哇，
2: 酒店，唔系，我觉得系，因为我觉得，
1: 仲音你唔到，
2: 因为好自然噶，你中意因为我一个人嘅方法，或者同一个你中意嘅人嘅相处，你同佢拍拖做嘅，
0: 有自然会一样，
2: 好自然会一样，你不自觉，或者呢个你觉得咁样做，譬如假设烛光晚餐 book 啊。送一扎花，呢个系你觉得你爱一个人嘅方法。咁你对每一任你爱嘅人
1: 都系咁做
2: 方法，你唔会特别去 realize， 哦，我好似重复紧一样嘅嘢俾唔同嘅人咁。
0: 系啦，
2: 但系喺呢首歌南方嘅角度，就会有一种哦，你 copy 对我好嘅俾人哋。咁我觉得系，同埋佢啲嘢写得好，嗰啲情景系好
0: 太贴切啦，即系会有一种哇。
1: 就开车嘅歌单，个歌单啊，话俾你听先。咁我觉得歌单系一个好 intimate 嘅嘢嚟噶嘛，即系你真系每一个人你会 share 你自己嘅歌单俾佢，系唔同噶。
2: 仲有嗰啲后楼梯，
0: 喂呢啲人唔关事啊，
2: 我就冇咁
0: 冇过啫，系啊，
2: 冇嘅后梯嗰啲
1: 系冇好奇嘅，
2: 因为会有时讲心事啊，表白都会拣啲小
0: 嘢。

听到呢首今日嘉宾 Jeffrey 嘅最新派台歌《以出之物》，先听一次六点半嘅新闻报道。翻嚟之后咧，会继续同我哋分享呢首歌，可能系录音啊，同埋 MV 拍摄嘅过程又系点样样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十一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一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第一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将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灣區亦都會舉辦不同的部長級會議。他形容焦點正是匯聚在這個地區，香港已經準備就緒。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說，亞洲協同發展正是進入新階段，粵港澳大灣區可以成為促進亞太區合作、連接內地和世界的重要平台。

0: 而香港就發揮橋梁作用。名古屋亚运将会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个剑手应战。上届攞到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话，未有刻意去谂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个港队代表蔡俊彦话，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话，无论是金牌定是奖牌的数量，都希望突破上届成绩。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傍晚6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29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9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青山公路岭南段近住富泰村的坏车已经离开了，现在主要影响到元朗公路下行的支路去九龙方向，下行的支路仍然是有车龙的，龙尾是过了泥围。另外后车少，红天路去元朗公路亦都是比较车多，排到去红福村对开。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另外在九龙，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港城的意外清了场，一带是慢车，较后位置近住码头至到儿童医院是车多的。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兴华街西的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是排到去钦州街西。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界限街的快线，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的快线是有坏车阻路的，车龙排到上去映月台。思瑞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是有坏车阻路，曾经有坏车阻路，虽然清了长一阵，但是在九龙入口，思瑞的九龙入口还是比较繁忙的，龙尾是排到去窝打老道近住沙福道。另外后些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的车龙是一路排到去近亚街老街。至于龙翔道西行上思瑞的车龙就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开。其他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的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由狐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成，今日呢位嘉宾佢之前拍嘢受伤、哦。
1: 系啊，斌神，不过佢而家冇事啦，可以继续做佢嘅音乐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祝愿佢啊，听住咯。魏晋生龙活虎，
0: 人冇事咪好咯，咁先做到世界冠军啊嘛。

0: 今日苏颂音乐嘅访问咧，继续 Jeffrey 魏俊生啊，嚟到访问嘅最后一部分啦。咁啊，头先已经讲咗你嘅新歌《以出之物》系 Y 文前辈点样去同你物色翻嚟啊？你收到佢份词嘅感觉系点样啦？
1: 咁但系真系放自己落去去录呢一首歌啦、嗯，我觉得系哪怕系头先讲一个讲嗰个歌词嘅盗用啦，同埋首歌难，因为翟日新嘅曲不嬲都系出名，
2: 好密啊！
1: 过山车咁样样噶嘛，咁啊同阿杜去合作嘅时候去做呢一首歌录音，点样样去同佢 work
3: 咧？其实开心嘅，因为拣选呢首歌之后咧，咁我其实我又即刻一路上堂啦，同老师，咁老师就佢试咗一个好简单嘅，佢就话，咁佢话Jeffrey 你唱一次俾我听啦，咁我唱完之后佢就话，你有冇谂过可以慢少少？
2: 哦，
1: 慢少少，
3: 不慢少少，佢话因为咧，佢个原因就系。因为呢首歌系好感情嘅嘢，佢话你好快一路好快，佢话会令到有少少你好似就咁讲个讲咗个故事就讲完啦，即系有啲赶收工嘅感觉。佢话你有冇谂住慢少少？咁我就佢话同埋，我觉得呢一个 key 你未即系用唔晒你把声，佢你会唔会升少少？咁佢就即刻准备试一次升少少，咁又好似 OK 嘅。咁我将个意见同阿杜讲啦。我就話：哦，試下試下咯，冇所謂。咁 section 就係試噶啦。咁佢試完之後，又好似真係係好啲喎，那個感覺係、比較慢少少嘅，真係好少，即係唔係話慢咗好多，係直情你話慢半格嗰啲感覺，即係會反而即係咁樣就會你捉得住成件事得嚟，你又嗰種淒慘又會喺度啦。即係呢一個係首先好多謝老師先啦。咁阿杜係十分之好，我覺得喺個編曲上面啦，好重啦，即係個感覺係，我諗係一開始嗰、那個，哇，好似個故事就出嚟啦，即係哇，嗰、那個係
1: 快就感覺
3: 好勁啊！即係我會覺得，我記得嗰時我聽嘅時候，我真係喺日本，跟住係。
2: 哇！又見到呢啲餐廳
3: 人，我話唔係，我話真係哇！好中意，即系我同我經理人講，好中意呢首歌，真係。咁錄嘅時候，咁阿杜都好好笑，佢有好多唔同嘅嗰啲演繹方法啦，即係叫你代入。咁我唔知係對我係咁，定係對其他人
1: 都係咁㗎。
3: 因為
1: 叫你代入啲咩？
3: 佢好笑。

0: 他知道我有拍戲嘛，你的幻想一陳奕迅坐在你那裡哈聽著你唱，你會怎麼唱？好啦，我哋開始。
1: 嚇嚇，咁就開始㗎啦！
2: 我想知道你聽到佢呢一個之前
1: 咩反應？
2: 腦裏邊有冇諗到一個方向，定係其實冇嘅？
0: 有嘅，因為佢唔係齋陳奕迅嘅，即係我講個例子啫。
1: Okay, okay, 其中
3: 仲有張學友，
2: 係好多
1: 黎明，係啦，
2: 所有你中意嘅歌手坐
1: 全部喺曬前邊嚇。
0: 唔係，佢就每一個就睇你有冇咩反應。
1: O K，
0: 咁跟住咧，咁我咁講真，我覺得你揀得監製，你一定係信㗎嘛。咁咪代入囉。咁我覺得，咁又真係好似會謹慎咗，同埋又會
2: 謹慎，
0: 有啲有，即係你會覺得哇，咁美音處理就好似要整得好啲，你就會每一個 take 又會有唔同嘅嘢。咁我覺得有時有隻加加埋埋好多嘢呢，就會令到首歌會豐富咗囉。因為咁你有時你錄歌，你錄得幾個 section， 你都係將最好嘅剪埋一齊啫，即係你都係個意義係咁樣嘛。咁所以當佢去揾唔同嘅 texture， 揾唔同嘅聲音嘅質感嘅時候，咁就會係佢咁樣唔同嘅代入，你又會演繹出唔同嘅感覺。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方法幾 work。
1: 咁最有用嗰一 take 係邊一個坐咗喺你前面？腦海入邊，
0: 就係知唔知邊個？就係佢啦。
2: 而家幻想，
1: 現實當中，
2: 蘇導自唱，
0: 我坐喺度。
2: 都唔使幻想，已經坐咗喺度啦。咁幾有趣。咁就譬如你試咗一啲 take 數，其實係咪你都會同阿導一齊，大家喺度會大家聽翻，然後再去錄咁樣一個咁嘅過程？即係好似你拍戲有時睇翻 playback 嗰種感覺，有冇喺錄呢首歌嘅時候都會出現咁樣？
0: 又冇喎，呢個反而都係最後咯。即係如果你錄完曬成個 session， 你就出去即係聽下，即係呢幾 take 大概係點啊？
1: 不如
0: 係啊，佢好無聊嘅，佢個人係好好笑嘅。即係咧，佢有一次我咁樣唱完咧，有一下走音啦，跟住我就sorry 咁樣，跟住咧佢就將呢一個剪咗出嚟咯。佢話：Oh sorry， 即係個錄音係咁聽到，但係好有 feel 嘅。
1: 係，
0: 即係我有諗住，即係遲啲嚟 concert 咧。其實非常攞嚟用，其實幾正，因為我唔知佢將嗰個音咧，佢整到好似以前打電話嗰啲聲。
1: 哦，
0: 即係以前咧，又 MV 咧，咪會有啲打電話，你今日做緊咩啊？跟住你會講好多嘢咁。
2: 係
0: 嗰啲聲，跟住我覺得哇，好得意啊！即係我覺得呢個好有 feel 啊。跟住咧，咁我喂阿導，
2: 留住你，
0: 可唔可以剪翻俾我？跟住佢話。你個人唔好咁無聊啦，
1: 小彩蛋咯，
2: 明明
1: 你無聊先，
2: 係你無聊先，
0: 我好笑，所以阿導係即係一個合作得好開心嘅監製。
2: 我想知你錄音，你又有冇一啲小習慣或者嗰啲狀態嘅？即係哪怕你嘅嗰一日唔知啊，可能食飲食習慣會有影響啦，你嘅衣著啊，
1: 瞓醒幾多點鐘啊嗰啲啊，
2: 係啊，有啲儀式感，你錄音有冇呢啲嘢嘅？
0: 有啊有啊，一定，我錄音同我表演一樣嘅，我事前一定做好多唔同嘅熱身先，因為其實我同其他歌手唔同，即係我會覺得我一定要 warm up 咗成個人先。我無論係做運動又好，我走去跑步、游水乜都好，我一定要有一個過程。我成個人係 ready 咗啦，跟住咧你把聲就 ready 噶啦。即係我係咁噶，我唔可以係嗰啲我瞓醒就去錄音室。冇，你唔使錄嘢噶啦，因為係冇咗個，係乜都錯曬嘅。即係我唔允許自己呢一個事情發生嘅，所以我一定會做足運動啊。跟住嗰日又其實我都唔係特別食嘢嘅，即係我會食咗個，我諗食白飯，我食幾啖跟住就嚟噶啦。因為表演我都係咁啊，我成日覺得咁你錄音同表演一樣噶啦，你冇得話錄音就食得正啲，咁唔會嘅。因為我有時候覺得你又太放肆，食得好多唔同嘅嘢咧。反而你又會個狀態又好差，
1: 影響到把
0: 聲。咁所以我乜都唔想搞嘅，錄完先做。你話享受嗰啲食嗰啲咩啦？咁所以事前嘅呢個好緊要，係
2: 咁啊，呢一首歌嘅製作係咁啦，跟住去到MV 啦，呢個 MV 就勁啦，即係大家都形容啊，2026年顏值最高嘅兩個 MV 係啦。呢個我覺得有趣嘅，因為。呢、這個合作係點樣開始？因為同 Nancy 一首歌其實係好似一個呼應，一個男仔同女仔角度睇同一個關係啊嘛。係點樣開始促成到呢一個咁聯成？
0: 其實真係機緣巧合，因為嗰時阿傅連同緊華納嗰邊，即係唔知係開會定係傾下偈咁樣啦。咁跟住忽然間我哋就噏下話，我哋首歌嚟緊會有即係關於日本嘅嘢咧。咁佢就我哋嚟緊去日本喎。跟住哇，咁不如。哇！佢又有歌咁，不如做即系做大家互相男女主角咁样，其实就系咁样契合咗。咁跟住我同 Nancy 本身系唔识嘅，即系咁当然知边个啦，但系完全 even 出境都个颁奖典礼喺隔篱咧都完。

0: 全係冇 say 個 hi 嗰啲啦。咁跟住跟住係即係當日第一日大家即係開會咁樣，跟住都唔係好熟，即係但係會因為佢又唔係好講嘢，
1: 未 warm up 係，
0: 我又唔係好講嘢，即係我未，因為我未熟嘅人咧，我係幾靜嘅，我係會。即係你知啦，即係我有時上戲劇堂，頭幾堂咧，我唔即係直情喺隱形咁啊，
2: 係以為係少講嘢，但係其實唔係嘅。
0: 係啊，我要忽然間有人撩起我鋪人咧，我就覺得哦，原來我怕，我怕我太亂嚟咧，
1: 係
0: 我唔知會唔會
1: 嚇親人，
2: 因為佢可以好亂嚟，咁你自己都驚我
0: 話，我真係起上嚟，我唔知噏乜啊會，咁樣我就怕，即係怕咩咁啊，全部都好一句咁嘅指引，
2: 但 Kind of Nancy 都係嘅，
0: 係啊，
1: 今日天氣幾好喎，
2: 都係一開始又係好似一句兩句，但係佢又係好癲嘅，
0: 咁所以佢唔係，但係啲人講啫嘛，咁我唔知啊嘛，我都未見到你癲，我就覺得係咪，
1: 係咪吉中我位咯？即係可能講啲食嘢，係啦，食嘢嗰啲就中咯，
0: 唔係跟住就係真係去到日本第一日都未拍，跟住大家開會都未太熟咯，跟住係。去到即係因為一程車，我哋成班坐架旅遊巴咁啊，周圍拍好攰啦。咁跟住就即係好長時間啊嘛，你知你又要去廉倉嗰啲乜，跟住兩個零三個鐘，跟住噏下啲廢話，跟住噏下就，我就大概明佢，原來佢係幾，佢某啲話題佢有幾多嘢講喎。咁同埋去到某啲位，我又發覺哦，其實佢你問佢就講噶啦，即係佢係都幾好笑。咁所以冇啊，跟住依家就 friend 咗啦，就覺得乜都講得啦，因為我係咁喺度噏埋啲廢話啊。跟住我哋拍 MV 好好笑，我即係對上幾個訪問都冇講，因為咧佢好講嘢好即係咧我哋開
1: 文啲，
2: 即係演一間你演，
0: 即係會忽然間拍戲啊嘛，即係我哋會忽然間鬧交有一場喺佢 MV， 跟住佢就話：我要嬲啦！跟住我心諗。
1: 呢个系
2: 好系佢啊！
0: 我终于要嬲啦！我 Nancy， 我系你，我话你要自己讲嘢先啦，定系即系你要
1: 定系嚟噶啦？
0: 戏定咩嚟噶？即系我话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啊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即系咪要咁样讲？
2: 我而家出门口啦，要
0: 哇！佢话唔系啊，你咪黐线啦！佢话唔系啊，我唔会啊！佢话我会同只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2: 我喺只狗你面前喎，
0: 但系
2: 原来佢够兜咁大个圈，
1: 喂，即系嗰种感觉系咩？亲切系。
2: 我明点解佢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嘅，
1: 我都明。
2: 大家嘅结论都系。咁你有冇还击先？对住佢，你有冇还到击啊？你还？
0: 跟住就系哇！呢个太好笑。跟住就冇啊！去到拍嘅時候，其實好彩我哋冇出 behind the scene 啫，因為我哋現場啲收音咧，我哋講嘢都係咁樣噶，
1: 係細細聲、細細聲。
0: 即係我要忍，即係大家要笑啊嘛。咁有時你忽然間笑，又唔會忽然間笑啊。我哋就會話笑啦，笑啦，做咩唔笑啊？佢只不过咁佢又会笑，咁样成班就好似黐咗线咁。咁但系你 MV 睇出嚟好 speed 噶嘛，即系感觉就大家好似一路沟通。咁所以我哋成个过程系好好玩噶，即系同埋我哋拍咗四日，咁我好中意其实系咁长时间，因为有时你拍 MV 咧，你即系你去香港拍，其实你一日你要 run 晒成个嘢咧，其实你都冇时间去。代入件事啊，即係或者話你喂呢一幕你就要鬧佢啦咁樣，咁我就拍過一鬧完咁啊完啦。咁你冇嗰、那個情感代入啊，咁我會覺得你去到日本你四日，其實你拍完佢 MV 再拍好 MV， 其實個感情都真係有喺度噶。我會覺得係因為你對耐咗咧，咁你有時你大家都熟落咗，咁你有時你做一啲好拍拖嘅戲又好，咁你大家熟啲啦。咁或者你做一啲喂好凄慘好 sad 嘅戲，其實你都容易代入啲，因為你識啊嘛，你識呢個人啊嘛已經，但你唔係嗰啲完全陌生，我第一日見你就要啊，又要點啊，又識，即係我會覺得今次呢個培養呢個過程其實係幾，所以我覺得個 MV 係幾感動。我最感動嗰幕係阿導演啦，即係經理人啦，佢有一幕安排得好好嘅，就係、是我喺馬路度啦，即係佢第一幕有剪嘅，但中間佢都有剪一幕係呢、這個啦，就係、是、我 realize 佢喺度啊嘛。跟住一個發現咗之後咧，跟住就開始好驚，即係點講唔係驚惶嘅，即係會覺得諗緊唔知點做啦。跟住就行前過去，跟住想嘗試去拖，跟住後屘佢
2: 過咗
0: 嘛。跟住下一場就接我哋兩個食飯啊嘛。哇，那個係好慘㗎，其實因為大家都知道個餐飯係。

0: 其實已經係完咗噶啦。咁但係你又要問，喂，你點啊？即係你會有少少嗰個感覺係，哇，其實
1: 好傷、
0: 好慘啊！所以我覺得，哇，嗰幕係我每次我睇完嗰個 MV， 我去到嗰個位我都有啲覺得，哇，好慘啊！嗰個位係，
2: 同埋因為其實嗰個 MV 嗰、那個顏色上面嘅處理其實就會大家分到啲比較暖色啲嘅、就會係以前好 sweet 嘅啲回憶噶嘛，跟住去到夜晚啊冷色啲就係你頭先你講過長
1: 啲啦
2: 暗啲，其實去到後面都有啊嘛，直情有一個位置你係去到暗面嗰、那個嗰、那個流淚，係
0: 啊，
2: 嗰下嗰個係有啲咩點樣樣幫自己入去嗰、那個哇好土傷，因為嗰個出現得好好嘅喺個 MV 度，前面好多好 sweet 嘅時候再跳翻去而家。系啦，
0: 其實唔係，其實嗰場拍嘅時候，大家都首先全部好靜啦，咁跟住就冇你都知道個場景係咁啦，咁亦都我覺得唔需要追求話一定要點咁你即係做，咁你播歌啦，咁播歌，咁一首歌入面播到咩位，你做到點，你唔自己一路喺度諗咯，跟住就哇諗到好誇張喎，跟住就都真係幾感動成個事情，我都覺得好似係真係好似失戀咁樣個感覺，即係好似都真係最後啦。咁跟住冇做完出嚟嗰幕，我都覺得好，我都覺得哇
1: 眼濕濕，
0: 唔係有時喊曬出嚟㗎。其實咁跟住去到behind the scene 嗰啲剪出嚟，唔係冇剪出嚟，即係我啲 friend 啦，即係 friend 好中意影喎，跟住就話哇喊得好樣衰。烦到啦！好彩你冇出声啫，好彩冇出声啫，
2: 就破功喺现
0: 场。唔系，即系因为我喊完，咁我觉得，唉，即系有时你 feel 到自己做得几好啊，
2: 系好入噶，
0: 有少少满足感啊。跟住
1: 破功啦，
0: 啲 friend 就话：咁我心谂都 OK 啦，出去咁见翻佢哋，自豪啊，自豪。跟住你真系研究下，真系有啲样衰咋。
2: 打張自己個自信嚟啫，
0: 跟住我話：我大佬打傷心，你理咩個樣啊？我話你樣衰咪樣衰咯。跟住咁佢俾翻人片我睇，但我都覺得真係有啲樣衰。咁但我發覺原來係咁又冇嘅，但係嗰個好真，即係真
1: 心
0: 字咁樣
1: 係
0: 嘛？咁係但係嗰、那個。可以控制得好啲咯，但系几好笑。
2: 咁我会问嗰阵，因为我觉得系好真挚地嗰个系，
0: 系啊，即系唔系假嘅眼药水嘛，
2: 感觉
0: 因为嗰个真系好，唔知好痛啊。其实嗰、那个咁，跟住我又有少少，因为嗰阵时有酒嘛，跟住我就一夜怼咗一樽咧，即系成个人入咗先，跟住入咗啦。你乜嘢咧，你都好熱啊！個感覺，
2: 你嗰樽咩嘅先？你嗰啲係
0: 啤酒嚟，
2: 啤酒
0: 唔同口
1: 彩，唔同程度，唔同程度係。
0: 跟住我就真係偷偷地自己飲完啦，跟住就 OK。哇！一飲完
1: 有啦，
0: 你入嗰啲氣咧好容易，好易啊！真係
2: 未試過咯，咁樣噶，未試用呢個方法
1: 演技，
0: 方法未試過
2: 係，
0: 但係我有諗過易咯，因為好似真係易啲嘅，因為你比較放啊嘛，
1: 係
0: 個感覺
1: 情緒放大咗，
0: 呢個得咁咪試下咯，即係唔得都冇所謂，都唔關事啦。就算唔得，就係你唔得啫嘛，咁都唔關你有冇咩事。咁我就嚟一嚟，跟住成個過程，哇正！
2: 但我想知道咧，因為平時自己一邊一個 side 嘅 MV 咁去處理啦，咁而家譬如大家兩邊去講同一件事嘅時候，需唔需要夾嗰個可能大家拍嘅嘢，跟住
1: 故事
2: 內容交代啲乜嘢，有冇咁樣夾？
0: 其實我哋盡量唔想影響，因為兩邊嘅導演都唔同，但係拍佢哋先。咁我哋會特登加插一啲唔同嘅，因為喺咖啡店入面咧，佢會俾翻個盒我。咁其實嗰個黑盒啦，即係我首歌詞嘅歌詞入邊。咁跟住我喺我 MV 入邊，其實我燒緊嗰啲可能係我哋機票、我哋啲回憶啊。其實我就喺嗰個盒度攞出嚟去做嗰啲嘢，即係會啲小細節咯。或者你著好多唔同嘅衫，其實都有唔同嘅穿插。咁我哋就想話俾大家聽，係喺唔同嘅即係女仔嘅角度又好，男仔嘅角度都好，其實同平行時空去發生成件事情。
2: 所以裏面係有好多細節啦，頭先聽到係，亦都有啲 behind 先，大家睇唔到嘅 behind 先。
1: 希望第時有機會睇到係嘛？ 演唱會演唱會，
2: 我哋拍低咗演繹翻，
3: 我都話癲啦，如果嗰個
1: 同埋想聽嗰、那個I'm sorry
2: 咁樣啦。咁所以嚟緊陸陸續續又會好多嘅作品同大家面世啦，同埋個 show 都好希望，我諗大家都好希望會睇得到嘅。咁啊，等你嘅好消息咯。
4: 辛苦，
2: 係啊，你辛苦啲，你加油啊，就專輯咁啊，好啦，今日多謝 Jeffrey，
4: 多謝，
2: 多謝 ，thank you。

再次多谢 Jeffrey 啊，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最近嘅东西同埋嚟紧音乐上 project 啦。呢首睇下嚟紧亦都有冇机会大家喺现场听到佢唱啊。Jeffrey 魏俊生嘅《遗忘了初心的我们》，听日5点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昨日超过四分之三大埔宏福苑 H 座宏志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共188户，占 H 座总户数大约75.8%。按早前公布的宏

0: 自觉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自觉嘅业权收购工作，并陆续同该在业主签署转让契据，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涉及中大校园内一宗交通事故的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暂控一项酒后驾驶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发生交通事故是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罪，同埋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案件将于下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6月29日晚上，警方接报指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男司机未能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捕。黄锦辉其后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遭掌掴架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押后至11月5日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发言人表示，政府留意到有个别邮轮公司因应商业考量更改涉及香港航程的邮轮调配，相关航程调整属邮轮业常见的商业运作，并不影响香港旅游，是香港邮轮旅游的整体发展和长期吸引力。发言人又表示，香港邮轮旅游发展一直是持续向好，2025年访港航次和出入境邮轮旅客人次分别按年上升 26% 和 22%， 今年首8个月访港的邮轮品牌数目已经达到27个，超越去年全年的22个，反映国际邮轮公司对香港市场的吸引力和信心持续上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惜食堂成立15周年活动，并且致辞，表示惜食堂的发展是民商政的合作，得到商界的支持，做出成绩之后，政府大力参与其中。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大约是29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沙德尔会在今晚同埋听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兴华街西嘅坏车已经离开咗，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接近港湾浩庭。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界限街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不过还是很挤塞的，龙尾排到接近龙翔道。反方向了，窝打老道去思瑞那边跟着油站慢线的意外亦都是清了长一阵的，但是车龙还是塞到去公主道跟着创资中学。塞近车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 繞道的管道之內，以及去到金鐘。另外下確道左轉紅棉路亦都是車多，告士打道西行的車龍去到勞亞道，東隧港島過去九龍東行的龍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東行去紅隧過海，還有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排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維園道，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接近馬會大樓，紅隧的九龍入口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龍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龍尾翠屏南村對開，在九龍觀塘繞道近住啟德消防局至到觀塘碼頭這一段來回方向都比較繁忙的，觀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寧道至到康德道多車，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慢車龍尾果欄，柯士甸道西去紅磡方向龍尾去到連翔道近住佐敦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龍山至到豐和村比較多車，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跟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站对开，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接近金竹角，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三圣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接近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6: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六点到十点，
7: 晨光第一线。
8: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可持续发展有效巩固香港亚洲城市之都的地位，一起看看怎样将活动搞得环保之余又有趣味了。
10: 香港桥牌选手最近在区域赛事勇夺奖牌，嘉宾会畅谈这个经典的纸牌游戏，
9: 还会送上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的精彩片段。
8: 星期五晚九点，港台电视32。

0: 欧瑞强。
1: 你好，我是 Albert 啦。逢星期一到五，即系平日嘅时间，七点钟黄昏嘅时间，我就喺度啦。由而家到八点钟，我哋都会齐齐听好多人都想听嘅歌。于是乎咧，就过往好多点唱嘅名曲咧，都喺今日继续出现。有啲歌咧点咗，自己开心，对方开心。原来咧，听电台全世界都会好开心，心情就系喺世界嘅顶峰。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Carpenters.

用舒畅 happy 嚟形容就冇得顶啊，因为呢只歌嘅旋律啦，吓嘅节奏感啦，包括歌词都系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喺世界嘅顶峰，即系话个心情系非常愉快咁解。唱歌嘅咧仲揾 Karen Carpenter， 简直系冇得顶，再冇得顶，一把靓声去唱靓歌，梗系舒服啦，所以成为点唱嘅名曲。如果啊唔揾把靓声，揾把拆拆地好沙嘅声音唱，会唔会呢个世界都系咁美好呢？ Louis Armstrong，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因为出色的艺人或者歌手呢，最重要他的性格突出，好像 Louis Armstrong， 他是一个超级的即喇叭好手，但是唱歌呢间中都会唱，而且一唱大家都会认得他，因为呢就好像 Ross Stewart 一样，他有一把很独特的声音，于是乎就将他独特的一面呢跟大家分享，而且还要用这一把声音去演绎，告诉人听世界真美好。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在点唱歌之中，当然我现在说的几首都是英文歌，在英文的怀旧金曲里面，如果你要我选十首一定是最多人喜欢的，这一首永远都不会落选。电影的主题曲，在电影里面就不是他唱的，因为他没份拍这出电影，在戏里面是柯德利夏平。不过这样，那些电影呢就还电影的原声带，但是在流行曲市场呢，他们通常会将这些电影的主题曲找个红歌星去演绎，推动这出电影也好，得一首名曲也好，都是找一些大名鼎鼎的嘛。Andy Williams 唱电影主题曲叫做 Moon

当然在中秋节就无数咁多朋友想听呢首歌啦，但系平日我哋都会听到或者收到好多电邮咧，系再想听呢只歌，因为每人嘅 Moon River 啦个感觉都唔同嘅，因为 Andy Williams 呢个原唱啦，电影系 Breakfast at Tiffany 里边有呢一首 Moon River， 不过已经呢条月亮河咧已经流到去世界各地，差唔多。乜嘢文字都有噶，有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不过好奇怪，广东话好似冇。唔紧要咧，有机会写翻只广东话喺民歌味道嗰度唱下先。不过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就系、是、用呢个吉他，希望可以勾起大家好多对旧歌一啲靓嘅点唱歌嘅回忆。Try to remember。五十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随住国道的核心受灾段救援通道打通，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前移攻坚力量，全面加强搜寻核心区域。新华社报道，消防目前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搜寻，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形容是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全面深度搜救。他们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配搭搜救犬深入每一处，逐段、逐片、逐点排查，并逐一登记经搜寻发现的遗物，并且规范地移交。下一步，消防救援队伍将会优化部署，保持在核心区域的力量不减。另外，应急管理部会同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一批补通加固道路的关键装备到吉隆，包括40套路机箱和吊车等。有关装备目前已经运抵抢险救援现场。尼泊尔警方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截至当地今日上午十点，当地泥石流受灾区已发现1252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75人失联。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今日下午由中国空军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曼国际机场，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本批援助物资包

0: 括太平櫃、防疫物資、生活保障品等離方急需的物資，中方法醫鑑定專家將會迅速展開工作，協助離方推進遇難者身份識別工作。名古亞運將於本月19日開幕，中國香港劍擊代表隊今屆派出24名劍手應戰，上屆奪得男子個人花劍金牌的張家朗表示，未有刻意去想衛冕的問題，最重要是發揮出個人水平。另一名港隊代表蔡俊賢就說，早前大腿傷患康復進度理想，希望團體賽和個人賽都能夠收獲金牌。港隊總教練鄭少康說，不論是金牌或者獎牌數目，都希望突破上屆成績。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晚上7點，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香港之東北大約是290公里，即北緯 24.4 度、東經 115.8 度附近，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橫過廣東東部內陸並且繼續減弱。沙德爾會在今晚和明日初時橫過廣東東部內陸並且繼續減弱。當沙德爾減弱為低壓區，天文台會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受沙德爾和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今晚和明日初時本港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兩陣驟雨，明日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溫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至清勁西至西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指望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溫是29度，相對濕度是 70%。 一號戒備信號生效。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泽安村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虽然冇造成明显挤塞啦，经过朋友都要加倍小心啊。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接近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仍然繁忙，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私隧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和左转秀茂坪道龙尾兴田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段仍然比较车多噶。至于观塘到油塘方向就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慢车。在新界区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雾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来回方向都车多的，龙尾分别排到智乐花园和接近杯道路。另外屯兴路去青山公路方向都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聪美路车多，龙尾去到青衣交汇处。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转弯转线或者爬头之前记得提早打灯，并且要留意四周围的车辆，不要夹硬驶入其他行车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1: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历史浩劫，摆脱。

0: 信，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欧瑞强，
2: 这个节目不是一个点唱的节目，不过今天的主题就是讲最多人点唱的歌，哇，那么很多的。在网上有很多群组，但是原来点唱都会引诱连到很多一堆堆的朋友一起听收音机，确实挺好玩的。无论你在香港、外国，都可以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Alan Tam 谭咏麟，同我哋将呢啲群组拉得越嚟越近，朋友。

阿倫嘅呢一首朋友咧，就將過往嗰幾十年咧好多朋友拉埋一齊，啊，一齊玩，一齊開心，一齊唱 K， 係一齊去旅行。好似我哋咁啊，呢只歌已经系成为咗我哋明星足球队嘅会歌咁上下啦。一首真系非常之有感情嘅歌，唔该晒阿伦同我哋唱咗呢只叫做《朋友》，系我哋共同拥有嘅一首歌。跟住落嚟咧，呢一首歌都系可以作为朋友之歌啦，亦都可以作为身边最挚爱嘅人咧，系扶持你，你感激佢。所以呢首歌好多人点嘅，好多时候都系。先生点俾太太，老婆点俾老公听，陪着你走。

0: 有时候见到一啲喺公园里面两位老人家手牵手慢慢行，嗰种咩情景咧，我觉得系人生一件好浪漫嘅事情。陪着你走，唱歌嘅就系卢冠廷同埋刘天兰啦。啊，你估有冇人点张国荣咧？嗬，梗系有啦。因为张国荣的歌迷，他每年在他悼念他的忌神也好，即是离开的日子的纪念也好，都会很多大量的点唱。其中有一首歌呢，不一定是他歌迷点的，就是因为想跟对方讲一些说话。你知道长篇大论的内容呢，我就不会读的，亦都很沉的。一只歌就搞定。张国荣，为你钟情。
1: 为你钟情。

浪漫的代表，为你钟情，讲声 I do I do。 张国荣 Leslie 唱我哋呢一首歌咧，经常都有人点唱噶啦。话说当年咧，香港有个移民潮啊嘛，记唔记得？咁啊，后来都好多年咧，都会有一啲所谓太空人啊，多数都喺加拿大嗰边，另外一个咧就翻嚟香港做嘢，所以咧经常都有两地相思，而且咧香港咧就照常咁样劳劳碌碌啦，但系嗰边咧虽然好静，但系静得嚟都有少少落寞，因为天正在落雪，望喺窗外边咧真系白蒙蒙一片，嗰种思乡情同埋怀念对方嘅感觉，哇，真系不能以笔墨形容。于是乎，用一首歌啦，《雪中情》，关正杰。

歌词讲到，你听翻嚟嘅系谣言嚟嘅咋，唔好信啦、啊、吓、啊。虽然咧你喺加拿大，我喺香港，最重要就系第一句，与你情如白雪，永远不染尘，系咪啊？雪融咗之后，咁咪冇事咯。讲起呢啲点唱歌，我头先一路播咗咁多，都系非常之热门嘅。嗰啲歌咧都系一啲即系既好听又有功能嘅歌，但有啲歌咧。一年四季365日咧，都好似好适合，因为人在异乡嘅时候，望上嘅天空，无论嗰月光系咩形状嘅，都会记起你。无论点都好咧，咩形状，我都系挂住你。月亮代表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将会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都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是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亚洲协同发展正系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同世界嘅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第一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说，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拉了三个人，亦都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有少少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

0: 狗隻的身體特徵，目測亦都是國際沿用的方式。楊莉說，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測試，但是參數庫和計算方法不同，結果未必一致。他強調，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繼續養格鬥犬，呼籲狗主不要因為一時憂慮而棄養。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4.4度，东经115.7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同时，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7.9度，东经129.1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随后在那区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为西沙吹西风3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就系电车嘅消息，因为紧急维修嘅关系，电车石塘咀总站现时系停用紧噶。另外就系港铁北角站嘅消息啦，受到渠务事故影响，北角站 B1、B2、B3 同埋 B4 出入口啦，暂时都系需要关闭噶。咁乘客啦或者其他公众都要使用其他出入口啦。另外路面事故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泽安村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受阻，虽然没有挤塞，经过都要留意翻。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穗方向近住兴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过去容凤书纪念中心。重复多次这个挤塞的位置，就是将军澳道去将穗方向近住兴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容凤书纪念中心。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至于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慢车，龙尾在中港城。至于在新界区元朗公路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慢车，龙尾深涌村。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雾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现时仁爱分科诊所对开一带是车多繁忙。屯門的青田路晏啲啦，係會有道路工程的，由今晚10点直至聽日6点，去良景村方向近住建生村部分行車線係會封閉。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軍澳隧道出口去將軍澳、太子道東、富豪東方酒店橋底去觀塘。好啦，我哋聽朝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6: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7: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噔噔噔噔噔噔，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8: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咁嗰啲啦。
6: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臣、Sean 骚动音乐。

开始九月份第一个星期四晚上的甜淡情怀。芳芳呢成日都在节目度咁样讲嘅，时间系咪过得好快呢？嚟到九月啦，喺呢个2026年啦，已经过咗啦四分三嘅时间，似乎呢仲好似系昨天先至喺度讲緊啊呢、這个月份啦，第一个星期四晚上甜淡情怀呀。都希望在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可以好地拥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氛围、自己的情怀。如果可能呢，因为很多的事情啊在今年发生呢，未必可以呢令到你可以有充裕属于自己的空间。咁或者在这个时间呢，可以俾自己一个感受下自己情怀的时间，就好似九月份已经来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好地感受一下九月份来到啦。开始今晚节目，我们有他，电荡急的大师

就是法兰斯纳杜拉 Frank Sinatra 带给我们呢，就是很啱现在这个月份的 September Song， 好地享受呢每一个季节或者每个月份它带来不同的景象啦，所以呢都会有不同的情怀的。虽然呢即已经是立秋啦，那我都知道呢其实呢仍然都好像呢感觉上不是很秋天啊，但是不紧要的，我们呢拥有一种情怀啦，又或者呢慢慢去看看呢在大自然周围或者都有一些小小的线索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呢九月份来了的，又或者呢秋天呢正在慢慢地来。当然很多时候每到一个不同的月份，芳芳就好像计着啊这个月有什么假期放啊，我想这个月份大家都会知道有什么假期放，不过就要去到差不多九月底的时间，一个大家是可以一起开开心心聚会的日子。咁所以呢我觉得呢大家都可以呢开心心一起计划下，约定下啲朋友。好似呢位朋友咁。佢叫 John Lennon。One, two, three, four.

咁其实咧讲到话 come together 咧，都系一个咧好难得嘅一个机缘嚟嘅。咪当年咧 John Lennon 同埋佢嘅组合啦 ，Beatles 咧，咁其实咧嗰一个聚会啦，可以喺埋一齐咧，然后跟住蜂窝咁多嘅歌迷咧，其实咧都系一个咧，即系唔系话随缘嘅一件事情嚟嘅。再讲到话而家啦，人更加多，同埋咧，我谂好多时咧，我哋会有机会去到世界更多更多唔同嘅地方嘅时候咧，人同人之间嘅相聚咧，似乎咧就更加要讲呢个心啦，即系你要约定啦，又或者咧有呢个心咧，即系见下咁样样。而家好多时咧，即系我谂好多朋友会周围去旅行啦，咁好似芳芳咁，有阵时都会去加拿大啊，去美国啊，咁而去到嗰个地方嘅时候咧，都会好想揾翻以前嘅同学仔、朋友或者呢嘅亲戚啊咁样样，因为觉得咧，如果去到嗰度都唔见下，都唔相聚下咧，似乎咧有阵时候就有啲唔想自己后悔啊。咁所以咧，即系希望咧，永远都有嗰种好亲密嘅感觉。有時都會試過有些人好像哇很 close 啊，但是又不知道為什麼 miss 了。

阵时真系希望咧，无论大家喺咩地方都好，虽然咧甚至乎系分隔唔同嘅地方，或者咧仍然都希望咧拥有嗰种好好嘅感觉，嗰种好亲密嘅感觉，嗰种好温暖嘅感觉。因为这个呢都是大家要好地怀念和去营造的，所以容许有时候自己都要踏出一步，有种的劲或者有种的力量。

If I was， 有时都可以睇下啦，当年或者系一个咩身份，系一个咩关系，大家所拥有嘅相聚，曾经系一个咩嘅缘分。到到今日，有时候可能过去嘅都已经完全唔重要，又或者仍然都系铭记喺心上边。但我觉得重要嘅一样嘢系，我哋永远都会可以好地珍惜每一次嘅接触。一阵翻嚟，我哋继续恬淡情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将会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嘅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喺香港举行，大湾区亦都会举办唔同嘅部长级会议。佢形容焦点正系汇聚喺呢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亚洲协同发展正系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同世界嘅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十一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一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第一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能不能够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普京在当地星期四在海参崴举行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不能够达成共识，攻击和挟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他说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样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至于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成效。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乌俄冲突的和平斡船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会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者重启。他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前已经同美国谈判团队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对话从未中断。塞比加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争取公

0: 定和平，外交渠道应该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阿 Mike 曾比特的全新作品，用电话没办法接通的系统提示音切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和绝望之中的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的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压抑的情绪一层一层推升上去，决意离开的人又何必留恋问候呢？

0: 榜推介作品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份恬淡情怀。嚟到九月份啦，其实咧，即系会觉得，好多好多嘅朋友咧喺呢个月份生日嘅。咁虽然咧有阵时会觉得咧，好似啊时间真系会过得好快，一路咁样流逝。但系咧，我哋都要争取啦，即系可以聚会啦，去到唔同嘅地方，可以见下佢哋啦。又或者好多时咧，当我哋喺一齐嘅时候，我哋约会嘅时候，我哋千祈唔好谂住时间过得好快，已经唔系好多嘅时间剩低，反而我哋可能要谂下，或者可以咁样样俾自己一种特别嘅空间同埋情怀。我哋可以感受一下，其实我哋系啱啱开始，翻到去起点。

我哋有 Carpenters， 亦都好中意听到呢句说话 ，We've only just begun。我哋冇迟到，亦都咧冇早到，啱啱开始，我哋仍然都可以一齐参与。所以呢个时候，邀请你翻翻嚟恬淡情怀嘅当中，感受下呢一小时嘅相聚。我哋有 Janet Jackson。

back to me。 来到这个小时甜淡情怀的当中，其实有没有试过有朋友会跟你说快点回来啊，我们很挂住你啊，我们很希望呢我们呢可以再见到你，还有在这里呢我们都会继续支持你。其实讲到话相聚呢，当然不是一个人可以自己相聚啦，你都要跟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个朋友或者一个亲人才可以相聚到，所以有时候呢都是讲紧双方的情怀来的。咁当然啦，我哋成日都讲话，如果要拍手掌有声音嘅，就两只手。咁而好多嘢咧，其实都系有两面嘅。咁但系有啲人又话，咦，要两面，咁咪即系有时两难咯？睇下你点处理嘅啫。

我哋有大家熟悉咧呢首 Both Sides Now， 咁不可能咧，大家咧以前听过好多个版本咧，就系 Joni Mitchell 啦，因为都系佢嘅作品嚟嘅。咁啊，今晚咧揾嚟嘅咧就系另外一个版本啦，个合唱嘅版本就是 Paul Young 同埋 Clannad 嘅呢一首 Both Sides Now。感受到咧有阵时好多嘢咧，真系两边去睇，有啲 give and take。咁但系当然咧，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咧，如果要我行一步，佢唔行嘅时候又如何咧？咁样样，有阵时候我哋又点解要计算咁多呢？有多嘢，只要我哋自己享受到来来回回嗰种嘅空间，嗰种嘅微风，嗰种我谂贴面嘅接触，其实已经系好重要啊！咁所以有阵时候我哋反而要睇下，我哋可以有几灵活，或者我哋有几大嘅能力，可以懂得放下。又或者，你可以选择起飞。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抽签？那种可以荡向高，然后跟着又回来的感觉，都是一种来来回回。我们有 Patty Austin 这一首叫做 Ability to Swing。来到这个时间点，差不多是节目的尾声，跟你再打个招呼，希望下个星期四你会继续留在恬淡情怀的当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介绍香港卓越的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李家超在香港01十周年庆祝酒会以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在新征程上传媒角色任重道远，香港媒体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拥有广泛的读者网络，有能力发挥国际影响力，增强香港的软实力。建筑署话，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四部升降机的情况尚可接受，可以在稍后时间轻微执修，其余24部出现较多运作不畅顺或者稳定性的问题，执修工程预计今年第四季内完成，执修工程不会导致升降机设计承载量减少。建筑署会联同机电工程处继续严格督促并责成承建商和工程分判商完成有关工程，密切监察施工质素和进度，以及进行严谨测试和验收程序。警方星期一起一连两日打击网上散播儿童色情物品和偷拍影像，拉了21个本地男子，年龄介乎19至47岁。他们涉嫌干犯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和发布私密影像罪。警方早前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儿童色情物品和针对女性的偷拍影像，被会员浏览下载，甚至有男补习导师在上门授课的时候偷拍女学生，再在网上和其他会员讨论。行动中，警方在部分电子装备上和其他是警方在部分电子装备内检获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和超过120段偷拍影像，将透过国际刑警的国际儿童性剥削数据库追查来源，识别和保护受害儿童。一艘怀疑偷渡

0: 船据报喺海上漂流26日之后，喺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者失踪。西班牙埃菲社引述海上救援部门话，涉事船只再有120几人在大加那利岛以南大约120公里处被发现，救援人员救起40几个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报道话，呢一艘船在8月7号在冈比亚出发，目的地是加那利群岛。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偏北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沙德尔位今晚同听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同听日初时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5: 逢星期一至五
4: 早上6点到10点，
5: 晨光第一线。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Hey Vien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

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有时候我哋好似一棵怕丑草咁样，自己一个人嘅时候自在又开怀，但当其他人同你轻轻咁接触一下啫，我哋就即刻觉得手足无措啦。怕丑草一样嘅我哋，住喺人群之中，经常都会感到不安，所以我哋就随时随地都喺度戒备住其他人。稍微一个风吹草动啫，我哋就有封闭自己嘅准备动作出现啦。亦都系因为咁样，其他人不经意嘅眼神，又或者表情，总系会令到我哋莫名其妙咁感到受伤，因为我哋总喺度怀疑紧嗰啲眼神或者表情里面有住对我哋嘅敌意。其实我哋谂多咗啦，我哋只不过系遇见咗另一棵嘅怕丑草啫，而至于嗰个佢，亦都同我哋一样。在人群之中亦都会感到不安，亦都会担心受伤。咁至于佢嘅眼神同表情咯，只不过係喺风吹草动之中自我封闭嘅准备动作，唔係对我哋嘅敌意嚟嘅，而係对佢自己嘅不安。

有时候我哋好似一棵怕臭草咁样，自己一个人嘅时候自在又开怀，而处于人群之中，经常都会感到不安，经常都处于戒备状态。稍微一个风吹草动，我哋就有封闭自己嘅动作。但我想话俾你知，人与人之间嘅冷淡，其实都系误会嚟嘅，冇边个故意伤害边个，只系一棵怕丑草遇见另外一棵怕丑草啫。

记得呢首歌吗？认得佢系边个吗？当年乐坛曾经出现过嘅佢，名字纪艳艳，好好听嘅一首歌叫做《原因》。另外唱我何家劲嘅《也许》，开始咗今日2026年9月3日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9:19，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当中，都挂咗好一段时间。你好嘛，我系郑志成，又或者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编自原曲 I Know Him So Well。当年有两个广东版本出现过，一个剛才刚刚听过周慧敏加上关淑怡的男人心，而另外一个广东版本有黄雅文的别让我抱过。之前还有陈百强的不再问究竟，将时间带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30度之间，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又有一两。

爱侣。夜店此际正在播，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掉的心在碎，独自坐失意里，闭起眼睛想过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发言人话，政府留意到有个别邮轮公司因应商业考量，更改涉及香港行程的邮轮调配，相关行程调整属于邮轮业常见的商业运作，并不影响香港邮轮旅游的整体发展和长期吸引力。發言人又話：香港郵輪旅遊發展一直持續向好，上年訪港航次同埋出入境郵輪旅客人次分別按年升26%同22%。今年頭八個月訪港嘅郵輪品牌數目已經達到27個，超越舊年全年嘅22個，反映國際郵輪公司對香港市場嘅吸引力同信心持續上升。政府會繼續聯同旅發局積極吸引更多優質國際郵輪訪港，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名古屋亚运将会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个剑手应战。上届攞到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话，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个港队代表蔡俊彦话，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话，无论是金牌定是奖牌数量，都希望突破上届成绩。涉及中大校园内一宗交通事故的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暂控一项酒后驾驶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罪和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案件将会下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6月29日夜晚，警方接报说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捕。黄锦辉其后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410点，升3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2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6，瑞士法郎0.807，加元1.38，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8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偏北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

0: 减弱。沙特议会今晚同听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当沙特以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特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和明天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和大家看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谈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他曾经令我快乐过，他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是这么多年之后，我对他已经印象模糊。
7: 想不想重拾这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的感觉？等我和你一起找回这个他。
8: 星期一至五晚上9:00至10:00，音乐情人郑子成。

有一种爱情叫做今生无缘，生命里面又有一种爱叫做有缘无分，又或者叫做无能为力。缘分这样东西只能够拥有一次，有些感情过时不候，所以都是那句，有着的时候请好好。

时间星期四晚上的9:09个字，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的音乐情人。当呢首音乐响起的时候，就告诉你，点唱即将要出现了。

有位叫做 Leo 的朋友，他说我想点一首歌给他的仔仔 Ocean 听。他说他仔仔十岁的时候，我亦都有点唱过，庆幸得到读出。而家眨下眼，他已经十八岁了，准备出发到台湾升读大学。希望今次都能够得到你的鼓励。Leo 话：我最锡嘅 Ocean， 由你出世嗰一刻，转眼间你已经升读大学。过去十八年嘅片段就不断咁喺脑海里边浮现，而每件事情就好似寻日发生一样。你会有一段时间唔喺爹哋妈咪身边，但系我相信你嘅性格。好快就会认识到新的同学、新的朋友，适应到新的环境。大学是人生另一个阶段，而你入到的体育科亦都是较刻苦和要长时间练习，所以请你不要放弃，好好享受大学的生活，继续谦虚、自信、健康地成长。爹哋妈咪永远都这么支持你的。

学友嘅呢首壮志骄阳，系 Ocean 嘅爹哋妈咪指定要送俾你听。好好享受大学生活，继续谦虚、自信、健康咁成长。时间仲有两个字到晚上十点钟，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你好嘛，我系郑子成。

谭校长，你知我知，张成人带你仲有三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钟。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摄氏嘅26至到30度之间嘅。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介绍香港卓越的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李家超在香港01十周年庆祝酒会以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在新征程上，传媒角色任重道远，香港媒体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拥有广泛的读者网络，有能力发挥国际影响力，增强香港的软实力。警方星期一起一连两日打击网上散播儿童色情物品和偷拍影像，拉了21个本地男子，年龄介乎19至47岁，他们涉嫌干犯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和发布私密影像罪。警方早前發現有人在社交平台群組發布兒童色情物品和針對女性的偷拍影像，被會員瀏覽下載，甚至有男補習導師在上門授課的時候偷拍女學生，再在網上和其他會員討論。行動中，警方在部分電子裝置內檢獲超過7200張兒童色情相片和超過120段偷拍影像，將會透過國際刑警的國際兒童性剝削數據庫追查来源，识别和保护受害儿童。涉及中大校园内一宗交通事故的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暂控一项酒后驾驶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罪和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案件将会下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6月29号夜晚，警方接报说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后，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捕。黄锦辉其后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名古屋亚运将会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个剑手应战。上届攞到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说，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个港队代表蔡俊彦说，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说，无论是金牌定是奖牌数量，都希望突破上届成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489点，升4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

0: 报7109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48，瑞士法郎0.807，加元1.38，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6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十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偏北大约26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4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文。
5: 我同 Nancy 拍 MV 好好笑，對上幾個訪問都冇講，即係我哋會忽然間鬧交有一場，
6: 佢就話：我要嬲啦！
5: 哇！即係你屋企要自己話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個雞蛋。佢話唔係啊，你咪黐線啦！我唔會啊，我會同佢狗咁講嘢啫嘛。跟住
7: 我係直講你面前喎，我明點解佢呢個古仔之前冇講咧？
4: 星期一至五下晝5点到7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波城、賓神、Sean 騷動音樂。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咗3年时间制作，而呢一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喺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嘅称号。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賓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我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12: 大家好，我系唐诗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呢？
15: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14: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6: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17: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8: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16: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魔术师 Louis Yan。好啦，嚟到我哋今晚嘅他啦，欢迎我哋嘅嘉宾 Louis Yan， 我哋嘅魔术师殷泽权。
3: Hello， 大家好。
2: 我哋个掌声要唔要好迷幻啲？
3: 魔幻啲系嘛？
4: 你派嚟睇下点样魔幻啊！真系。百蚊咁样，喂，其实咧，你知唔知咧，请阿 Louis 嚟咧，我觉得已经系个魔术，好魔幻。因为点解咧？喂，我唔知道，原来咧，我有个朋友咧就请咗我去睇阿 Louis 嘅魔术啦。咁我哇，魔术师，哇，魔术师上我哋嘅节目都几好喎、啊。咁我话有冇机会咧就带我后台啊？等我自我介绍，可以请佢嚟啊？乜搞完一扎嘢啦，咁样咁。咁原来咧喺之前咧，我哋嘅即系非常之好嘅同事吴家乐咧，都觉得。阿 Louis 一定要上我哋嘅节目啦，咁啊，原来一早已经约佢，但系因为嗰阵时你啱啱系 ready for 你个 show， 所以咧你就闭住关先。最终我就以为我懒叻咁样样，系我带你过嚟呢一度咧，喺度做嘉宾嘅。咁最后咧佢坐咗喺度，魔唔魔术咧？同埋最早嗰样嘢唔系，系阿子清谂都揾佢先。咁即系话嗱，因为魔术
5: 好迷幻系咪啊？其实你会唔会觉得系阿 Louis Yan？在腦電波發了給我們。
4: 喂，其實你知道我們的節目很受歡迎這樣，你的腦電波已經這樣。
5: 是的，你們三個來找我啦。
3: 是我啱喎，真係三個同事喺唔同嘅地方都諗緊，
4: 係啦，係啊。
3: 咁呢個所以一定要做呢個訪問。
4: 梗係啦，走唔甩㗎。但你有冇動過手腳呢？你有冇係喐過子清個腦，喐過我個腦，喐過阿嘉樂個腦咧？
3: 喐曬全部人個腦啦。
2: 阿蘭姐，其實你唔使諗咁多噶。我哋嘅群組度咧一路都有講嘅。不過因為真係啦，
4: 我係 Louis 群組嘅，
2: 因為我哋嘅訪問期咧，啱啱就同阿 Louis 真係搭得太近，同埋佢之前做過魔術 show 嘅時候咧，其實之前有好多嘅訪問啦，同埋佢因為亦都真係啦，你所講得啱，佢要閉關去準備。
4: 但係你原來曾經喺呢一個 group chat， 我哋個群組度講，我都睇唔到鬼暗眼，我仲以為我即係揾佢，都係好魔幻。
5: 唔使講啦，其實聽眾唔好俾佢誤導，其實我哋寫咩佢都睇唔到。
2: 好啦，咁啊真係要多謝佢先。咁啊真係嗱，呢個掌聲咧就係恭喜你啦，係真係以為真係一個嘅傳奇啦，能夠喺紅館。開咗一個嘅，
3: 終於搞掂啦！
2: 魔術 show 其實即係大家都等你開心，同埋呢個亦都係你一個嘅人生一個階段喎。
3: 絕對係啦！
2: 喂，真係你有冇諗過有一日真係喺紅館度表演魔術 show 咧？
3: 有嘅，好耐廿年前已經諗噶啦。
2: 嗯，
3: 但係即係我決定做魔術師嘅時候，我都覺得有一日我會。即係做到㗎啦呢個，但我唔知幾時。
4: 喂，我覺得你幾有吉事㗎，因為點解呢？我平時呢頭先你哋去咗出面整嘢嘅時候呢，咁阿 Louis 問我你有冇睇過魔術？我有啊。佢睇真嗰啲啊？唔係啊，通常我睇嗰啲電視機啊嗰啲咁樣，因為好少即係魔術嗰啲咁大個 stage， 因為個問題係魔術始終哇咁多人影相啊，同埋佢哋有啲魔術嘅位點解要用電視呢？只可以有啲嘢咧唔可以側邊啊，側邊都會穿崩噶嘛。佢前面喂你而家喺一個紅館咁多人，仲要有好多記者，其實一鋪過 OK OK， 唔 OK 你就唔 OK 噶咯，因為嗰一輯如果你咁樣擺上去，萬一有啲咩事嘅話，你賠上你。

0: 套喎、啊。
1: 其實係噶，因為即係 live show 啊 take 過啊嘛，同埋現場咁，同埋我好多咧係行落個台度做噶、嗯。你見到係觀眾係360度睇住我啊去做嘅，但係我都有信心嘅。同埋你話記者嗰度，我都係之前有問過，會唔會有啲咩唔影得啊？但係我盡量都覺得俾佢哋影多啲啦。咁既然都搞得。我、哦、你收收埋埋做咁又有咩意思呢咁样系啦。
2: 嗱，影唔影得呢一样嘢，我可唔可以追问少少啊？俾人影得，但系咧魔术，其实你唔惊人哋影嘅时候，嗯、即系会有一啲嘢影到，即系等于啊，你即系因为我之前做唔少嘅 MC job 咧、嗯，其实都系请阿 Louis Ian 嚟表演嘅咁。咁每一次咧，我哋侧边嗰啲嘉宾咧就会中意喺佢左右旁边。去睇下會唔會可以拆解到佢魔術咧？
0: 會唔會好中意嘅魔術師？如果上到嚟咧，第一件事喺個頭頂度睇下有冇吊威啊！
2: 咁所以你俾人影呢一下都係對你自己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喎，會唔會咧？
1: 都會嘅，但係我覺得。因為我真係想呢件事多啲人知道，即係你冇理由唔俾記者咩都唔影好，你淨係開場之前完 show 之後。咁影啲乜嘢啊？咁影啲嚟到係咯，冇嘢影嘅喎，咁樣。咁但係我哋都安排咗一個地方，咁我諗都 OK 嘅，因為我哋都計算好多好多角度啊嘅嘢，應該係冇乜問題嘅。
3: 同埋練習，子清都講得啱啊，因為我哋做好多 MC show 嘅時候咧，都係 Louis 做嘉賓啦。其實我哋咧 stand by 嘅位咧，就喺正 Louis 嘅後邊旁邊，其實我可以睇得好清楚，但係 but。其實真係好多嘢都睇唔到。
0: 喂，我想話俾你聽，
3: 我哋成日以為可以睇到啲咩嘢，原來係睇唔到。
0: 我頭先同阿 Louis 講，我咧係即係點講啊？係嗰啲好歐嗰啲人啊，即係好少睇電視啦咁樣樣咁。咁跟住咧，我就喺度即係唔係好知道阿 Louis 即係原來咁紅嘅咁犀利嘅咁。咁跟住咧，我嗰日就喺度睇嘅時候，依一個係第一次接觸 Louis 啊。你知唔知我一路睇魔術嘅時候咧，睇魔術喺度裡面喺度諗啲咩嘢咧？覺得呢個有咪人嚟㗎？而家會唔會咧？其實呢啲係外星人過嚟扮人，跟住玩啲咁嘅嘢。我就不斷我話有冇機會問下佢，試下佢係咪人咧？咁樣
1: 篤下佢先，
0: 係啊，篤下佢先。咁係咪得神神皮啊？ET 啊嗰啲咁。咁跟住頭先我問佢啦，喂，你幾時學魔術㗎？係咪從細啊已經係天生係飲緊奶樽嗰陣時已經可以識飲完之後變走個奶樽咁樣㗎？佢唔係，佢大學嗰陣時先入行喎。咁我更加會令到我覺得，哇！呢個人真係唔係人嚟㗎喎。咁遲先至入行，大學先至學魔術，咁樣可以咁嘅成績，同埋咁夠 pop。
3: 我轉頭翻嚟講下。

0: 好啦，嚟到第二 part 啦，继续可以同咧 Louis Yan 我哋魔术师咧继续倾下偈先。阿兰子觉得好奇，其实我就当然知道点解啦，但我觉得知道点解咧，对于听众嚟讲咧，都仲可以再了解多少。
1: 佢咩意思？你知道点解啊？即系你知道点解佢大学入行咁做得咁好啊？你知道佢咩事？
0: 我知，我梗系知啦。
1: 点知？哇，原来都
2: 因为之前同我做过访问啊嘛，
0: 同埋我认识 Louis 嘅时候，佢真系。表演過好多嘅 show 喺電視台之前啦，亦都做咗好多嘅 show。咁所以其實我好知道Louis 點解會喜愛魔術，亦都可能係一個機緣巧合嚟嘅啫。純粹即係話，誒依個會幾好玩，又唔係好多人，
2: 係啦，
0: 再參加啦。
2: 魔術學會啊，大學嘅魔術學會。
1: 喂，你頭先你知唔知我先有講啊？我唔知道咧，魔術咧係男人嘅夢嚟，因為我嗰陣時咧，我咧即係都勁有。之前咧，其中有兩個男朋友咧，就氹你開心，好中意玩魔術啊！跟住咧，次次咧，佢哋又練得好耐啦，點樣樣都穿崩嘅。每個男仔咧成長咧都覺得自己玩魔術好咧，但係次次都穿崩嘅。
0: 定係專登氹你咋？
1: 唔係，
0: 跟住睇唔穿啊！
1: 唔係啊，跟住我想講咧，喂，你都要有天分先得嘅。佢哋嗰啲練咗好耐都會穿崩，唔係特登嘅。我睇得出係真係真穿崩嘅咁你真係好有天分。同埋你細個知唔知你有呢個天分？以前係唔知噶，係咪啊？
2: 細個唔知噶，即係細個我都覺得自己冇乜特別嘢，邊樣嘢叻啲啊？即係讀書啊、運動啊，都係普普通通啊咁樣，係即係遇到呢樣嘢嘅啫。即係你喺呢個世界入邊不斷揾好多嘢，你就要試好多嘢啦。你試到一樣，喂，原來呢一樣好似中喎，對自己好似得我有啲興趣，有啲天分，好似真係快上手啲喎，咁樣咯。
0: 但你嗰時真係話一個興趣班嚟嘅啫嘛，點會諗到興趣班變成一個嘅職業咧？嗱，中意玩魔術或者中意啲運動冇問題嘅，即係好多人話：，喂，我中意美術，我中意畫畫，但係，沉澱下先，某啲嘢未必揾到食嘅喎。嗱，當然依家見到你嘅成就，我哋明啦，未必揾到食嘅喎。咁你既然讀 marketing 嘅，都係去翻實際啲。读书还读书，兴趣班还兴趣班啦，玩系咪算咯？咁会唔会嗰阵时都有呢个谂法咧？
2: 嗰阵时其实系因为就系沉迷咗喺魔术度嘅，读大学嘅时候啊，咁啊挂住个魔术学会啊，好开心嘅，日日都即系读书，我都系比较
1: 静静睇。读书应该系沟女噶嘛？咁你竟然魔术可以嗰个吸引力大过沟女、啊？
2: 咁初头玩魔术都可能识到女仔，
0: 肤浅。
3: 系啊，其实佢头先啱啱先喺度讲，佢以前啲男朋友都玩魔术噶嘛，系咪先？
1: 但系玩穿崩噶啫。
0: Louis 老婆喺度，Louis 老婆喺度。
1: sorry，
2: 转一转一。嗰阵时就系即系沉迷咗个魔术会度，咁啊，我都唔知道想做啲乜嘢啦。咁啊，读 marketing 我就唔知大概做啲乜嘢，咁我就可能拣咗呢个科目去读住先。咁直至到临毕业嘅时候，先至去谂咯。诶，做啲咩好咧？我真系唔知啊，谂唔到啊。
1: 大学得
2: 系啊，
1: 有得学，我唔知有冇读过大学。大学有得读魔术嘅咩？
2: 个学兴趣会，兴趣学会。Interest Club 咁樣嘅。
1: 哇喂，佢真係無端端呢個學會真係成就咗你人生喎、啊，真係。
2: 其實係噶。
1: 咁我想問啊，嗰個魔術學會有冇其他人都係即係好似你咁嘅樣咯？
2: 好即都有，有啲又係啊，有啲之後都有啲即係 member 咁樣去做魔術師啊，各樣都有嘅。
3: 咁我想問翻啊，就係話呢一個魔術學會喺一入去嘅時候，你哋首先要讀啲乜嘢嘅咧？
2: 乜都冇，
3: 乜都冇。
2: 我就係見到一個。迎新營啊，入去嘅時候啊，即係浸會大學啊，冇乜人嘅學會，喺角落頭好慘嘅。我見到就好多人排隊嗰啲，我冇行過啲跳舞啊、drama 嗰啲，好多人排隊噶嘛。哇，咁多人，算啦，冇過去啦。呢個啊冇乜人、啊，我就行過去啦。咁啊，佢叫魔術學會，咁啊是但啦，唔知幾廿蚊一年交咗個會費。就是咁样，入咗去嘅时候，发觉入边啲人又唔识魔术嘅，
1: 唔系呢样嘢就魔术啦。
2: 系啦，咁样咁得意，佢话咁点解你搞魔术学会啊？佢话

0: 见到冇咩人搞，咪搞下咯。然后就系咁样嘅，就一齐去研究，一齐去玩，就系、是、咁样开始嘅啫。那个魔术嗰条路，
1: 即系话冇老师嘅，
0: 冇嘅冇嘅。
1: 咁你哋几个人就话，其实不如我哋试下玩魔术啦，
2: 混吉
1: 系啦。咁你点样嗱？但系你而家系做到一样嘢，世界各地你都攞奖，所以我好好奇一样嘢，你哋几个人喺度，即系呢个。

0: 揾一啲即係嗰陣時都錄影帶啊，咁啊 DVD 啊，即係咁樣翻嚟自己睇啊，去學咯。
1: 即係魔術研討會嚟嘅，
0: 即係自己玩嘅就係、是、真係。喂，即係玩嘅，
2: 亦都一樣嘢啦，就係話你話睇錄影帶嘅年代咧，有位魔術大師已經好出名啦，亦都係你偶像啊。係
0: 啊
2: 係
0: 啊，
2: 大衛高柏菲。
0: Copperfield
2: 喺佢嘅身上邊係咪都可以學到一啲嘢？當然啦，我哋講係欣賞，同、埋你真係一個工作嚟噶。真係靠睇錄影帶嘅時候，學唔學到一啲嘢嘅咧？喺佢身上邊。
0: 嗰陣時我哋睇嘅就未睇到咁高端住嘅、我哋即係有間睇佢啲電視節目，我哋冇諗過會做到佢啲嘢嘅，即係我哋都係初頭學下啲銀仔啊、橡筋啊、啤牌啊、啲 close up 啊，簡單啲嘅啫。咁你話睇佢嗰啲就遙不可及噶啦，即係哇，係咪真係做到㗎嚇？即係嗰時都冇諗過，冇諗咁多嘅。
1: 我又係覺得佢唔係人嚟嘅嗰陣時 ，David Copperfield。跟住我頭先陰謀論咧話係啦，梗係啦 ，David Copperfield 啲人話佢共濟會噶嘛，猶太噶嘛，地下組織，所以佢一定係唔係人嚟嘅，所以先識魔術。我逢親見到啲人玩魔術咧，我就覺得你唔係人。
2: 總之識飛嗰啲就唔係人係嘛？
3: 嗱，而家開始慢慢就發現原來佢係人。係
1: 啊，
3: 咁只不過就係入咗一個山洞之後，有自己周圍喺度揾秘笈。
1: 其實我唔係啊，其實我自己都覺得佢有機會，佢自己唔知佢自己。唔係人，
3: 好，我哋一路發掘落去，
1: 係睇佢最後佢走咗就
2: 實際翻少少，
1: 我真係唔係人。
2: 實際翻少少話，你入到魔術會咧，除咗話大家都唔係好熟嘅時候咧，嗱、我只覺得就係話你有興趣、有天分，但係手腳我覺得係必須要靈活嘅。
1: 冇錯，
2: 我覺得呢樣嘢係咪可以後天鍛鍊？因為我本身咧手指好硬，
0: 係，
2: 但係我見到嗰啲動作咧。真係好似話唔係人做到嘅，
1: 係
2: 後天練到啊，定係先天都要有呢個嘅技能呢？我哋轉頭再答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介绍香港卓越的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李家超在香港01十周年庆祝酒会以视像致辞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在新征程上，传媒角色任重道远，香港媒体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拥有广泛的读者网络，有能力发挥国际影响力，增强香港的软实力。涉及中大校园内一宗交通事故的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并已暂控一项酒后驾驶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罪和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案件将会下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6月29号夜晚，警方接报说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捕。黄锦辉其后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警方星期一起一连两日打击网上散播儿童色情物品和偷拍影像，拉了21个本地男子，年龄介乎19至47岁，他们涉嫌干犯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和发布私密影像罪。警方早前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儿童色情物品和针对女性的偷拍影像，被会员浏览下载，甚至有男补习导师在上门授课的时候偷拍女学生，在网上和其他会员讨论。行动中，警方在部分电子装置内检获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和超过120段偷拍影像，将会透过国际刑警的国际儿童性剥削数据库追查来源，识别和保护受害儿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348点，升2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5点，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5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0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十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偏北，大约26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4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3: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4: 哟，黑咋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5: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可持续发展有效巩固香港亚洲城市之都的地位。一起看看怎样将活动搞得环保之余又有趣味啦。
8: 香港桥牌选手最近在区域赛事勇夺奖牌，嘉宾会畅谈这个经典的纸牌游戏。
7: 还会送上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的精彩片段。
0: 星期五晚九点，港台电视32。
9: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0: 力尊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今晚嘅嘉宾有魔术师 Louis Yan。
1: 我覺得成為一個魔術師你不要以為他就咁識變魔術，有很多嘢要支持。其中一樣嘢就是嗰啲拍子感啊，即係跳舞。所以我頭先問 Louis 你跳舞叻唔叻？佢唔叻。但係你有冇覺得咧？譬如啲音樂一嚟到時候，你嗰啲隻手啦，學嘉樂話齋咧，啲拍子感啦、靈活啦咁，同埋你嗰個 body movement 一定要從嗰啲所有嘢配合噶喎。咁你係又沒有舞蹈嘅根底，呢啲咁嘅拍子感嘅嘢，咁點樣樣嘅咧？
2: 我唔識數拍子噶喎。
1: 喂，咁我想問啊，我有冇諗講錯咗先？譬如魔術拍子感係。有冇呢樣嘢係 into 呢？
2: 我唔識數拍子，但我做魔術嘅時候，我聽音樂，我會將音樂聽得好熟，聽到我記曬，即係差唔多到邊個位嘅時候，我就知道做咩動作。但我又唔識數拍子嘅，係好奇怪嘅。
1: 咁就魔術啦。
3: 喂，同埋你有睇佢 show 噶嘛？
1: 係啊，
3: 唔係佢跳噶嘛？
1: 唔係一個魔術師，佢嘅手嘟嘟嘟咁，我哋要跟住個拍子，嗰啲都係。
2: 我知道。邊個 moment 我要做咩動作，食翻個 beat 呢啲我係知嘅，但你話數咩八拍啊嗰啲我又唔係好識嘅。
3: 咁嗱，答翻我上一 part 嘅問題先，唔好俾阿蘭子帶遠咗佢，翻翻嚟。問題就係話啦，其實我最可能係膚淺呢個方法就係話，聽到首先我隻手係要靈活先，後天鍛唔鍛鍊到嘅咧？
2: 我覺得咩人都可以做魔術師，
1: 即係冇關係。
2: 就咁咪唔使嘅，
1: 插沙啲少林寺要插沙咁样。
2: 因为初头有啲人觉得做魔术师，哇，其实最手大啊好啲，但系我的手好细嘅。
3: 一系
2: 男仔嚟讲
1: 系
2: 好，
1: 系你摆唔到三只白鸽喺里面，
2: 摆唔到，好细嘅。所以其实我系有啲蚀底，我收埋一啲嘢啊，系容易难啲噶嘛，同埋就我就冇指罅咯，就好啲咯。
3: 哦，系啦
2: 。咁但系其
3: 实，啊、你
2: 所以我练嘢嘅时候就会练耐啲嘅，比一般人。練習嘅時候，即係我譬如一啲要一啲遮掩啊個動作嘅時候啊，我要多啲技巧先去做到。但係你唔係一定要靠一樣嘢噶嘛，你魔術要靠好多嘢噶嘛，靠你嘅手法啦，你嘅説話技巧啦 ，presentation 啦，你點樣去創作個魔術啦，你點去表演啦，好多樣嘢。你唔係一定係啊，係咪呢隻手好靈活咧？我覺得唔係，手靈活係做 sleight of hand 其中一樣嘢，即係魔術入面其中一樣嘢嚟嘅啫係。
1: 嗱，以前嗰啲魔術咧，我唔知啦，因為我都唔係好熟悉魔術。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咧個科技啦，同埋嗰個社會都唔同咗啦。咁、那個互動係咪比以前啲魔術師多咗好多噶？
2: 系啊，你睇我个 show 系咪啊？我成日同观众玩噶嘛。
1: 系啊，以前嗰啲魔术师就系佢嚟表演魔术咯。咁但系我发觉咧，阿 Louis 咧，佢直情系互动嘅，由呢度去到山顶嗰啲朋友同佢互动啦，所有嘅人同佢互动啦。跟住好啦，我觉得有啲嘢佢连控制我哋每个人嘅手机可以出啲咩字，我心谂哇，我又冇同佢夹，唔会真系
2: 得嘅咧。
1: 系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好神奇咯，呢啲咁嘅嘢。
2: 我想問翻你哋，因為你哋兩個睇我嘅 show 嘛，你哋兩個最中意邊個部分咧？
3: 嚇，
2: 我問翻你哋先。
3: 你問我，我反而咧，我好開心，我可以睇到，因為嗰個氣氛比較輕鬆啲。因為嗱，你有個兩個大型嘅魔術咧，係緊張嘅，係令到我哋真係驚嘅、擔心嘅。
2: 接子彈
3: 同埋嗰個
2: 逃脱
3: 係有少少緊張，因為都係有少少危險嘅，我覺得。但係反而我覺得開心就係咧。街頭魔法王，
2: 佢中意嗰 part，
3: 走翻去同現場嘅觀眾嗰度玩呢、這個，我覺得嗰個氣氛好好啊，同埋就係話，哇，魔術師一定係諗，我喺台上邊咧，台下邊你睇唔到我一啲嘅技巧啦，或者一啲嘅魔法啦，喺正你隔離左右都睇唔到喎，呢個咪勁咯，所以我覺得嗰一 part 我好開心，你可以將。街頭魔法
2: 電視嘅嘢放翻喺現場，
3: 放喺現場就走嚟走去走去走去，同我哋現場嘅觀眾一齊玩。我中意呢 part。
1: 我好羨慕咧啲魔術師咧，好似即係我好中意法術啊！一從細會睇呢個法術啊、魔術啊，我將魔術同埋法術都擺埋一齊噶啦。咁我好中意咧，你可以周圍可以抱住個女啊仔定女啊
2: 女
1: 咧喺度飛啊，
2: 飛走咗。
1: 咁而譬如話，我都話啦，我最中意咧去研究咧啊。行過佢嗰度啊，喺佢上面有冇呢個威亞？
2: 威亞
1: 冇喎，咁、你側邊咁樣左右嗰啲又冇，我就會覺得喂好犀利喎呢啲咁嘅嘢。雖然我啲即係對於啲魔術師嚟講啦，呢啲係最可能係最 basic 嘅嘢，但覺得好厲害。
3: 即係你中意飛嗰 part？
1: 飛係啊，同埋我覺得做魔術師咧，我會覺得真係好似神仙咁樣樣喎，好中
2: 睇落啫，同我哋背後嘅辛酸就唔知道咁解啫。
1: 嚇！但係嗱，我譬如我以前睇啲最古老嗰啲咧，真係佢哋譬如嗰啲。

0: 魔術一個最嗰只係最最大家都係最 basic 睇嗰只咧，就係一個女人咁啊瞓喺度，跟住會升，跟住攞個嗰啲呼啦圈喺度。
1: 誒，我咪有做咯，佢又我咪有做咯。
0: 哇，好犀利喎！嗰啲咁樣點樣整嘅咧？你會唔會爆俾我聽？
1: 就梗係唔會啦。
2: 唔係你會唔會見到咧？就有一個人咧，不停喺度問你嘢咧，然之後其實就好希望就你教翻佢一兩。
0: 我知我學唔到嘅，我學唔到。
2: 然後爆俾佢聽，但係我反而咧想。翻返去從前，因為咧對我嚟講仍然係一個謎嚟嘅。你一路都喺度講就係話，其實你哋係一個魔術研討會嚟嘅啫。咁但係邊一個位去導致你已經係將呢件事係成為一個職業，同埋可以咁叻？因為你一定係有一個 click 或者一個老師，或者你去係咪再去進修咧，定係點樣咧？
1: 嗰陣時咁就入咗去大學，參加咗魔術學會就去玩，咁玩埋，即係我住宿舍嘅，住宿舍我就同我個同房日日喺度，一放學就攞住個 pair 牌喺度係咁玩啊表演啊，然後敲人哋房門啦，喂出去睇我啲魔術啦，就係咁每一日就咁樣過，好開心嘅，即係度過呢段時間，然之後我又即係我喺我揾到個人生意義啦，簡單嚟講。即係我揾唔到有咩意義嘅，之前嘅，即係我，原來我靠魔術，我好似得多好多成功感喎。
3: 嗯。
1: 然之後慢慢學校，知道有魔術學呢樣嘢，所有人都揾我去表演喎。即係啲咩教職員晚宴啊、千人宴啊、校長啲活動啊，都揾我去表演。就係咁樣慢慢培養我呢個興趣，呢個可能就係呢個自信心，令到我咁沉迷呢件事咯。
2: 嗯，你沉迷還沉迷啊？
1: 係。
2: 一定要翻翻去
1: 現實。
2: 淑蘭頭先所講。你而家咁樣咧，真係唔似地球人嘅。
0: 係啊，
2: 你而家咁樣講咧，係咪啊？你自己喺度轉言，即係話，其實到今時今日，你參加咁多個比賽等等，所有嘢都係你慢慢去轉言嘅，係咪咧？
1: 系我系冇师傅嗰啲嘅，我
0: 哇嗱你咁佢一定唔系地球人啦、啊！你行出个门口嗰阵时，我话俾你，你都开始谂下呢个问题，你系咪真系地球人咯、啊？
1: 可能我自己唔知，可能我自己唔知。
0: 我哋睇得出你唔系咯，
2: 因为我哋睇你有太多嘅表演咧，即系例如，譬如我哋有时去马场度做show 啊，所有嘢你会贴中啊，或者所有估中啊，即系呢一啲唔系普普通
0: 咪系咯
2: 嘅嘢，
3: 恒生指数。合彩啊嗰啲，
2: 冇错，即系喺呢一个位，我仲系未谂得通。呢个系你与生俱来嘅天分，你有预知能力，但系你又冇师傅、啊。不如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1: 又倾。

0: 嗱，又翻到嚟继续同阿 Louis 倾下偈先啦。嗱，讲到魔术，我都觉得我哋想了解更多，但系竟然陈子清咧，我好耐都冇见过佢咧，嗰、那个疑惑咧，嗰度味啊，八字到都耷晒，佢对 Louis 咧。好多問號喎、
1: 啊，因為你都知咧，即係我個人啊嚇，即係點解讀咁多嘢，係因為我唔識啊。
0: 嗯，
1: 即係我每一次遇到一啲嘢，我搞唔明、唔通點解會係咁咧，我就要去查，係啦，要克服佢同埋查根
2: 究底，
1: 冇錯、嗯。哇，你真係叻啊啲中文，咁
2: 係咪叻？你係咪做咗手腳喺我個腦度？
1: 所以我好想明白，因為我見好多人想玩魔術，
3: 係，
1: 但係都會係俾我哋發現原來假嘅。
0: 嗯，
1: 但係你。好似越嚟越精，越嚟越叻。其實，如果你都得，會唔會好多人而家已經可以開始得咧？你覺得其實玩魔術係咪要有天分呢？
3: 我覺得係你有其中一 part 嘅天分已經夠。好似頭先講你嘅，你覺得自己嘅手叻啲嘅，咁你可能玩多啲 card trick 啊、con 啊，玩手法。你覺得你嗰個同人溝通技巧叻啲嘅，你可以玩練一啲嘅 mental 嘅心靈感應啊呢一方面。你 present 好啲嘅講説話同觀眾互動搞笑啲嘅話，咁你咪做多啲觀眾互動嗰啲咯。
2: 嗱，我見到 Louis 有樽水喺度。我而家想飲香檳，你可唔可以將佢變一支八六年嘅香檳嚟啊？
3: 咁我就係神仙嚟噶啦！
2: 我想問咧，你其實好多魔術已經係咪喺你嘅生活裡面其實係息息相關咧？譬如話嗱，我唔知啦，有啲人可以行出街，陳淑蘭碌張牀俾我，我話你想我死又唔識佢嘅喎，講個笑話嚟聽下咁樣。咁譬如話 Louis 啊，你出街會唔會啲人？Louis 可唔可以变个魔术俾我哋睇下咁？
3: 成日都系咁噶啦，
2: 系啦，成日都系咁之余咧，咁我想问啦，譬如话你银包里面带定几个嗰啲或者啲钱咧，系真系嗰两间银行嗰几间银行嘅真钱，你可以真系变到啊？定系你都要带定啲道具出街咧？嗱，
3: 真钱都得噶，
2: 哇，
3: 钱都得噶，
2: 真钱都可以变啊！即系呢样嘢其实就系生活上嘅嘢咯。
3: 系，
0: 同埋我谂头先佢讲个重点就系话咧，佢遇到就系话好多人一见到佢，一定系话喂，边个魔术嚟睇下啦？你一定会有啲准备，
2: 系咯，带定啲
0: 冇道具嘅情况之下都可以做到嘅小魔术，可以俾观众睇到吓、
3: 可以，
0: 系咯，所以就系话呢样嘢咯，
3: 绝对可以。
2: 但系嗱，我而家叫佢即系整一支香槟俾我，有支水，
3: 系
2: 咁边啲系你可以即系即场系唔使带道具？即系我都而家开始觉得，喂，佢边啲系道具咧？边啲系真咧？但系佢又唔系，佢又可以穿越我个脑咧，去 control 我一啲 mind 噶，即系嗰啲谂法。所以好多问号啊，问到我自己都唔知道我问乜。
3: 唔系，譬如你而家攞两张银纸俾我，我都会即刻玩啲嘢噶。
0: 真系？
2: 佢上次咧，你俾张20蚊佢，佢可以变1000蚊，你快啲啊！
0: 我哋
2: 有冇20蚊啊？
0: 一路我哋用听众，你要几多钱啊？
3: 一张20蚊，一张100咁样啦，
0: 一张20蚊，
3: 系咯，
2: 就换一张1000蚊袋咯吓。
0: 好啦，嗱，我而家又讲住啦，我一张两张银纸就交咗俾 Louis 啦。
3: 好，你跟我做好简单嘅啫，
0: 接纸大家，
3: 银
0: 纸就接紧张100蚊，
3: 对接
0: Louis 就接紧张。20蚊
3: 啦，
1: 系啦，哇！你居然俾蘭子去做你助手，真係有啲驚。
3: 左右對接，
2: 咁佢真係對接。
0: 快啲接啦！
1: 快啲接，
0: 對接，對接上下，再左右對接啦。好，
3: 係俾我。
0: 一變咗另一個細嘅長方形啦，
3: 細嘅長方形啦，好簡單嘅啫。20蚊、100蚊係家樂嘅，
2: 係。
3: OK， 唔係道具啊。係。我將佢咧摺喺咧中間呢一度。
0: 將佢將張20蚊摺咗喺張100蚊嘅中間。
1: 中間，
3: 係。咁啊，蘭子睇到啦，你都喺中間啦。好，好快嘅啫。

0: 住，佢就可以。哇！通過咗噶啦。
1: 點解啊？你可唔可以解扣啊？
2: 唔係，會唔會因為你隻手好快脆咧？
1: 你張銀紙會爛
2: 嘅
1: 喎。你銀紙會爛，
2: 你而家有冇覺得咧？翻翻去以前學校走廊嗰個感受啊？
3: 即係嗰個宿舍嗰度係嘛？冇錯冇錯。
1: 你話俾我聽點做啊？
4: 頭先嗰件事咧就係用一張$100兜住張$20，喺冇穿冇爛嘅情況下咧，
3: 穿過
4: 咗$10係穿過
2: 穿過咗。
4: 哦，
3: 即係譬如呢啲好簡單嘅，咪即刻誒咩都得，唔使道具啊。
2: 好簡單，
4: 好驚頭先佢。
2: 你而家明點解我成日皺曬頭啦？即係我真係，我想問下你去練習呢啲魔術，你每一日要花幾多時間嘅？
3: 我又唔係每一日練習，但我每日都會諗喺個腦入邊啊，諗緊有咩啲新嘢玩咧。咁尤其是當然你比較緊迫啲，可能拍節目嘅時間啊，或者準備嗰個之前紅館 show 嘅時候就會緊迫啲。平常嘅時候我都會放鬆啲嘅，咁但係我每一日都會。想下，有啲咩新嘢咧？有咩可以做咧？有咩新嘅 routine 可以玩咧？都會，即未必每一日拎喺手上面練，但個腦就每一日 run 緊去諗。
1: 佢講到 routine， 佢自己佢諗啊嚇。我嗰陣時細個咧，我記得咧，我翻學嗰陣時，其實我都同魔術幾有緣嘅，緣過下啦。點樣？點解咧？我搭巴士咧，嗰個巴士站對住就係諸氏魔術。咁好啦，咁佢好多嘢都係要道具，道具先可以做到魔術噶嘛。但頭先你講一樣嘢，我有陣時睇有啲咩我可以諗啊咁。咁你諗得咁嘅時候，即係話其實嗰啲 formula 都係你自己去諗
3: 嘅
1: 咯喎。
3: 而家好多係自己諗嘅魔術，就因為以前初期就學啦，學咗好多嘅原理啦。咁而家大部分都係想有啲新嘅嘢，咁唔想同人哋一樣嘅。係啦，即係可能你見到我書入邊啦，喺玻璃上面煮嘢食啊，邊奶茶打邊爐啊，呢啲全部都係我嘅發明嚟嘅，即係見唔到其他魔術師做嘅，即係我就中意咁樣玩咯。
1: 哦，但係即係呢個嗱，我想就另一樣嘢想問啦。咁做魔術，魔術師係咪都有一個 basic foundation 嘅一個 formula？ 譬如話你諗一啲嘢，我覺得咁幾好幾好玩喎，或者咁樣嘅時候，係咪要有一啲佢始終係 from 魔術嗰樣嘢嘅 formula？
4: 即係有個基礎喺嗰度，由嗰度再滲出嚟。
1: 嗰度冇錯啦，冇錯啦。有冇呢樣嘢？
3: 初頭係有，即係你可能學 pair 牌，你學咗呢啲手法先，學咗呢啲理論先。咁但係我而家就係我唔理呢啲嘅，我就跳翻出去，我就唔俾任何嘢框住我，我就咁魔術係乜嘢咧？就係解決一個問題啫嘛。其實最基本嚟講，我要將一支水擺喺度，突然間攤手指，佢等啲水突然間冇曬。咁基本上我就諗個方法。
1: 你攤同我攤啦，你睇我攤，即係呢一個唔係就係話你話要去解決嘅問題，呢樣嘢係 impossible 嘅問題。
3: 咁呢個就係交翻俾我哋嘅責任。我哋諗個方法點樣去處理呢件事。我就唔會俾以前嘅方法限制我。以前咧，我就會諗，我識咗呢個方法，我可以做到啲乜嘢魔術咧？而家我就會諗，我要做到呢個效果，我一定要做到。
4: 而諗下點樣做？
3: 係啦，點樣去令佢實現？調翻轉去做。
4: 所以就好多新鮮感嘅新嘢交咗俾我哋咯。喂，時間差唔多啦噃。
2: 係啊，其實今晚冇失眠啊，我覺得。
1: 我有帶咗好多嘢，不如麻煩你變走我啲好多
3: 煩惱。
2: 麻煩快啲變聽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星期一起一连两日打击网上散播儿童色情物品同偷拍影像，拉咗21个本地男子，年龄介乎19至47岁，他们涉嫌干犯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同发布私密影像罪。警方早前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儿童色情物品和针对女性的偷拍影像，被会员浏览下载，甚至有男补习导师在上门授课的时候偷拍女学生，在网上和其他会员讨论。行动中，警方在部分电子装置内检获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和超过120段偷拍影像，将会透过国际刑警的国际儿童性剥削数据库追查来源、识别和保护受害儿童。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说，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拉了三个人，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凌峰强调，这款的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话：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有少少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表示，市面上有好多基因测试，但系参数库同埋计算方法唔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养格斗犬，呼吁狗主唔好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随着国道的核心受灾段救援通道打通，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前移攻坚力量，全面加强搜寻核心区域。新华社报道，消防目前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搜寻，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形容是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全面深度搜救。他们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深入每一处，逐段、逐片、逐点排查，并逐一登记经搜寻发现的遗物，并规范地移交。下一步消防救援队伍将会优化部署，保持在核心区的力量不减。另外，应急管理部会同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一批补通加固道路的关键装备到吉隆，包括40套路机箱和吊车等，有关装备目前已经运抵抢险救援现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507点，升4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6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000，伦敦金系每安士卖出4495美元。

0: 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偏北大约260公里，即是北纬 24.4 度，东经 115.3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沙德尔正是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6: 早晨，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起身啦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5: 逢星期一至五，
7: 朝早六点到十点，
5: 晨光第一线。
8: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呢？
9: 都好、啊，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8: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9: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 O 湾区生活1小时。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了星期四健康知多点的时间，我们今天继续有请到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Aki 在这里。 Hello
2: Aki。
1: Hello。 我们之前有讲到很多是情绪的问题，可能是不同的年纪遇到不同的事情，它会有些情绪受到的影响。但是我们今天想讲的就是这个算不算是一开始已经是有啊，定是都是一个情绪的问题来的呢？
2: 其实 ADHD 是一个脑部发展的一个障碍来的。是啦。所以呢其实同个情绪是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反而调返转咁讲， ADHD 的患者呢佢大个咗之后患上情绪病的机会是会高啲啦。
3: 点解？
2: 是啦。因为本身呢其实 ADHD 呢佢哋其中有一个症状呢就是会有一啲冲动嘅行为，同埋佢哋个情绪控制会差少少。系啦，咁因为呢一啲嘅表征啦，亦都系容易少少令到佢人际关系上面出现。

0: 摩擦啦，譬如话佢讲错嘢，或者佢好容易同人争执，甚至乎肢体碰撞咁样。咁所以之后佢哋喺学校可能俾人排斥啊，或欺凌嘅机会会高少少啦。
1: 之前有讲到可能情绪嘅问题，可能六七岁之后先会发生啦。咁呢个 ADHD 系咪会比较早嘅时候已经可以察觉到咧？
0: 嗱，其实早期咧已经会有一啲征兆，系啦。譬如话你可能四五岁嘅时候啦，你会发现佢对于一啲嘢咧完成一个任务咧，好似好难嘅。譬如话可能你叫佢去帮你斟杯水，但系咧佢突然之间咧见到有个积木好玩咧，佢走咗去玩，佢就唔记得去斟水，即系好似完成指令好困难。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当然就我哋成日都见到。即我哋都大家都明嘅，就系错唔定，好似食一餐饭要离开个位十次嘅，系啦，或者叫极佢去冲凉，个合作性都好低嘅，呢啲咧细个已经会见到。咁但系你话真正可以叫做确诊咧，一般我哋都要去到六岁或以后嘅。点解咧？其实系因为去到六岁嘅时候，一般系小一嗰个年纪。咁小一嘅年纪嘅时候咧，我哋叫做一个规范嘅一个 setting， 系啦，譬如喺学校，咁你会容易少少准确少少见到佢同其他同学仔嘅比较啦，系啦，咁样。
1: 咁佢有冇程度上嘅唔同？即系 ADHD。
0: 一般嚟讲咧，我哋好少特别去帮佢分个程度，即系有几唔同。咁但系 ADHD 的确有几个种类，例如就系ADHD 其实可以分系 ADHD 嘅专注力不足型啦 ，ADHD 嘅过度活跃型啦，或者最后系第三种就系两样都有咯，系啦。
2: 两样都有同就咁有其中一样嘅分别又系有啲咩咧？即系譬如专注力不足又有啲乜嘢，过度活跃又有啲乜嘢？如果两样都有嘅话，咁又有啲咩症状咧？
0: 其实过度活跃型咧系最容易俾人睇到嘅，系啦，因为最跳嚟跳去，一定系最令老师头痕嗰个嚟嘅，系啦，系啦，即系通常咧，成日家长收到投诉嗰啲咧，就系呢 type 啦，系啦。咁但系咧，反而有时我都会同家长即系讲讲笑咁讲啦。如果系纯粹系专注力不足型咧，其实有时系惨啲嘅，因为好容易 miss 啊，其实，譬如话你坐喺度。即系我坐喺度，我其实我望住个黑板，我发紧梦，但系听我哋讲嘢，其实你好难分辨嘅。讲真，即系个老师分唔到，觉得都好合理啊呢件事，系啦。咁但系可能你翻到屋企啦，究竟我嗌咗你几次，你先至应我？究竟系你特登唔想听我指令去冲凉，定系其实你真系喺度自己嘅世界而听唔到讲嘢？其实家长都好难分。即系我觉得，所以有时咧，我哋要睇两样，我觉得又系两个大重点。第一样嘢就系咪跨场景发生？究竟佢净系喺屋企唔听你讲嘢啊？即系喺你屋企，佢讲你讲咩佢都反嘅，定系喺到学校老师都系嗌佢几次佢先听到嘅。即系我觉得个场景要起码两个或以上，系啦。第二样嘢就系个持续性咯，系啦。究竟我系咪即系长期？我讲紧 ADHD 嘅症状系要讲紧即系一个长期嘅症状啦，唔系话我今日状态有啲唔好，虽然我有啲发梦，呢啲就即系我觉得即系每个人都会有呢啲情况啦，系啦。但 ADHD 系讲紧对于佢嘅一啲日常功能都受到影响，譬如可能佢因为佢专注唔到或者可能佢上堂有啲嘢佢 catch 唔到嘅，佢成日欠交功课，佢写到手册，系啦，或者佢成绩差嘅时候影响到，甚至乎我哋有时都成日都同啲家长讲，啲家长好中意同我哋讲话其实我唔系好介意佢成绩噶，但有时我就会觉得你唔介意啫，即系你唔知道仔女他人介唔介意嘅，系啦，同埋成绩差有时唔系净系成绩差咁简单啊，有时会影响佢个自信啊，同埋一啲即系引发一啲情绪嘅问题咯，咁样样系。
2: 咁如果两样加埋嘅话，咪会更加难知道原来，因为其实两个我觉得有少少相似。如果确诊晒两样嘅话，系咪好难先会知道原来佢两样中晒？
0: 其实唔会嘅，即系因为我哋问嗰堆问题咧，即系我哋都会全部去 screen 一次佢啲问题啦。咁当然除咗话我哋问家长之外啦，有时我都好中意咧，就系有啲家长系可以讲到老师讲咗啲咩俾佢听，即系譬如老师家长嘅时候同你讲啲咩，有时呢啲系啲好宝贵嘅资讯嚟。咁当然有时啦，如果你话有啲班卅几人嘅，你个女或者你个仔系。主要是专注力不足型，佢系发梦比较多嘅。咁我哋唔 expect 老师会好快咁样去留意到啦。讲真，但我觉得呢个时候咧，你就要睇下佢日常生活有冇甩漏咯。系啦，即系有啲甩漏，你譬如大家有时出门口唔记得带电话唔记得带你个八通，呢啲我觉得好正常间中。但如果你发现你个仔女成日都欠交功课，文具咧五支笔咧永远翻嚟得翻三支嘅，即系呢一类咁样咧，咁就要留意一下啦。系啦，
1: 咁因为好多时可能佢欠交功课系佢唔识或者。是他真的觉得 get 不到，有很多人觉得是蠢啊，定是究竟他是不专注所以学不到，会不会都会有影响，即是怎样去界定呢？
0: 其实专注力不足和蠢或者聪明是没有一个直接关系的。是即是我见过有极高智商的小朋友可以有诊断专注力不足。 嗱呢一樣嘢咧，其實佢哋係會更加遲俾人發現嘅，因為佢成績好啊嘛。嗯、即係嗱，可能佢其實佢專業佢專注唔到，佢專注唔到啫。但係其實佢好聰明，咁所以咧，其實佢喺考試嘅時候，佢啲分數好高噶。

0: 所以更加在細個的時候其實是不會有人 note 到他有這個問題，
1: 其實沒有影響的，即對於家長來說 他成績好就可以了，那為什麼即 會對他之後會有什麼影響呢？
0: 但是因為專注力不足其實不只是說他在學業中專注不到嘛，即譬如可能他跟人的對話他都會專注不到，或者譬如可能剛才我說的甩漏是啦，很多時候最引發家長即燥底或者嬲的時候其實真的未必是成績不好，可能是屋企的指令跟不到，或者成日拖拉，
2: 或者牛頭不搭馬嘴的人
0: 系啊，都唔知讲乜，系啊，或者好冇耐性啦，好怕闷啦，咁样样系啦。呢一啲嘢咧，其实有时令家长更加困扰嘅，我觉得。

0: 好啦，講到呢個 ADHD 咧，其實而家好多時我哋都會聽到，可能嗰個細路仔成日喐嚟喐去啊，就覺得哦唔係啊，我要帶佢去啊睇下醫生啊，係咪專注力不足啊？甚至咧而家小一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心理學家啦，或者精神科醫生啦，會做一啲嘅診斷或者係一啲嘅評估，係幫佢哋去界定哦個小朋友究竟需唔需要一啲嘅特別嘅看顧等等嘅。咁係咪而家其實 ADHD 呢一樣嘢係越嚟越普遍，定係其實佢不嬲都係咁嘅嗰個？只不過是現在更加多人知道，所以去求診呢。
1: 其實這個時候我們普遍都相信是第二種說法，就是未必是那個rate 高了的，是的，未必是患上這件事的人多了，只不過是那個認知率高了很多。因為以前可能我們就換一句，是他曳啊，他不喜歡讀書啊，他很懶啊，我們會概括了這件事啦，是的。但是現在呢，因為社會的認知提高和篩查的工具都很普及，譬如你上網，其實你一 search 有很多問卷呢，家長已經很懂得去找哪一些是症狀。其實有些家長呢真的非常之懂得利用 AI 這個資訊，即可能他已經寫了他的症狀出來，那 AI 就會可能跟他說，咦，其實指向性都高。

0: 告嘅时候，其实我觉得呢一个都系一个资讯科技好而带嚟嘅好处咯，即系会令到啲应该要接受帮助嘅病人会早日得以被发现咁样样咯。
1: 咁会唔会呢个病系反而系对你哋嚟讲系最难去医治？因为其实佢好似比较长期啲去医治，但系如果我情绪上面有问题嘅话，我可能会有机会半年、几个月，甚至乎一年内我都会搞得掂噶嘛？会唔会噶？
0: 其实我哋调翻转话，因为 ADHD 咧喺精神科嚟讲咧，算系其中一个药物治疗嘅回应率最高嘅病，系啦嘅意思就系，如果你个药系用啱咗，剂量系啱咧，好多时嘅症状系讲紧改善80%或以上嘅，系啦，咁其实系趋近即系正常咁样样啦，80%或以上，咁所以我哋反而有时觉得最主要就系试唔试到一只啱佢嘅药咯，因为当然即系精神ADHD 嘅药物都有佢嘅副作用啦，咁其中一样就系胃口嘅影响啦，而好多家长喺发育期最担心就系、佢唔食嘢唔长肉，咁同埋好多时 ADHD 小孩本身已经好瘦，因为佢好好动啊嘛，走嚟走去已经本身系好成藤条咁样样噶啦，咁所以对于个家长嚟讲，即系呢一样嘢都会系佢哋嘅疑虑之一咯。咁但系当然我哋都会同佢解释翻，即系我谂两者要兼顾啦，要一个平衡啦。即系发育系重要，咁但系即系如果知道咗有一啲脑部发展嘅疾病，例如 ADHD 嘅时候，其实我谂我哋试清楚药都会帮到佢咯。
2: 咁呢个发展嘅问题系一路都会有，我一定要长期食药去医啊，定系唔系佢可以根治嘅？
0: 其实有三分之一人咧，去到脑部发展成熟，即系讲紧即系18至20岁之后啦，啲症状系会完全即系完全已经唔再影响佢嘅，系啦。咁但系咧喺我哋临床上都见到，仲有三分之一人去到成人嘅时候咧，都会有呢啲症状。咁仲需唔需要医治咧？好多时就睇下你翻咩工啦，系啦。如果有啲工作系需要长期专注嘅，或者成日要开会，咁好多时候可能都仲要需要食药啦，或者系按需要咁样食药咯。
1: 系啦。我听讲咧就系话，如果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医治啦，咁例如就系根据翻个人，譬如专注力失调嘅话，譬如可能个人系睇嘢比较叻嘅，咁啊可能用嗰个方法去记嘢入脑。如果个人中意听嘢听得叻嘅，即系总之揾一个啱嘅方法，未必一定要食药嘅，又系咪真嘅咧？
0: 其实一般咧，我哋专注力不足咧，都真系建议要食药嘅。你头先所谓话嗰啲用一啲我哋话视觉嘅帮助啊，或者一啲听觉嘅帮助咧，我哋觉得系好好嘅，一啲辅助嚟嘅，系啦。但因为始终咧，脑部发展嗰个疾病咧，就系脑部讲紧啲多巴胺嘅失调，即系就好似一个人嘅荷尔蒙失调咁样样。即系我举个例啦，其实一啲身体嘅分泌嘅问题咧，系好难用药去根治咯，系啦。
1: 咁用药就一定会根治到噶
0: 啦。用药咧，一般嚟讲，我哋见到如果个剂量系啱，食嘅真系跟足嚟食啦，即系唔系一日食一日唔食咁样样啦。我哋见到一般嚟讲咧，其实个医治率系讲紧有80%咯，即系佢个症状系会改善到80%或以上。
1: 但系停咧，即系断尾咧，将成个病冇机会噶。
0: 三分之一人系去到脑部发展程度之后系可以断尾嘅。
2: 咁但系要食几耐药？即系等到嗰个位就可以叫做断尾啊？定系我呢段时间都要食药先食到佢断尾噶？
0: 佢仲系发育期嘅时候都要食药，
2: 系啦，跟住食药可能就去到佢发育完之后再去做个评测，睇下佢系咪再需要继续食落去咁样。
0: 好多时咧，其实佢哋自己完咗个公开试咧，佢哋自己会停药噶啦，因为觉得即系最需要嗰样嘢已经做完啦。咁好多时候系啦，咁好多时咧去到大学嘅时候咧，佢哋自己就要去 sense， 即系咁呢个我觉得去到嗰个年纪咧，佢哋应该有足够嘅能力啦。究竟我上一个堂，其实就算我有少少唔专注，但系咪其实我都可以控制到，或者我用啲方法帮自己，我坐前啲嘅，我将个电话唔教个震机，唔好成日喺度睇电话，即系会唔会用呢啲方法已经帮到自己？定系佢哋大学嘅要求好高嘅，或者佢读嘅科目系好繁复、好繁重嘅，都真系需要食药去帮助咧？咁呢个就真系好睇个人嘅需求咯，系啦。
2: 咁如果你真系确诊咗 ADHD， 系咪都需要揾你哋可能攞张医生纸，跟住再去俾老师知道，咁再对佢可能有啲叫做特别嘅照顾，或者系睇上堂可能真系学你话斋。摆佢喺前面啲啊，咁样噶。
0: 呢个系我哋通常都会鼓励家长咁样做啦，因为其实即系嗰个支援系会多啲啦。除咗头先思敏所讲错第一行之外啦，可能考试嘅加时啊，或者老师可能喺一啲即系功课上，譬如话可能有一啲 deadline 上可以有少少一啲弹性啊，我觉得都会帮到佢咯。咁但系当然你话最后家长交唔交封信就都系家长自己决定翻。
2: 系啦，其实 ADHD 对于成长中嘅小朋友，除咗话可能真系影响读书，或者影响可能人际关系听。即系听唔听到佢哋嘅嘢之外，会唔会都会反而带嚟咗好多可能其他情绪嘅嘢？即系佢哋系咪真系会比较容易有情绪嘅问题咧？
0: 系，其实先问你讲得好啱。

0: ADHD 嘅人咧，因为佢哋嗰个情绪嗰个管理咧，一般咧嗰个能力咧系冇咁高嘅，系啦，因为呢一样嘢系同佢嘅多巴胺咧，同我哋普通人有少少唔同嘅失调有关。系嘅，系嘅，可以比较火爆，但系亦都可以比较容易唔开心。佢哋嘅情绪嘅上落系比较快啲，
1: 过山车咁样。
0: 过山车咁样，系啦，
1: 即系好少嘅事已经 trigger 到佢哋，可能有啲好大嘅情绪。
0: 你会见到佢可能好大情绪，但系之后佢好快冇嘢咯。
1: 哦，
0: 系啦，
1: 即系佢哋对于情绪都好唔专注嘅，可唔可以咁讲？
0: 我觉得
2: 佢
0: 都
2: 理解唔到，
1: 控制唔到。但系其实我觉得咁样嘅时候，有 ADHD 嘅小朋友嘅父母，其实会唔会系更加需要被关注嘅一环？因为佢哋系日日对住啦，咁佢哋系最首当其冲地，就系我明知佢可能有呢个问题，佢哋唔系特登嘅，但系有啲时候佢讲嘅嘢又真系会伤到我哋嘅心啦，真系日日喺度系咁跳跳跳嘅时候，真系会好烦嘅时候，咁又点算咧？
0: 就要睇下佢点样去管理唔同嘅佢孩子嘅需求咯，例如譬如话可能功课上佢真系好激气啦，即系觉得我监住你做功课，真系攰到想死，即系放完工翻嚟咁样，仲要搞我几个钟。咁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建议咧，会唔会系即系直接啲嘅方法，就系将佢外判咯，揾补习系啦，咁已经处理咗亲子关系呢个问题，咁佢哋就会有多啲嘅空间去接受到佢哋，即系可能有时言语上嘅冲动啊咁样样咯，系啦。
1: 如果大家发觉咧身边有情绪问题嘅小朋友咧 ，ADHD 嘅小朋友咧，都记得关顾佢哋多一啲啊。同埋记住，我哋每讲一句说话咧，都可能会影响好大噶。无论系小朋友又好，大人又好，记得三思而后行啦。一连四集好多谢 Dr. Aki 啊，同我哋分析咗好多小朋友嘅情绪问题啦、ADHD 嘅问题啦，多谢晒你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是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亚洲协同发展正系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嘅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名古屋亚运将会在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名剑手应战。上届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说，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名港队代表蔡俊彦说，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表示，不论是金牌或者奖牌数量，都希望突破上届成绩。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俄乌战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普京在海参崴举行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指出，攻击和挟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却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无助于和平谈判。乌克兰方面，外长塞比加说，乌俄冲突的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将会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重启。他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前已经和美国谈判团队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对话从未中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29点，升6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6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5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05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北大约260公里，即系北纬24.4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沙德尔正是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各位调皮的 Fiona 又回来了，今次找来擅长融入雷鬼和爵士乐的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是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给乐迷的礼物。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和大家看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5: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二台话你知，
7: 嗰批做暑期工的同事在暑假完咗之后走晒啦，又是时候要找人手啦。
8: 老细，你有冇话想请咩员工啊？
7: 最紧要梗系肯学肯做啦。
8: 咦，咁我谂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咧，就啱我哋公司。
7: 计划有咩特别啊？点啱我哋发啊？
8: 老细，你话要肯学肯做啊嘛？嗱，计划咧就系想雇主俾机会培训青年啊。我哋可以咧向计划提供工作实习或者在职培训嘅职位空缺。如果我哋咧 offer 实习空缺，机构同学员咧冇雇佣关系，学员咧喺完成实习而又达到八成出席率，就可以向计划申领8000蚊嘅实习津贴。至于在职培训咧，我哋作为雇主就可以向计划申领每月最高5000蚊嘅在职培训津贴。期间公司需要安排有经验的员工指导学员，等他们可以边学边做，累积工作经验啊。
7: 咁计划学员其实是什么人啊？
8: 是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啊。
7: 咦，咁啱晒我哋公司。
8: 等我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的雇主专区，递交实习和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先。
7: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6: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9: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10: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9: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一齐。终身美丽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星期四11:30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1: Hello，
0: 韩国嘅一啲综艺咧，真系非常之厉害。之前咧有同大家分享过嗰个叫做粉丝比赛啊，即系嗰啲好厉害嘅 fans 啦，咁佢哋就会层出不穷，有一啲叫做 fans 嘅技艺show 出嚟啦。跟住之后咧，呢一个咧，我会觉得仲夸张，
1: 系
0: 都话进入 AI 嘅时代。我終於明白點解我哋揾即係可能好多嘅女士覺得揾一個好好嘅男士係一件好難嘅事情，因為而家除咗有我哋自己本身女性會同女性爭之外咧，仲會有一個叫做 AI 都會同我哋爭。
1: 係
0: 點解咧？因為佢哋推出咗一個叫做 AI 戀綜啊，即係戀愛嘅綜藝，但係係 AI 嘅對象。
1: 係
0: 原來即係講緊就係人對於 AI 會唔會產生一啲嘅情感咧，或者會唔會真係可以拍到拖咧？一個叫做 AI 伴侶啊，真係可唔可以做得到咧？跟住就係透过一啲嘅叫做嘉宾啦，根据各自嘅理想形象去打造各自嘅 AI 伴侣，展开约会。咁佢哋嘅 AI 伴侣咧，实体咧就只有一部 iPad， 但系里面咧就会承载住佢哋嘅一个理想嘅形象嘅 AI 嘅模型公仔，或者系一个总之有一个角色喺里面啦。咁你就要同嗰個電子平板拍拖。
1: 其實我覺得而家有啲恐怖㗎，因為我之前都有睇過新聞，有講過話而家喺內地直情有 AI 嘅伴侶㗎嘛，係啦，即係個樣係即係嗰啲打造啊。
0: 我知。
1: 你我覺得你已經可以變到加埋 AI 嘅話咧，因為佢講咗話有唔知幾多句、幾千句定點樣嘅説話㗎嘛。跟住我就突然間發現咗一樣嘢，就係話其實 AI 伴侶都幾令到我好想要，但又好唔想要。唔係好想要嘅就係我都覺得我會代入咗。
0: 你都想要一個伴侶，
1: 因為我會覺得佢真係會細識得討好你嘛，你一定會覺得開心噶，同埋你一定會造就到佢個樣咧，個 3D 立體打印到係你最中意個樣。
0: 唔係，
1: 你明唔明啊？
0: 點解咧？你而家講緊仲係 3D 打印啊，即係起碼要有個機械人啊，或者要有一個實體喺度，你可以攬啊，或者你可以叫做拖住佢啊。但係而家佢講緊嗰個形象啊 ，AI 形象係唔需要有一個實質嘅一個人形啊，係講緊一個平板電腦，佢裡面裝住一個好似遊戲咁樣嘅角色。咁佢當然啦，佢可以透過一啲嘅攝像鏡頭同你做一啲嘅叫做對話，而透過咁樣嘅對話，就係會唔會都可以取代到一個叫做男女朋友嘅角色？咁佢呢個綜藝亦都係去尋找呢一個答案，就係去探討 AI 可唔可以成為真正嘅慰藉工具？因為好多時咧人際關係會帶嚟好多嘅壓力啦，或者好攰啦。咁甚至而家真係好多年輕嘅世代咧，對於戀愛呢件事本身就係卻步嘅，或即係佢哋可能唔想拍拖。唔识拍拖或者系直头觉得冇谂过呢件事等等啦。咁而呢一个节目咧，亦都系话啊，观察下人类啊，对于一个完全系你100%量身打造嘅 AI 去建立一个情感交流嘅时候，个关系系咪好似大家谂到咁自然，或者系咪真系好容易去产生嗰个爱嘅感觉咧？咁究竟如果系真系可以嘅时候，我哋对于一个叫做感情嘅慰藉，系精神上噶，定系一个实体上嘅？即系如果系精神上嘅话，其实我真系如果同佢可以交流到，我系唔需要一个真实嘅男女朋友存在噶咯。咁样讲落去嘅话，咁究竟呢个科技，即系你明知佢系假噶啦，我而家明显你见到啊，唔系人嚟噶 ，AI 嚟噶，假噶。咁你明知佢系假嘅时候，你投入嗰个情感嗰个界线系咪都会根据呢一个嘅已知嘅东西而去作出调整咧？即系你明知你唔会中意一个 AI 噶嘛，即系唔合理噶嘛，系咪先？但系原来佢系你100%嘅一个对象嘅时候，或者系佢系你谂嘅时候，或者系当你对答嘅时候，哇，完全系真命天子 Mr. Right 个样又系噶咁嘅时候，你系会沦陷噶。
1: 但系同埋咧，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我点解唔会答到呢个问题，即系你唔需要。我估到下句先会问我，会问我，你又会唔会咧？咁，因为就算我而家好企硬话俾你听，我唔会都好啦。你去到某啲脆弱嘅时候，你可能同佢倾偈，或者你开始慢慢唔经唔觉习惯同佢倾偈嘅时候，你就会进一步再同佢倾一啲深入嘅说话。例如系啲乜嘢咧？例如就系而家成日啲人就话，喂，唔好俾咁多资讯 AI 啊，你同佢倾普通嘢好，或者你问佢嘢，或者叫佢帮你做嘢好啦。但系你网上睇到好多社交平台，而家成日都有讲。即系有好多就话咩 AI 指令或者 AI 倾偈啲啦，啲人就会讲啦，就话喂，你哋成日喺度讲唔同。

0: 嘅 AI 嘅平台，即系有好多唔同噶嘛，大家知啦。边个最聪明，边个最准确，边一个最情绪价值，边一个人就最识氹你咁样个咁计啦。啲人就喺度秒话最识氹你嗰个咁样，佢就话：但系你有冇谂过，你哋成日都同佢倾偈，佢就系最识氹你。你永远有咩心情唔好嘅时候，你都系搵佢倾偈。咁点解你搵佢倾偈唔搵朋友倾偈啊？就系因为佢俾咗情绪价值你，即系话你某程度上已经唔经唔觉地依赖咗呢一个有情绪价值嘅 AI， 咁所以迟啲你话会唔会有 AI 嘅女朋友，你唔会瞓身落去，你而家把口就话唔会啫。当佢再识氹到你几下，再人性化啲嘅话，你可能真系中意咗佢唔奇。
1: 系啊，仲要原来佢嗰个角色系个样貌又系跟你去度身订做嘅，
0: 系啊，
1: 即系你见到佢个样又会真系会觉得哇好靓女啊，或者哇好靓仔啊。仲要系乜嘢咧？就系佢讲嘅嘢啦，佢个表达啦，同埋而家嘅 AI 系真系做到几好真实噶嘛，即系你唔会觉得系个假人，即系唔系机械人嘅样噶嘛，系你系觉得你真系已经系难分真与假嗰个存在嘅时候，你望住佢，尤其当佢可能讲嘅一啲嘅情话或者系一啲嘅说话嘅时候，系真系又好可以安慰到你啊！佢又真系可以24小时 on call 啊！佢又唔会发脾气啊！又唔需要真系买礼物俾佢啊！等等嘅一啲，即系佢可能省却咗一切嘅麻烦事，但系你又可以享受到嗰、那个。叫做俾人呵护嘅感觉嘅时候，你会唔会真系谂谂下，反而会令到第日可能拍拖嘅率或者结婚嘅率会更加下跌呢？
0: 同埋就算唔讲，好似我一开头讲啦，话哇而家有 3D 打造到系直情系你中意嗰个样，即系我唔当你有实物睇嚟。而家 AI 已经发达到就系我可以整一个社交平台，佢分分钟可以咁做噶。我做一个 account，我可能即系个 AI 假嘅喺唔同地方影啲风景相，你会当咗呢个 account 系真人，跟住呢一个嘅假嘅 AI account 同你倾偈，你真系唔小心，你以为佢系一个真人，你就同佢中意咗佢，你当咗佢不经不觉间，你当咗佢系个真人，只不过你当咗异地，
1: 系
0: 唔奇噶，
1: 网恋咁样
0: 系啊，唔奇噶，即系譬如佢突然间影一张相话我喺海边，我今日去咗海边，你唔知啊，系咪真系人嚟噶？有时有机会会咁。
1: 我调翻转谂啊吓，佢可能系 AI 啦，可能系做出嚟啦。咁一个即系如果 AI 就系叫做虚拟人，咁虚拟人谈恋爱，究竟大家觉得同虚拟人谈恋爱呢件嘢不切实际啲，定系而家其实好多你讲紧网恋嗰件事系？佢未必係你求嘅嗰樣嘢，即係可能個樣唔係你諗嘅，即係所有嘢都可以造假噶嘛，即係佢嘅身份背景啊，佢個樣啊，甚至係性別都可能假噶嘛。即係之前日本都有啲個案係，我以為係好靚嘅女仔，點知出到嚟原來係好兇猛嘅男仔嚟噶嘛，即係大家會崩潰噶嘛。咁嘅時候，究竟邊樣嘢先係真實的？

0: 一首歌翻到嚟啦，讲紧呢个 AI 嘅伙伴啊，讲紧伴侣啦，即系喺呢个综艺度亦都好厉害，就系点咧？佢真系会带住个 AI 嗰个平板电脑去拍拖嘅，即系当带去打千秋，佢真系带住个平板去打千秋嘅，即系佢将个平板放喺个千秋里面就打千秋噶啦。咁或者瞓觉嘅时候，佢就将个平板摆喺隔篱，咁佢就当系同个伴侣一齐瞓觉。我唔知道呢个心灵嘅慰藉系咪真系可以代替到人类啦？但系可能佢讲嘅一啲嘅说话、一啲嘅情感嘅交流，系大家最想要或者最打到自己的内心那样东西的时候，你就变了会对 AI 有一个依赖。因为你不需要怕他不喜欢你，你不需要怕讲错东西，你不需要怕之后再要处理更加多可能比你现在处理的麻烦重要麻烦的事情。变了你这样去想的时候，AI 可能是大家另外一个叫做要情绪价值的选择咯。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会找 AI 去谈很多的问题的、
1: 啊、即
0: 不单止是可能是一些现在说什么算命啊，可能知识上的，甚至有些是可能谈心事呢，
1: 是啊会的，
0: 或者 是 AI 当朋友这样用咯、即我现在有什么烦恼，你可不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它怎么怎么，即会有这个的趋势，甚至现在我们之前不是说一些短剧啊，
1: 是
0: 现在已经变成 AI 短剧了嘛、
1: 啊、
0: 可能 AI 短剧的一些人已经是 难分到跟真人是没有分别的、
2: 啊啊、你要很留心去看那些有没有影子、啊
0: 啊啊啊啊、
2: 背景、啊、个嘴和个、说话对不对、啊、你才会看到、啊、原来是假的，你还要很留心去看、啊、
0: 他真的是真人这样的、啊、不是那些漫画样子、他是真人这样，但是我自己是觉得、个感觉都是会有一点不同同嘅，即系可能我自己比较中意真实地去交流，即系例如啊吓，讲紧个真实地交流，即系而家咪好兴系可能 message 用文字或者系 voicemail 嘅，我都系翻电话派嘅，即系我都系中意比较打电话嘅嗰个直接嘅透露或者系面对面倾偈嗰种感觉嘅，即系所以你话究竟发展到去 AI 系咪会咧？我觉得可能真系会有一部分嘅人系会觉得AI 都好啊，省却咗一部分烦恼，但系始终会有。一部分人的需求不同，
2: 是但是、反映了的有数据之前、有讲过越来越多人是喜欢网上谈恋爱或者跟 AI 谈恋爱嘛、这个也是、无可否认的，即是真实地的、只不过是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这样做，而是不是真的够胆讲给你听呢、可能他只是没有讲给你听，
0: 是但是跟着之后我就会想到很多引申的问题、例如、第一你的另一半、跟 AI 谈恋爱、佢可唔可以算系出轨啊？即系佢算唔算啊？
2: 我觉得如果系嘅话，我 OK。
0: 你 OK 啊？
2: 我仲 OK。
0: 你仲 OK？ 但系
2: 因为佢只系同个死物，
0: 系啦，
2: 唔系一个真人嘅情感。
0: OK。
2: 调翻转你咧，你觉得？
0: 但系佢如果中意佢，仲多过中意你咧，即系佢应佢唔应你？
2: 我会视佢为打机嘅其中一个 game 咯，即系当佢就系不停疯狂地顾住沉迷打机嘅其中一个，只不过呢一个亦都系一个 game 咯。你明唔明我讲咩？
0: 我明白，但如果佢有心事，净系同佢讲，唔同你讲咧？
2: 男人唔系不嬲都系咁嘅咩？我上网睇啲人咁讲嘅啫。
0: 定系你就系问 AI 咁样？男人同我讲，唔同你讲咁样？
2: 系啊，系啊。
0: 我自己觉得啊，我即系要思考咯。即系如果嗱，如果

0: 佢係純粹係一個文字嗰種 AI， 即係而家係文字 AI 多噶嘛，我會覺得可以接受嘅。但係如果佢涉及到一個有個形象喺度嘅時候咧，我就未必得啦。
1: 係，
0: 因為佢已經有一個叫做咩人物嘅投射啊。即係如果係咁嘅時候，同佢拍拍拖，就或者佢覺得係一個假嘅虛擬對象。你唔知噶嘛？可能有一日你真系見到個類似嘅樣嘅人，因為 AI 都係根據嗰啲五官嘅配搭，你可能真係有80%或者75%相似嘅人，咁佢好容易會將呢個情感對 AI 嘅呢個情感投射咗去嗰個人上面咯。即係我覺得，我唔知道，我會覺得唔得咯。
1: 我會睇下到時嗰個 AI 發展到去即係咩程度咯。因為我早排咧係睇咗一個韓劇咧，就真係講一啲關於 AI 上面嘅男女朋友啊，一啲戀情，咁就佢帶住佢帶住咗部機啦。即系你当个头盔啦，你戴住佢就嘣一声，佢即刻真系瞓咗觉。咁佢就会喺瞓觉入面就真系同一啲佢理想嘅人拍拖，任佢拣嘅。咁跟住当然就要俾钱啦，跟住继续你越想拍拖就要俾钱。咁原来到头嚟佢开始影响到日常生活嘅时候，原来日常生活系真系人中意呢个主角。咁最后屘原来发现就即系当然啦，个古仔嘅结局就系话最后屘原来你最想揾嗰个人就系你身边嗰、那个，而你潜意识
0: 系好嘅，
1: 系啦，植入咗落去就喺呢度啦，咁你就要删除你 AI 个 game 啦。咁如果人去到识得醒觉，即系识得哦，我知道呢个唔系真实嘅，我觉得 OK， 即系佢只不过都当系一个 game 或者系一个嘅发泄嘅渠道，我觉得 OK。但系如果你真系已经代入晒落去啦，倾家荡产，你已经完全唔理外界所有现实生活啊，现实世界入面所有人嘅话，就系一个问题啦。咁呢样嘢我就觉得一定要 stop 啦。
0: 系，同埋佢会有一个都几大嘅叫做咩啊？叫做潛在危機，就係因為 AI 永遠可能個答法一定係最 fit 你嘅，或者係最完美嘅。咁嘅時候，佢會 assume 咗你都會咁做咯，即係佢會當呢一個係你要做到嘅一個叫做目標。但係人冇可能完美噶嘛。咁嘅時候，佢就會有個落差感咯。佢永遠覺得你係冇咁好咯。
1: 同埋你有冇發現咧？其實嗱，即係我唔知啦，可能而家唔夠完善啦。AI 嗰種氹你嘅説話，即係永遠講嘅好嘅説話咧，我覺得好假。我仲未接受到，我成日同佢讲，你唔好再同我嚟呢套啦，好差个感觉，即系我仲系未接受到，但系又系头先所讲啦，有一日你可能发达到，佢真系摸到你心里面想要边句，你先惊，
0: 系
1: 佢真系分分钟可以控制翻你嘅人生。
0: 但系我觉得系不久嘅将来嘅事情嚟嘅啫，
1: 我觉得可能半年内搞掂，半年内我觉得有机会就系得啦。同埋传闻有啊咩嘛，有一个 app 就扮 AI 倾偈嘅 app。但其实原来入面是真人嚟噶，即系入到去呢个 app 入面，你以为是嗰啲乜乜 check 啊，乜乜 check 啊咁样啦，原来佢个真人同你倾偈咯，系啊，我觉得呢个又 OK 喎，
0: 点啊，即系揾到原来
1: 个真人，
0: 寻寻觅觅原来是个真人，
1: 系啊，真人又 OK。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表示，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三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在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遭到掌掴的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昨日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至到11月5日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母亲，不得离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以色列时报日前引述外媒报道，伊朗已经警告美国，若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朗军事人员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会强力回应。卡茨当地星期四在国防部一个活动回应有关报道的时候又说，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一切可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同日视察伊朗西部边境的时候说，陆军保持全面戒备，是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98点，升6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38，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9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午夜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北大约26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2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热带风暴沙德尔昨日朝早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随后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其外围雨带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沙德尔会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今日该区风势逐渐缓和，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

0: 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是在昨晚的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4.4度东经115.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同时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8.5度东经128.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山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0: 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芬神、John骚动音乐。
1: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2: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3: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逆风之翼》呢首歌。

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在这首歌曲上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翼》。

0: 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city.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12:15开始我哋今晚两小时嘅音乐说。你好，我系艾力啊，先喺度同你做个小预告。听晚12:00喺音乐说将会由 Mike 曾比特上嚟一期一会噶，带嚟嘅当然就系呢一首嘅全新作品，同大家到时一齐好好分享一下。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最近咧见到佢两位啦，喺各自彼此嘅新作当中有个好完美嘅 crossover， 喺彼此嘅 MV 当中都担任另一半嘅角色，串连一齐，总系有种令人心痛嘅感觉。一连两首新作，先带嚟由 Nancy Wei 全新作品《How Could You》以及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总有一啲嘅恋爱遗物啊，希望系属于你我感情专有嘅，可以系一个物件，可以系一张照片，可以系一种味道。

两首作品让你撼动内心深处的感情回忆，先带嚟俾你头先一连两份爱情情感的触动，不知道会唔会有打动到你的时刻呢？谢霆锋、欧阳娜娜、香水以及莫文蔚，忽然之间。

呢一新一旧嘅作品，两首歌嘅歌词密度都非常之高嘅，都系非常之难演绎嘅作品嚟嘅。先带嚟有 Paula 欧子林全新作品《给我爱上的朋友》，以及 Kiva 麦嘉瑜，好得很。

将佢两位一新一旧嘅两首国语歌作品摆埋一齐，有冇翻一种错恋无限 touch 嘅感觉先？先带嚟俾你嘅有陈晓东嘅旧作《乱了星座》，以及 Gigi 梁咏琪嘅新歌《远距离》。

呢两首歌咪就系集合咗最强嘅懒洋洋感觉咯。先有艾比嘅《定幽日》，以及云后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Carina， 半夜跳进你行动，搵埋佢出嚟啊 ，J 风。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在广东内陆

0: 减入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海南海口市一间正系装修的餐厅发生火灾，造成六人死亡，三人受伤。起火餐厅位于海口市秀英大道东侧。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在昨日下午两点几接报之后赶赴现场搜救，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将明火扑灭。当局正是调查起火原因。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259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超过5000人失联。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的时候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迟缓。希西尔说，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框架之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和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亦都将会关闭德国在俄设立的多家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对俄方有关决定表示遗憾，说有关决定没有正当理由，将会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阴谋，俄方其后否认。指事件背后由乌克兰主使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表示将会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47点，升5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3点，升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37，瑞士法郎0.806，加元1.377，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4，欧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4美元。天气方面，热带风暴沙德尔寻日朝早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随后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减入为热带低气压。它的外围雨带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随着沙德尔减入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 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

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有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2: 我同 Nancy 拍 MV 好好笑，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有一场，
3: 跟住佢就话：嗯，我要嬲啦！
2: 哇，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佢话唔系啊，你咪黐线啦！我唔会啊，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4: 我系就咁喺佢面前，我明点解佢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咧？
1: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落，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6: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0: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9: 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Gigi 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宾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十一月开跑啦，首次有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咧？
12: 都好、啊，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11: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12: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13: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4: Yo， 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14: 早晚都陪住你。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Hey Vien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都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喂，我是 Alan 布志伦啊，播了这么多慢歌，不如整首行一点的啦。音乐说艾力。

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先带嚟非常之摇滚嘅一新一旧作品，先有 Danny Summer 哈小星嘅全新歌曲《凡间》，以及 Mr. 走秀。

一连两首旧作，至今听每一粒歌词都依然扎地有声。先揾你有 Eason、陈奕迅、六月飞霜以及许志安，活在当下。

在他两位的音乐世界当中呢，这种摇滚曲风的的确是比较少的。今晚一次过精选了出来，先有李克勤的《活着为求什么》以及刘德华《泪斗泪》。

将呢两首歌一并送上，献俾每一位依然拥抱住自己理想、拥抱住自己梦想、一路飞翔嘅每一位追梦者。先有周恩廷全新作品《逆风之翼》，以及林欣彤《林终了》。

先带嚟有 Vienna 黄淑曼，鼓励自己，同时鼓励你嘅实信歌。Hey Vienna， 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我相信系好多人嘅精神食粮嚟噶。有挫折想放弃时候，靠佢为自己守住呢一把。

份倔强嘅态度，最紧要同自己有交代。第三人生周吉培，去到最后喺终点见到嗰个对得住自己嘅表情，嗰个满足嘅笑容，同自己讲声多谢啊！呢个倔强嘅力量系自己俾自己嘅。结束今晚音乐说，多谢你自己，佢哋 DJ。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许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

0: 别日子。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饲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海南海口市一间正系装修的餐厅发生火灾，造成6人死亡，3人受伤。起火餐厅位于海口市秀英大道东侧。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在昨日下午2点几接报之后，赶赴现场搜救，大约半个钟之后将明火扑灭。当局正系调查起火原因。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以色列时报日前引述外媒报道，伊朗已经警告美国，若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朗军事人员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会强力回应。卡茨当地星期四在国防部一个活动回应有关报道的时候，又说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一切可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同日视察伊朗西部边境的时候说，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07点，升6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升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44，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9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是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0: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1: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我。
3: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4: 今朝问佢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5: 好劲嘅。
6: 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4: 系系。
6: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7: 过咗期嘅，
4: 陈水辉好嘢。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宾晨、Sean 骚动音乐。
8: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9: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0: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11: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3: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14: 大马人香港事
13: Malay in the Bay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4: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我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收埋啲秘密喺个心里面，每个人嘅心里面都可能有一间唔会对外开放嘅房，嗰间房呢就锁住属于你嘅秘密。有啲秘密呢系有甜味嘅，可能系收埋喺一句好普通嘅问候，言语中透露咗特别偏心嘅一个人。又或者是一段本来写了但是又查返的对话，那明明是喜欢到不得了，但是只能够藉着玩笑用一些很轻佻的语气轻轻带过自己的心意。但是有些秘密呢就很沉重，沉重到令人心碎，可能是不可以被身边的人看到的软弱，讲不出的离别和遗憾，又或者是无数次对着镜子

去练习讲我冇嘢啊，我几好啊，但系转个身就泪流满面嗰种嘅逞强。我哋之所以选择保守秘密，有时唔系想隐瞒啲乜嘢，而系因为嗰啲情感太过珍贵，太过脆弱，惊一旦讲出口，就连最后仅有嘅美好都会被现实敲碎。到底边一度先至系我哋专属嘅心灵避风港呢？今晚同你探讨一下。2026年8月，系9月4日啊，惯咗口添。系啊，九月已经悄悄来临，嚟到星期四嘅晚上，星期五嘅凌晨。

冇错啦，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就由今晚嘅点题之作秘密开始，开始同你听我嘅不眠歌单。

李慧敏嘅作品。这个秘密到底是啲乜嘢呢？有时就算对方唔讲出口，都可以睇佢身上面嘅一啲小细节，揾到一啲端倪。例如系佢啲头发乱咗啊！

哎呀，原来做错事了，这个秘密被人发现了。胡林版本的头发乱了，在幽暗的情感世界里面，最刺激的就是彼此的猜度越界，有时估不到可能更引人入胜。

哎呀呀呀，哇，佢呢个秘密守得好好，由头到尾你都估不到啊！听咗刘美君嘅《我估不到》，既然估不到，咁就狠狠地忘记他。

有时唔系我唔想将呢一个秘密、呢个故事讲俾你听，但偏偏有时差，攞一部手机想打呢一段字俾你，但系发现原来时差唔啱，于是又冇勇气送出去。

0: 有佢陪住你，
1: 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听完不眠歌单，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嘅岑亮，接住落嚟就要同你听下睡前嘅绵绵情话。冇错，有时有啲秘密咧，喺日头嘅时候硬系难以启齿，咪去到呢啲咁嘅深宵时分，差唔多瞓觉之前有啲睡意啦，迷迷糊糊先至有勇气将呢一啲绵绵情话讲出嚟。咁接住落嚟就同你听一下一啲有甜蜜味道嘅秘密。

0: 方的你那边几点之后，有陈奕迅的黑夜不再来。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婚纱的感情线等紧你为我蔓延，郑秀文的感情线上。

0: 无端心中兴奋，当中嘅秘密就系有你步近，雷雨都变乐韵。杨千嬅嘅《快乐与哀愁》，
1: 离开你已经差唔多一年，但唔知点解，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嘅时候，仍然可以喺个镜里面睇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唔敲咁，将个头捐入我睡衣入。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亦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我看到你着着我送给你瓶水，你在你胸口上有一个蝴蝶结，那件你每一次都不小心地将它打成四件，我就一只手订送，一只手想帮你解开它，而你说那件我是用两只手打的，你用一只手又怎么可以解开？我真的很想知道究竟有一对怎样的手才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的事件，究竟有一个怎样的男人才可以令你

0: 感情的事我从来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释，可能是因为以前所受的伤，我跟自己说不会再付出，即使我很清楚知道不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像你那样的男人。我想人都是自私的，在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1: 每次想听想播赤裸的秘密呢，都是忍不住会拿劇場版来一起跟你分享的，因为太想听哥哥的声音。有哥哥演绎的独白，劇場版的赤裸的秘密，林憶蓮的作品。

所以学黎明话斋，告诉我你会在梦境中等我。三点钟新闻之前，同你听埋呢一首啊！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精选之一，完美后备。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259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超过5000人失联。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的时候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支援。希西尔说，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尋求氣候正義賠償，將會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框架之下尋求國際社會補償。張茂明說，相信在中尼雙方攜手努力之下，兩國一定能夠戰勝災情，共度難關。世界氣象組織表示，厄爾尼諾事件已經確認出現，預計幾個月之內增強為超強厄爾尼諾事件，對全球降雨和溫度模式產生重大影響，導致極端天氣風險上升。組織在公佈之中表示，受到熱帶太平洋異常溫暖的海洋條件推動，這次厄爾尼諾的強度可能在今年年底達到頂峰，持續至出年二月的可能性極高，接近100%。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警告，超強厄爾尼諾事件正是逐漸形成，世界已經進入極端天氣危險區。世界氣象組織秘書長邵洛說，這次異常厄爾尼諾需要採取特殊措施應對，組織宣布啟動50年來最大規模動員，與各國協同加強預報和早期預警服務。尼日利亞南部河流州發生非法裝卸石油製品事件，當地警方說大約40人因為吸入有毒氣體死亡。尼日利亞傳媒報道，大約200人當地星期四清晨在當地一間原油加工廠附近的碼頭，從一艘停泊在碼頭的船隻上非法裝卸石油製品，期間多人因為吸入石油製品散發的有毒氣體而窒息。事發現場發現至少37具遺體，都是當地居民，另外有部分人被送院治理，仍然有多人失蹤。當地警方說已經和相關部門聯合調查事件。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682點，升62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52點，升8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55.6，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幣6.719，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賣出4475美元。天氣方面，沙德爾的殘餘正是為廣東內陸帶來驟雨，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壓區正是為那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凌晨兩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道市東北偏北大約300公里，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至清勁西至西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嗰刻身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你有冇试过收埋一种秘密？呢种秘密系连你开口求一句挽留都觉得冇资格。成年人嘅世界里面有好多秘密之所以唔可以讲，系因为代价太大。一旦坦白，可能连最后留喺彼此身边嘅藉口都会彻底瓦解。所以我哋宁愿将嗰啲思念、委屈同埋眼泪，通通封死咗喺喉咙嘅深处。

多份爱真系后遇到尽头，有一啲离别注定系徒劳嘅挽留。于是呢一份挽留就变成咗收埋喺心里面嘅秘密，郑伊健嘅《爱难留》。咁提提你，呢个环节嘅心情秘密系宝石同埋礼物啊。

上个星期咧就同你听咗吕方嘅《不舍得你》，今晚同你听国语版台正宵嘅《痴心的我》。冇错，痴心的我就系收埋最多嘅秘密，其中一个秘密系我等你回来。

张学友，等你回来。望穿秋水的等你回来，但是更多的时候等待换来的只是一阵很冰冷的机械音。

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精选之一 Mike 曾比特嘅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即使我打嘅号码未能接通，但系我收埋呢一个秘密，就系、是、其实我一直都系记得你嘅容颜，包括你嘅眼、鼻、口。听咗一首嚟自韩国嘅作品《Noon Go Eat》。Eyes, nose, lips, 来自 Taeyang。
1: 若是让我许愿，但愿没任何事留恋，迷恋的不可以说，只好心死再算。深深的歌唱，来吹熄烛光的。

0: 最平静，但是最残忍，道破了所有暗恋和放手的人最后的宿命，就是做个好朋友。听了梁汉文的作品，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3:31，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系介乎26至30度。你有冇觉得呢几日咧，好似几舒服啊？甚至有少少秋意。咁有啲人咧就话系多得嗰个行 G 字形嘅沙德尔所赐啊。唔知同佢系咪真系有关系咧？

0: 希望呢啲凉凉爽爽嘅天气咧，可以持续多一阵。咁而展望咧，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0%。你有冇试过为咗守住一个秘密，将自己逼成变咗一个演技超高嘅演员？明明心里面咧就落紧一啲暴雨，但系对周围嘅人仍然可以假装，可以面露笑容。明明舍得某一个人嘅离开，但系喺讲再见嘅时候，扮作云淡风轻咁样讲一句祝你幸福，又或者喺一段已经破裂嘅关系里面，仍然假装一双恋人。我哋成日都以为只要假装得足够好，这个秘密就不会被拆穿。秘密不会被拆穿，伤口就不会扩散。但是那些被我们压在心底里面的情绪，其实根本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它只是一直在等，等一个合适的时候，变成你眼角一滴眼泪。
1: 紫色灯光穿过酒杯，晚风偷窥灰色约会。

刘德华嘅假装道出咗成年人隐隐同心酸，人前假装得越潇洒，内心往往就一片荒芜，荒芜得令人迷失方向。接住落嚟同你听呢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

关于迷失导航、迷失方向的故事。来自越南的作品有四位歌手，包括有佛桥、法桥、铁天、西天、能红海、邓红海，还有温明、王平，咁啊，仲有吹奏 sax 风嘅 Tory Sax， 有呢一首《乜喇叭遗失指南针》。

听咗周杰伦夜曲，接着落嚟有洪心怡你是我的烦恼海。

每一次的想念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烦恼海，都是一场无法脱身的沉溺。在烦恼海挣扎过后，留给自己的往往都是赤裸裸的现实。

然后退去秘密散场之后，就不得不独自面对那份孤独和冷清因你的再度孤独。而很多时孤独的起点，就是因为一句始终没有说出口的说话。

嗰句难以启齿嘅说话，嗰个讲唔出口嘅秘密，从来都只系一句对不起。Elton John，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就同你分享到呢一度先，今晚都收获咗好多礼物同埋宝石。听一节四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同你唱 K。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介绍香港卓越的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说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李家超在香港零一十周年庆祝酒会以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之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之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在新征程上，传媒角色任重道远，香港媒体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拥有广泛的读者网络，有能力发挥国际影响力，增强香港的软实力。建筑署表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四部升降机的情况尚可接受，可以在稍后时间轻微执修，其余24部出现较多运作不畅顺或者稳定性的问题，执修工程预计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执修工程不会导致升降机设计承载量减少。建筑署会联同机电工程署继续严格督促，并且责成承建商和工程分判商完成有关工程，密切监察施工质素和进度，以及进行严谨测试和验收程序。匈牙利上个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4.9 度，较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 3.7 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个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仲伴随着严重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只是 15.6 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 59.5 毫米的平均值。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的时候亦都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和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亦都将会关闭德国在俄设立的多家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对俄方有关决定表示遗憾，指有关决定无正当理由，将会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方其后否认，指事件背后是由乌克兰主使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表示将会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升6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77，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3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嗰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北偏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氣流正是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北緯29度、東經12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是每小時65公里，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西至西北風4至5級，漸轉吹西南風達到6級。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南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山头出系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14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

0: 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4: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5: 凌晨4点08分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这个时间呢就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这个时段呢就会有我为你精心准备的经典 K 歌，好听又好唱。所以呢阵间如果播中你的心水的话呢，就梗係要攞支咪出来跟住一起唱一下啦。除了支咪呢仲有你喎。是啦，要攞啲礼出嚟派下，即係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咁写翻阵间我播嘅嗰一首，而你又好喜欢嘅 K 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1到5只雪梨嘅 emoji。系啦，咁啊喺环节即系节目播放期间咧，咁啊你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表达一下你对嗰首歌嘅支持。咁啊越多嘅雪梨 emoji 咧，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啦。除了可以派你，还可以爆你，即是给6只或者以上。提提你，不论你是给6只还是给7772只都好，都是一样的。你派或者爆的这些你是很重要的，因为是给我这位主持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等我知道你们的心水是什么嘛。是啦，整晚唔系，即系整个环节咧，我都系有睇住你哋所派同埋爆嘅你嘅。咁而喺时段结束之后咧，我仲会根据你哋派同埋爆嘅呢啲你咧，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啊。咁啊，名额有3个，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啊！好啦，开始今晚嘅 K 歌时段。我哋嚟啲轻松啲嘅先，同你热下身啦。除咗可以唱，仲可以跟住扎扎跳嘅佢哋一齐跳下。我哋有草蜢嘅呢一首《朋友》啊，唔知道有冇人唱嘅时候仲会扮埋呢个 B B 仔嘅笑声咧？

所以 K 歌时段呢，不必相信，真系包罗万有啊！由一开始轻松趣怪嘅朋友，仲有充满日本风情嘅日本娃娃，仲有我哋好有传统中国味道、非常之潇洒嘅楚留香。接住落嚟，仲有，充满激情，来自 Beyond 呢一首《午夜怨曲》，俾你尽诉心中情。

好，一首 John Lennon 的经典作品 Imagine， 之后有小凤姐，同样经典，无奈。

喺我嘅记忆里面咧，每次喺细个嘅时候咧，每次同屋企人唱 K 咧，呢一首徐小凤嘅《无奈》咧，几乎都系我哋嘅必点之歌嚟嘅。久而久之咧，都变成我嘅饮歌之一。

最有感觉嗰句呢就係、是、这本非真心意。好啦，今晚徐徐地就唱呢一句了。

好啦，都要同你唱下国语歌。咁啊，今晚咧就拣咗吴奇隆呢一首《祝你一路顺风》啊。假如中意广东话版多啲嘅咧，可以跟住个旋律唱，总有你鼓励嘅。

冇错啦，同你唱咗我哋嘅《爆你皇上客》Twins 嘅《朋友仔》。好啦，数嚟数去 ，K 歌时段好似争咁位天王啊！好啦，就请佢

咁同你听咗唱咗郭富城嘅《听风的歌》。我接住落嚟呢一首犀利啦，喺唔同嘅环节咧都有出现，但系讲到喺 K 歌时段咧，翻查记录真系比较少，唔知道有冇朋友仔中意嘅？吕方呢一首。

好，争取时间，似乎仲可以唱多两首左右。咁不如我哋唱呢一首咧，《真心话》。

0: 闯进了绝顶，如雾如烟，全像游戏。好，同你唱埋大半首呢一首《甘心替代你》之后呢，同你揭晓翻今晚嘅热唱 K 歌榜有边三首，包括系有郭富城嘅《听风的歌》，徐小峰嘅《无奈》，仲有 John Lennon 嘅《Imagine》，爆李王咧系属于秋官郑少秋嘅《楚留香》。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同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的时候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之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之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出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百分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是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邵洛说，这次异常厄尔尼诺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应对。组织宣布启动五十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回来本港，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遭到掌掴的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六十八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昨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至到11月5日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

0: 34岁内地女子，即系女童嘅母亲，不得离港。涉及中大校园内一宗交通事故嘅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暂控一项酒后驾驶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罪，同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案件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6月29号晚上，警方接报指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捕。黄锦辉其后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升6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81，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4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是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8: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秘密是需要经过岁月的沉淀之后才能够拥有它真正的味道？是啊，秘密都有味道。你想一想，我们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心里面收埋多少不能够讲的秘密？有些呢就是偷偷写了在我们日记里面的名字，又或者是一封我们不敢寄出的信，又或者是某一个街头，我们借着 微醺，点咗少少酒之后，啃翻落肚嘅嗰个表白，嗰阵时嘅我哋咧，硬系觉得嗰啲说话唔讲出口，好似好啲，因为一小唔小心讲出嚟咧，就好似泄漏天机咁样，成个天都会冧落嚟。而且我哋仲将呢一啲秘密咧收埋咗喺一张又一张嘅旧唱片里边。要到我哋回味呢啲唱片嘅时候咧，先至好似偷听翻自己当年嘅秘密一样。清晨嘅5:08，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呢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接住落嚟会同你分享一啲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咁听完我今晚嘅心水选择咧，我好想知道当中你最中意边一首歌，边一张唱片。

第一张要同你依恋嘅旧唱片是1990年陈百强的《等待你》，里面有这一首《对酒当歌》，一首有两次生命的歌曲。

作曲陈百强，编曲杜志慈，填词郑国光，歌曲名字《对酒当歌》。嗱，点解头先话呢一首歌咧有两次嘅生命咧？咁啊，因为咧，其实呢一首歌咧，早喺1988年咧，陈百强咧佢就写咗呢一个旋律，交咗俾阿林志美唱。咁啊，当其时咧就变成林志美嘅12小时啦。咁啊，两年之后啦，即系去到1990年咧，佢就将呢一段嘅旋律咧重新攞翻嚟俾自己，佢就再唱多一次。咁啊，交俾啊郑国光老师咧，就写咗一个新嘅歌词，成为咗《对酒当歌》。咁啊，但系咧好特别嘅。咁啊，除咗作曲咧系啊陈百强嘅本人之外咧，连同之前林志美嗰首《12小时》嘅编曲。同埋呢一首《对酒当歌》咧，都系交由杜志慈去编曲嘅，咁啊好得意啊，好似咧系一个作曲人咧，将自己嘅作品咧重新去活一次，咁所以咧唔可以话系好简单咁样讲咧啊，佢系改编翻林志美嗰一首《12小时》，即系嗰个意义唔系咁样嘅，其实因为首歌咧系佢自己本人所作曲嘅，咁啊自己写完个旋律，首先唱咧唔系自己，交咗俾人，然后咧又攞翻嚟自己再唱啊，系一个好得意嘅安排啊。咁啊，《十二小时》一首歌咧就比较着重等待咧同时间，去到《对酒当歌》咧，郑国光老师咧将个旋律咧变成一个成年人借酒回望翻旧情嘅一个故事啊。咁啊，本来好潇洒嘅，令人哋谂到人生几何啊，不如饮杯酒放下往事啦。但系歌曲里面所讲嘅嘢咧，啱啱好系相反啦。原来饮咗酒啦，歌又唱埋啦，嗰、那个人咧始终都冇离开自己嘅记忆。咁而陈百强咧，亦都有亲口承认，佢话呢一首歌咧系同佢自己嘅一段记忆有关。咁佢就话喺呢首歌面世之前嘅4年前，佢嘅一位恋人离开咗佢。佢甚至透露咧，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嗰啲歌词令到你谂起旧嘅恋情，仲喊起上嚟添。

歌曲名字《迈向新一天》，大家都好熟悉啦。作曲编曲有林武德，填词黄沾。咁啊，1985年咧就收录咗喺华星影视新节奏酷第二辑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咁啊，同年咧亦都收录咗喺李宗浩佢嘅首张个人大碟《Joe》里面嘅。咁啊，呢一首歌咧，我相信大家咧都系好中意嘅。咁啊，每次喺譬如系 K 歌时段咧，大家都系疯狂派你嘅。呢首歌咧本身都已经好有80年代香港嘅味道啦。咁啊，系一首专为电影歌舞升平度身创作嘅一首歌嚟嘅。咁啊，当时电影歌曲咧就唔一定咧系会放喺歌手自己嘅大碟嗰度嘅。咁所以呢首歌最早咧就系头先有提及过啦，就系收录咗喺华星嘅一张影视歌曲合辑里面嘅。咁啊，呢一种喺电影里面首先听到，然之后先至喺嗰啲影视金曲合集揾唱片嘅模式咧，就而家去到呢个年代咧系好少见噶啦。咁啊，回望翻啦，歌舞升平咧就即系好有价值嘅。香港电影资料馆咧就形容佢咧系香港好少以流行歌唱啦娱乐事业为题材嘅电影嘅。咁啊，喺影片里面咧就保存咗录音室啊、排舞室啊、红馆演出嘅画面，咁而且主演嘅亦都系即系有份唱呢首歌嘅梅艳芳啦。咁啊，佢喺电影里面咧饰演咗一位歌星叫做 Jenny。咁啊，形容佢咧就系一位天后嘅即系个角色嚟嘅。咁啊，好得意啊！咁啊，其实当其时咧梅艳芳咧已经系一位巨星啦。咁啊，而正正亦都系喺电影上映嘅1985年咧，梅姐咧亦都系首次举行佢嘅个人演唱会嘅一年啊。咁啊，喺电影里边，佢系以巨星嘅姿态啦，喺舞台上面唱《迈向新一天》啦。喺现实中嘅佢咧，亦都系由当红歌手正式进入香港超级巨星呢一个阶段啊。咁啊，加上黄沾嘅歌词啦，里面讲失意过后啦，重新出发，握住信念去迎接明天啦。咁啊，摆翻喺梅艳芳当其时嘅人生位置咧，好似系佢自己嘅一个预言咁。去到第三张同李依恋嘅旧唱片啦，系陈慧娴1987年嘅《变变变》，里边有呢一首《去吧》。

呢一首歌嘅歌名咧，系有一啲欺骗性喺里边啦，有一啲评论就系咁样讲嘅。咁啊，呢一首歌叫《去吧》。咁但系如果你睇翻嗰个唱片封套嘅话咧，《去吧》之后咧，仲有个感叹号嘅。咁睇落去咧，好似系一个女人好有决心咁样叫对方你走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填词嘅林振强咧，佢写嘅系一个完全放唔低嘅人啊。即是他口口声声对叫方走，自己吹熄晒家里面的烛光，熄晒灯，在个黑暗里面自己眯埋眼，即是为了自己不用亲眼看到个人离开，口口声声说自己将来一定会将对方淡忘，但是歌词就直接承认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谎言来的，所以真正讲的不是洒脱，而是因为知道留唔住，所以就假装自己主动叫你走啦。咁啊，而家你应该明白咧，点解我会揀今晚嘅《依恋作旧》唱片环节同你分享呢一首歌啦，因为都几符合我哋今晚呢个主题啊，呢个秘密呢个主题啊。咁啊，好得意咁啊，睇翻一啲资料咧，就讲咧，原来呢首歌咧都有段古嘅。一开始嘅时候咧，原来呢一首歌咧唔系唱片公司属意嘅主打歌嚟嘅，咁啊呢一首歌咧系被视为系唱片嘅第四主打啦，咁但系原来咧唱片公司冇谂住话特别去 pluck 呢一首歌嘅，咁啊根据啊慧娴老师咧后来喺我哋香港电台嘅访问中有讲到去忆述翻咧，喺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佢自己咁啱咧喉咙发炎啊，佢其实自己对呢一首歌嘅录音效果咧唔系十分之满意，咁但系咧可能。咁啱得咁巧咧，就係因为佢呢一个喉咙痛咧，令到呢一首歌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味道啊！咁啊，反而咧就令到我哋香港电台嘅一位同事啊，我嘅一位非常之敬重嘅前辈啊，郎哥倪炳郎先生咧，咁啊发掘到呢一首歌咧就播咗出嚟，咁呢首歌咧先至慢慢咧就受到注意，最后先至成为咗呢一首歌嘅第四主打添。好特别嘅一个故事啊！

众们咧中意听电台，因为电台嘅音乐节目咧的而且确咧系有咗 DJ 佢自己嘅心水啦，佢自己嘅喜好咧推介俾你。

作曲编曲陈辉阳，填词林夕，歌曲名字暗涌。1997年收录咗喺王菲《玩具》呢一张专辑里面。歌曲其实喺1996年已经推出噶啦。首次收录其实唔系王菲嘅专辑，系喺一张叫做《群星合辑：新艺宝典三超级家族》里面。呢一首歌嘅故事咧，其实都好多嘅，都好精彩嘅。咁啊，全靠系因为做呢一个环节咧，做咗一啲资料搜集咧，先知道有咁多嘅故事。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原来咧呢一首歌咧，就应该咁样讲，唱片嘅监制啊梁咏俊先生咧，佢最初咧喺帮啊王菲即系拣歌嘅时候咧，其实佢系睇中咗陈辉阳另外一首作品叫做《明星般的男孩》，咁梁咏俊咧好中意，咁啊想拎俾啊王菲唱，咁但系咧陈辉阳咧唔舍得，因为咧佢就想将嗰首歌咧留俾自己个组合啊。咁佢提出啊，不如我另外写一首歌俾王菲啦，最后咧先至有呢一首暗涌。咁所以话咧，全靠陈辉阳先生咧，佢肯交出另外一首歌咧，先至有呢一首暗涌。

咁啊，而更加估唔到嘅系咧，原来佢当初创作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佢嘅研究对象咧系邓丽君，佢自己喺个脑海里边咧就好想写一首好啱歌者发挥，旋律本身又好流畅、好襟听嘅一首歌。咁佢研究咗邓丽君嘅歌曲音域同埋唱法，咁啊佢前前后后咧写咗十稿左右咧，先至有呢一首暗涌嘅。咁当然咧，你听嘅时候咧就唔系一个好典型邓丽君嘅歌曲啦。咁啊，但系嗰个旋律里边表面咧就好平顺啦，里边充满情绪空间嘅特质咧，系咁样保留咗落嚟嘅。咁啊，我睇完呢个古仔之后咧，我就喺度幻想啊，如果邓丽君仲在生嘅话，当其时如果真系将呢一首歌交俾邓丽君嘅话去演绎，唔知又会系有一个咩嘅故事咧，又会系有一个咩嘅感觉咧？即系我自己就会喺度幻想，邓丽君嘅歌声唱暗涌，应该都会好得意、好特别啊！咁啊，而家啲 AI 技术咁犀利咧，话唔定咧都可以将呢一样嘢咧就作为一个试验嘅性质咧去玩下，去感受一下。咁啊，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林夕同埋陈辉阳嘅第一次合作。咁啊，喺最初嘅时候咧，其实呢一首歌嗰、那个demo 咧，即系有一个叫做 working title 啦，即系仲未系正式成为一首歌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叫 project 名啦。咁啊，原来咧系叫做 undercurrent 嘅。咁其实 exactly 咧，亦都系代表暗流啦、暗涌。咁其实林夕佢填完个词嘅之后咧，佢就想将呢一首歌咧就帮佢改个名叫做预感啊。咁因为成首歌咧都系讲紧一种知道爱情会出事啦，即系会有一啲问题啦嘅预感啊。咁但系咧，大家因为喺制作嘅时候咧，一直都系用 undercurrent 呢个名，咁用下咧，结果咧又真系用咗暗涌呢个名啦。咁而家你今日睇翻咧，其实反而暗涌呢个字咧，我觉得系仲更加之有嗰、那个意味喺度嘅，即系如果你讲话，譬如预感嘅话咧，可能就直白咗啲啦，又或者系唔知系预感啲乜嘢啦。咁但系反而讲暗涌咧，就系好精准咁样讲到咧呢一首歌想表达啊，表面上咧风平浪静，但下面嗰啲水咧已经系翻腾当中嗰种感觉啦。咁啊，关于《暗涌》呢一首歌同埋《玩具》呢一张唱片咧，仲有好多故事。咁啊，睇下有冇机会日后再同你分享一下。

今晚最后同你依恋嘅一张旧唱片，系1993年梁雁玲嘅《想你》，里面有呢一首《第一次》。

0: 作曲劳东尼，编曲劳东尼，填词潘伟源，梁雁玲嘅第一次。系啦，喺呢一个环节咧，除咗我会拣选一啲大家好喜欢嘅唱片之外咧，我都会拣一啲我自己好中意，亦都有故事嘅唱片啊。咁啊，呢一首歌咧唔系讲普通嘅初恋啊。咁啊，其实你喺歌词嗰度已经睇到啦，喺在地图望你这小岛看不清。咁啊，其实都系讲咗梁雁玲咧佢嘅故事啦。咁啊，即系讲翻佢嚟到香港嘅时候，佢初初嘅感觉，咁都系好温暖嘅。大家即系俾咗好多支持，好多祝福佢，咁啊觉得呢一个地方好温馨，咁于是咧就留咗喺度。咁啊嘅一个古仔嚟嘅。我细个听嘅时候咧，我唔系话特别有感觉，但我好中意呢首歌嗰个旋律，因为我觉得好好听，同埋好似听紧人哋嘅故事咁啊，啱啱嚟到香港啦，咁啊展开新嘅生活，有啲乜嘢嘅古仔咧？咁而且当年咧，亦都系记忆所及咧，应该系阿梁雁玲咧啱啱开始咧就有广东话作品啦，咁啊，因为佢啱啱就算系喺香港出道咧，佢唱都系以国语歌为主啦，好似大家好熟悉嘅《像雾像雨又像风》啦，《解不开的锁》啦，等等都系国语作品嚟嘅。咁啊，直至系有呢一张唱片咧，咁啊先至有广东话嘅歌。咁啊，亦都好巧妙咧，就系呢首歌咧叫第一次啦，佢第一次唱广东歌啊吓。咁啊，好得意嘅。而且咧，除咗呢首歌之外咧，我记得喺唱片里边咧，仲有一首我都几中意，即系当年咧，我都即系好中意跟住唱嘅，叫做《你歌我歌》。我成日觉得呢一首歌咧，真系好啱佢卡拉 OK 皇后呢一个形象嘅。咁啊，多年之后咧，我听翻呢一首歌咧，我又有另外一个感觉啊。咁我就会谂翻起咧，就喺加拿大温哥华住咗咁多年咧，回流翻到嚟香港生活嗰陣時嗰種感覺啦，因為即係已經20年咧冇喺香港生活啦。咁啊，我長大嘅地方咧都唔係喺呢一度，反而係即係大過咗之後咧，先再翻嚟呢一個地方咧，就去工作啦、生活啦。咁啊，其實初嘅時候咧，就有一啲好有熟悉但係有陌生嘅感覺啊，尤其是唔係好習慣呢度嘅人與事啦、同人嘅相處咧，咁啊好多嘢都係要重新學習嘅。咁啊～听翻呢一首第一次咧，我就会谂起呢一啲往事。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今晚如果要揀一张最喜欢的唱片呢，都是很个人，我都是会揀梁雁玲的《想你》，因为这首第一次和刚才提及的《你歌我歌》都是我小的时候成日都听的作品的。揀歌曲的话，我会揀王菲的《暗涌》。我知道你有你的想法，你有你的心水选择的。咁啊，好想你喺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留言话俾我知啦。咁清晨5:43，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

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而展望呢，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这几天出街感觉上呢凉返啲，有些朋友呢甚至跟我讲话觉得有些秋意添。不过根据过往咁多年我自己嘅自身感受呢，呢啲时间呢通常係会凉一凉，跟住呢又会热返，要等多阵呢先至会真正踏入秋天嘅时分。唔知係唔係呢今年。咁现时嘅室外气温係27度，相对湿度70%呢。听完五张旧唱片之后，就有一个迷你版的晨早超一超，准备了这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近期先推出的歌曲，名字叫做 Secret。

耳仔，在一个漫长的夜里轻轻跟你讲几句说话吗？苍天可知道我这份心意早已经直上青云，等我告诉你知我的秘密，我的秘密就是很喜欢你。听落去好有怀旧的感觉，一首近期先出现的作品，来自越南的这首 Secret， 四位歌手包括有邝红、 Master D、 Cody、 Namvo、 Kong B、 阮清公，还有 Ren Evans。

虽然沙德尔呢最后冇为香港带来太多嘅风暴，但啱啱都同你听咗张国荣嘅十号风球。

0: 想你随便的随心的结尾。
1: 又嚟到节目尾声，同你听埋最后呢一首林家谦《神奇的胡桃魔药》。王

0: 糊涂地。
1: 呢个叔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
0: 散步被
1: 岑亮会喺20个钟头之后，今晚嘅凌晨2点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出现，约定你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沙德尔已经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至1290人。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的时候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迟缓。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在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对事件尚没有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的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同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且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匈牙利上个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24.9度，较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3.7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个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仲伴随着严重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只有15.6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59.5毫米的平均值。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的时候亦都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

0: 的銀杏。天氣方面，沙特爾的殘餘正是為廣東內陸帶來驟雨，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壓區正是為那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清晨五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以北大約340公里，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北緯29.2度、東經12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係每小時65公里，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14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升6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9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0: 早晨，早晨，今日是9月4号农历的7月23，时间来到6点09分了，我是 Yana，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虽然沙德尔就啱啱走了，不过今日都会有几阵骤雨的，所以出门口记得留意住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句有意思嘅说话，就系裂痕咧，并唔系缺陷嚟嘅，嗰啲就系我哋光线照入嚟嘅地方。我哋每一个人啦，可能都有啲唔完美嘅地方，或者做得唔好嘅时候，甚至系性格上面咧有啲嘅小缺点，做过一啲失败嘅经历。好多时候我哋会选择将佢收埋佢，觉得呢一啲裂痕唔靓、唔完美，将呢一面咧唔俾其他人睇。但其实呢一啲嘅裂痕啦，唔系要嚟遮遮掩掩噶，佢正正系光线照入嚟嘅地方。就好似一块烂咗嘅玻璃啦，阳光都可以折射入嚟，或者一棵烂咗嘅树，如果系好咗之后，会更加坚固坚实。所以我哋都可以好好包容自己嘅裂痕。

0: 晨光 Coffee Time。
1: 同大家睇下一啲嘅新消息啦。簡泊房條例咧係喺今年三月一號生效嘅，首階段嘅早鳥優惠登記期咧，8月31日咧，即係上個星期已經截止咗啦。头半年有超过70,000个嘅分间单位申请登记，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60%。而八月份有超过40,000个分间单位申请登记，各方就话宗数咧系随住业主嘅认知加深而上升噶。而过去半年，政府同各界咧都举办咗好多嘅简介会、经验分享会、专业培训同埋街站宣传等等咧，希望可以令到单位嘅业主同埋租客咧有更加多嘅了解。而至今咧，房屋局局长就话，截至星期二已经有120个分间单位交咗俾简泊房嘅认证申请，至今批出咗29间嘅简泊房嘅认证。喺另外一方面咧，就系人工智能咧进入到大时代啊，唔少嘅高科技企业咧就希望未来嘅愿景。是令到更加多的机械人可以帮助人类工作啦。当中不少的公司都正是致力研发不同场景的工作人形机械人，包括入屋的家务助理。即是说我们机械人就会取代姐姐的工作，帮手做家务啦。例如会整早餐啦、折被啦，同埋打扫家居等等。期望未来5至10年，1,000,000个普通的家庭会拥有协助打理家务助理的机械人，甚至可以在安老院上班，从而进行一些地盘、救灾等等危险的工作。即不单止在家工作，亦都可以在一些安全性比较低的地方工作。希望可以帮助人类，亦都成为了照顾长者、残疾人士等等的好帮手。听落非常之方便，不过唔知道我哋嘅工作机会咧，又会唔会因此而减少咧？我哋又要再拭目以待下啦。

我一点信心，让我可安分做人，将眼天。

啱啱听过一首嘅作品，张德兰嘅《给我点信心》。有咗信心之后，我哋成长嘅速度可能会更加快。

佢系刘德华，一晚长大。如果仲有童真嘅话，当然我哋都要好好珍惜佢啦。呢、这个时候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而家嘅时间咧系嚟到6:23，今日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

0: 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所以出门口咧记得带遮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72%。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终于来到 Happy Friday 咯，不知嚟紧星期六日你去边度玩呢？因为我咧就有飞啦，阵间太好啦，放自己一个嘅旅行一个假期，又飞去阳光与海滩嘅巴黎。飞完翻嚟下个星期啦，再同大家见面，分享一下我嘅点滴啦。不过今次咧就系同屋企人去，唔知道又可以擦出咩新火花呢？因为去亲旅行，如果同屋企人嘅话咧，都系去一啲周边地区啦，方便啲，同埋可以俾佢哋食嘢，即系佢哋可能一个月嘅时候即刻揾间餐厅。但如果阳光与海滩咧，又唔知佢哋会唔会觉得闷咧，所以都要好好 plan 下个行程。好啦，如果问翻大家嘅话咧，星期六日可以去边度玩呢？咁有一个嘅免费嘅展览，尤其系歌迷们可以留意啦。歌咧系讲紧哥哥，咁就系有一个张国荣纪念佢70诞辰嘅呢个纪念展啦。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纪念展，咁呢一个展览咧就系、由9月9日开始，喺沙田嘅香港文化博物馆度举行，展期都几长下嘅，长达8个月。咁所以大家如果今个星期六日冇时间去嘅话咧，就可以慢慢再搵时间去下。咪去到春年嘅5月10日啦。最重要是它是免费入场的嘛。而今次的展览是由张国荣的生前好友兼经理人陈淑芬女士策划的。入面有很多的私人珍藏，听讲规模都几盛大下的。展出超过300件的珍贵的展品，其中一个比较触动的歌迷的亮点就是首度重置了哥哥故居的部分的场景。即可以睇下佢以前住嘅地方嘅家私啦，同埋属于佢嘅私人空间。入面仲有好多佢同好朋友一啲嘅温馨嘅合照，感受一下哥哥喺镁光灯之外咧一个比较真实、一个立体嘅佢。另外展览啦，亦都系有好多佢经典嘅演唱嘅服饰啊，每一件咧，我谂都系承载住一个辉煌嘅舞台记忆。咁所以如果你係哥哥迷嘅话呢，唔知呢个展览可唔可以引起到你嘅共鸣啦。埋记住啦，展览係由9月9号开始，地点係喺沙田嘅香港文化博物馆。无论你係资深嘅歌迷，定係好想认识呢位巨星嘅风采嘅新世代，都可以借住呢个机会穿越返去时光，感受哥哥带俾大家嘅辉煌时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都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是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是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同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的时候说，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尼日利亚南部河流州发生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当地警方说大约40人因为吸入有毒气体死亡。尼日利亚传媒报道，大约200人当地星期四清晨在当地一间原油加工厂附近的码头，从一艘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上非法装卸石油制品，期间多人因为吸入石油制品散发的有毒气体而窒息。事发现场发现至少37具遗体都是当地居民，另外有部分人被送院治理，仍然有多人失踪。当地警方说已经同相关部门联合调查事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35啦。早晨，我嘅拍档 Yena。
2: 早晨，小白。
1: 早晨，系啦，精精神神啊，非常之好啊！26度嘅气温，星期五啊。可能因为头先 Yena 自己都话咗啦，
2: 哈哈，我要去旅行啦、
1: 啊。你又讲埋只去巴黎添、
2: 啊，系啊，
1: 我都有去过嘅、嗯，都有啲印象难忘
2: 嘅经历。但你好似好耐之前去过，
1: 好耐啊，系啊。
2: 所以係時候又
1: 可能嗰次去完之後冇乜特別嘅嘢，令到我覺得咧要再去第二次。
2: 嗯，
1: 就係因為睇下同邊個去咯。
2: 都係，咁你同邊個去啊？之前
1: 嗰陣時同阿媽去。
2: 死啦！我都係同阿媽去啊。可能去完之後唔想。
1: 以後唔會再去巴黎。講笑啫，講笑啫，你
2: 講。講笑
1: 喂，今日咧其實打開報紙咧有一個我覺得都幾犀利嘅。咁係咩嘅呢？就講到一個咧叫做世界鑑賞家聖典。咁、嗯、啊，可能 Yana 揭報之後都揭到，係啊，一兩版呢、這個。咁入面係咩嚟咧？咁我睇啲內文啦。啊，佢咧今次呢一份嘅報章咧，佢就分咗九大主題。呢九大主題咧，其實望落去都係勁嘅，即係佢將嗰啲譬如喺海上面嘅我哋叫遊輪啦、遊艇啦，
2: 係、
1: 未去到遊輪嘅遊艇啦，跟住仲有啲駕駛嘅嘢，即係嗰啲名車啦，跟住仲有古董嘅或者係高級嘅鐘錶，其實分咗九個唔同界別嘅、
2: 嗯。
1: 好啦，如果你話喺呢個遊艇裏邊，咁佢咧入邊都包含咗一啲譬如訂製嘅船嘅 catalog 喺入邊啦。我唔知佢會唔會有啲船真係駛咗入嚟嘅，咁我覺得都應該有嘅。咁、
2: 嗯、
1: 又或者係一啲譬如沉浸式嘅。喺點樣喺一個海入邊一啲嘅體驗嘅旅程啦，咁話俾你聽，即係好似 sales 咁話俾你聽，咩叫展覽啊嘛，咁亦都匯聚咗全球頂尖嘅造船大師。
2: 哦，
1: 呢啲喺我一生入邊咧都好少有機會遇得到，
2: 冇乜機會接觸。
1: 本身造
2: 船
1: 即係造車，你都有機會見到啊，造船喎，感覺好似遠啲添。
2: 嗯，
1: 係啦，反而做飛機我哋又會近啲喎，可能真係會再近啲。但造船啲船點可以打造出更加靚嘅，或者喺入面即係點樣勁法嘅？
2: 咁犀利喎，都冇諗過造船咧。
1: 然後就賣俾啲富豪啦，即係譬如賣俾 C 朗咁樣，咁佢好多錢啦、啊。賣俾 C 朗，咁我成日見翻 C 朗咧，
2: 私人飛機幾架可能？
1: 私人飛機好似真係由佢唔知有一架啊嘛，
2: 周圍都係私人飛機接送佢㗎。
1: 係啊係啊，咁都好勁啦。好啦，即係名區係點樣咧？嗰啲車咧？極速超跑嘅一啲嘅古董車啊，原來我成日諗古董車定係慢，原來佢哋都有分咧一啲極速嘅超跑嘅古董車，咁亦都有一啲譬如透過動態嘅現場體驗，我估係應該咩，即係可能 VR 啦，或者啊可能有啲真嘅就俾你唔好太快去揸啦咁樣，咁所以都可以親身體驗一下即係極速嗰種嘅行車嘅感覺。好啦。高級嘅珠寶同埋鐘錶又我哋好少接觸到，因為嗰啲講緊高級嗰啲咧。即係起跳都可能係幾百萬嗰啲啦，
2: 人哋真係高級㗎，
1: 人哋真係好高級嗰啲，係講緊富豪會去掂到嘅嘢嚟嘅。咁佢哋亦都有一啲譬如專設咗一個私人鑑賞室，即係我都諗到，即係有陣時都會知道佢哋嗰啲私人鑑賞室就可能一間房唔係好多嘢嘅。咁一個人入去咧就鎖門噶啦，就一對一嘅或者二對一嘅就 serve 你話慢慢逐件介紹。背后有啲咩特别嘅古仔啊？佢制作嘅过程又系点？点解会卖到呢个价钱啊？其实价钱我哋好少提，喺富豪面前好少提，通常都系话晒俾佢听，你中意嘅咪即系大家先讲下价钱咯。佢哋嗰啲嘅心态通常都系啊，你中意就得啦。
2: 系，
1: 通常都系有呢一种气派喺度嘅。
2: 佢哋唔睇价钱噶，
1: 系啊，亦都唔需要睇个价钱，
2: 大把钱啊！
1: 真系讲紧心头啊！好啦。仲有啲當代藝術大師嘅傑作係做咩嘅呢？就係、是、收藏一啲設計同埋高級嘅時裝。佢、時裝又係好誇張，即係一件衫你完全諗唔到，竟然間哇咁貴，即係唔係段萬，唔係段，可能即係幾十萬先係一件衫咁樣。咁啊入邊可能啲大師嘅精心傑作啊，或者擺咗一啲好重要嘅 concept 喺入邊。咁、有啲富豪會掂到嘅嘢嚟嘅。好啦。咁佢又讲佢旅游都有咯，啲富豪呢啲即系世界鉴赏家圣典入边，佢哋会睇啲咩咧？就系、睇一啲度身订造嘅私人行程，即系例如一人去巴黎啦。你去巴黎，你有你自己 schedule， 佢哋去巴黎都有佢哋嘅玩法嘅。例如会话啊，一人小姐， 其實我哋可以幫你包咗呢一邊嗰個海灘，一般人咧都應該嚟唔到。啊，附近有啲咩特別嘅？例如我哋遊出去少少咧，會見到好特別品種嘅海龜啊，又或者我哋後邊呢個景，我哋可以望到邊個位啊咁樣。
2: 好犀利！可唔可以召集埋啲海龜過嚟，或者一啲嘅護士沙去睇下啲？
1: 佢哋咧啲行程仲涵蓋咗私人探險，即係可能同你講，阿Yana小姐喺巴厘島呢個位置啦，呢個山頭咧就係我哋公司。先的貴賓呢 VVVIP 才可以去得到的入面有一個很特別的探險地方我們很多人都沒去過的、今次為你度身訂造而我們身邊都找了一些譬如歷奇專家啦做些博士啦生物學家啦地理專家啦就跟你一起去探險的、有一種是啊你聽到他都真的即係長知識嘅一種探險嘅旅程，
2: 吸引啦、啊，
1: 真係好吸引啊！仲有啲叫做頂級奢華旅行，即係可能包私人飛機都已經係肯定噶啦，或者去到就坐一個高級嘅遊輪咁樣，咁、去探索全球難以觸及嘅秘境，咁都會喺呢一度咧就介紹。咁當然啦，未講曬嘅，佢哋知仲有一啲咧就介紹一下啲豪宅嘅設計啦，即係譬如啊，美國隊長原來屋企就係咁樣嘅、又或者係 Iron Man 屋企係咁樲嘅。跟住有啲係譬如航空公司嗰只私人直升機、私人飛機，有啲又講究咩長壽嘅科學，係咪基因改造工程咧？咁樣唔、知啊，睇下真係一齊探索一下呢個長壽同科學或者生活品質嘅體驗。仲、有啲咧就係全球稀有嘅烈酒，你諗到都貴啊！稀有嘅烈酒。顶级嘅名酿，哇！呢啲名咧，听落去都系劲嘅。
2: 呢个都系睇噶嘛，名酿即系唔系食噶嘛。
1: 佢哋应该系可以俾你品尝、某一啲俾你品尝，咁、某啲就可能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啲过千年，我唔敢讲啊。
2: 展览
1: 系咯，即系唔系我哋平时触及到嘅领域嚟噶嘛。
2: 但系头先你系咪讲我哋可以入去睇噶？
1: 点样入去睇呢你又真系要睇翻呢一个世界鉴赏家盛典。使唔使有啲 deposit 先入得去噶啦？
2: 我有冇資格入去啊？請問
1: 或者唔使 deposit 係咪用銀行一啲嘅證明？
2: 證明你係世界鑑賞。
1: 大家自己揾多啲資料，點樣可以去啦嚇？

0: 一首歌嚟自张惠妹《听海》，呢一种听海嘅慢活生活咧，可能真系喺嗰啲盛典上面可以慢慢感受得到。
1: 晨光百科。
0: 好啦，晨光百科，你先睇睇天气。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嘅，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头先啊，讲开呢一个游艇啊、游轮啊嗰啲咁样啦，系咪？
2: 奢华嘅生活
0: 系啊，奢华嘅生活啊，咁啊，但系都要。想想游轮到底怎么来的，是不是
2: 造船大师刚才有说
0: 的。是啊，造船大师要来香港，这个真是厉害。游轮的发展呢，其实都是从一种交通工具就演变去到海上移动度假村。这个 terms 呢，我觉得形容游轮真的形容得都挺好，海上移动度假村。我有上过游轮的，我记得在人生里面应该是一次的，在我小的时候，跟着都没什么特别上，所以不太知道现在它到底，我听人说是十几层的嘛，好像移动的 shopping mall 那样。
2: 哇，是我都没去过。
0: 啊，是吗？我想着你时候去玩你会去的。
2: 因为好像我就是觉得在船上面会不会很闷，但我知道有很多活动。
0: 我都知道有很多活动的，是的。
2: 但就我又担心会不会很冷，讲啊，瞓觉会好辛苦啊！
0: 我
2: 听
0: 人
2: 讲
0: 唔
2: 会，
0: 好似陆地咁样噶喎。
2: 系啊，
0: 系啊，
2: 我感受唔到佢。
0: 咁因
2: 为
0: 太大架。
2: 哦，
0: 啊，系啊，我有机会都想去一去。因为以前细个就睇下黄日华卖广告卖邮轮广告，有个 slogan 我都仲记得，一生人起码豪一次咁。
2: 系时候啦。我觉得一定要揀望到海的房咯，因为有些在甲板，
0: 即是望回内层，
2: 或者是低一些的武昌的房入面，那些可能就不行了。
0: 一生人起码好一次嘛，看看大家有没有机会去那里试一试。早期的游轮呢就叫做远洋客轮的，咁啊，核心咧都系谂住跨越呢个大西洋嘅啫，即系喺西方国家嗰度啦，跨越呢个大西洋嘅啫。咁啊，专门咧就叫做运送一啲譬如移民啦、旅客啦、货物啦，以及咧就是一啲国家邮件咁讲啦吓，系啦。咁啊，邮轮入边嘅邮字咧，其实都系因为呢一样嘅原因而嚟嘅。
2: 哦，
0: 系长知识，真系长知识啊！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咧，邮轮大家可以再了解多啲啦。下次有机会可以再同大家讲多啲有关邮轮嘅嘢啦。

0: 一首嘅作品《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早晨嘅时间啊，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嚟到早上嘅6:53，喺今天早上职场 KOL 系列亦都有我哋嘅好拍档阿 Sunny Sir， 今日同我哋讲下一啲有关于行山方面嘅知识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職場 KOL 系列啦，咁啊繼續喺電話旁邊邀請到咧，就係香港山藝協會總教練啦，梁子浩 Sunny Sir 喺度。早晨啊 ，Good morning Sunny Sir。
2: 早晨，喂，真係好早啊，大佬，呢個長距離，哇，真係有時差咧，你知唔知我今日都有靈魂啊，大佬。
0: 係啊，冇辦法，所以就 Sunny Sir 好好啊，咁啊繼續同我哋講下一啲行山嘅嘢啦。咁啊，上次我記得咧。我哋就提出咗一樣嘢咧，即係我自己提出行呢個麥理浩徑第一、第二段，因為破邊洲啦，咁啊有啲新預約啦，咁嘅事。咁所以咧喺呢一個嘅第一、第二段咧，咁啊新年上其實都話係嘅，唔需要用到非常之行山嘅鞋。

0: 因为第一、第二段咧，我谂有行过朋友都会知道，其实石屎路都真系非常之多。咁啊，相反令到你大家如果喺一啲譬如真系山路嘅时候咧，因为用普通嘅鞋或者用一啲唔系太劲嘅行山鞋行咧，其实都应该应付到嘅，吓应付到。咁啊，你担心嘅咪加多支行山竹咯咁样。但系因为你之后又入村又有啲石屎路噶啦嘛，上次都提过，
1: 冇错，
0: 系啦。
1: 咁其实点解我哋成日都讲第二段呢、因为第二段系最靓嘅，
0: 系啊，
1: 即系风景系嗱，当然其他各有各美啊。咁啊呢个咧就特别靓嘅，原因就佢有三湾一尖，低湾、咸田湾、大湾，仲有南蛇尖，喂，真系冇得顶啊！
0: 喂，呢、這个考牌路线嚟嘅呢个。
1: 哦，咁啊唔好考牌，唔考牌，
0: 唔考牌净系欣赏咯。
1: 我好直。我觉得是值得推广，譬如你有朋友仔嚟香港行山、又或者你本身你是行到咁上下啦，呢段呢是一定要试嘅。当然初哥第一次行呢就你就带佢行呢度呢其实都有啲长同埋辛苦嘅。
0: 係同埋
1: 就算你话喺到潭涌搭小巴去到东伯落车先至经浪茄过嚟呢都系辛苦嘅。
0: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冇错。
1: 咁所以呢我哋觉得呢段路点解要行呢中间有好多次退位啦，咁你譬如我去到我由西湾东北起步，咁去到西湾搞唔掂咧，咁你咪转小巴咯。
0: 哦，
1: 如果去到西湾 OK， 去到咸田搞唔掂咯，我咪赤径又坐大轮坐渡轮咯。咁
0: 我赤径坐渡轮走嘅，喂，坦白讲我未试过喎，阿 Sunny Sir。
1: 系咩？
0: 系啊，我谂
1: 试下啦。
0: 我谂下谂下，因为赤径嗰个位咪经过咗士多之后，跟住你可以近个海边嗰个位，其实有啲类似即系木板俾你行下咁样噶嘛。
1: 哦，那个咸田嗰条桥
0: 系系系啦系啦，嗰边嗰个位咧我都有去过，但我就冇试过咧喺附近一带咧就坐船走。我都系
1: 嗰度系坐唔到嘅，嗰度系合法嘅就冇嘅。
0: 所以我咪冇坐咯
1: 啱啦我哋坐啲合法嘅呢就喺赤径嗰个叫道头嗰边即係沙头嗰度啦即係我成日叫赤径啦咁嗰度係有船呢去返马料水呀、沙田呀、香港好細呀咁我继续讲埋落去
0: 好
1: 咁其实呢段呢好适合一家大细即係我所以真係细又唔好睇细即係都係啲能够自理能力行得到嘅全段路的挑战性都挺高的因为长距离嘛。但是呢它就补给点都有的中间有时多啦西湾有时多咸田有时多其实就已经非常之好。甚至乎冇时多去到那些譬如北潭坳这样你想继续行第三段又好不行都好啦。那里通常是标准厕所啦有得洗手啦有个坐厕啦咁。最重要就是隔离一条绿色的柱可以浸水出来。
0: 那个就是好大功德啊！我觉得嗰、那个即系一有救命嘅时候，
1: 即系德政嚟嘅。咁我有朋友系负责渔护处呢啲，佢都即系同我讲嘅话，其实里边咧就有六条啊某个品牌嘅滤芯噶啦，咁样好厉害嘅。咁啊品牌我哋唔买啦，咁但系嗰条六条滤芯真系冇得顶。咁佢仲有讲，大概每大半年度咧就会换一次滤芯噶啦，所以大家去安心去饮。绿色嗰条就真系安心去饮嘅。由佢开始推出到而家咧，我都经常去饮咧，未曾试过有怪味啦，亦都冇变即系唔好嘅感觉啦。
0: 健身嚟上阵，健健康康就知啦。
1: 健康因为我有上节目啫，我操我每朝咁样神光，大佬真系唔神光都几难
0: 啊！系嘅，
1: 咁你知唔知啊？真系
0: 系嘅。咁啊，所以即系喺第二段嗰度，其实都会见到有几个士多位补给啦。去到真系去到呢个北潭坳，又有一个位又可以即系大家帮下手咁样啦。其实我觉得咧，嗰啲譬如西湾嘅士多都好重要嘅。
1: 我建议咧，大家下次行山咧。都会带翻一啲嘅小食先，例如系啲朱古力啊，有啲饼干啊，咁啊可以去到铺头度附近啊，你冇开咩都好啦，咁你就可以自己食装备啊，自己嘅行动量啊，咁啊即系呢个比较稳阵啲嘅，可以按照翻自己个能力所需啦，带几多食物就比较开心啲，或者夹食啦，你可以夏天热热地嘅时候就将啲生果啊切咗粒啊冰咗佢啊，咁又系一个好。
0: 好消暑啊！好消暑，
1: 哇！仲有好细心嘅表现啊！嗱，嗱，迟啲加分啊！嗱，喺呢个时候啦，嚟啦，
0: 即刻加晒分啊！咁啊，你都提咗个好重要重点啊！其实人哋士多可以闩门嘅吓，即系唔好大安旨意就去到嗰度，去到咪 feel 咯。 唔好大眼字意，去到有咧就当 bonus 咁样咯。好，唔该晒 Sandy。

0: 等先，下次再倾过，拜拜，
1: 拜拜。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转头咧就会分头广播噶啦。咁啊，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至于晨光第一线，我哋继续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亲爱嘅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噶。我哋转头再见。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第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沙德尔已经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是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出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百分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这次异常厄尔尼诺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应对，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对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和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胁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和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亦将关闭德国在俄设立的多间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对俄方有关决定表示遗憾，说有关决定没有正当理由，将会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方其后否认，说事件背后由乌克兰主使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表示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

0: 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5: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6: 逢星期一至五
5: 早上6点到10点，
6: 晨光第一线。
7: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9: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1: 可持续发展有效巩固香港亚洲城市之都的地位。一起看看怎样将活动搞得环保之余又有趣味啦。
12: 香港桥牌选手最近在区域赛事勇夺奖牌，嘉宾会畅谈这个经典的纸牌游戏。
11: 还会送上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的精彩片段。
10: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啦吓，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除咗咧都有小巴喺度之外啦，咁啊都会见得到咧就系交通组嘅 Didi 都喺度，早晨 Didi，
1: 早晨啊小巴，
0: 早晨，
1: 大家早晨，
0: 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1%啦，咁啊早上嘅时间咧，希望大家即系交通方面咧最紧要路路畅通啊吓，咁啊寻日朝头早咧，咁啊如果系咪寻日啦，大埔嗰边咧都颇多嘅挤塞，同埋呢一个
1: 撞咗车啊，所以塞到好似塞翻去粉岭公路。
0: 系啊，跟住一睇个地图嘅时候咧，就见到一二三四，哇，都几多唔同嘅交通事故咧就发生咗。
1: 系啊，
0: 咁啊变咗都见到有啲贴文就话，哇，如果大埔居民如果喺寻日嘅时间咧出门啊，真系都几礼计。
1: 系啊，其实咧吐露港公路咧个樽颈位咧，沿线路出嚟咪两条线咁样出嘅。
0: 系啊系啊，
1: 其实嗰位成日都撞车，即系希望揸车朋友咧，真系要小心啲揸车啊。
0: 系啊，互相忍让咯。
1: 所以我哋就唔希望咧，即系话哇塞到个路咪咁长咯。
0: 系啦，其实吐露港都已经好阔噶啦，不过因为嗰个位咧，
1: 因为你出线啊嘛，
0: 因为系啦，要出去吐露港公路嗰度嗰个位
1: 交接位应该咁讲，
0: 系啊，
1: 交接位去换一条路嘅话咧，始终都有啲麻烦。
0: 系啊，即系我话打灯，跟住你打灯，我一定要让你咁啊。好多人抱住呢啲心態噶，跟住我打燈，你仲唔讓我咁樣？於是乎就有機會嗨親下啦。
1: 係啦，希望大家真係啦，小心啲揸車啦，係咪先？保障自己。
0: 咁梗係啦，係啊！你諗下，你又想快喎？你諗住我打咗燈，我即刻衝出去，你都係想快啫。咁結果就咁樣嗨親下，結果就全世界一齊慢。
2: 係咯。
0: 全世界一齊塞車。
2: 影響其他人添。
0: 係啊，真係塞得好犀利
1: 啊！我哋琴日都知道塞得好犀利啊，係咪？
0: 知啊。
1: 聽到我哋報道之後，可能你個朋友出嚟係咪塞咗好耐啊？
0: 係。
1: 唔怪得知你咁樣講啦。
0: 我朋友同我講佢有。迟到，
1: 都做得抱怨噶，系因为
0: 又迟到，已经迟咗几日啦，同我讲
1: 系咩？迟咗几日？
0: 因为几日都即系塞下塞下咁样，
1: 哦，
0: 系啊，寻日仲谂住特登早啲翻工。早咗15至20分鐘就出門口啦，結果都係遲咗翻工，都係遲到，咁啊，
1: 所以真係好難講。不過有時啊，即係你本身已經預鬆咗，你翻公司嚟，你翻七點嘅，你6:30翻到嚟嘅，咁但係再更加遇到交通意外塞車，我相信咧，你啲老闆會原諒你嘅。
0: 係，咁你
1: 你唔係真係翻七點，
0: 你打開個地圖見到咁樣，哇，全部都紅曬嘅，咁都要諒解嘅，係咪？唔係佢唔肯翻啊嘛，
1: 係啊。总之系咪迟到嘅，系咪习惯性嘅老板之嘢？
0: 系咁，冇错冇错，亦都唔好谂住即系借一两下就做啲成日有揾藉口啦，成日揾藉口咧都令人觉得唔可以信赖啊。
1: 系啊，唔舒服，唔中意啊。
0: 冇错冇错，
1: 我哋可能做呢行啦，即系准时啊，真
0: 系
1: 好紧要。
0: 咁梗系啦，咁梗系啦，牙齿当金使咧，亦都系要。
1: 所以朋友约我好惊噶，一迟到我就闹噶啦。我可以用又遲到，大佬咁搞錯啊！你冇手，你真係就冇手錶，你睇下你手機啊！
0: 其實真係㗎，喂，遲到呢，你消磨緊人哋嘅時間，你賠唔翻俾人㗎喎，你唔係金錢嘅時間冇得賠㗎喎，嚇！
1: 但係都好得意㗎，明明約7:00啊，咁就特登呃人哋話6:30，等嗰個慣
0: 性。係啊，有啲係嘅，
2: 幾好啊個方法，因為咧去親啲團隊聚會咧，一大班人硬係會有幾個會遲到嘅，所以你同佢講頭先。Didi 的方法就是原本7:00吃飯
0: 約6:30，
2: 是啦，6:30或者6:09，那你就啱啱好的。
1: 但是他這些人呢，他知道中計中得多呢，他自己真的會知道呢，哎，你當然約早了，我又特地遲慢一點。那
2: 怎麼辦？
0: 怎麼會夠吵吵無端端是6:30或者6:09啊，肯定跟我說早了呢。
1: 算吧，不要約他
0: 了。是，算吧，不要約他
1: 了。我們說回交通。
0: 好好好，請
1: 說。好，現在呢，這麼多條隧道，即是獅子山隧道出九龍就開始車多，龍尾排隊紅梅谷路噶，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青田交汇处个位咧开始繁忙啦，龙尾。

0: 你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泥围对出嘅。咁另外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喺马会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马会道去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另外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啦，都有水管急修，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啦，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噶，经过小心啦。
1: 知道，好啦，大致上都系可以嘅。咁最紧要就系大家又唔好咁劳嘈啦，同埋今日朝头早都几好。点解啊？因为觉得有一种清风送爽嘅感觉，
2: 舒服嘅天气
1: 系啦，吹走晒嗰啲咩郁闷啊、愤怒啊、焦急啊、无奈性啊，吹走晒。
2: Happy Friday 啊嘛，
1: 系
2: 开心嘅日，
0: 唔好有郁闷，系开开心心。
1: 系啦，见到人打灯
0: 都系咁讲，
1: 见到人打灯嘅时候，我今日心情好，我让你。打灯嘅时候，我今日心情好，等我睇下你系咪俾我过先咁样。
0: 尽量练一练自己啲脾气咯，系啊，练下练下就会好啲噶啦。
1: 系啊，嗱真噶，系啊系啊，耐性都好重要。咩终生课题嚟嘅呢啲系？
0: 系啊，不过人哋话随住岁数咧，系会啲脾气越嚟越冇咁暴躁。
1: 唔系噶，
0: 都有性格、啊。
1: 有啲就可能成日话咩？哎呀，你睇下个衰佬咧，佢啊即系越老越大啊，越盲塞啊咁啊。
0: 咁
1: 我
0: 真系
1: 听过呢啲咯。
0: 因为我识身边有啲长者咧，有啲真系年纪大咗咧，性格真系温顺咗，但系有啲咧真系性格咧暴躁咗。
1: 系
0: 系咪啊？睇电台啲同事都知啦。
1: 哎，你影射我啫。
2: 边个咧讲紧？
1: 你话系性格好啲定系差啲嗰啲啊？
0: 好啦，你不嬲由头到尾都好好啊，不嬲性格都温顺，又唔发脾气。
1: 唉，温顺啫，系啊，
0: 因为好嘅。咁你咁样对人，啲同事咪中意你咯？你太燥咧，真系唔好中意你，会吓亲人嘅。话俾你听，
1: 系成日猛整嗰啲唔好啊。
0: 系啊，大家翻嚟翻工啫，
1: 系啦，
0: 系咪先？
1: 同埋负能量会传染噶。
0: 都睇你面色做人啦。
1: 系啊，咁翻工成日嗌攰嗰啲都唔好啦。翻工都
0: 系咯，最紧要开心。所以有一细细个已经同阿仔讲，翻工好开心，我哋讲下啲特别嘢啊！
1: 好，请讲。
0: 我哋讲其他嘅地方啊，就系台中啦，犀利！台中自驾巴士咧，秋季咧就可以有得搭啦，即系就嚟有得搭。
1: 自驾巴士即系咩？你自己 book
0: 嘅
1: 巴士
0: 咯。
1: 哦，
0: 系咪啊？自驾巴士。
1: 自驾即系佢自己喐啊？
0: 系啦。
1: 哦，即系无人驾驶嗰啲啊？
0: 系啦，无人驾驶巴士。
2: 我以为自己揸，
0: 唔系自己揸，自己揸就冇乜特别。
1: 我谂下，咦，我冇巴士牌喎。
2: 系啦，自己揸唔到。
0: 所以佢哋就叫做无人驾驶，佢哋无人驾驶就叫自驾巴士啦。咁咧就系交通
1: 自动驾驶咧，佢哋要
0: 叫自动驾驶。咁啊，交通局咧为咗就舒缓呢个人手不足啦，咁所以佢哋台中市嘅政府咧就积极推动咗呢个自驾即系无人驾驶嘅巴士实证呢个运行嘅计划啦。路线咧就串联咗几个大站嘅，讲少少啊，中央公园啊，中国际会展中心等等啦，鹿尾塘佢哋嘅地方我哋唔知啊，重要嘅地方嚟嘅。咁因为佢哋已经完成咗封闭嗰个场地嚟测试啦，同埋第三方嘅实车验证，同埋经济部咧无人载呢个科技创新实验计划嘅审查。咁预计咧第三季咧就可以进入开放道路部测试啦。
1: 第三季即系就快咯，
2: 系啦，
0: 所以咪话就嚟啦。秋天咧就民众就可以试下搭啦，即系带领呢个台中咧迈向一个无人巴士嘅新时代啦。我哋个交通局长咧就话啦，为咗确保呢个自驾巴士咧正式可以驶入道路前嘅运行安全咧，咁样咧测试嘅情景咧就涵盖咗车道嘅直行啦、转弯啦、变换车道啦、路口停车啊、穿越 GPS 信号嘅遮蔽隧道，
1: 哇！
0: 同埋要啲点啊？
1: 喂，呢个难，
0: 所以咪系难就系
1: 你 GPS 都 check 唔到啦，
0: 系啊，
1: 你系谂住攞个5G 控制嗰个巴士嘅，点知佢就收唔到啊！即系收到收唔到，跟住佢就自己识得行啊！
0: 所以他就做很多事啦，同埋要點樣禮讓行人啦，閃避路旁停放的車輛啦，咁就取得正式的測試報告之後咧，就為後續的道路測試咧就做咗啲安全的基礎嘅。咁除了頭先我講的測試之外咧，仲要咧佢啲執行團隊咧每日咧就實行呢個記錄行程的行駛嘅里程、車輛的電量啦，同埋突發的狀況。咁依據翻佢哋嘅測試結果啦，持續優化翻呢個自動駕駛嘅系統啦，完成咗呢個行駛嘅速率提升、進出停靠站啦，同埋路口嘅標誌辨識等等嘅測試項目，咁逐步提升嘅車輛咧喺實際嘅道路環境裏面咧運行嘅穩定性同埋安全性嘅。
1: 係安全啊，首先一定係首要啦，呢個最重要嘅。咁你話佢又自己識得佢避頭先講話避開咩冇 GPS 嘅自己行隧道，呢個都叻仔啦。
0: 係啊，要慢慢研。
1: 咁即係代表其實佢車入面自己都有很多不同的 sensor， 咁可以按照住道路高度嘅俾佢嘅標記咧，就繼續行駛。出到隧道之後咧，就收翻個 GPS pass 咁樣。
0: 係啦，呢啲就佢哋知，我就真係唔知。
1: 通常都係咁噶啦。
0: 咁除咗頭先我講嗰啲之外，另外咧仲有一樣嘢喎，佢係提升埋第一線嘅人員面對，你唔係真係話你測試嗰時，即係或者係你唔係話無人機，唔係無人機，無人車。

0: 你完全唔理佢噶嘛。佢哋都預咗有兩手準備咧，就係、俾第一線嘅人員咧面對呢個電動即係自駕無人巴士嘅時候嘅應變能力。萬一有事點樣？你到時有事咁先至去處理就唔得啦。所以好犀利，我覺得交通局同埋消防局咧合作咧有呢一個嘅自駕巴士嘅消防嘅演練啊。演練內容咧除咗係頭先嗰啲啦，咁亦都係佢會介紹呢個自駕巴士車輛嘅結構啦，同埋電池性等等呢啲關鍵知識。咁啊，透過呢個實車展示啦，同埋情景操作啦，要熟悉呢個緊急嘅斷電啦、車門嘅開啟啦、乘客嘅疏散啦，同埋初期滅火等等呢啲標準嘅作業程序，
1: 係
0: 強化翻佢嘅事故嘅初期點樣嘅處置嘅能力。
1: 係啊，咁啊，亦都唔好話咩，一有事故嘅時候，而家咧就係個事故咧第十項嘅 A 負減一嗰啲咁樣，跟住就喺度揭嗰本使用手冊，嗰啲、就唔得啦。
0: 所以呢啲
1: 而家好靈活㗎啦，
0: 係需要成功去研發一樣嘢，個團隊真係要好大。
1: 係啊，
2: 我覺得佢哋都用咗好多時間，一路地去試咯，試完安全之後先會係推行。
0: 人又要試，即係預咗佢唔係真係哇架車啊算啦，實行完之後擺喺路邊喺個路邊度咁行咁樣，即係兩手準備咯。
1: 係，
0: 我覺得呢樣嘢好緊要。
1: 係，你哋有冇坐過嗰啲即係無人駕駛嗰啲車啊？
0: 暫時未有。
2: 深圳都多咗好多，
1: 深圳多咗好多，
0: 深圳好多見到馬路行啲，好犀利。
1: 我都有見過喺馬路嗰度，我都同阿仔見到嘅時候講：我哋有架車。冇人噶咁樣，
2: 阿仔點？
1: 係咪因為農曆啊？佢話唔係，
0: 唔講嘢，
1: 因為啲科技嚟嘅啫咁樣，咁啊自己行噶好叻仔啊咁樣。
2: 香港其實都開始有，
1: 香港都有嘅，係啦，部分地
2: 區。機場禁區咯，有推行過嘅。
1: 機場禁區啦，咁亦都有講過，就係會喺九龍站嗰邊咧，都有啲譬如係即係有呢一類型嘅車去到幫忙，即係調到啲客人嘅，調到遊客嘅。咁感受花園亦都有啦，
2: 係啊，
1: 都有呢一類型嘅叫做無人駕駛嘅車。但係當然亦都要再做多啲唔同嘅，
0: 係啊，要做多
1: 路面嘅測試，
0: 係啊，唔係呢？即係始終係危險噶嘛，你架車喎，係咪先？
1: 係啊，你見我哋而家可能行嗰啲路線咧，都比較上係闊啲啦，或者人流冇咁多嘅，咁一定要攞多啲 data 先。
2: 冇錯，
1: 通常佢哋啲 data 就話我哋已經行咗唔知幾多十萬公里啦，啊，所以你已經係穩陣啦。但係香港嘅街道咧，亦都係好特別啊，因為都好窄啊，嚇咁啊，點解咁窄嘅道路入邊又可以攞到一個啱嘅信號俾架車喺度行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高嘅
2: 挑戰嚟
1: 嘅，系啊，真系好高挑戰啊！
0: 系好高挑戰，啱啱先讲完吐露港公路，真系唔希望去撞车，点知又撞车啊？吐露港公路咧，话出九龙方向啊，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哎呀，亦都影响埋大埔嘅沿线路，出翻去吐露港公路咧，都挤塞龙尾到广福村。
1: 系、哎，见到咯，
0: 揸车朋友真系呢一刻咧，系早少少出门口啊，希望快啲清理好啊！
1: 好，唔该晒 Dilly 先，唔该晒。
3: 消息好，跟住我哋同大家睇下天气先。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2%。
1: 系啦，咁啊早上嘅7:20啦，咁啊要留意翻咧，其实星期五六日嘅天气咧都话会有少少嘅雨嘅，咁啊落雨嘅概率喺中级度啦。咁啊大家按照住即系天文台嗰个方向啦，咁啊试下自己计划一下星期六日嘅行程啦。呢个时间有晨光大学，
4: 晨光大学，
1: 好啦，嚟到晨光大学，今日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5: 喂，早晨各位。
1: 咁啊，香港嘅今年夏季咧就相当之架势糖啦。点解咧？上个月之前啦，七月份嘅时候啦。咁我都記得天文台就話到我哋嗰個總下雨量咧就相當之高啊！咁大家都記得嗰陣時係咁落雨啦。咁啊，不過咧有陣時就今年係多雨水，但係有陣時又冇乜雨水，或者以前嘅時候咧，甚至乎係試過滯水哦。我都記得咩樓上山水喉啊，嗰陣時我雖然未出世啦咁樣，咁但係都睇翻樓上山水喉啊，啲水壓唔夠咁冇水嘛。咁但係我知道好多即係中國嘅民間風俗入邊咧。其實都應該有啲係同雨水有關嘅啦，但太多雨水又會唔會叫佢哋唔好落咁多雨啊？唔夠雨水嘅時候會唔會話求下你落多啲雨？會唔會呢一類型嘅風俗嘅咧？阿佳哥，
5: 係我同你啊都好夠運噶啦，
1: 係啊，喂，真係啊，幸福啊，
5: 真係夠運。點解咧？因為香港嗰個有東江水之後啦，咁嗰個濟水啊，濟水就已經係冇曬咁滯啦。
1: 係啊，係啊，
5: 我覺得我僆仔啊，即係大約70年代初嘅時候咧，系，好似你講真，我嘅出世就啱啱就係劉化德山水喉嗰個年代，但係我長大嘅時候咧，都仍然係。

0: 有制水嘅。
1: 哦，
0: 我仲记得我好细个嗰时候咧，系试过同阿妈朝头早五六点钟啊，攞住两个烹去个山边嗰啲咁嘅溪嗰啲，你知山有啲佢有啲山水
1: 有系啊系啊系啊，
0: 去嗰啲地方去装水翻屋企嘅，系五六点钟天未光咁同阿妈，因为我大仔啊嘛，咁啊一齐出去装水啊，我仲记得有啲咁嘅经验。
1: 哦，
0: 咁但系而家当然就真当冇晒啦，大家就知道大家都有水用啊，开心啊，
1: 系啊系啊。
0: 但系咧，其实香港以前咧经常系制水噶，
1: 嗯，
0: 经常系制水。最大问题系咩咧？以前嘅新界咧，系呢一个耕田噶嘛，
1: 系啊，
0: 好多田。咁但系成日制水，啲田咪失收咯。
1: 嗯，啱啊。
0: 啊，所以咧，头先你讲话，喂，有冇啲球鱼咧？有。唔止一次，亦都有好多文獻係講過，
1: 即係啲農夫都求雨喎。其實真係要，
0: 梗係啦，主要都係新界求雨啊嘛。
1: 哦，係咯，
0: 以前啊新界成日冇水，點算啊？要求雨咯。所以咧，嗱，今日我哋有仲有啲歷史痕跡㗎。嗱，譬如話，我哋而家去到新界，有啲山咧叫做求雨嶺㗎。
1: 求雨嶺啊？咦，喺邊度㗎？
0: 嗱，其中一個咧就係喺邊度咧？喺下村啊。下村鳳岗村，
1: 元朗
0: 下村嘅鳳岗村，隔篱有个山头好靓，那个山头好靓嘅，嗰个山就叫做求雨岭。
1: 求雨岭，而家去到仲有冇啲譬如庙啊嗰啲，都系同呢啲求雨有关咁样噶？
0: 冇噶，冇噶啦，一个山，因为佢都系求雨岭咧，其实一个山顶，喺个平地上面一个高山，佢哋觉得嗰个地方咧喺上面就求神，求个天落雨咁解咯，所以那个地方叫做求雨岭。好啦，元朗下村有一个啦。沙田都有个噶、哦，
1: 沙田都有。
0: 沙田边度啊？沙田就系车公庙后面嗰个山啊。
1: 车公庙后面其实咦，咁好近喎、啊，即系车公庙、
0: 啊、
1: 你去一转隔篱就有。车
0: 公
1: 庙
0: 后面嗰个山咧，佢嗰个山咁啊，佢当地系叫做神山。点解叫做神山呢？系、因为嗰个山我哋求雨噶嘛、
1: 哦。
0: 所以上面嗰个石咪叫做求雨石咯。
1: 仲喺度噶嘛？系嘛？即系冇话填咗啊？
0: 仲喺度，仲喺度，系啊，嗰、那个求雨石咯。就是咁啦，咁啦，好啦，同我第三个案喎、啊，呢个咧就好清楚噶啦，
1: 系
0: 就系、是、喺上水嘅华山，
1: 上水嘅华山，
0: 行过山咩嗰度，嗰个华山嗰个咩小万里长城咁样咧、
1: 哦，
0: 小长城咁样，嗰、那个华山咧，
1: 系
0: 华山上边有一嚿求雨石，求雨碑啊，唔系求雨石啊，
1: 求雨碑系
0: 系当年上水廖氏家族。去上面嗰度求雨，跟住喺嗰度挤咗块碑喺度，啊边个喺度求雨？呢个系求雨嘅地方，咁样立咗块碑喺度噶，上面写住呢个叫做咩鱼岭咁样，我唔记得咗个名啦。总之嗰个石写到明嘅系喺度求雨嘅，连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咧系由佢哋当年上个山顶嗰度求雨嘅时候咧一幅照片，是有啲咁嘅历史噶。
1: 系，咁有求过咁多次啦，无论系即系下村嗰度啦、沙田啦、上水啦，坦白讲都要灵先至会继续求落去噶，系咪噶？
0: 系啊，加灵啦，灵加灵啦，
1: 系啦。
0: 讲起灵，我又要讲一个掌故俾大家听。
1: 请讲，请讲。
0: 灵喺边度咧？嗱，喺十八乡有间庙叫做禅师寺。
1: 系。
0: 近住白沙村後面山，咁咧嗰個地方咧，即係如果你查上地圖有查網又話叫公庵禅師寺啦嚇，咁咧裏邊咧就擺一個禅師嘅，個神靈叫做禅師啊，咁啊姓張嘅，好啦，咁呢個姓張嘅禅師，曾幾何時咧喺十九世紀同埋二十世紀嗰陣時候咧，係非常之多人去拜嘅，其中一個原因就因為佢求住靈。
1: 系，
0: 哇！你知唔知上呢个山几金啊？佢呢个禅师寺咧喺半山咁高，大约系海拔二百几公尺度啦，
1: 系
0: 二百几三百公尺度啦，
1: 系咁啊！
0: 全部都系嚟系楼梯级，系麻石楼梯级掹上去嘅。好啦，当年啊，新界乡议局嗰啲乡绅啊，为咗新界求雨啊，系。好大年纪都行路上去求阿禅师落帮助个天落雨啊！跟住咧成功咗之后咧，系刻咗块碑摆咗喺禅师寺入边，
1: 系，
0: 所以先知道哇！原来当时咧啲人咧系会上禅师寺求雨咁。
1: 哇！咁成个譬如祭祀求雨嘅时候咧， 有冇啲特別嘅步驟？仲有啲文獻寫得咗啊？要做啲咩咧？係咪要求雨帽又冇？跟住係咪又要準備定湯雞

0: 晒鸭定还是要打斋？有啲咩经求雨经有冇呢啲咁样嘅咧？
1: 嗱，我就唔知道有，但系咧有一样应该有嘅，就系、是、会有一篇祝文，
0: 系
1: 即系咧你向当天向神灵禀告，或者向个神灵祈求，希望落雨，咁、你梗系有一篇祝文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今次我做呢个法会或者做呢件事系想做啲乜嘢啊？咁样啦，咁当然咧亦都会有师傅念经嘅。
0: 系
1: 你话有冇师傅念经求雨咧？报纸都有卖过嘅。
0: 嗯。
1: 道佛两边都有做过呢啲求雨法会，佛教曾经试过，就应该系好似系去跑马地做，马场啊，系做求雨法会，吓好多高僧高嗰啲高僧大德一齐去求雨，而道教咧亦都有个别嘅坛堂咧系开坛咧系求雨嘅，好似个坛系七星叫七星坛嗰类啦，我唔敢讲啊，嗰类咧系开坛嚟求雨嘅，系咁样咯，都有报纸有卖过。
0: 哦，咁如果你话当年香港制水嘅时候，咁呢一类型嘅法会就应该系更加盛行添啦。
1: 系啊，更加盛行就系嗰段时间咯，嗰段华山水喉嗰段时间咯。系啊，大家都齐心发力，齐心，因为呢啲天灾嚟噶嘛，天灾嚟噶嘛。每一次香港遇到天灾嘅话咧，平民百姓固然都希望求神问福啦，希望求神保佑啦。道佛两道宗教团体，佢哋其实都不遗余力去做嘢噶。
0: 啱嘅，
1: 求雨固然系啦，记唔记得好多年前沙士啊？
0: 记得系。
1: 沙士道教联合会咪做咗个呢、這个和温法会咯，做咗七日七夜啊！
0: 我呢个法会我唔记得啦。
1: 喺车公庙外边嗰个坛做咗七日七夜
0: ，哇，好犀利喎！
1: 系啊，大家一齐轮，即系不同坛头，大家报名啊！呢一 part 我做，呢一 part 你做，呢一招我做，嗰招我做，咁大家轮流做咯，唔停咁做咯。咁你话每一次都系噶，每一次都遇到大件事嘅。嗰啲无人道或者佛嘅宗教团体都会做，咁呢啲咪系咩咯？即系发挥到佢哋嘅效力咯。
0: 即系马拉松式咁样啦，呢啲嘅法会就驱除瘟疫啊，咁啊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于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和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大埔铁路码头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场，现时车龙咧排到半春园，咁仍然影响到沿线路咧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大埔太和路。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车龙咧排到去皇后大道。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八香楼，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同时咧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排到沙田马场，还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

0: 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嘅林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二台话你知，
6: 我呢排执紧屋，谂住搵日攞呢部旧手机去回收，系咪熄咗机就可以拎去回收噶啦？
7: 梗系唔得啦！攞去回收或者弃置之前呢，最重要就系将入面啲相、档案同埋个人资料咧备份去到云端或者系外置嘅硬碟度。如果唔系，你里面嘅回忆就永久遗失噶啦。
6: 我都有做备份噶，一早 copy 咗一份去 USB 咯。
7: 净系得一份，未必够稳阵噶。你不妨参考一下321备份原则。
6: 321备份原则听落好犀利，即系点啊？
7: 意思系我哋最少要建立三份副本，仲需要使用两种或以上唔同嘅储存媒介，譬如一份放喺云端，另一份咧就放喺外置硬碟。
6: 明白，咁最后嗰个一系代表咩啊？
7: 要确保其中一份咧，要摆喺第二个地点，好似喺公司度，咁样万一屋企咧有咩突发意外，我哋嘅资料咧都仲有多重保障。
6: 哇，好专业喎！咁做完呢步系咪就已经大功告成噶啦？
7: 仲有一步，备份完成之后，一定要做复原测试，试下将啲档案还原出嚟，确保全部资料真系完整，而且系读得到，咁样先至万无一失。
6: 今个星期六日晏昼12:00到傍晚6:00，喺鲗鱼涌康怡广场会设置互动有奖游戏快闪摊位，欢迎大家嚟玩噶。另外，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类》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的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9月尾，会在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cybersecurity.hk。
7: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8: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5: 二台话你知道。

0: 早晨，早晨啊，7:39，早晨小白，
1: 早晨啊，哦，
0: 喂，今日咧好想同你讲下转会窗啦，咁因为、哦、即系转会窗入边其实都好多内容咧，可以同大家update 一下，特别会见到安素啦，咁就过咗去
1: 曼城啦，
0: 系啦，安素费南迪斯啦就过咗去曼城啦，其实咧都有好多球员嘅一个转换啊，即系喺英超嗰个转会窗死线之前咧，其实转会嘅都几多，逐啲逐啲同大家去讲解啦，同埋读一读啦，咁样咁啊，车路士啊吓就放走咗啦，即系阿根廷嘅中场安素费南迪斯啦，咁、安素费南迪斯咧就话哇自己咧好喜欢蓝月亮嘅，其实即系
1: 而家嘅咁讲啦，
0: 系好幽默嘅，我觉得成件事都咁，亦都话。曼城是英超其中一队最伟大的球队啦，而家都是咁讲。
1: 咁车仔都是啊，车仔又何尝唔系试过即系三连冠啦、啊，系咪先？
0: 咁啊，热刺啊又攞嘢、啊，把握转会窗市场关闭之前咧，从车路士咧借入咗梅迪力、啊，咁车路士。又未至于升散嘅，其实车路士个中前场都系值得期待。曼城依家个中前场嘅都好犀利啦。咁讲紧即系除咗有安素费南迪斯呢个收购啦，亦都从爱华顿咧罗致咗啊，逆风咧伊文尼大爷啊吓，咁大爷呢位都系一个几优质嘅中前场嚟嘅，我自己觉得。咁啊蓝月亮啦，即系曼城方面咧，第二度就将咧。基利树咧就外借翻去爱华顿，又去翻莫耶斯嗰度。咁
1: 系咯。
0: 即系我以为马利斯卡系几适用基亚尼树，点不知最后都系放弃咗啦。
1: 其实之前都已经有声音就话会放弃佢噶啦，不过就即系原来系真嘅，好多声音都真系真嘅。
0: 系啊，咁啊，曼城今个夏天一直喺转会窗希望罗致到安素费南迪斯啦，咁啊最后咧得偿所愿，得偿所愿。据外国媒体指出咧，转会费达到1.25亿镑啊吓，追平咗咧去年夏天嘅伊沙克啦，咁样从纽卡素啦加盟利物浦嘅英超转会费纪录啊吓，咁样咁啊仲有其他嘅转会嘅，咁包括咧阿仙奴方面啦，咁加比哲西斯啦，咁呢一位踢咗好耐阿仙奴中前场嘅球星咧，转会去巴塞隆拿，
1: 系
0: 咁希望即系我哋俗称啦，因为加比哲西斯直译就系 Jesus 啦，我哋会叫佢耶稣仔啦，咁、耶稣仔希望喺即系佢球员生涯啦，去到呢个位置可以喺巴塞隆拿嗰度咧继续发亮发光啦，唔好长期坐冷板啦，甚至乎西班牙杯啊或者啲杯赛都可以继续大放异彩啦，我几喜欢呢一位即系巴西嘅前锋球员噶。其实佢几有波品噶，我觉得
1: 系啊。我见到安察洛提咧呢排咧，其实都周围去到睇波啊。
0: 系啊系啊，
1: 系啊，即系佢亦都有睇车路士嘅比赛啦。咁啊，亦都有去西班牙嗰度睇波啦。咁啊，又探下皇马班啦，咁样。其实目的系咩咧？
0: 睇下啲巴西兵点样啦，
1: 到底个状态系点啊？
0: 系啊，
1: 咁啊都应该要即系。要嚟个大翻身先得啦！你谂下巴西沉寂咗咁多年，
0: 系啊，
1: 话晒辛巴兵团个名咁大，但系呢几届嘅世界杯咧，都见到佢哋嘅成绩度都渣渣地。
0: 俾啲时间安察洛提啦，都系名帅，一定会知道点带波嘅。咁啊，再讲多少少，譬如车路士嘅基奥啦，咁啊转会咗去RB莱比锡啦，咁啊罗伯山齐士咧就外借咗意甲嘅科目啦，咁啊梅迪力就外借咗热刺啦，咁啊热刺继续太状态好。沉啊吓，咁热刺状态好沉，咁究竟即系叫做呢一 round 啊，即系嚟紧嘅叫做英超嘅比赛入边，可唔可以攀回一城咧？定还是继续喺英超嘅下半板嗰度浮浮沉沉咧，凄凄惨惨、冷冷戚戚咧？咁呢个都系好多嘅球迷们咧需要去睇嘅一件事嚟嘅。你睇翻英超真系风起云涌，同埋。几队英超波咧个中前场真系好值得期待嘅，
1: 系啊，
0: 阿仙奴啦，有个黄金嘅中场啦，正选嗰一个梯队 OK 啦，副选个梯队更 OK 啦，咁样，咁曼联啦个中前场，我觉得依家系好齐整噶，特别系 B 费啦，
1: 系啊，
0: 越嚟越识得大波啊，
1: 要睇下点样去到磨合啊，即系其实成日都话啦，曼联呢啲波咧，佢本身啲球员咧真系冇乜问题嘅，咁你卡维克啦，即系上季就带得都唔错啦，吓咁啊，今届亦都即系有翻啲国际赛啦，咁样，咁同埋睇得到佢磨合嘅时候，虽然第一场即系对侯城有少少，即系我用得多。 係啦。咁但係後屘都叫做回湧翻啊，即係用一個幾好嘅比數。咁睇下，如果你話喺週末嘅時間啦，咁啊可唔可以即係繼續咧打開呢一個嘅勝利之門啊？
0: 係啊，曼城亦都唔弱㗎。曼城咧呢個禮拜六咧就會對高雲地利啦，理論上都應該
1: 應該冇乜問題㗎啦。
0: 咁啊，高雲地利就暫時預攬啲啦。
1: 高雲地利都要諗辦法點樣可以喺英超嗰度咧就
0: 攞下分啦，係咪？
1: 係啊，咁啊，如果唔係就即係零分咁又搞唔掂啊。
0: 係啊，咁佢同熱刺就鬥。斗第尾唔系话，我都希望热刺可以踢得翻好啲。
1: 我梗系希望热刺踢得好啲啦。
0: 即系意思唔系想一层白柴啦，睇下梅迪。
1: 直接嗰啲钱你就俾咗啦。
0: 系啊，
1: 系咪
0: 咁多钱？
1: 少喎，仲要系咁而家你一分都攞唔到，其实又讲唔过。
0: 今轮英超咧，仲有一场焦点赛事嘅，讲紧咧礼拜日啊嘅11:30。阿仙奴就对车路士啦，咁啊好睇噶
1: 呢
0: 场，
1: 呢
0: 场
1: 好睇
0: 啊！睇下我哋可唔可以睇到个半场，跟住就瞓觉，跟住礼拜一翻工咧，再同大家 update 下一啲英超嘅啲情报啦，
1: 系
0: 咪先？
1: 系啦系啦。咁如果你话即系当然英超嘅转会咧就非常吸引啦。咁另外你话亚洲球员啊，包括咧就系日本国脚上田耳世咧，咁啊亦都加盟咗里尔。里尔咧其实而家咧见到佢都上埋场噶啦。上咗場噶啦，而家佢亦都係因為
0: 喺法甲踢波係嘛？上
1: 法甲係啦，佢原本喺荷甲噶嘛，
0: 係啊係啊，
1: 咁佢就啱轉會就去咗法甲嘅里爾啦。咁啊里爾而家喺呢一個嘅法國甲組聯賽入邊咧係第一嘅，係啦，分數方面就踢咗三場有七分嘅，咁啊巴黎聖日耳門咧就踢咗兩場。就两分
0: 哦，
1: 巴黎咧其实就唔知点解突然之间有少少开局又唔系咁顺利啦，
0: 开局争啲
1: 系啦，咁啊即系睇下会唔会即系上年嗰只踢得几好，俾人哋觉得咧，因为都系即系平靓正啦，始终亚洲球员俾人感觉都系可能会唔会弱啲，但系其实佢哋都表现得都唔错。另外一位咧都系日籍嘅球员咧，就系中村敬斗，咁佢咧就亦都去咗另外一队嘅球队，就里昂。里昂暂时嚟讲咧就喺法甲入边嚟讲，即系排第四嘅，都唔系差唔多啱啱转会嘅啫。
0: 系
1: 都未落场嘅，应该系系啦。咁啊，当然就睇下佢会唔会适应到啦。本身嗰度喺法乙嗰度踢波嘅，
0: 系睇下啲女欧嘅叫做日本球员啦，佢哋去到当地去比赛嘅时候适唔适应，有冇水土不服啦？其实好老实讲啦，其实佢哋好多嘅女欧嘅日籍球员咧，其实已经去踢到好顶级嘅联赛，即系法甲。我够胆讲，依家好大机会系比二甲更加
1: 你谂下
0: 顶
1: 喺二甲入边咧，其实揾唔到人嚟踢世界杯。
0: 真系意大利
1: 冇啊！系
0: 一个足球运气系真系争啲。
1: 就算你话你话即系喺其他球员有踢世界杯，佢都冇喺意甲嗰度踢，
0: 因为意大利本身都踢唔到世界杯啦。即系里里外外，我觉得即系仲衰过当年咧嗰阵时嗰啲假波丑闻年代。你记得有段时间
1: 有
0: 升升降降啦，讲紧祖云达斯啦，系啊，李维特嗰年代啦，
1: 又罚钱，跟住
0: 又
1: 话要降分，
0: 又话去二月又打翻上去，又罚钱，跟住又。有几对波啊，专系和波踢假嘅咁样，嗰个年代都未见到意大利足球咁衰落。依家就反而你真真正正见到意大利足球就真系，
1: 系啊，
0: 令到大家有一点难堪啊！如果你中意
1: 球星四散嘅感觉噶，
0: 系啊。嗱，好老实讲，你嚟到香港未有场表演赛，未有早记嘅。
1: 嗯、
0: 其实香港我成日都讲话，香港好多早记球迷，好多AC 米兰嘅球迷，因为好多年支持住意甲，但系。依家熱情減退未？我都真係見到意甲有好多球迷都開始叫做脱坑，
1: 嗯、
0: 即係唔再睇意甲，因為第一好悶，第二冇乜入波，第三冇乜球星，第四整體嘅水平同埋實力真係越嚟越差啊！咁呢、個都係意大利足總方面真係要諗計仔啊嚇。
1: 所以你話如果喺比賽速度上面咧，咁當然你話喺英超的而且確就佔據一個真係幾高嘅速度嚟嘅。咁、西甲其實亦都唔差。
0: 係啊，西甲、英超跟住好
1: 可能
0: 甲德甲咯，跟住法甲
1: 咯，
0: 跟住先到呢啲噶啦。
1: 仲要你諗下。法甲咧，即系譬如讲翻巴黎咁啦，巴黎又赢欧联，
0: 系啊，
1: 咁你都带动咗成个嘅，即系法国甲组足球联赛，其实可以越做越好，即系吸引更加多有技术嘅人咧，去参加佢哋嘅联赛嘛。
0: 系啊，所以大家都去睇下啦。咁除咗即系讲紧就系呢啲英超又好，德甲又好啦，咁啊讲下港超联啦，港超联都几好睇嘅，依家啲入场人数屡创纪录噶，即系我估小白都有留意一啲新闻，譬如讲紧就系杰志对边队边队，咁啊入场人数就。 有三四千咁樣，即係沙田至尊對邊對邊對入場人數有四五千咁樣。咁我覺得其實本地嘅呢一個叫做足球運動咧，地區化咧開始有成效，同埋推廣得越嚟越好。你比方說啊，即係

0: 大埔有大埔嘅球迷，南區有南區嘅球迷，東區有東區嘅應援團咁樣。我好樂見呢一件咁嘅事嘅、其實喺個過程之中，咁禮拜六日大家入到去叫做球場嗰度睇下波。咁亦都係幾好嘅一件事，不過本地啊，即係港超聯啲飛咧，都係貴咗嘅，依家
1: 係嘛？
0: 係啊，都係貴咗，依家要百幾蚊一張票㗎。
1: 哦，
0: 係啊，即係
1: 支持下啦，大家都
0: 要嘅，揀嚟支持下咯，即係
1: 之前係80蚊嘅，我覺得好似
0: 係之前係兩個 digit 咯，我記得，依家變咗三個 digit 咁樣。咁但係唔緊要啦，即係如果大家睇到場好波或者氣氛係好嘅，確係幾有趣嘅一啲光景嚟嘅。希望大家喜歡足球嘅你繼續擁抱足球啦。

0: 7:54带嚟曾比特 Mike 嘅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晨光第一线 ，Yena。
2: 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咧，行行下喺街道咧，望落下面嘅时候，就见到啲渠盖。咁啲渠盖本身冇乜特别啦，咁我试过见过几个咧系有颜色啦，画咗啲好精美嘅图案嘅。咁佢哋点解会有图案呢？原来佢哋唔系普通渠盖啦，而系渠务署嘅一个艺术嘅企划嚟嘅。到而家全港咧已经安。

0: 装咗超过250个类似咁样画咗靓靓图案嘅特色嘅渠盖，而每一个咧都融合咗当一区嘅历史同埋文化嘅特色。咁啊，点解会出现咧？同埋作者系边个咧？其实画呢啲渠盖咧，就是、我哋广大嘅香港市民啊，因为佢哋咧，哎呀，好犀利，我觉得佢哋参加咗一个计划啦，就系、是、渠务署举办嘅香港18区特色渠盖嘅设计比赛，邀请各位市民係喺如果住喺嗰區，譬如屯門區啦，佢覺得有啲嘅位咧係好近渠蓋又好有特色嘅，佢就會將一啲嘅圖案咧設計，然後畫上去，然後就會製造啦。製造完之後咧，渠務署就會再安裝翻呢一啲畫完嘅渠蓋咧，落到去各區啦。
1: 有陣時候我都會咧，即係如果跑步嘅話啦，路經呢個大圍火車站出邊咧。如果冇記錯，都應該係有一個渠蓋喺嗰度附近嘅，咁係有啲大圍咩雀啊咁樣嘅，係、特別靚嘅咁樣。有時行過都會見到。
0: 大圍嗰個唔係講緊小白佬嗰、那個，
1: 好似係，好似係呢啲嚟嘅咁上下。希望我冇記錯啦。有陣時行過見到啲靚嘅渠蓋都幾開心嘅。
2: 係啊，
1: 因為如果外地嘅話，見到一啲渠蓋，佢哋更加會，譬如佢哋嗰個鎮嘅、例如佢哋嗰個鎮係講動漫嘅，跟住佢哋就會將唔同動漫咧就變成渠蓋，咁、你就可以喺呢條街咧有兩個。渠蓋隔離嗰條街有三個渠蓋，再跟嚟有一個渠蓋，你就 collect 咗佢咁樣。
2: 係，
1: 呢啲都幾好喎、
2: 都係美化城市，我都覺得係一部分嚟嘅，
1: 同埋有深度啊，俾人覺得。
2: 點解成日話啊，好中意跑呢個海濱咧，尖沙咀海旁咧，即係依家係難跑啲，因為好多遊客。咁我又樂見好多遊客嘅，有遊客可以拉動 GDP 啊嘛，係咪先？咁但係調翻轉頭，貨跑步咧，有陣時你都會想睇下啊，李小龍嘅雕像啊，睇下星光大道啲手印啊咁樣噶嘛，咁就係、是。依家就难做到啲咯，不过陪住你去跑步有呢啲美化城市嘅一啲叫做手作啦，或者调翻转头就系呢啲画作啦，我觉得系正噶，亦都令到香港人好有一个归属感，觉得香港好正嘅一个感觉出现咗。
0: 冇错，同埋佢仲有一个意思嘅就系我哋好多人会觉得呢一啲嘅公共设施咧系好实用啦，但同一时间咧比较沉闷啲、冷清啲嘅印象。咁将呢一啲艺术融入到社区咧，一嚟咧可以令到我哋嘅社区美化咗啦，二嚟咧嗰一种嘅人情味咧会更加强烈，三嚟你是你自己画的，那你就会对于我们的社区更加有一个归属感。那我开一张图给小白看看，因为刚才你说大围，我不知道你看的是不是这张。
1: 是啊，就是这个、就是這個啊。
0: 那就啱了，这个就是大围港铁站，不知道我们的市民有没有留意到，它这个渠盖上面是有两只很优雅的小白鹿站在溪流之间，望落去有些颜色，有些粉红色、蓝色、白色、去凸显不同的植物和这两只小白鹿。
1: 我跑过，我都唔舍得踩啊！
0: 系啊，
2: 你即系人系咁嘅，靓嘅嘢，
1: 但
2: 系
1: 佢系渠盖嚟噶嘛？但我又唔舍得踩，
0: 因为佢变咗一幅画咯，就系、是。同埋呢个渠盖特别之处咧，我哋平时睇开系正方形噶嘛，但呢个系圆形
2: 的，有嘅，香港都多圆形渠盖嘅。
0: 我睇开都系正方形多嘅，
1: 两样都有嘅，
2: 有嘅，系啊，渠盖呢家嘢，据我所知都真系有圆形嘅，
0: 系嘅，
2: 即系可能你觉得美式嗰啲卡通片先有啲圆形渠盖，爬只忍者龟出嚟嗰啲，唔止嘅，香港都有圆形渠盖噶。
0: 好，咁我就考下两位拍档，睇下呢啲唔同嘅渠盖，你哋可唔可以估到佢哋喺边个地方？
1: 哇，好难喎，试下先。
0: 我隔嚟个简单啲嘅入手啦。
2: 好，
0: 你呢个。小白睇睇先，
1: 呢个系一个 building 嚟嘅，
0: 系一个蓝色嘅房子。
2: 湾仔
0: 系啦，
1: 我都想讲。
2: 系啊，蓝屋啊。
0: 呢个 baby 级 BB 嘅入门级啦。
2: 即系你觉得我哋估到系好英份，好应该啊？
0: 呢个系咯，写到明 blue house。
2: O K， 咁你都冇俾我睇到个字。
0: sorry，
2: 我又散光。得啦 ，O K， 下一个 next。
0: 下一个啦，呢个就难少少啦。
1: 呢個係有纜車嚟嘅喎，係嘛？唔係橋嚟
0: 嘅。呢個就唔係纜車，係天橋嚟嘅。
2: 中環，
1: 中環啦，中環啦，
0: 就唔係中環嘅，可以再望清楚少少。好多天橋嘅地方。
2: 旺角啊，旺角，旺角。
1: 荃灣
0: 係啦，荃灣。
1: 荃灣，荃灣係天橋之城嚟㗎嘛？
2: 我知係啊，但係旺角嗰個天橋都好識力場啊。
1: 但係荃灣真係好僻力㗎啲天橋。
2: 係嘅，但係旺角嗰個天橋小紅書咧，啲朋友仔係真係愛打卡㗎，真係。
0: 好，最後一個啦，時間關係啊，呢個咧我就好中意嘅。有一个塔，
1: 有个塔，
0: 同埋有个雀仔，
1: 小白鹿，
0: 小白鹿系啦。
1: 个塔系咩塔嚟嘅呢个？
0: 大西北嘅人会知道嘅。
2: 最后你想讲
1: 系屯门嘅
2: 塔，神魔之塔咁样。
1: 近屯门啊，
0: 有
1: 元朗咁样噶，
0: 都近系啦，元朗区。
1: 元朗公园嗰个啊，
0: 天水围嗰边，
1: 哦，
0: 西铁站有一个嘅。